0: 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6度到2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点击这个小按钮会出现一个图片链接，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您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偏见。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五轮面试成绩全都作废。据海报新闻报道，2026年春招的时候，湖南长沙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小妙，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当他辞掉原有的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却接到了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且该岗位入职者需要是统招全日制4年制本科。对此他感到十分不平，他坦言双非像是污点，二本像是有案底。那这样的事件并非个例，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陈女士也有同样的遭遇。陈女士在2013年考入了成都理工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这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他拿到了一家私立学校的 offer， 年薪40万，可随后对方却因为他的第一学历要求对他进行重新面试，并将年薪降到了35万。一家人力资源机构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查显示，70%求职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本科毕业于985、211的求职者录用成功率是双非院校的1.8倍。那据求职者们介绍，整个应聘过程没有人提过第一学历。那涉事的大厂为什么将专科免谈的要求藏着掖着，等求职者面试了五轮，辞掉了原有的工作，开始寻找入职地附近的住房的时候，才亮出这张红牌呢？姗姗来迟的招聘须知不仅打乱了求职者的人生规划，还可能给其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创伤。其实比这个程序问题更严重的是这家大厂对第一学历的歧视和偏见。求职者从专科起步，通过专升本考试成为双一流高校的硕士，这份成绩单本就是个人能力与学习韧性的证明。在大厂激烈的求职比拼当中，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也说明他的能力经验综合素质与应聘岗位是基本匹配的。那以所谓的第一学历很普通来一票否决，否定的不仅是他的过去，更是他这些年积极向上的追求和持之以恒拼搏进取的心气儿。下一个关键词，第一课。9月11号晚，宁波大学田径场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碰上暴雨，轮到校长中科院院士蔡荣根讲话，大雨砸下来了。他没有念准备好的3300字的稿子，只说了3句话：这点雨算什么？欢迎大家。最后祝愿新生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波大学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整个过程只有40秒。宁波大学的公众号当天晚上贴出了他的致辞的原稿，全文3300多字。那这个事儿刷屏了。有人夸校长接地气，有人酸他，说他蹭热。

还有人替那3300字叫屈。其实我觉得这都没有说到根儿上。蔡荣根院士的这一停，停掉的不是一段话，是一层裹在高校典礼上的壳，好像不把稿子念完就不算重视，不把流程走齐就不算办学，不让学生淋着雨听完长辈的教诲就不算仪式感。现在有不少的校园仪式越长越像交代，越满越像交差，致辞念到最后一排听不清，合影排到路灯亮，家长趴着栅栏举手机，新生第一天的累多过于兴奋。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校长都有蔡荣根的底气，他停得下来别人未必敢停，可正因为他停得下，才照出更多人停不下，怕漏环节被说不重视，怕破例被说不严肃，怕短视频里头仪式感不够。形式主义啊，最狡猾的地方是把不敢担责包装成按规矩办事儿。其实这个大学给新生的第一课从来不在课堂上，在开学那几天的带人的这个方法里头，蔡荣根院士递给2026级宁波大学孩子的见面礼不是金句，而是分寸。学问可以写3300字，带人可以只说3句话，流程可以排到秒，雨来了就能重排。雨会停，但是3300字永远在公众号里。可是好多孩子大学四年未必再翻开那篇长文，但他们会有一次想起2026年9月11号晚上操场上暴雨，有一个校长站过去说这点雨算什么，欢迎大家，然后挥手让他们走开。那40秒比后面4年某些满堂灌的课都像课。下一关键词，差评。今年4月，郑州的张先生开了一家烧烤店，开业没多久，外卖平台上突然涌现大量的差评，说食材不新鲜，吃了拉肚子，评分从4.8分暴跌至4.3分，日营业额断崖式下跌到500-600元，第一家店只撑了2个月就被迫关门了。6月份，张先生加盟了一家连锁品牌，试图东山再起，营业额刚稳定在10000元。端午节期间，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张先生表示，那些差评订单不仅卡着起送价不用红包，而且收货地址模糊，电话多是空号。更离谱的是，他实地走访发现外卖原封不动地躺在酒店前台或者外卖柜，根本无人取餐。为了留存证据，张先生摸索出发空包裹的对策，在可疑订单的打包盒里边只放1瓶水和1块钱，并全程录像。然而荒诞的一幕出现了，第二天这些空包裹订单依然收到了食材不新鲜、拉肚子的差评。张先生苦笑着说，吃个空气还能让你吃出拉肚子了吗？近日，河南媒体小丽帮忙的记者通过暗访调查报道，揭露出了一条从事职业差评的黑色产业链。作案团伙在网上明码标价售卖打压特定商家的套餐，450元可以拉低店铺销量，2700元就能让店铺的流量清零，关门闭店，扬言已经搞死了80多家店铺了，甚至叫嚣报警也没用。我估计啊，花2700块钱雇佣这些职业差评公司的大多数是同行，因为同行是冤家嘛。但是以这种手段恶性竞争涉嫌违法了，这哪里是水军呢？这分明是披着马甲的网络黑恶势力团伙。下一个，举报。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近日网上反映山东菏泽牡丹区一家烧烤店主因为举报这个文物丢失，然后被5个部门频繁的检查，导致停业，这个事引发了极大关注。9月13号，记者赴事发地进行了采访，据了解，就是网络反映的这个烧烤店主举报文物遗失之后，2个月内店铺被5个部门检查了15次，这个事儿当地高度重视，立即展开核查。记者从菏泽市12345热线方面了解到，该烧烤店自2025年5月开业以来，菏泽市12345热线共受理相关投诉120余件，就关于这家店的，其中116件的投诉来自于同一名举报人。据了解，2025年3月22号到2026年9月12号，这个举报人通过省级网站和来电等渠道，共反映问题538件，涉及菏泽市60余家熟食烧烤店铺。其中举报人投诉该烧烤店时间集中在6月26号到9月8号，主要反映这家烧烤店涉嫌售卖未经检疫的狗肉，私搭乱建，噪声扰民，消防设施配备不齐全，占道经营等问题。
9月13号记者也电话采访了烧烤店主张先生，张先生对频繁投诉一事表示疑惑，同时怀疑与自己此前举报这个文物丢失有关。结合网络信息，记者询问受到投诉是否与其卖狗肉有关，张先生表示今年6月底7月初他曾经在网上直播间售卖狗肉，这个时间点与接到集中投诉比较接近，同时和自己举报文物丢失的时间也差不了几天。那就这家烧烤店主举报的文物丢失问题，记者从当地文旅部门获悉，2010年9月菏泽市城区一个施工现场发现了元代沉船遗址，随即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今年6月，举报人就古沉船文物相关问题向当地警方报案，随后又向山东省文旅厅反映。在山东省文旅厅指导下，菏泽市当地成立由公安、文旅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真开展调查取证。因为事发久远，线索模糊，完成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张先生啊，我个人感觉张先生举报这个文物失踪问题啊，这个其实说是这个完成调查需要一定时间，事发久远，线索模糊，就是你当时发掘的时候，镜头当中展示的发掘出来一个这个什么元青花那个小碗是吧，你现在张先生不是说他丢失了吗，你当地要想证明没有丢失，你直接拿出来不就完了吗，这跟那个年代久远，什么线索模糊有啥关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张先生举报这个文物丢失问题，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因此调动了5个部门轮番给张先生的烧烤店找麻烦，那我觉得这种招数未免太明显太嚣张了，所以很大的可能是巧合啊。当然了，最终是巧合还是有关联，还需要当地再做出更详尽的调查以正视听。下一关键词，缺德。近日一段网络视频引发广泛的关注。据大江新闻报道，江西有一位视障老人在街边使用手机的时候，刚打开界面就接连遭遇弹窗广告侵扰，由于无法看见屏幕，老人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反复摸索关闭的按键，不料操作越多跳转的越频繁，最终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个前两天我们还说过一个新闻，也是一个老人在景区里边掏出手机来想拍演员表演，打开手机的相机之后不停地往外蹦着弹窗广告，老人就手忙脚乱地关又关不住，最后放弃拍照了。盲人朋友的手机大多是依靠肌肉记忆和这个语音引导的，当然了，弹窗广告他才不管你是正常人还是盲人的，所以盲人手机里边也乱蹦弹窗广告，那就显出这种弹窗广告的设计者呀太缺德了。下一个关键词，不咋样。9月12号，广东深圳的潘女士向记者爆料，说自己在深圳的一家民办体检中心连续6年进行乳腺检查，结果都显示是未见异常。然而，当她更换到公立医院检查十几天之后，查出乳腺癌。据潘女士陈述，她每年都在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进行体检，乳腺检查结果一直未见异常。2025年10月，她发现自己乳房长了一个较大的结节，就再次前往该体检中心检查，并特意与体检医生沟通，提醒需要重点检查。2025年10月13号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说双侧乳腺未见明显结节。但是对于这些结果心存疑虑啊，这个潘女士这个当然心存疑虑了，她自己都能摸到那个肿块啊，然后她就更换到深圳罗湖人民医院这家公立医院进行检查。2025年10月31号，她被查出乳腺4B类肿块，而且高度怀疑是恶性肿瘤。7天之后，经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穿刺活检，被确诊为乳腺癌2期。对潘女士认为，正因为体检中心漏诊，她的病情才由原位癌发展至中期，并扩散到淋巴结，治疗难度大幅增加，生存率也面临更大挑战。记者随后联系该体检中心，客服表示不清楚相关的反馈情况，如果有意见可以到现场沟通。啊，你是有意见到现场来嘛？当地卫健委回应说，已按程序受理，并调查过、处理过该案。该机构使用未注册或者未备案在本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开展职业活动，将依法处理。目前事件仍在进一步跟进处理中。看着好像是什么使用未注册或未备案就在他们体检中心这个进行这个职业活动的医疗卫生人员，实际上什么呀？或者是他就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啊，或者是什么没有注册、没有备案开展这职业活动，反正是水平有限，
这就意味着水平有限。一般来说，这个民办医疗机构容易出现夸大病情，下。

0: 吓唬患者，然后引诱患者就医的问题。但是这家民营体检机构看来水平真是不怎么样，连这都检不出来。下一关键词，法律责任。近日，安徽马鞍山某小区，一名女子将婴儿车挡在电梯口，阻碍电梯运行。小区业主李女士说，物业发现电梯运行异常，查了监控之后发现是这个有人把这婴儿车挡在电梯口，挡着电梯门不让电梯关，然后呢把视频发到群里，问是哪家业主的孩子，没人承认，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为很危险。物业还问呢啊，说是问是哪家业主的孩子，准确的说啊，那个人不是把空婴儿车挡在电梯门口，他那孩子就在车里呢啊，连孩子带车挡在电梯口。如果这时候电梯出现故障坠落，那就像剪刀一样，那孩子都不可能活呀。所以对这样的家长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啊！说是没人承认，但是监控里边后来看得清楚，进来一个成年女子啊，把这婴儿车又推到轿厢里，两人坐的电梯啊又下去了，是吧？所以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个人，追究他的相关的法律责任。最后一个关键词，狗。荔枝新闻消息，近日在四川眉山仁寿县某小区，有一个女子在小区内牵着狗，狗咬伤了多人，咬伤了四五个人。对此，当地街道办回应说，事件12号已经处理，被狗咬伤的人员已经送医治疗，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记者从仁寿县公安局普宁派出所了解到，案件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狗主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被咬伤的四五个人当中有一个小女孩，三四岁的样子，说这个小女孩在楼栋内遭到这只狗的攻击，耳朵、脸部及脖子那儿肉被大面积撕咬脱落，几乎毁容。现场目击者描述说，肉都掉了好几块。事发时，女童的父亲及三名上前帮忙的成年人在施救过程当中都被这条狗咬伤。一个才三岁的小女孩平白无故遭到这种无妄之灾，这个脸上伤得那么重，光想想都觉得揪心。身体的伤口或许能够慢慢的治疗，但是留下的疤痕，心里的恐惧，怕是要跟这个孩子跟很久。攻击人的这只狗呢，后来我看相关的图片啊，那个介绍，视频当中也显示这个狗啊被这个主人牵着绳控制在这个两腿之间了啊，主人很生气，那个女的还扇了那个狗一巴掌。那狗啊是一条迷你牛头梗。这种狗呢是一种这个什么样的狗呢，它有长着一个标志性的鸡蛋头，三角眼啊，耳朵直立，属于在多地现养的烈性犬，别看个头不大，攻击性很强。我看视频当中的狗主人是一名年轻女子，狗没有戴嘴套。此案当中狗主人被刑事拘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违规饲养烈性犬，没有尽到看管义务，导致严重后果，将面临刑事责任，而不是简单的民事赔偿。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 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十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8月13号深夜，山西临汾蒲县薛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杜某某醉酒驾车，在国道520线上酿成惨剧，把推着人力车过马路的张某某、郭某某夫妻俩撞死，两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一个家庭就此破碎。蒲县交管部门最初做出责任划分，认定醉驾司机负主要责任，遇难夫妻承担次要责任，但是死者家属难以接受这个结果，随即向上级交管部门提交复核申请。9月12号晚上，蒲县公安局发布官方通报，确认临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经受理事故复核工作，全面审查本次事故的证据勘验材料以及责任认定依据，给事故真相的厘清开启了新的窗口。那这场悲剧最直观的争议焦点落在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上。从已经披露的事实来看，肇事工人员杜某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47毫克，远超醉驾标准。事发路段限速每小时40公里，而他的车辆实测速度约52公里，属于超速行驶。更危险的是，晚上开车他没有开车灯，深夜山区国道光线昏暗，一辆没有开灯超速行驶的醉驾车辆，几乎如同藏在黑夜当中的移动的危险源，就像一只黑老虎一样，行人很难提前察觉危险的来临。所以正是基于这些事实，遇难者家属提出质疑，在对方多重严重违法的前提下，为什么过路的行人还要背负次要责任？如今事故已经进入了复核程序，公众期待着复核能够坚守法治底线，以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还原当晚的全部事实，给出一份经得起法律检验的责任认定书来告慰死者。但是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肇事司机的身份引起很大的关注，很敏感。肇事司机是基层公职人员，公职人员本来应该带头遵守党纪国法的，自觉抵制酒驾醉驾，守住纪律红线，却在深夜醉酒之后开车上路。大家就把目光聚焦于这个事故责任争议的同时，也更关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名公职人员为什么深夜醉酒。饭局是醉驾悲剧的源头，饭局背后可能潜藏着的作风问题、廉政风险，必须和交通事故同步展开彻查。所以事故调查不能只停留在路面，更要延伸到酒桌之上，逐一解开绕不开的疑问，他和谁喝的酒，还有没有其他公职人员参加，是什么性质的饭局，有没有请托事项。所以首先要查清楚当天晚上跟他一同喝酒的都是谁，人员名单，还原饭局的这个参与者。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很少是独自一个人喝酒之后出事的，绝大部分都是伴随着饭局社交。那一块喝酒的有没有尽到劝阻义务，有没有制止他酒后开车，都是调查当中不可或缺的，必须要查清楚的。更关键的排查方向是什么呢？饭局当中是否还有其他的公职人员，如果多名体制内的干部共同聚餐饮酒，事后放任当事人醉驾上路，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私人聚会问题，而是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暴露出当地干部酒桌文化死灰复燃的隐患。公职人员之间违规吃喝历来是作风整治的重点，一旦多名干部同桌饮酒，纪检监察机关就应该顺藤摸瓜启动作风问责了。其次，必须搞清楚他这个饭局本身的性质，区分是私人亲友聚餐还是带有公务往来利益勾兑色彩的饭局。私人亲友聚餐啊，尚且还要出了这样的事儿，而且尚且还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人情饭局那更了不得， 人情饭局很容易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一个利益饭局。那这场酒局是朋友之间的普通聚餐呢，还是管理服务对象组织的宴请？有没有企业老板、办事群众参与其中？有没有高档酒水？有没有高额消费？是否存在公款吃喝、转嫁餐费的情况？都要查清楚。所以醉驾车祸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违规吃喝、利益勾兑却可能是长期的作风问题。如果忽视饭局背后的这种风险，仅仅处理醉驾交通违法，就相当于放过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这个酒驾醉驾既是严重的交通违法，也可能触碰纪律法律的红线。交通层面的事故复核解决的是谁该为车祸担责的问题啊，责任划分的问题。饭局背后的风府调查则要解决为什么会喝到醉了然后还开车的根源问题。两条调查线索并行推进，缺一不可。所以交管部门公平公正地完成事故复核，给死者家属一个公道，这是交管部门责任。纪检监察机关主动介入，彻查当事干部当天晚上喝酒饭局的全部细节，把同桌一起喝的啊，饭局的性质、消费来源、有没有请托事项等等都查清楚。那对于饭局当中存在的违规吃喝啊、作风松弛啊、利益勾兑等问题，坚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发现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都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价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

0: 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双节将至，今天首先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礼啊，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白酒。这个50度啊，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块钱，这平均一瓶不到25，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过节礼送亲朋，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里整俩菜，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这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平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现在双节特惠，100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到手只需239，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一起囤的，一起下单买下了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不多，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潇湘晨报》9月13号报道，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2026年7月全国没有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信息。河南卫龙食品企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进口的162吨印度尼西亚产的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的限量标准，被通报了。那被通报之后，这个卫龙方面马上发出了回应，说这批原料已经按照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产品，与在售商品无关。这么一场看似有惊无险的原料风波，却抛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食品企业的品控防线究竟该守在海关的口岸呢，还是更靠前呢？首先必须要肯定啊，现在是海关入境检验守住了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162吨这个二氧化硫超标的原料，在青岛口岸入关环节就被检出问题，并依法退回，没有流入国内的生产加工链条，避免了潜在的健康风险。这就是口岸监管的价值所在。但是反过来想呢，如果海关抽检没有覆盖到这批货物，问题原料会不会直接进入工厂，最终变成消费者手中的魔芋爽呢？事件的核心从来不是被查到之后怎么处理，而是问题原料为什么会走到海关这一步。那作为国内休闲食品行业的知名品牌，魔芋制品是卫龙的核心品类之一，原料安全本来应该是供应链管控的重中之重。从企业责任的角度来看，采购进口原料不能只关注成本和产能，更要对海外供应商的生产规范、品控体系做前置的审核，在原料发货之前就完成第三方检测，确保符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如今等到海关抽检才发现它二氧化硫超标，即便后续处理也是合规的，那恰恰暴露了企业前置品控环节的缺失。你这个供应链管控是怎么做的？一句没有用于产品，只能说明这次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却无法证明你这供应链管控不存在漏洞啊。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与在售产品无关这个回应恐怕很难彻底打消疑虑。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当中常用的漂白防腐剂，少量合规残留可以被人体代谢，但是过量摄入会刺激呼吸道和胃肠道黏膜，引发恶心不适，对哮喘人群、儿童、孕妇等敏感群体风险更高。而魔芋制品受众广泛，尤其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所以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说这一批没出事，而是自己常买的产品能不能一直保证安全。公众需要的从来不是说出了事再兜底的这种事后解释，而是从源头就可控得来的这个安全感。近年来进口原料超标被通报的案例屡见不鲜，一说就已退回、未使用，几乎成了企业的标准回应。但是食品安全没有侥幸过关，对企业来说，海关的监管是行业底线，但绝不应该是自身的品控标准线。把检测环节前置到海外工厂，把供应商管控嵌入到采购的全流程，主动向公众披露原料的管控机制，才是化解质疑、积累品牌信任的根本路径。说到底啊，卫龙的这次合规处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远远不够。一句无关能平息一次舆情，却答不好食品安全的长期考题。所以只有把品控防线筑在海关之前，把责任落在供应链的每一环，才能真正的给消费者一份踏实的安心。据媒体报道，近日北京市通州区科创八街路边发生了一幕颇具荒诞感的场景。一个骑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小伙子，因为全过程啊盯着手机参加单位的视频会议，没有注意观察路况，直接撞上了路边停放的一辆面包车的车尾啊，撞着尾灯上了，人摔倒在地，手部被碎片划伤。可是事故之后最让人揪心的不是伤口，这小伙子盘腿坐在马路中间，伤口血流不止，纸巾换了一张又一张，眼睛却始终盯着屏幕，继续参加线上会议讨论工作，还回复数据问题。司机跟他沟通事故情况，他全程不理。医护人员到场处理伤口，民警前来调查的时候，他的工作会议还在开，甚至被搀扶上救护车的时候，视频会议都没有暂停，他还在参加会议。 交警认定骑车男子注意力不集中负主要责任，面包车违规停车承担次要责任。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
1: 我们需要你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我们用户的问题。
2: 你能看见我们后场监控吗？
3: 手机我给捡起来了，然后他一直在开会，停车场也不答应。
4: 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不自管吗？
5: 没有保险，
4: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
0: 这个事儿先要把是非说清楚啊，这个判罚是没问题的啊。骑行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手机上，等于把安全完全交给了运气啊。一路零观察，无避让，不减速，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你这次你是撞到了违规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的车尾了，那你要是撞上了别人呢，对吧？你这速度快，人家前头有骑的速度慢的，你咣当你要撞了人家呢，你不是害人吗？你这次是害了自己了。那要是出现其他情况，你不就害人吗？出事故的时候再开会，不能成为违规免责的理由啊！再忙，那也不是你免责的理由，更构不成任何意义的情有可原啊！就事论事来说，判他主责判的一点都不冤，所以这条线不能因为说打工人不容易就模糊掉。但是比判罚更值得琢磨的是这个画面里边透出来的东西啊！这小伙子摔的家伙，这血淋淋的手上那个破成这样，第一反应不是查看伤情，不是问事故情况，而是继续抓起手机，一边拿纸巾擦血的捂伤口，一边继续开会。再掐他的价值排序里边不掉线，已经超过了止血啊，超过了对伤情的关注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安全意识问题了，是一种被长期塑造出来的行为惯性，仿佛只要会议还在继续，现实当中的疼痛伤口乃至事故都可以先放到一边。这就不得不追问，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把一场视频会议看得比受伤流血还重？答案可能或许藏在随时在

0: 从某个时段变成了全天候秒回，时刻在线，随叫随到的啊。像这种事情，好像缺席一分钟都怕被贴上不上心的标签，这确实说明职场人确实不容易。但当人被通讯工具一天24小时的拴在屏幕上的时候，工作就从需要完成的任务异化成了永远不能退出的状态。技术应该服务于人，此刻却把人牢牢地捆在镜头前面，他不是不愿意停，而是不敢停。所以更需要警惕的是把这种拼命当作美德来赞美的倾向。什么带伤开会、打着点滴改方案的故事，常常被包装成励志的样本，仿佛透支自己才是敬业。可这背后是对劳动者身心边界的持续挤压。工作可以补，会议可以调，数据可以改，安全可没有重来的机会。道理是没错，但对当事人来说近乎空话，是吧？道理他也懂，但是那工作你说可以补，那代价往往不由说这句话的人承担，咱说了不算，是吧？工作他说了也，工作可以补他说了也不算，那在他们的单位，他们老板说了才算。所以真正应该追问的还是他所工作的单位的这个制度考核和绩效里边有没有给突发意外留出豁免，会议系统里边有没有非紧急可退出的默认规则。如果一场会议重要到不允许员工在出车祸的时候暂停会议，那么要么这个岗位的设置有问题，要么这场会议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这家企业有问题。金钱和生存带来的压力正在蚕食着人们对不合理安排说不的权利。但是比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更值得追问的是，谁让在这句话成为事实。这个小伙子不是英雄，也不是反面教材，只是无数随时在线的人当中的一个。他撞了车了，他负了主责，该担的责任一样不少，他也受了伤了。但是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连出车祸了受伤了都不敢下线会议，这个问题不该由他一个人来回答。所以让员工敢挂断会议的信号，比鼓励员工坚守会议更像一家正常公司的样子。工作再重要，重不过生命安全，这句话不该只说给打工人听，更该说给那些把随时在线当成默认行为的相关的公司和单位来听。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 每人还送一副

0: 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都市快报报道，9月12号浙江考生陆远迪放弃去年北大医学部的录取，复读一年之后又以714分考上了北大图灵班的消息引发热议。去年他考出了693分，却被调剂到了这个北大医学部的这个预防医学这个专业。今年就是去年他就没有上啊，然后呢复读了一年，今年他如愿的拿到了心心念念的计算机类录取通知书。但是面对网友说他任性浪费资源的质疑，他坦然的回应说，不承担风险怎么能有所收获呢？而在网上，多位考上985的学生没有报到，原因太扎心，那么等等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今年多所985高校的新生数据刷新了大众的认知，中南大学155人，山东大学101人，厦门大学84人，同济大学71人，这个新生都没有报到。这些弃读的案例啊，是高度集中的，规律也很清晰。那中南大学这个弃读的专业啊，扎堆于护理啊、矿业专业；厦门大学这个弃读的专业集中在天文学、人类学。这个山东大学弃读的专业大多是哲学、历史，同济和海大那弃读的专业则是土木、海洋类、传统冷门学科。无数考生为了冲刺985名校，填报志愿的时候勾选了服从调剂，最终却被分配到了完全不符合自身预期、兴趣和职业规划的专业。更现实是，多数高校你要想转专业门槛极高，成绩排名、考核筛选层层加码，多数学生很难实现这个专业的转换，所以很多学生一看调剂到的这个专业不是自己所喜欢的这种这个专业和职业，干脆就放弃报到，我不上了，然后再复读一年，就要考自己喜欢的专业。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于高考志愿的选择呀，往往陷入一种唯名校论的迷思，似乎只要踩线进了清北，哪怕是被调剂到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也是光宗耀祖的赢家啊。所以像现在呢，关于这个高考，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争论，就是说你是选名校还是选自己喜欢的专业。那在这种语境之下，那个陆远迪去年拿到北大医学部的通知书却没有去啊，不报到，选择复读，这是挑战了大众的常规认知了。他父亲说是100个反对，网友也质疑他浪费资源，所以正是那种名校标签至上的心理投射啊！你别管怎么样，你都上了北大了，你还挑什么专业啊？是这个是吧？但是大学教育不是单纯的面子工程，而是职业生涯的基石。预防医学和计算机专业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这个陆远迪走出考场就感觉发挥不好，并且坚持复读，体现的是对自我兴趣的清醒认知。北大图灵班面向计算机拔尖人才，这才是他心无旁骛追求的专业目标。用一年的时间成本去兑换未来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专业热爱和职业匹配，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我看有网友说这孩子很清醒，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还有网友说复读要是不成功呢，所以他这个事例不可复制，不可宣扬。我想说的是，多数高校转专业门槛极高，我们前面说过了啊，成绩排名啊、考核筛选层层加码，你想到了高校之后再转个专业是非常难的，所以很多学生很难在学校里边这个成功的转了专业啊。有的学生说我到了学校以后我再转专业，到了学校才发现转专业非常难，所以与其硬着头皮消耗4年是吧，读一门自己也排斥不喜欢的、就业的时候也很受限制的专业，不如及时止损是吧，重新出发，那自己有那个信心和实力的话，那就再考一年。所以这是这届年轻人的清醒和选择，是值得尊重的。他们不再盲目迷信名校高环啊，不再因为说我就上了一个名校了管他什么专业呢，不，所以不再为学历论输赢，而是更看重

自己的专业适配度和未来发展性，以及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放弃从来不是浪费，而是对人生的一个审慎的选择。无论是复读再战，奔赴这个理想的专业，还是另寻出路，这份不将就的态度恰恰是当代学生最难得的成长与通透，是值得尊重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舆论场上关于此事的争议啊，分成两点啊，一个是什么，就说这个你这个浪费资源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浪费资源呢，就觉得我上了个名校了，上了名校挑什么专业呀、啊？名校里边出来再差的专业，那也是就业也差不了的。但是人家这样的学生呢，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喜欢的是这个专业，甚至是什么，我要上这个名校的名专业，即使上不了名校，我也要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就有一种争论和讨论嘛，就是你是上一个名校呢，还是上一个一般的这个本科类院校的你自己喜欢的还不错的专业呢？所以关于这样的争论啊，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但无论怎样，每一个学生做出这种选择的学生，都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以及自己的职业安排的方向做出这种选择的，都是值得尊重和赞扬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

0: 广播。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印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

0: 送1043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

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我们先来跟马经理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哈。上周呢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咨询说，当时这个房贷利率啊，然后自己选择的是固定利率，现在觉得就是不合适，所以还有没有机会跟银行去谈一谈，把它变成这个就是浮动的利率呢？
1: 可以给银行去沟通。现在就是银行里边现在政策其实它这个并没有说那么死，它
0: 比较灵活，
1: 比较灵活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觉得现在你别告诉银行说我觉得利率不合适，你就说你还款压力大
0: 还款有问题。
1: 对，还款压力比较大想看看怎么去做，能不能把这个固定利率给它转成这个浮动利率，看可不可以
0: 降下来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原来给过机会，大伙儿没有这样去做但是现在呢，有的银行里边可能直接就否定了，肯定说就是不行，但是呢，咱们可以一切皆可以谈。
0: 就是当我们感受到这个就是自己的还款存在着问题的时候，是可以跟银行来进行沟通的。
1: 对对。
0: 那你看除了这个可以沟通，有些朋友可能之前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新贷的款，那我这个当时贷款的时候可能某些条件并不符合银行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就是在二手房这个购房过程当中啊，那这个利率没有给到我就是目前市场上最低的利率，那这个我还了一阵我还能再去谈吗？
1: 这个没法谈，
0: 这就没法谈，
1: 因为这契约精神咱说好了，当时什么利率就是什么利率你只要享受了这个利率呢，这个利率除非是咱们的这个人民银行宣布的每个月20号宣布的 LPR 下调那你跟着下调如果没有下调那肯定是下调不了的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存量的用户都能够去跟银行谈我这个利率能不能调整，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是要看当时的一个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对，这个利率基本上就是固定了，就是固定了，就是说咱们是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咱们固定利率就是固定利率就是减浮动利率呢？因为它这个 LPR 加基点数因为他现在比方说你现在是咱们现在是那3.0对吧一年的3.0，他加五十级那就3.5，他在那个固定利率变浮动利率的时候他会干什么呀？把你的这个利率给你改成的方式就不像原来是固定不变了，现在就是 LPR 加基点数他目前来说可能是马上就享受不了咱们3.05这个利率，他享受的什么是 LPR 加基点数这种利率方式。
0: 我们调整的其实不是利率是吧，
1: 对，
0: 是我们什么样的一个
1: 利率的计算方式，等于是这个形式。如果固定利率咱们就这个固定不变了对吧，咱要是改成浮动利率呢就是 LPR 加基点数如果咱们把固定利率改成这个浮动利率加基点数它也是在你现有的基础上

0: 减
1: 去咱们的那个 LPR， 剩下的就是加的基点数。
0: 嗯，
1: 等如果是在你改变以后，咱们的 LPR 下调了，那你就跟着下调。
0: 嗯，
1: 如果 LPR 咱们涨了，那你肯定跟着也是上涨。
0: 嗯，
1: 但是你的加的这个基点数是不变的。
0: 这个是跟随着我们直到把贷款还清。
1: 对对，别待会儿一听说固定，我能改成浮动，是不是我现在利率高，我是不能改成低利息？
0: 嗯，
1: 这是不可以的。
0: 这是不可以的，
1: 因为你的加的 LPR 再变动，你的加减基点数它是永远是不会变的。
0: 嗯，那有朋友说，你看我确实还款存在问题了，我能去谈谈这个加减的基点数吗？
1: 不能，
0: 这也不能。
1: 你只能干嘛？跟银行去谈你的还款方式。
0: 嗯，比如说
1: 减少月
0: 供
1: 啊，或者把月供改成季供啊，或者这一年之内我不用还本金，也不用还利息，到年底我一次性还。

0: 贷息还的改成先息后本的，
1: 嗯，
0: 这个我说的是所有的抵押贷款，并不仅含于咱们这个住房按揭贷款啊。像经营贷款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也可以去谈，
1: 嗯，
0: 都可以。
1: 就是当我们的还款出现问题的时候，积极的沟通啊，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这个银行的政策相对比较灵活的，能够给予我们多种这个调整的方式哈、啊，选一种对自己来说最合适的。
0: 嗯，
1: 还是再把话说到了，我们之前说这个住房贷款可以最长的期限是贷到40年哈、啊。那还有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的年龄在一个支持的范围之内，那我想延长到多少年就可以延长到多少年，这个可以随便来进行更改吗？
0: 嗯，这个呢，目前来说还看房龄，
1: 嗯，
0: 不是说你想弄了多少年多少年，而看银行的政策。
1: 嗯嗯，
0: 银行的政策怎么来给你，人家有的银行里边可能对借款人的年龄，
1: 嗯，
0: 房子的房龄，
1: 嗯，
0: 对吧？或者对你的收入什么的，是不是有一定的，人家有一定的限制，
1: 符合这个要求，
0: 哎，人家有条件，等条件出来以后。就上周的时候，我问了几个银行，目前来说，当那么延长还款年限这个还没开始，因为什么？因为行里边还没有拿出这个怎么执行的细则，细则出来以后，才能看怎么去做，
1: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再稍微等一等，
0: 对对对。
1: 虽然说大的这个政策已经出台了，但是具体到各家银行，还是需要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再给出大家这个具体执行的细则，我们才能够再去调整我们说贷款这个年限。
0: 对，咱们有的地方在大伙可能在微信啊或抖音里边可能看到了，就是有的是把借款人的年龄延长到80，有的人甚至是延长85，就是他加上子女，就接龙贷，等于是哈，可以到90。就是说，但这个咱们石家庄怎么去执行？目前来说，我觉得行里边信贷员都他本身还在
1: 摸索，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估计尽快的时间可能会有这个要走。咱们新增的这一部分肯定要好弄一点，尤其我当时节目当中也说了，一手房当中肯定跟年龄啊，对吧？到80也好，到干嘛也好，最起码的年龄加到一块儿，不能超过你的70年产权。这最起码的，这是一个硬性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可能是对一手房当中这个执行起来肯定速度会快一点，尤其是二手房当中又牵涉到房龄了，对吧？房龄当中40年，可能咱们说了就是，反正总共你不能超过70年，对吧？70年或者咱们80岁。年龄房龄加在一块可能显最短的那一个，这个肯定是这样去走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对这个存量的，存量的就是我刚才现在贷了30年了，我再去延长，去延长什么样，怎么来走，估计现在目前来说各个银行里边还没有拿出这个详细的这个条文，
1: 新增的可能比较好说，它是有一个条件限制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年龄到多少岁啊，这个比较好执行，
0: 对，
1: 但是对于就是我们存量这一部分想要去更改或者说延长目前贷款年限，
0: 对，因为可能是各个支行的执行力度可能是也是不一样的，有的银行可能我有大量的二手房，当时我走的是住房按揭贷款特别多，我这个支行里边特重于这个住房按揭贷款，对吧？所以说它存量多，所以说它会这个政策呢出来会快一点，会针对，因为咱们每一个还不了贷款的困难户它都不同的，有的就是还不了了，有的可能就是我就是这一两个月的这个困难，是吧？会根据你们借款人的困难的程度，或者再根据银行的条款，来给你一个，他给你量身定做一个适合于你的，你也得认可，银行也要认可的一个年限。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
0: 具体解决，
1: 是吧？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那为了帮助大家早一点缓解这个眼睛模糊不舒服的问题，好视力呢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专线，现在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领取到补贴，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这个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流泪，您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申请的是航天联名款哈，它的吸收效果非常好，还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是有这个无数个小水珠在围绕着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你也能感觉到眼睛清晰透亮了。那想要试一试的朋友千万别犹豫，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来购买，就能够领取补贴，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位朋友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 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四重好礼等待着大家。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哈，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贷款时间延长，这个并不是说有了政策就能够，就是任何朋友都能够马上去享受到这个政策，或者也不是说你什么条件都可以去享受这个政策的哈，它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的。那目前呢对于这个可能还款确实有压力，或者说确实对这个延长贷款年限有需求的朋友来说，应该是可以再等一等哈，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满足自己的这个对贷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你看就是我新增的贷款，那我在这个选择年限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选？就以前大家好像绝大多数的就是年轻人，他一般来说会贷30年，那就是现在，最长能贷到40年了。我要选择这个最长时间的这种贷款的品种吗？
1: 就看自己的还款能力了。如果30年还款压力比较大，你可以选择35年、32年，不一定非是40年，
0: 不一定非是整数的，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看，就主要是还看你家庭收入，夫妻双方的上卡的工资是多少。咱们都知道，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咱们延长年限以后，是不是会有？咱们现在贷30年的可能是有时候不能超过60%，有的行里边呢是不能超过一半。延长年限以后，你想想咱们到63岁退休，就按延长退休年龄算吧，对吧？你贷到80岁，你贷到或者贷到70岁，你必定是要贷到63岁，但退休之前还可以还款的肯定是没有问题
0: 的。
1: 但是你要退了休以后，你要没收入了，或者收入减少了，或者家庭负担增加了，是不是会给银行造成风险？银行控制风险的时候，是不是会你只要超过你的退休年龄，是不是让子女作为共建？
0: 就是不是会存在这个问题，是吧？
1: 所以说得防范风险。咱们是说到63岁退休，我政策是可以让你贷到80甚至75甚至70几，对吧？但是就怕你退休之间，因为咱们退休只用以咱们的退休生活来用的，对吧？如果是再拿退休金去还贷款，你是不是会有压力？对吧？所以说呢，这也是银行所顾虑的，就是说看看是不是咱们到了退休年龄63岁或65岁或者多少几岁，是不是让子女作为一个共借，或者让找担保人，这以后是不是共借会增加？
0: 所以说这个都是就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吧？就是我们在选择贷款实现的时候，并不是说越长越好。
1: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咱们到63退休，退休以后肯定退休金，咱们可能是上班的时候可能挣10000块钱，退休以后可能是根据工龄算一算，可能就是7000-8000块钱。咱们工资可能会因为有一些补助什么的，退老休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说可能是咱们的这个收入会减少，减少了以后你的贷款还存在，那你肯定你的还款压力就会很大，再加上到了一定的年龄60多岁，就要老人如果在的话，得有70-80，也就80-90了，对吧？
0: 对，
1: 子女可能是要子女好的话，可能是他会成为你的助力。如果是子女要生活的不是很幸福的话，可能会成为你的负担。所以说呢，对借款人来说，贷年限咱把银行里边去掉，就说不管银行有这个政策，对吧？咱可以去走，但是咱怎么去走，我建议大伙还是要好好的就是琢磨琢磨，看看就是说咱们真的是到了70-80的时候还在还房贷，总不能这一辈子都要还房贷。虽然说没有说我贷40年也好，贷几年没有贷够那么多年的，但是你贷个20-30年，现在我觉得在住房按揭贷款还10年、20年的、15年的大有人在，
0: 很常见，是吧？
1: 对对，大有人在。
0: 所以这个还是要考虑清楚的，而且再加上这个延长年限，其实对于我们使用这笔钱来讲，利息是增高的，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因素了，是吧？虽然说月供减少了，但是总共来讲，我们支出的这个利息其实是提升的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就目前我家庭收入的一个实际的状况来评估一下，就是说在目前我还这笔钱也没有风险，也能支持，也不会觉得太拮据的时候，是吧？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
1: 对，这个要是贷40年以后，估计银行里边对提前还贷绝对肯定是不再像原来限制啊干嘛的，只要你提前还贷，他肯定都会有什么呀，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因为原来银行里边不支持这个还款方式，对吧？部分提前还款的方式，咱以后可能这会成为一个主流。为什么？因为贷40年，大伙一想退休了，肯定也想慢慢什么呀？现在我就是长 房贷短还，它也会成为咱们现在借款人对四十年这个解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还款方式。
0: 对于银行来讲也降低风险。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可能以后这种提前还贷的模式会，
1: 对，我只能说目前我还款压力比较大，那请我把年限延长，但我有了钱以后我可以通过部分提前还款的形式，哎，我得把年限缩短，什么缩短到十年、二十年、十五年，或者我认可的范畴之内就行。
0: 所以说其实是提供给了大家更多的这个
1: 选择的
0: 一个机会。
1: 对，最起码呢，降低了咱们现在就是三十年咱们月供压力比较大，就因为月供压力比较大而造成逾期，给自己的征信造成不良，给银行造成损失，这种压力。其实说既然这个政策有了，大伙就看你怎么去用。用好了，我觉得这个四十年对咱们目前还款压力比较大又想买房子的，对吧，这一部分呢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一个，
0: 确实是一个好
1: 一个政策。对、
0: 那有朋友也会去关注了，你看这个商贷做了延长的以后公积金会有变化吗？
1: 这个目前来说公积金还没有跟进，因为它毕竟它公积金是政府，它并不是银行，所以说能不能跟进我估摸着，因为它毕竟是咱们看公积金缴存，但已经在退休的时间已经延长五年了，它不可能再给你无限期的延长，所以说我估计公积金目前来说应该是不会跟进的，
0: 就是这项政策可能不见得会跟进。
1: 对对对，
0: 那这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些朋友说一开始我贷了四十年商贷，那我在转公积金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中间这个差价就是要掏更多的钱，就是要补这个更多的部分。
1: 你商贷商转公积金，你贷四十年，你肯定公积金就三十年，你最长肯定是超不过65岁，男的65，女的到60。这个人家这个只要这个年龄上的这个分男女的这个坎在，那你就你只能按人家公积金的政策来走。不管你原来商贷贷四十年也好，贷多少久也好，那是你的事儿。对，人家这边测算的时候，可能是根据你的借款人的年龄，男的65，女的60，这两个两口子当中选最短的。

0: 子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来做好物推荐的时刻，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高磊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选好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

0: 造型、封嘴儿，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

0: 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马经理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的咨询，说想问一下这个贷款的主贷人能进行变更吗？
1: 主贷人变更到目前来说没有，这可不可以，但是你还款人可以去变更。
0: 比方
1: 主贷人，原来主贷人谁主贷谁还款
0: 啊？是的啊。
1: 但是现在就是好多就是说，因为有种种事儿，可能他那卡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可以让配偶，让共借人来还款，这是可以的。
0: 这是允许，但主贷人就是说
1: 主贷人变更不了，
0: 是没有办法来变更的。
1: 对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好多离婚的，对吧？离了婚以后说都觉得是看房子也判给他了，债务也判给他了，我是还款，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主借人
0: 我就变更一下？
1: 你可以不用还款，还款可以用这个配偶的原配偶的这个名下可以办张卡，可以让他去还款，银行可以给你这样去给你操作去。但是你要说把你的这个债务关系给你解除，
0: 那是
1: 或者换下是不可能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另外一个人如果不还款的话，这个就是你还是要上征信的，是吧？
1: 对，
0: 就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来做变更的。
1: 对
0: 啊，但有些朋友说我可能在这个还款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压力，比如说以前啊贷款人就是我一个，那我能在还款的过程当中增加这个还款人吗？比如说增加共借？
1: 不用增加共借，你就直接的就直接还款就行了。就是结了婚以后，可能婚前买的房子，对吧？婚后了，你爱人就完全就可以给你
0: 一块还款。就没有必要说我要再加上一个人。
1: 对，人家银行管愿意让你加呢，对吧？签个补充协议加，本来一个人还款压力比较大，又来一个正好，人银行管愿意来，对吧？但是这种情况下呢，银行肯定对银行有利的，银行肯定去做。所以这个没必要去让银行去增加这个。
0: 没有必要说非给形式上来的名下。
1: 咱共同还就行了。对，这直接把那钱一块打到咱们还款卡上就行。
0: 就是你只要是定期在这个卡上有这个钱就 OK
1: 了。对，到了扣款那一天，你要把这个租额的本金和利息存到卡上，有钱他扣走就可以。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继续补充的问题。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因为这个借款人啊是父亲，然后父亲过世了，他说那这个他就一直是我父亲吗？这主借人，
1: 你现在就还着吧。你现在还着，你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是
0: 这个
1: 你换你、
0: 这个、就过世也改变不了，
1: 改变不了。对，你现在因为你产权就是产权人没了，你得走继承。继承干嘛？你想走继承这个，你要谁要这个房子，谁要这个债务？既然咱有父母，有可能有配偶还在，有子女在，你只要要这个房子，你就正常还款就可以了。
0: 你就正不需要说去更改、
1: 不用去更改这个去。但是你要是如果是说银行里边，你要是说觉得还款不方便，你就完全去给银行说一声去。
0: 就把这个情况说清楚。
1: 能不能把孩子就正好加了借款人了，把孩子加进去就可以。
0: 就这样的话就是加一个借款人就还款还起来更加方便。
1: 对，这样
0: 操作更方便，
1: 自己往自己卡上存可能会好一点。所以说完全就这个是可以的，给银行去沟通就可以了。
0: 遇到像这种问题的可以沟通，但是你说比如说我们两口子离婚了是吧，我要求现在

0: 管我付出了多少这个贷款的成本，我就觉得这样合适。那这是不是这种选择其实也无可厚非？
1: 这个选择其实挺好的，说明人家就知道对自己的还款，人家有一定的自知之明。人家觉得我就现在三十年可能花4000多，我就是有压力，还3000多，我就少那个600-700块钱，我就压力就小一点，对吧？可能是600-700块钱，有时候一个家庭，人家可能日常生活买菜的钱就够了，对吧？人家可能压力就会小，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年限的长短，并不是说强制的。就是30年也好，40年也好，或者你延期还款也好，这个呢都是根据自己家庭的还款的能力，来决定的，有的就觉得我有钱，但是我就觉得还那么多，我干嘛？我就愿意低还，这样银行的风险小，肯定是银行的风险越小，银行肯定是越受欢迎。所以说你有了40年了，你就用40年，咱们还是说40年你亏吗？可能咱用够40年，觉得30年比40年差20万的利息，但是有时候就是你可能我3-5年就还清了，对吧？基本上还到30年的，反正目前来说我还没有遇到，
0: 就很少啊，
1: 一般都到15年、20年，这最长的了，10年的原来我就觉得很少了，但是现在发现确实有15年的了，15年就是人家觉得还没有干嘛的，尤其公积金也好，什么也好，到时提前还款，一看还有个5-6年，想
0: 还
1: 清，后来算了，还不还吧，就那样吧，就直接的就留下了，就等于是，所以说不要纠结于咱们这个年限，年限有这个政策，想用你就觉得我还款压力小了，我的生活压力就小，对吧？我造成我不良的这个机会就小，这样银行造成银行的风险呢，银行的也就少，也就小，所以说咱就是最合适的，
0: 所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决定这个。那个朋友说，你看现在我可能是单身啊，我买一套房子，因为我收入低，我选择了这个40年的一个还款年限，那未来你看就当我这个有了配偶了，就是两个人来还一套房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是比如说
1: 你就通过部分提前还钱，
0: 然后来缩短
1: 来缩短贷款年限，
0: 这个贷款的年限，
1: 对对，
0: 是吧？
1: 这样是应该是最合适的，
0: 最合适的，
1: 对对对。
0: 那未来如果说，比如说再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我每个月不想还这么多了，你也可以减少月供，是吧？
1: 对，
0: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比较灵活的来控制我们这个还款的时间的一个长度。
1: 如果开始觉得还款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咱们部分期间还款的时候呢，咱就选择什么月供减少，贷款年限不变，等贷款的月供，咱们一点压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再部分提前还款，咱们这个什么呀，选择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它既然部分提前还款给了咱们两种选择的方式，咱们这两种选择的并不是说我用了这个月供不变了，我是不是每次都得要这样去还，不是、这两种咱们可以自由去转换，
0: 就每次都可以自己来选择。
1: 银行里边如果是银行没有特殊约定一年还几次的情况下，有的银行一年就让还2次，有的银行呢就得还款没有次数，所以说呢，那你就手里有个2-3万，咱就部分提前还一部分，咱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干嘛我不缩短年限了，因为还个2-3万缩短年限可能有一年半载的没啥意义，那我就减少月供，对吧？减少月供，那就咱们再增加咱们部分提前还款的频率，要比什么呀？要比咱们一年算上30万一下
0: 还
1: 清，要省得很，要省钱省得多得多。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有点钱就可以提前还一下，是吧？
1: 因为
0: 有
1: 的银行要求是每次不能低于1万，有的银行是2万，这是最高的了，别的行里边的对这个好像对这个还多少，反正都是整数。一般情况都是1万，只要你手里边年底了，或者现在手里边我手里有个2-3万块钱放着也是放着，现在提前还款我也不用上柜台上去了，对吧？直接在手机银行上操作
0: 就
1: 可以，就
0: 很方便，
1: 对，如果手机银行上操作次数过多，那银行是人家不让我还了怎么办？那行，那就临柜去还就行。
0: 就是其实还是这个有一个定期提前还款的一个习惯，是吧？这样省的钱是比较多的。
1: 说劲儿干嘛的话，就是你要是说不嫌麻烦的话，咱每个月还一次本金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
1: 如果嫌麻烦，咱就可以每个季度
0: 还一次，
1: 对，或者散一散。但是建议大伙不要等着说到年底我们散一散吧，散个10万-20万的一下还，值当的哈。咱们还1万-2万也值当的啊。咱们还1万，咱们还的是什么？还的是本金，而不是利息。所以说咱们每次还本金，本金越少，你给的银行利息就会越少。所以说这也就是咱们等于说给理财要细水慢流，对吧？所以说水滴石穿，肯定要是说咱们要增加频率，肯定要比一次性还清要合适得的。
0: 所以说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这个1万-2万的少哈，你只要有这个计划的话就可以提前的来还一还。还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这个你看虽然银行的规定是我还款的这个额度不能低于家庭月收入的1/2，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还1/2会不会有风险，就会不会还是显得比较紧张？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反正对外的时候，就是一般算的时候测算收入的话都是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1/2，这个1/2呢就是说包含

0: 你所有的贷款月供。
1: 哦，
0: 并不等于说是我就这一笔，
1: 不是说就房贷，
0: 比方有信用贷呀，包括信用卡分期呀，我有车贷呀，或者给别人做了担保了那种，或者我有什么那些别的贷款呀，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那些月供都要含到里边去。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在节目当中我们常说的是要拿出公司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1: 用于还款，
0: 用于去这个当月供。嗯，如果是那个当月供，如果是说拿出一半来，可能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压力。只要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有什么变动的话，可能压力就会有，
1: 就抗风险能力就会弱一些，
0: 对，
1: 是吧？
0: 拿出咱们那个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我觉得抗风险会强一点。
1: 嗯，就可以一开始稳健一点，选择一个贷款的年限，然后就是有钱提前还就行了，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抵抗这个风险的能力会好一点哈。
0: 对，
1: 尤其是像有一些朋友，他这个一个人单身的时候买房，比较容易把这个月供搞得比较高，是吧？就是这个反正觉得我又不花多少钱，是吧？我就都还。
0: 对，产生不良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就是说我就是要还这么多，我就不想，因为我不想待那么长时间，我就觉得十年或者十五年合适。我月供我没事，我拿出80%去还也行。
1: 嗯，然后
0: 我觉得我没有
1: 这个紧张一点也没关系，大不了找人借借，是吧？
0: 对，我不想借银行的钱，我想给的利息多。但是咱们现在长贷短还一直就是咱们，虽然他不太觉得咱们谁也不喜欢，谁也不愿意银行贷款去，对吧？长贷短还虽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长贷短还其实还是适合于咱们理财当中，就是贷款理财当中的一种。为什么？因为你贷时间短了，想延长年限就很难。
1: 哦，
0: 这次可能说30年延长存量的，你可以去申请，对吧？啊，但是如果是在原来的传统的合同当中是不行的，
1: 不行的
0: 啊，你几年就是几年，你还不了，那你自己想办法，对吧？啊，所以说呢，咱们现在长贷短还呢，是对咱们这种工薪阶层，目前来说就是刚参加工作的，收入刚刚稳定，但是还不是太高的，这一部分，不管咱们结婚也好，单身也好，父母的工资有多高，咱们不要把父母的还款放到里边去，拿父母的钱什么是救急救命用的，等着是，所以拿就是你们现有的上卡的工资的这个钱数为准，来选择当什么，当你的月供，如果是生活，要是说我以后工资收入增加了，对吧？我的这个可能是工资又稳定了，我收入比较高了，那时候你再选择部分提前还款，咱们缩短年限，这个呢，我觉得像这样去做去，会能减少自己好多不必要的麻烦。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我们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哈，也可以通过03119610043的连线方式，或者是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这两种形式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和马经理共同的来关注了一下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贷款年限延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大家也可以等一等这个具体的细则落地啊。如果有相关的需求的朋友的话，我们也可以呢去进行一下这个沟通啊。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说那组合贷款这个时间长度最长就只能是30年吧？还是说我这个公积金可以还30年，商贷可以选择40年，就这么组合？
1: 这个既然有组合贷款了，肯定审批的话肯定是就要咱们商业银行同意，那就可以。
0: 所以这个可能也要看具体的细则，
1: 也得
0: 是吧？就是可能各个银行也许执行的方式
1: 也不一样。因为咱们这组合贷款是公积金批的。
0: 哦，
1: 对吧？公积金批完了以后，就把额度给你批出来了。公积金的年限它能控制了，但是
0: 就是商业
1: 的，看商业银行他们怎么去做。
0: 就以前肯定是，比如说贷多少年就是多少，就两边都是多少年，
1: 对对对对。
0: 那以后比如说这个商业贷款时间它延长了，是不是这边能够支持更长时间的，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对，公积金应该不会阻拦。为什么？因为咱们毕竟是公积金，人家是利息低，人们还的都先还商业按揭贷款，
0: 对
1: 对吧？先把商业的还清了以后，剩下的都是公积金，对公积金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说这个呢应该公积金是不会阻拦的。
0: 所以说这个等这个细则具体落地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这相关需求，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下，是吧？就我能不能怎么
1: 贷。每年的我觉得11前后都会有政策。我记得咱们最早的时候上涨公积金停的时候，也是在咱们的年底之前，好像是11就开始有政策了。所以说每次在休大假的时候都有这些政策去执行，包括咱们现在说的这那个公积金那些政策都9月20号才开始。才开始执行。包括咱们现在说的40年现在这个政策是有了，但是到了咱们下边基层行里边的时候它还有个时间，因为毕竟什么，毕竟总行它得要出一个细则出来，咱们下边的支行才知道我怎么去做，对吧？他得有他的红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有文件，才出来才怎么走。但因为这个文件呢，根据各个区域不一样，各个省份不一样，他可能对这个40年的要求也不一样。你像咱现在南方城市已经开始了，对吧？40年，人家有的到不是说了吗？有到75的，有到80
0: 的，
1: 还有到90的。90的这个是因为是这个接龙贷，相当于是，对吧？子女做共借这种，具体咱们石家庄怎么执行呢？因为各个银行，每家支行里边还不一定一样，
0: 也不一定一样，
1: 因为根据行长，根据信贷员，他这个对这个风险控点不一样，所以说人家执行来也不一样。
0: 那对于有些朋友说，你看我之前可能还款存在问题，是吧？我跟银行已经沟通了一些变更还款的形式，比如说我这个一年头上连稳带息一块还，比如说我每个月只还利息，就沟通了这些形式。那等这个细则落地的时候，我能不能？就是我直接去延长它，再变更这个还款的形式。
1: 只要有这个政策，完全可以啊。对吧？你到年底了，一下还清，银行里边给你只要分到每个月，肯定是银行愿意每个月让你。
0: 这样对银行来讲，其实
1: 风险会小一点。对对对。
0: 那有些朋友就说：“你看，那我如果这个贷款年限改变了，那我过去的这个借款合同，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要变更这个借款合同？”
1: 不会，因为他会在你的借据里边重新变更的时候，他会再重新给你做手续的时候，会你原合同号是不变的。
0: 哦，是不变的。
1: 对，那么就给你做个二押，但原来的主借款合同还是不变的。
0: 那对于这个借款人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变，还需要重新的来核算一下我这个还款的能力吗？
1: 如果延长年限，我估计还得做个二抵，因为现在你看，你现在单位拖的是30年，你现在想延长到40年。

0: 年必定有十年的差，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实际上大家你肯定是这样，就组合都等于就变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只能说做一颗二次抵押，
1: 嗯，
0: 来弥补咱们做一个补充，
1: 嗯，
0: 咱们第一次抵押的这个缺陷，
1: 嗯。
0: 更把他的这个资料，更把这个银行的手续呢做完善。
1: 嗯，就是这样的话也降低银行的一个风险。
0: 对，你包括咱们现在贷款当中，其实都二底做好，这也好多人在问银行有二底吗？
1: 嗯，
0: 银行有二底，但是二底是针对于这些什么纾困客户。
1: 啊，
0: 就是还款压力比较大的，像有什么变动的，可能把主合同要变动的这些，在银行里边才做，并没有说咱们这个就是正常的，就是我正常还着款，但是我觉得我想再用点钱，我在银行做个二押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只有这个解困纾困的这些，因为借款人
1: 嗯
0: 需要的时候，银行才会给你做个二底，包括咱们无还本续贷当中的贷款期限到期了，我还不了本金，
1: 嗯，
0: 现在不是减少咱们这个中小企业的压力，
1: 嗯，
0: 所以说银行会有什么无还本续贷，
1: 嗯，
0: 无还本续贷你会发现没有，你第一次的抵押是不解除的，
1: 嗯，
0: 他重新做个二押，得押旧还新，押新还旧，
1: 嗯，
0: 所以说但是他的这个第一次抵押呢，这个主合同是不变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只能说是这样去给你走，所以有些到时候大伙可能看这个微信啊，看什么都是抖音啊，可能现在比较这个说白，这个数据也比较现在也比较快，传播也比较快，
1: 嗯，
0: 是吧？就发现就是好多就对这些方面，就是别人怎么怎么着说，一切皆可续，
1: 嗯，
0: 但是续贷当中是能续吗？银行里边，因为你看银行里边为了降低不良，他的银行有这种纾困的这个就是
1: 政策，
0: 政策给你，嗯，但是你不还不了了，你去银行里边也得解决，
1: 嗯，
0: 要不然他执行吧，可能是。前面还没有好多没有弄完了，不愿意有什么那么多新增，
1: 嗯，
0: 所以说他也为了帮助你去度过这个难关，他就有一个叫救济性贷款，也可以叫纾困型贷款，
1: 嗯，
0: 叫纾困型续贷，
1: 嗯，
0: 这种，
1: 嗯，
0: 但是呢大伙记住，到时候你看到没有，如果只要你做了这个重组或者续贷，
1: 嗯，
0: 对你的征信表面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但是对这个贷款银行里边你再也拿不出钱来了，
1: 就从这家银行里我拿不到钱，因为我使用过这种救济型的这种方式了，
0: 哎，你在银行里边，嗯，其实在这个银行里边已经进入灰名单了。
1: 那如果有一朋友说，那我就在这家银行，下次我去别的银行贷，他们会受影响吗？
0: 因为原来的大伙好像贷征信不干嘛，现在有的银行里边只要你是重组，
1: 嗯，
0: 你要是无还本续贷的，那你的账户就是关注，
1: 嗯，就大家都能看到这状态，
0: 征信当中一显示关注，那好，那你在所有的银行都基本上算是黑名单了，咱不能说，可能说黑名单有点严重，说灰名单里边，
1: 嗯，
0: 就是这种了，就是，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并不等于说这些有些都是你要叫正常还款的，我尽量大伙呢尽量正常还款，别看着朋友当中说了我就是不还他，银行拿我也没招，银行他必须给我改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是吧？但是呢，是说他月供，他现在就是说好像。他是这胜利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在征信当中他已经隐瞒，就是已经隐藏了这个风险，
1: 嗯，
0: 可能是
1: 就对我们未来跟银行再打交道，
0: 你跟这个银行最起码你跟这家银行应该是断交了，
1: 嗯，你就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还款真的没有压力，或者说短期压力我有办法去缓解的话，最好还是别走这一步，
0: 对，大家不要抱着这个不用白不用，有这个政策不是不用这个品种用不到我身上就好像我吃亏了，
1: 嗯，
0: 可不是啊，在这有些政策一定要是问清楚，如果我要是不还款了，你们银行里边怎么去给我变，就是给我解决，
1: 嗯，
0: 解决的目的对我个人有没有影响，
1: 嗯，
0: 要想好了，都是如果确定就还不了了，那你干脆干脆自己卖房子就得了，不要等银行里边再去给你纾困呀，再解救你呀，你发现没有，这样的你的这个说白了你的这个风险呢要高于咱们银行，
1: 嗯嗯嗯，那对于这个你看我们说现在这个最长的贷款年限可以延长到40年，那如果未来有这政策落地，我只是把它延长了，这个会让我的账户状态发生变化吗？
0: 嗯，这个呢应该是都肯定要是发生变化了，就对吧，
1: 嗯，
0: 就是估计这种延长的话肯定要做二底，像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
1: 嗯，
0: 肯定不可能就是我原来30年我现在延长40年去银行就不动了，
1: 嗯，
0: 我觉得因为你年限你到期年限就变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到期年限变了，你主合同就变了，
1: 嗯，
0: 所以说银行里边肯定会得，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做个二底，
1: 嗯嗯嗯，好，不过还是要等到具体的细则哈，
0: 反正各家支行，
1: 这个，
0: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完全可以给你的客户经理
1: 打电话咨询一下，
0: 把你这种情况跟他说一说，
1: 嗯，
0: 看他行里边具体怎么做的，你觉得就是对你来说影响不大，
1: 嗯，
0: 那你就做，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影响大那咱就保持现状就可以
1: 了，就总之要问清楚，尤其是一定要问清楚，就对于我未来再借款再贷款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对，一定问他延长年限以后，我是说现在还款压力大了，我现在要延长年限以后对我的征信有没有影响，这第一个一定要问清楚，
1: 嗯，
0: 如果说没有那你觉得也合适，

0: 也不怕掏那么多利息，嗯，那行，那你就找银行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影响，那你再考虑考虑，看是做还是不做。
1: 嗯嗯，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让马经理介绍一下房贷城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0: 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就是办理咱们这些房屋抵押贷款，包括咱们的办公楼啊、写字间呀，包括咱们的公寓啊、别墅啊，包括咱们的土地，
1: 嗯，
0: 包括咱们中小微企业的这些贷款。只要你需要用钱或者想跟银行打交道，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还完全是可以给我们来沟通或者联系。
1: 嗯。嗯，那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啊，我们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1: 嗯，136-3311-3688，136-3311-3688。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有房有家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爱发短信，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4: 我是谁？我是骗子，
3: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针有我，河北有我。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财政一头连着国家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它既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保障民生、推动创新、促进公平、守住风险底线的重要支撑。每一笔资金投向哪里，每一项政策如何发力，都关系着经济运行的稳健步伐，也关系着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如何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又如何让更多资金怎样投向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促消费、扩内需是如何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开放，又将有哪些

0: 新安排、新举措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的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透过权威发布，我们一起来读懂财政政策背后的发展逻辑，也感受国家治理中的民生温度。那首先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简要介绍“十五五”时期财政工作的有关考虑。
1: 根据今天的发布会的主题，我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的财政工作的有关考虑。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时点上，如果我们回望“十四五”，成绩啊来之不易。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财政部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足够的财政的力度，灵活连续的运用财政赤字、政府债券、财政贴息等政策工具，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不断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且实现了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五”“十三五”期间呢，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也对呢财政改革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是“十五五”时期财政工作战略的指引。财政部门将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锚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高质量谋划实施财政政策，高效能加强财政宏观调控，高水平呢推进财政管理监督，推动啊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新局面。给大家汇报一下，概括起来啊，就是要实现六个进一步。一呢是财政的实力要进一步增强，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产资源获取的收入呢，全部要纳入政府的预算管理，统筹盘活使用各类资金资源资产，聚小钱为大钱，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点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二呢，是在财政支出结构上要进一步优化，以零息预算改革为抓手，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以事定钱，有保有压，提升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把宝贵的资金用到政策效果更好、人民群众更需要的地方。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三是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要进一步的提升，发挥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了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四呢是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这样的一套税收制度，建立呢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助力呢实现高效能的国家治理。五呢是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构建呢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财政管理体系，把财政管理呢从资金源头贯通到使用的末端，开展全链条的穿透式监管，杜绝呢跑冒滴漏，加强这个财会监督，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啊。六呢是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要进一步化解，把不违规新增地方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啊地方存量隐性债务的化解工作，加快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多筹并举啊，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兜牢基层的三保底线。所以总之呢，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的、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0: 精准有效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的调控效能，在加快构建现代财政宏观调控机制方面又有哪些考虑呢？下面请继续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的介绍。
1: 其实刚才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我多少也谈到了怎么样提升这个财政啊宏观调控效能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我愿意再做一点这个介绍。十五时期呢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啊，所以财政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宏观调控的方向和逻辑呢要与经济的情景相适配啊。十五时期呢财政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部署来加大财政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更加注重提升财政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精准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呢，奠定坚实的基础。总的看呢，我们是希望呢，加快构建、完善一个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一个现代的财政宏观调控体制。具体来说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是要注重把握呀稳中求进的工作的一个总基调。一方面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在更长的周期内，对财政资源呢进行精算和配置。另一方面呢，也要主动的识变、应变和求变啊，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及时谋划、适时的推出增量政策，更好呢发挥这个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一种集成效应。以时间呢换空间。二呢是要注重啊总量与结构的并重。宏观经济具有总的概念，也有结构性的一些考虑啊。所以围绕这个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政策目标，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在保持必要的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也要下力气呢优化支出的结构，集中财力呢保障国家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我们将更加呢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特别是在满足民生的需求中来拓展发展的空间。我们也将着力呢推动啊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来扎实推进的乡村全面振兴啊。我们也将加快啊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完善多元化的这个投入机制，来增强这个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的动能等等啊。第三个呢是要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 协同发力，更好发挥呢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把扩大内需呢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了供给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的平衡。重点呢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政策，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呢要扩容升级，培育打造啊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着力呢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加快建设啊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是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的供给来引领新的需求。第四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啊这个政策工具的统筹协调，要加强这个财政政策与货币、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的协同配合，啊，因时因势的来创新完善我们的政策的工具箱，打好政策的组合拳，提升了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和整体的效能。比如呢，我们将聚焦啊解决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一些堵点和难点啊，推动呢财政金融联动的常态长效，以财政资金来引领呢金融的资源，来带动社会的投资，以便更好的呢激发这个消费的潜力和投资的活力啊。那在谋划这个实施宏观调控的同时呢，这个财政呢宏观调控的同时，我们还将坚持呢以改革来增动力，以管理提效能，以化险呢来这个保安全，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益，来更好的呢来保增长和促转型啊，实现这个“十五”期间呢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循环，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啊是非常重要。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的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财政部提出要把更多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又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下面请听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的介绍。
1: 中国式现代化呢，民生为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上学、看病、住房等民生保障有着更高期盼，在养老服务、育幼、出行等身边事上有着更多的需求。可以说呢，柴米油盐里藏着民心，衣食住行中连着大局。我们财政部门呢，牢记人民至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概括起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真金白银投得更实了。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这里呢，我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领域做个简要介绍。你比如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各项制度不断健全，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你再比如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是历史上首次。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你还比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我们还支持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40女童进行免费接种。你再比如教育公平稳步提升，今年我们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得更准。我们坚持问需于民，找准

0: 投资于人的切入点，然后靶向发力。你比如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我们是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呢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个政策呢惠及近200万失能老人。再比如为了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我们调整了教育转移支付结构，推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要求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相关职工保险，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这些呢都是带着温度的任务清单，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目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呢？下一步又将如何继续优化完善？下面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的介绍。
2: 这项政策呢是用来扩大内需的扩大内需呢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符合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之举。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工具，这个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呢却是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的资金，通过呢财政引导、金融投放还有市场运作的这样的一个传导的链条，实现了1+1=2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效果。我记得今年年初啊，我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一揽子政策的这个内容，所以今天确实一个很好的时候，我来给大家这个晒一晒吧我们的这个成绩单。政策出台6个月以来，实施进展呢整体是符合预期的政策效能呢也在逐步的显现据我们这个统计大约有这个居民约1.13亿人次，那么这个包括企业呢是大概有622万家企业，其中绝大多数呢是中小微企业，实际上是获得了这个政策的支持第一呢是在引导这个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方面，一揽子政策呢有力地发挥了我们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支持呢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的投放实现了逆势增长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有民企债券风险的分担机制，这4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项促消费的政策一共6项，那么累计呢支持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的同期增长呢这个超大概8800亿元，增幅呢为4.5%。总体看呢政策发挥了引水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引导这个金融资源呢精准的滴灌，不仅惠及这个农林牧副渔、文旅、康养等传统产业，也支持了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二呢是降低融资成本，激发企业的活力，政策呢聚焦于打通民间投资的难点和堵点，因为民间投资后面实际上是可以促就业的

0: 因为政策目标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促进这个居民的消费啊，所以一到七月，两项促消费的政策，累计支持的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既从供给侧呢赋能这个服务业经营主体，啊，全面支持这个餐饮住宿、文化娱乐，还有健康养老等这个服务消费的领域，来增加一些优质的服务的供给。又从需求侧呢，来增加这个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的补贴、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促消费政策呢，这个叠加共振啊，有力呢支持广大居民呢日常消费啊。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所以按照这一部署呢，这个我们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的意见，我们已经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的8月1日起已经开始实施了啊。具体来讲呢，主要是有三个新的举措。一呢是拓宽贴息的范围，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的需要，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啊，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按此呢，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第二呢，是增加了这个经办机构，进一步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的范围，从先前的大概100家增加到了400家，包括呢21家全国性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评级在3A 级以上的这个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广泛覆盖呢城乡的经营主体，把服务的窗口啊进一步开到这个群众家的门口。第三个呢，我们是进一步提高这个额度上限，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啊，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另外呢，这里我还要这个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啊，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啊。所以呢，同时呢，我们还强化这个统筹协调，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啊，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这个长效化啊。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我国将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在国际财经交流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成效呢？下面请听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程志军的介绍。
2: 今年呢是这个 APEC 这个中国年，那么像您说的一样呢，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这个 APEC 的东道主。那么这个财政部呢，从财经渠道呢为这个这项工作做准备。2月份的时候呢，在廖敏副长主持下，我们也在上海呢成功的举办了 APEC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那么6月份呢，我们在成都顺利举办了 APEC 财政高官会。10月份呢，我们还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这个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呢做好这个财经成果的准备。那借这个机会呢，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和交往一些重点亮点工作。那么财政部呢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这个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这个大局，那么加强

0: 杨多双边财经交流和务实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那么应该讲取得了不少成效。一方面呢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那么这个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这个二十国集团财经渠道呢，我们加大运筹，推动各方呢客观平衡全面的讨论全球增长、全球失衡、国际债务这些重大议题。那么在金砖国家财经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大金砖合作呢不断走深走实。我们呢还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重建进程，推进上合组织财经智库网络建设。那么二是强化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拓展呢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那么在世行方面呢，我们也参与世行营商环境这个成熟度评估为契机，那么助力国内呢营商环境改革呢迭代升级，支持呢中国世行全球生态系统和转型中心投入运营并发挥积极作用。今年呢也是我们与亚航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我们将开展一系列激励活动，并以此为契机，那么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大家知道呢，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启了新的辉煌10年。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推动亚投行建立了总额100亿美元的能源、粮食安全与经济韧性基金，支持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那么我们推动新开发银行实现稳步扩员和投资业务的稳健增长，也开启了新开发银行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10年。第三方面是加强呢双边的交流与务实合作，那么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以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入参与中美经贸磋商。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廖敏副部长是全程参与这个进程。那么我们正在筹备新一轮中国与加拿大经济财经战略对话，巩固深化同英国、法国、德国这个财经合作，促进实现互利共赢，拓展提升与俄罗斯、巴西、沙特、印度等新兴经济的财经合作水平，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提高呢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应该讲呢，现在中国声音在国际社会传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广，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也越来越深入。近期呢，多个国际民调的结果显示呢，中国的全球信任度显著上升。那么在许多国家民众心中呢，中国是值得信赖的国家，是可靠的伙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国际财经交流合作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

0: 动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那近一年来，财政部对下一步的财政支持扩大消费有何考虑呢？今年是否还有空间增加消费补贴？下面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的介绍。
1: 中国呢，作为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而且按照有关的口径呢，中国也是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品进口市场之一，各国的产品呢在中国也深受欢迎，所以消费需求啊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啊，这一点呢日益凸显。我国有14亿人口啊，中等收入群体呢超过4亿人，2025年呢人均 GDP 呢超过了1.3万美元，所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超5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2%。但同时呢，随着这个我们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啊，这种高消费的需求也更加的多样化啊，我国的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呢是亮点纷呈，旅游、这个演艺、体育赛事等呢这个人气旺盛，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产品呢也是广受追捧啊，销售呢也是成倍增长，所以这些都是我国消费市场啊内生动力的一些真实的写照啊。财政部门呢是始终坚持扩大内需，把这个扩大内坚持内需的这一战略的这个基点啊，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呢消费的提质这个升级，包括呢就是实施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这个常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呢和促消费呢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啊，降低这个居民消费信贷成本，这个刚才在上一个问题当中啊向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啊，支持地方的落实各项就业创业的这个扶持政策啊，促进了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创业啊。另外呢，我们也深入推进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的建设啊，开展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建设，持续优化呢这个消费的环境啊。这个扩大消费啊“十五五”的规划呢，提出要着力提升消费能力，促进高质量这个充分就业啊。另外，多渠道呢来增进啊居民的收入。那么完善呢社会保障政策，来合理增加这个公共消费，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啊这个规划，哎，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如果分这个短期和长期来看呢，我觉得短期看呢，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啊，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的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啊，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啊，助力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
0: 近些年来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是不断增长，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 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引导撬动作用，更好地助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下面请听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李先忠的介绍。
2: 科技自立自强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些年呢，中央财政持续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强化政策的供给，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那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入强度前所未有，带动的作用显著增强。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比十三五时期增长了33%。同时，积极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10%的增长。2025年，研发经费更是超过了3.9万亿，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经费的投向更加精准，重大成果亮点分成。中央财政不断优化资金使用管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向战略性、关键性的领域倾斜，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比如我们在主重之三号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基础上，今年呢又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个量子计算的原型机，使我国成为在这个超导量子计算和光量子计算两条技术路线上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三是政策工具丰富多元，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注重加强财税政策与科技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综合运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政策工具，支持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书架走向货架。比如近年来我国的原创药呈爆发式的增长，2024年呢是48个，2025年是76个，今年上半年就达到81个。再比如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十五时期呢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财政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加有力有效支持科技自强自立。一是加大投入，中央财政将进一步聚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引导地方和社会力量

0: 加大科研投入。二是提升效能，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的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制度，改进办法，确保真金白银投到位，用得好。三是促进融合，进一步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的管理改革，持续推进政府采购合作创新的采购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同时我们还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带动作用，实施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支持小巨人企业发展、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了15-15时期财政工作的重点方向和政策安排。从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把更多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从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财政政策的每一次精准发力，都在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也在为民生改善夯实基础。财政资金并不是冰冷的数字，它体现在孩子上学的保障里，体现在群众看病养老的支撑里，体现在企业创新发展的信心里，也体现在消费市场的烟火气和经济运行的韧性当中。管好用好国家的钱袋子，既要服务发展大局，也要回应民生关切，既要保持政策力度，也要提高资金效益。那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

0: 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机上课堂商界导航，这几年酒店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全季亚朵这样的连锁酒店越开越多，一些原本独立经营的老酒店关门装修几个月后再开业，就换上了新的连锁酒店的招牌。酒店的卖点也越来越细，床垫、枕头、香氛都能单独拿出来讲，还有一些酒店一晚卖到七八百元，却没有游泳池和大型宴会厅，房间也未必特别大，但依然有人愿意买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近几年酒店行业有哪些有意思的新趋势呢？最近中国饭店协会发布了2026中国酒店集团及品牌发展报告，我们来关注其中呢四个有趣的点。第一，高端酒店开始做减法。提到高端酒店，我们很容易想到一栋豪华的大楼，进门是挑高的大堂，宴会厅能摆几十桌，会议中心能坐几百人，健身房、游泳池、SPA 一样不少。报告把这类酒店叫做高端全服务酒店，他们提供的东西很多，可以同时承接商务宴请、大型会议和家庭度假。但是还有一类高端酒店做法完全不同，他们会减少大型宴会厅、游泳池和 SPA 等设施，把更多投入放在了客房、床品、淋浴、早餐和公共空间上。报告把这类酒店呢叫做高端精选服务酒店，亚朵、橘子水晶、城际都属于这一类。2025年国内规模前十的高端全服务品牌共有455家门店，约10.10万间客房。规模前十的高端精选服务品牌则有3480家门店，约41.16万间客房。也就是说，后者的门店数量是前者的7倍还多，客房的数量是4倍多。那为什么亚朵这样的高端精选服务酒店能够开得更多呢？因为砍掉泳池、宴会厅和大型会议中心以后，酒店需要的面积更小，能选择的物业更多，写字楼、旧商场、老酒店都有机会被改造成酒店。同样一栋楼，配套设施占地小了，就能腾出更多的面积做客房，需要长期维护的设备和服务人员也少了，投资更低，筹备更快，回本周期也更短，自然会吸引更多投资人入场。更重要的是，这些酒店省掉的大多是住客不常用的东西。那说到这里，我想起了2021年，参访华住时和创始人季琦的一次交流。他有一个观点，中国酒店业过去很像五篮水果，一星到五星，每一篮都装着固定的一套东西。客人想要一张更舒服的床，往往只能够购买更大的篮子，同时也要为自己用不到的宴会厅、小冰箱和美容美发等服务买单。季琦认为，酒店要先找到客人最想要的那颗葡萄。对于经常出差、只是住一晚就走的人来说，这颗葡萄通常是睡个好觉。所以酒店可以拿掉不常用的设施，把更多成本花在床品、卫生和隔音上，让客人呢用3星级酒店的预算获得4星级酒店的睡眠体验。他把这叫做超级体验。所以高端精选服务酒店做的这一道减法，实际上是重新划定了高端酒店的边界。衡量一家酒店啊够不够高端，不再只是看它配套设施有多全，还要看住客真正会用到的部分做得有多好。第二，中端酒店反而更容易做出品牌价值了。报告从上千个酒店品牌中选出40个代表，并计算出了一套品牌价值指数。这套指数看的不只是房价，还综合考虑了门店规模、会员体系、消费者评价和投资人评价多个维度。结果综合得分最高的不是豪华酒店，而是中端酒店。这里说的中端酒店不是按照星级去划分出来的，而是酒店品牌自己的市场定位。像全季、维也纳和如家商旅在报告中都属于中端酒店，他们比汉庭、如家这类经济型酒店更讲究设计、床品和服务。那为什么会是中端酒店呢？豪华酒店一晚可以卖得很贵，但对地段啊，还有物业和配套的要求也高。那换一座城市、换一栋楼，原来的做法未必还能够照搬。经济型酒店呢，容易开得多，但是房价低，能够留给产品升级和门店盈利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中端酒店刚好是处在两者之间，它可以把床品、早餐、设计和服务做得更好，让客人愿意多付一点钱，又不用承担豪华酒店那么重的投资，因此更容易开进不同的城市。报告中，中端酒店的消费者评价、投资人评价和会员体系得分都是各档次酒店中最高的。
这三项会形成一个循环，客人住过一次觉得不错，下次到了另一座城市就更能去继续选择同一个品牌。那门店越多，会员积分和权益就越容易使用，加入会员也就越有吸引力，而会员越多，新开的门店又越容易获得第一批客人。于是中端酒店每开进一座新城市，带过去的除了装修标准和服务流程，还有一批已经认识他的客人了。第三，国际酒店反而更会做中国味儿。报告设置了一个很特别的指标，叫中国元素。它用大模型分析了不同酒店品牌的文化表达，结果发现国际品牌在中国元素上的平均得分反而高于国内品牌。华谊和香格里拉都是其中得分比较高的品牌。那么他们做了什么呢？洲际旗下的华谊酒店会在酒店里设置专门的茶空间，桌椅之间留出谈话的距离，服务人员准备茶、点心和纸笔，客人可以在这里见人聊天谈事情。香格里拉呢，则会根据酒店所在的城市来进行设计。上海前滩香格里拉加入了海派文化，首钢园香格里拉保留了原厂的工业痕迹，客人住在不同的城市看到的不是同一套中式装修。他们都在把原本很难说清楚的文化感受拆成设计师和服务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要求。房间里摆一套没人使用的茶具可能只是装饰，围绕喝茶设计出见面谈事的空间，它才成了服务。中国味儿不是靠出生地自动获得的，只有把文化翻译成空间、服务和体验，它才会变成一种产品能力。第四，酒店集团正在用金融工具加快资金周转。开一家酒店是一门很重的生意，买下或者长期租下一栋楼，再投入资金装修、购买设备，往往需要花费数千万甚至几亿元。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酒店品牌都要自己买楼的，很多连锁品牌早已通过加盟和委托管理扩张，由其他企业持有物业，自己提供品牌和运营能力。但一些酒店集团、房地产公司和文旅企业手里仍然是持有大量已经建成的酒店，对他们来说呢，资金一旦压在这些物业里，再想投资新项目就要重新筹钱了。现在他们多了一种新的选择。2025年12月，四星级及以上的酒店被正式纳入了公募的发行范围。2026年，锦江和华住申报的酒店先后获得了交易所受理。简单来说，企业可以把几家已经开业能够稳定产生收入的酒店装进了一支基金，再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投资者分享这些酒店未来产生的经营收益，而原来持有酒店的企业则可以提前收回大部分沉淀资金。比如锦江申报的包括分

0: 在18座城市的21家酒店，计划募集17.03亿元。酒店放进来以后呢，还可以继续经营，使用原本的品牌和管理团队。企业收回资金后，则可以偿还原本的原来的贷款，改造老旧物业，或者是投资新的项目。那这样一来，一家成熟酒店不仅能够通过每天卖房间产生经营收入，还能够提前释放出一笔资金，支持下一轮的投资。那听完了这份报告，可能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酒店行业在进行一场自我更新啊。很多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做法，现在都需要重新算一遍账了。高端酒店为什么一定要配齐所有的设施？一家酒店做得好，怎么样才能够复制到更多的城市？中国文化除了中式装修，还能怎样进入住客的体验？酒店集团想要扩张，资金是否必须一直压在大楼里？那这些问题背后考验的是同一种能力，分清哪些东西必须留下，哪些可以减掉，哪些做法应该复制，哪些需要随着城市去改变，哪些能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哪些资产可以交给别人持有。把过去捆在一起的东西重新的拆开，让空间、资金和能力各自回到最能创造价值的位置里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道行，欢迎来关注本期商业观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我们的消费习惯彻底变了，大到日用百货，小到一瓶驱蚊液、一包纸巾，只要手机轻轻一点，几十分钟就能够送到家门口，万物皆可外卖，已经成为了

0: 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前段时间呢，有网友就分享了一件很日常的小事儿：深夜被蚊子打扰的睡不着，他随手就打开了外卖软件，搜到了一瓶驱蚊液，页面弹出了一堆超市和便利店，其中有一个名字很陌生，叫惠宜选。相信很多朋友和这位网友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我们听起来十分陌生的超市品牌，正在即时零售的赛道上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疯狂扩张，跑马圈地。数据真的让人出乎意料啊。2021年，惠宜选在济南开出了第一家门店，短短5年时间，到今年6月，它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4000家，稳稳坐稳了国内闪电仓行业的 top one 的位置。算一笔更直观的账，过去一年，惠宜选平均每天新开5.48家门店，几乎是全天无间断扩张。可能有听众朋友好奇，到底什么是闪电仓呢？其实很好理解，它不是我们日常逛街的线下实体店，而是开在居民区周边的小型仓储仓库，主打纯外卖模式，不卖到店的生意，零食、饮料、美妆、小家电、日用杂货全覆盖，相当于呢开在我们家门口的线上百货超市、线上便利店。对比传统的线下便利店，闪电仓的优势特别明显。首先是成本更低，大多选址是在地下室、普通仓库，租金比临街的商铺便宜的太多了。其次呢是运营简单，只做长保存周期的日用品，不做鲜食，不需要专人收银，人力成本呢就大幅压缩。而且同等面积下呢，闪电仓的商品品类更丰富，惠宜选的 SKU 就超过6000个，不管是日常刚需还是小众的肠胃需求，临时应急采购基本都能够满足。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2020年美团推出的闪电仓模式后，整个赛道迅速火热起来。2021年惠宜选入局的时候，行业还是一片蓝海，知道闪电仓的人不多，市场需求大，供给少，竞争几乎没有压力。再加上美团当时对闪电仓品牌有大力的流量扶持，惠宜选连续3年上榜美团闪电仓10大品牌，那是属于行业的红利期啊。简单来说呢，只要你敢开店，基本就能够赚钱。那个阶段所有品牌的核心玩法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快速开店，抢占点位，跑马圈地。惠宜选也借着这波风口顺利完成了从0到1的原始积累。但是所有的风口行业终究逃不过红利消退、竞争内卷的宿命啊。眼看着闪电仓门槛低、回本快，大量创业者、小品牌、个体商家就蜂拥入局，短短几年的时间，赛道彻底变了天，商品高度同质化，竞争对手遍地都是，原本宽松的市场瞬间就变得拥挤不堪。现在的闪电仓行业呢，早已经告别了躺赚时代了，全面进入洗牌期、精细运营期。相信大家在社交平台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闪电仓创业避雷的分享哈，很多创业者一腔热血的入局，最后都是惨淡收场。甚至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真实踩坑经历，他本身有着丰富的电商经验，还经营着线下的便利店，算得上是既懂线上又懂线下的资深从业者了吧。那今年5月，他跟风开了一家闪电仓，本以为是稳赚的生意，但是没想到开业也就15天的时间，果断决定闭店止损。这位网友坦言，现在的市场早就没有空位了，周边社区的流量早就被各家瓜分完毕，同行之间只能是疯狂去打价格战，商品毛利被压得极低，那为了拿到平台的流量，保住基础销量，只能跟着降价内卷，扣掉房租啊、水电、平台扣点之后，卖一单亏一单，根本看不到盈利的希望。如今大批中小玩家亏损、撤退、出局，整个赛道是一片哀嚎。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举步维艰的时候，惠宜选的不仅没有放缓脚步，反而是越跑越快，逆势扩张。好，我们来看一组增速对比，从一家店开到1000家店，惠宜选用了将近3年时间，但是从1000家冲刺到4000家店，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呀。 尤其是过去一年，新增门店足足2000家，日均开店5.48家。在行业集体亏钱洗牌的当下，会议选凭什么能够逆势狂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亮点。其实会议选的打法和市面上90%的闪电仓品牌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玩家的思路呢都很简单直白，趁着风口快速开店，先把门店规模做起来，抢占市场点位，抢占用户心智，等到体量足够大了之后，再回头补齐供应链，搭建中心仓。毕竟快速开店成本低，见效快，先占位就是最大的优势了。但是会议选呢，从入局之初就走了一条更稳更难的路，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同步运营。2021年9月，会议选第一家闪电仓落地营业的同时，对应的城市中心仓也同步启动运营了。可能有听众朋友呢不清楚中心仓的作用哈，简单来说呢，闪电仓是服务周边用户的前端网点的，那中心仓呢是后方的弹药大本营，面积更大，仓储能力更强，主要负责集中采购、统筹库存、调配重货和长尾商品，解决前端门店的供货难题。中心仓的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前期非常烧钱，所以很多品牌呢都选择暂时搁置，先扩张后补短板。但是呢，也正是这个多数人不敢步的布局，成了会议选的一个核心壁垒。会议选营销中心总经理朱露星曾经表示，他们的核心逻辑就是让前端闪电仓做轻量化运营，库存浅，周转快，用最小的资金体量承接高频的销售和配送，而复杂的集采啊、库存调度、长尾商品管理全部都交给后端的中心仓。那这套模式完美解决了整个闪电仓行业的两大致命痛点，好，库存积压还有周转效率低下。很快很多这个快速扩张的闪电仓品牌门店越多，问题就会越凸显。区域库存不均，爆品经常断货，冷门商品大量积压，没有中心仓统筹调度，只能靠着门店之间手动调货，时间成本啊、物流成本就会大幅飙升，很容易耽误了用户的订单，损耗即时配送的核心心智。那行业曾经的头部品牌极目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极目曾经呢紧跟美团风口快速的去扩张，2024年还登顶美团闪电仓品牌的 Top One 啊，风光无限。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就因为经营不善，大批量关店，彻底退出了主流市场。极目前高管是，极目的前高管事后呢复盘坦言，团队早就意识到要做中心仓，要优化供应链，但是严重低估了资金投入和落地难度，强行搭建中心仓，耗尽了自有的现金流，又没有资本的跟进，最终陷入了资金危机，满盘皆输。那反观会议选呢，之所以他能够早早的跑通双仓模式，离不开创始人的独特经历和资本加持啊。会议选创始人是曾斌，是国内生鲜电商前置仓模式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每日优鲜的创始团队成员。当年的每日优鲜因为损耗高、毛利低、效率低，最终陷入了经营危机，黯然退场。但是这段失败的经历呢，让曾斌彻底的看透了前置仓即时零售的核心本质。他就总结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道理，那就是前置仓闪电仓的核心从来不是开多少店，而是每一家店都能够高效盈利，规模是永远建立在效率可控的基础上的。所以会议选早期扩张非常克制，没有盲目的跟风跑马圈地，而是先踏踏实实的跑通了中心仓模式，验证运营效率，打磨供应链体系，等模式完全成熟后，再批量的去复制闪电仓门店。同时创始人的行业背景啊，也让会议选获得了资本的高度认可。公开数据显示呢，会议选目前已经完成了4轮融资，背靠远景资本、原生资本、海纳亚洲等等多家知名机构。今年5月，它更是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增资，大幅扩充注册资本，以后续的市场竞争储备了充足的资金弹药。而行业内其他的头部连锁闪电仓品牌呢，大多没有公开融资记录，资金实力差距那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会议选的快速崛起，除了自身模式的优势，资本的赋能也离不开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扶持。早期靠美团闪购的流量红利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又入驻淘宝闪购，成为优质合作品牌。那今年又和京东达成深度合作，可以说国内主流即时零售平台的红利几乎都被会议选吃了个遍。但是成也平台，危也平台啊，曾经助力自己崛起的合作伙伴，如今已经变成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了，这也是会议选当下最大的隐忧。2026年，美团、阿里两大巨头开始亲自下场深耕闪电仓赛道，动作迅猛，力度空前。阿里旗下的淘宝便利店年初定下了1000家年度扩店目标，随后上调至了1500家，如今更是直接翻倍，冲刺3000家门店。美团呢，自有品牌松鼠便利也在加速的扩仓，业内预估今年年内峰值可达1500家。那两大互联网巨头手握海量的流量、充足的资金、成熟的供应链，亲自下场厮杀，让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是彻底升级了。好，我们客观来看，会议选的优势依旧稳固，4000家门店，29个中心仓，覆盖全国2100多个区县，庞大的门店规模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能够持续压低供应链成本。成熟的双仓模式，自研智能的数字系统，也让它的运营效率、库存周转能力远超行业中小玩家。但是它面临的挑战也是同样不容忽视的。首先就是流量高度依赖平台，会议选的是纯线上模式，没有线下门店自然的客流，所有的订单几乎都是来自各大外卖电商平台的。一旦平台持续倾斜流量，给自有的品牌，那么会议选的获客成本会大幅飙升，生存空间会被持续挤压。即便它布局了自有的小程序，目前也无法摆脱对平台的依赖。那第二个就是消费者品牌心智啊比较薄弱。对普通用户来说，美团、阿里的自有便利店有大厂平台的背书，信任成本更低，口碑更有保障。而会议选的虽然是门店规模第一，但是大众的认知度极低，很多人只在下单的时候见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对品牌是毫无印象的。同时随着门店的爆发式增长，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的吐槽是越来越多，品牌口碑的隐患正在慢慢的放大。总结来看，整个即时零售的赛道已经彻底告别了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的时代，正式进入精耕细作、效率决胜的下半场了。会议选用5年时间从零做到4000家门店，用真实数据验证了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模式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在行业洗牌期站稳了脚跟。但是接下来的竞争远比前5年更加残酷，从前的对手是零散的中小创业者，那如今的对手是手握流量、资金、技术的互联网巨头。未来的赛道博弈不再比拼谁开店更快、谁扩张更猛，而是比拼谁的供应链更稳、运营效率更高、品牌底盘更扎实。逆势突围的会议选能否顶住巨头的碾压，守住自己打架的江山呢？在行业的下半场持续领跑呢？好，我们持续关注，拭目以待。
1: 和玉润，地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荷花讲堂是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呢，我们一同领略俏色玛瑙玉雕的天宫之妙。这一项化瑕为玉、借色成景的非遗玉雕技艺，以玛瑙天然的色彩纹理为画笔，顺着玉料的天然姿色雕琢造物，让人工与天工浑然一体，也被誉为玉雕界的神来之笔。俏色玉雕呢，历史悠久，早在商代就有俏色玉鳖出土，历经数代传承，至明清时期的技艺越发成熟。玛瑙是质地温润，色彩丰富，红、黄、白、黑、紫各色交织，天然形成的色带色块千变万化，为俏色雕琢提供了无限可能。优秀的俏色匠人呢，从不刻意的改造玉石，而是顺着天性巧借其色，让天然色彩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俏色玛瑙玉雕的工序讲究的是顺色取材，依色造型。首先是象玉，这是俏色技艺的核心，匠人要反复地端详玛瑙原石，来观察它的色彩分布、纹理走向，来预判色泽的深浅，在心中就勾勒出最契合玉料的题材。正所谓七分像

跳色玛瑙玉雕的题材包罗万象，花鸟鱼虫灵动鲜活，天然的色带化作山间的晚霞，色块凝成枝头的硕果，斑点变成水中的游鱼，仿佛天然生成，不见人工痕迹，但是尽显造化之妙与匠心之巧。如今呀，俏色玛瑙玉雕技艺在当代也是薪火相传，非遗传承人们不断地在创新题材，将现代的意象融入传统的俏色工艺。玉雕展览与文创开发，让更多人见识到俏色玉雕的神奇魅力。年轻匠人的加入，为这一项古老的技艺注入了更多的创意和活力。例如荷花品牌顺应自然，淬炼本真品质，俏色玉雕匠人们也是顺着玉的天性成就天工的美丽，二者同一份尊重自然、巧思造物的匠心，在时光中打磨出浑然天成的佳品。愿这一份巧夺天工的俏色玉镯，为生活添一份惊喜与雅致，让匠心之美如玛瑙般斑斓，如荷花般自然，在岁月里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0: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

0: 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当宠物数量进入低速增长，宠物市场为什么还在扩容？答案不只是年轻人更喜欢养猫，而是宠物的家庭角色发生了变化，推动行业从销售宠物商品转向经营宠物全生命周期。在这一变化当中，食品订阅、智能硬件、上门服务、专科医疗、宠物友好商业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形成。从一袋猫粮到全生命周期服务，宠物经济为什么越做越像人？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几年宠物经济持续升温，数量增长更快的是猫还是狗呢？答案是猫。但如果进一步问，猫的消费市场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狗呢？答案却是否定的。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猫约7289万只，宠物犬约5343万只，猫比狗多了将近2000万只。但从消费规模来看，犬消费市场约1606亿元，猫消费市场约1520亿元，狗仍然略高于猫。所以简单的说，宠物经济就是猫经济，并不准确。真正值得关注的商业现象是什么呢？是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同比只增长了1.8%，消费市场规模却达到3126亿元，同比增长4.1%。也就是说，宠物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慢了下来，但是整个市场还在继续扩大，这说明宠物经济的增长动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行业增长主要依靠更多人开始养宠物，现在呢，增长越来越依靠一个家庭为一只宠物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从商业角度看，这叫做从数量红利转向单宠价值提升。宠物不再只是被喂养的动物，而是越来越被视为家庭成员。企业经营的也不再只是一袋猫粮或者是一个猫砂盆，而是一只宠物从幼年到老年，从日常生活到医疗照护的完整的生命周期，这才是宠物经济真正的底层变化。那为什么猫成为新增养宠的重要入口呢？为什么新增宠物中猫的表现比狗更突出呢？表面上看，是因为猫更适合城市生活，它需要的居住空间呢相对较小，不需要每天外出遛养，独立的能力啊相对较强。在居住空间有限、生活节奏加快的城市环境中呢，猫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更加适配的。但省空间、省时间只解释了养猫门槛为什么降低，还没有触及到更深层的原因。那更重要的是，现代家庭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独居和晚婚人群增加，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很多年轻人与父母啊、亲友啊不在同一个城市，人们对稳定陪伴和情感连接的需求呢并没有因此消失，宠物恰好就提供了一种日常化可感知的陪伴。因此宠物消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属性，那就是购买商品的人是宠物主人，使用商品的是宠物，而真正获得心理满足的往往还是宠物主人。一袋普通猫粮解决的是饱腹问题，一袋功能性猫粮提供的是健康预期，一台普通的喂食器解决的是定时投喂问题，那一台带摄像和远程互动功能的喂食器缓解的则是主人不在家时的焦虑。那由此呢可以看出，宠物消费实际包含了三层价值。第一层是基础使用价值，也就是让宠物吃饱住好保持清洁。那第二层呢是健康管理价值，包括营养、免疫、驱虫、体检和疾病治疗。第三层是情绪关系价值，也就是让宠物主人感觉自己尽到了责任，并且获得陪伴、安慰和情感反馈。商品一旦从第一层进入第二层、第三层，价格体系就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宠物食品高端化、服务精细化以及医疗专业化的商业基础。来看新模式，第一个新模式，宠物食品从大众主粮走向精准营养。2025年，宠物食品占
犬猫消费市场的53.7%，仍然是宠物经济中最大的板块。但食品行业呢，正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企业不再只是强调能吃和爱吃，而是越来越强调调配方、原料、功能和适配性。同样是一袋猫粮，可以按照年龄去划分为幼猫粮、成猫粮和老年猫粮，可以按照身体状态划分为绝育猫粮、肠胃护理粮、体重管理粮，还可以按照食品的形态划分为膨化粮、烘焙粮、冻干粮、鲜粮和主食湿粮。商业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企业生产标准化产品，经销商铺货，消费者买完就走。现在呢，一些企业开始采集宠物的品种、年龄、体重、活动量和健康状况，形成宠物档案，再提供定制配方、定期配送和营养跟踪服务。这其实是在把宠物食品从一个普通消费品改造成了一种订阅式健康管理服务。那么这种模式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主粮属于高频刚需，可以形成稳定的复购。第二，就是宠物一旦适应了某种食品，主人通常不会频繁的去更换，用户粘性啊相对较高。第三，企业掌握宠物的长期数据之后，可以继续去销售零食、营养品、清洁用品和健康服务。所以宠物食品企业争夺的呢，已经不只是一袋粮的利润了，而是宠物未来十几年产生的消费价值。但这里呢，也有一道行业门槛啊，高端不等于原料听起来昂贵，更不等于把人的饮食观念照搬给宠物。真正有效的高端化，必须是建立在动物营养研究、科学配方、稳定供应链和质量控制基础上的。那谁能把昂贵的故事转化为可以验证的专业价值，谁才有机会形成长期品牌溢价。第二个新模式呢，就是智能硬件正在变成家庭宠物管理终端。宠物经济的第二个新变化是智能化，自动喂食器、智能饮水机、宠物摄像头和智能猫砂盆已经不算新鲜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品正在从这个单一的工具变成数据入口。例如说，智能的喂食器可以记录进食时间和食量，智能饮水机可以观察饮水频次，那智能猫砂盆呢，可以记录体重、入厕的次数和停留的时间。这些数据如果经过用户的授权，并与专业诊疗体系呢有效连接，就能够帮助主人更早发现宠物的食欲下降、体重异常或者是排泄行为变化。那这个时候，企业的商业模式就不只是去再卖一台机器了，它可以形成四层收入。第一层就是硬件销售收入，第二层是滤芯、垃圾袋、清洁剂等耗材复购，第三层是云储存、健康报告等会员服务，第四层是与宠物医院、保险、药品和健康管理机构连接后的服务收入。这和智能手机的发展逻辑是有些相似的，硬件是入口，持续服务和生态协同那才是长期价值。不过呢，宠物智能硬件也面临了一个现实问题，用户愿意为解决真实痛点付费，却未必愿意啊为没有实际用途的伪智能长期买单。因此判断一个智能宠物产品有没有商业前景，不能只看它连接了多少传感器，而是要看它是否真正解决了三个问题。哪三个呢？就是能不能减少重复劳动，能不能缓解主人焦虑，能不能提供有意义的健康信息。第三个新模式就是上门服务改变了宠物门店的边界。那这是什么呢？是服务到家。过去啊，宠物洗护、寄养和美容高度依赖线下门店，现在呢，上门喂猫、上门遛狗、上门洗护、宠物接送等服务正在增加。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选择专业上门喂养服务的宠物主人比例呢是有所上升的，达到了11.4%。那上门服务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宠物服务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啊，宠物主人在节假日出差期间有集中需求，但是很多猫对陌生的环境又敏感，送到宠物店寄养未必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让服务人员上门的话，宠物可以留在熟悉的环境里，主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和服务记录来了解情况，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模式。平台负责获客、身份验证、订单匹配、保险保障和服务评价，服务人员呢提供喂食、
换水、清理猫砂、遛狗以及简单陪伴。宠物主人购买的则是时间、便利和信任。那这个模式看起来门槛不高，真正的难点啊，却不在会不会喂猫，而是在于如何去建立信任。服务人员呢，要进入消费者住所，还要接触宠物和家庭财务。一旦出现宠物走失、受伤、应激，或者是钥匙、财务等纠纷，平台就必须具备清晰的责任界定和应急处理能力。因此，这个行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低价，而是身份审核、培训认证、服务留痕、保险机制和纠纷处理。谁能把高度非标准化的个人服务改造成可追踪、可评价、可赔付的标准流程，谁才有可能把一门零散兼职做成规模化的平台。再来看第四个新模式，就是从宠物友好到场景增量。宠物经济还在向餐饮、商场、酒店、旅游和交通领域去延伸，越来越多的商业空间啊，开始尝试宠物友好服务了。有的商场呢，设置了宠物推车、饮水点和专用电梯；有的酒店呢，推出了可携宠房型；有的旅游项目增加了宠物活动区；还有的商业街区呢，举办宠物市集和社交活动。表面上看，这些企业是在服务宠物，那实际上他们是在重新经营人。宠物友好可以帮助商业项目吸引有共同兴趣的客群，延长顾客的停留时间，增加餐饮、零售和社交消费，并通过宠物活动去形成一个社群传播。换句话说呢，宠物在这里既是服务对象，也是新的流量入口。但是宠物友好不等于允许宠物随意进入啊，真正成熟的模式呢，是需要设置清晰的活动区域、卫生规范、安全责任、疫苗要求以及对其他消费者的保护机制的。如果只把允许带宠物当成了营销标签，却没有相应的空间设计和运营能力，所谓宠物友好就可能变成新的消费冲突了。第五个新模式，医疗正在走向专科化和数字化。宠物家庭成员化了之后呢，变化最明显，同时也是矛盾最集中的领域，那就是宠物医疗。如今一些宠物医院已经出现了内科、骨科、眼科、肿瘤科和影像科等专科分工，线上问诊、远程复诊、电子病历和数字化诊疗管理也在发展着。那从商业角度看，宠物医疗具有专业的门槛高、决策紧迫、信息不对称明显的特点。宠物呢，无法直接去表达症状，主人又往往呢处在焦虑的状态，因此更依赖医生和机构的专业判断，这既构成了行业价值，也容易产生信任问题。那人民网2026年的调查显示，宠物医疗领域啊，仍存在同药不同价、价格信息不透明、纠纷鉴定困难以及宠物专用药不足等问题。所以呢，宠物医疗未来的竞争不会只是设备越来越先进、门店越来越大，而是能否实现价格透明、诊疗规范、病例可追溯和责任可认定。医疗行业最重要的商业资产从来不是一次收费，而是长期信任。谁能够率先建立可信的标准，谁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复购率和品牌价值。一个产业如何覆盖宠物的全生命周期呢？把这些新业态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宠物经济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生命周期产业链。宠物幼年阶段对应交易、疫苗、训练和基础用品，成年阶段对应主粮、零食、洗护、智能设备、出行和社交，老年阶段对应慢病管理、专科医疗、营养干预和照护服务。宠物离世之后，还可能产生无害化处理、告别仪式和纪念产品等需求。宠物身后服务受到关注，说明宠物主人愿意为一段关系的结束支付情绪价值，但这个领域不能只被包装成仪式感生意。动物防疫法规定，病死动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弃置。宠物遗体的运输、暂存和处理涉及动物防疫、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市场存在需求，并不意味着所有经营方式都具备合规条件。这就揭示了新消费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需求可能跑得很快，标准、监管和基础设施却需要时间完善。对于创业者来说呢，越是看起来新奇、毛利

较高的领域，越要先回答三个问题：经营资质是否完备，服务流程是否合规，发生纠纷后由谁承担责任。宠物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宠物经济的底层逻辑啊为您归纳四点。第一，就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创造了情感陪伴需求。第二，家庭成员化提升了宠物的消费预算和服务标准。第三，数字技术把一次性商品变成了持续性服务。第四，专业化和标准化决定行业能否从短期风口走向长期产业。这也是宠物去判断宠物经济项目是否值得做的基本框架。第一，看它解决的是刚需还是一时的猎奇。主粮、清洁、医疗和照护属于刚需，单纯依靠社交平台制造的新奇体验呢，则容易退潮。第二，看它有没有复购，高频的消费、耗材补充和订阅服务，比一次性的高客单项目更容易形成稳定的现金流。第三，看它能否建立信任。宠物呢不会表达，主人高度在意安全，因此食品配方、医疗诊断和上门服务都需要更强的专业背书。第四，看它能否形成协同，只卖一个产品容易陷入价格竞争，能够连接食品、硬件、医疗和服务的企业更有机会来提高用户的终身价值。第五，看它是否合规，医疗、药品、活体交易、数据采集和宠物遗体处理都不是靠一个新概念就可以绕过监管的领域，所以宠物经济是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市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只要贴上宠物专用标签就可以轻松获得高溢价的粗放市场了。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只增长了1.8%，行业正在告别单纯依靠数量扩张的阶段。那接下来的机会将更多的是来自食品功能化、服务到家、智能健康管理、宠物友好场景以及医疗标准化。真正有生命力的商业模式啊，不是把人的消费项目机械地复制给宠物，而是理解宠物的真实生理需求，也理解宠物主人在时间、情感和健康管理方面的真实痛点。宠物主人愿意花钱，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宠物的生活，深层次呢，则是在维护一段重要的情感关系。而企业真正需要经营的是，也不是主人一时冲动支付的溢价，而是建立在科学、便利、透明和信任基础上的长期关系。宠物经济的终点不是把宠物消费做得越来越贵，而是把宠物服务做得越来越专业，这才可能是它经济从消费热点走向成熟产业的关键。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

0: 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0: 小白盒？
1: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台新闻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7: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5: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5: 银铃俱乐部，
7: 陪您乐享每一天。
8: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哈，欢迎您来加入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各位选手来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您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引领情报站，我们来关注近日呢，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其中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增设的新工种正式入列。那据了解呢，当前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已经达到了2.8亿，其中超过1.4亿老人生活在并不适宜养老的住房当中，而这个行业专业人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全国专业持证的适老化设计从业人员呢不足2万人，符合要求的适老化改造评估师缺口更是超过20万。这个新职业的诞生也恰好可以填补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那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不光适用于家居行业，在支付领域当中也是同样有需求的。中国支付清算协会2025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披露，认为移动支付当中字体应加大的用户占比为72.9%。但是对于老年用户来说，其实一件产品是否适老，不只是要看它的字体够不够大，还要看购买的过程是否清晰，售后是否方便，子女能否协助，误操作之后能否追回。那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意味着适老化呢不再只是设计部门的任务，而是产品、支付、客服和售后需要共同去承担的责任。这个11的电影档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有一部影片是值得关注的，这也是我国首部老年婚恋喜剧题材的电影，叫做《活色生香》。日前呢，它的定档海报已经发布了，官宣将于10月1号起在全国上映。那《活色生香》呢，是由导演罗东执导的，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这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那影片讲述的是三位退休的阿姨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求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聚焦被忽视的银发婚恋话题，用喜剧呈现熟龄人生的浪漫与热忱。那片方曝光的定档海报呢，是以公园健身场景为背景的，三位主演的高调穿搭也是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个周末，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正式启幕，系列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那在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当中，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石家庄的湾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南城门广场、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主会场演出呢将于10月17号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举办。那据了解，本次活动所有的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叔叔阿姨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原创音乐、赏非遗展演、玩集章打卡、逛特色市集、购文创好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引领领读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也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和我们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呢，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还会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以及群内抽奖等带着大家，微信号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 7501。接下来的引领领读团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王老师，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引领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引领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我们先来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我们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
0: 非常欢迎王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为什么称王老师？其实一点没有叫错，因为在退休之前您的本职工作就是一名教师，是吗？
3: 对对对。
0: 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3: 教语文。
0: 教语文的。所以说您是做了一辈子可以说跟这个文字打交道的工作。
3: 对对，所以我很喜欢文字。
0: 很喜欢文字。
3: 一切跟文字有关的活动都喜欢。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王老师也是为大家带来了深情的诵读。很特别的是，王老师今天带来的三个作品其实都是王老师的原创作品，是吗？
3: 对对对，
0: 都是您自己写的
3: 啊。是。
0: 好，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电乐哈，王老师也来先带来我们的第一篇诵读。
3: 啊，开始是吧？啊，我带来的是一首诗，在建党105年的时候我写的，题目叫《火种》。写在建党105年，105年前，一个火种在南湖的红船里翻了个身，水波就烫了。誓言在涟漪中升起时，整片芦苇荡站直了腰身。镰刀和斧头碰撞出星星之火，在暗夜里撕开裂缝，攥紧的拳头让空气有了具体形状。后来火把愈来愈清晰，井冈山的竹子弥散清香，遵义会议的灯盏让雪山草地有了坚持的体温，延安窑洞的窗纸透亮，西柏坡的梨花落进月光，49年的春天，花朵从山脚开向北京城。现在，火在机翼下调整气流，在卫星轨道上保持恒温，自动驾驶汽车穿梭在雨季的边疆，机械臂在无菌车间里有序分拣，精准灌装。东方的朝霞不是水在染红，是南湖的水波那次翻身一直翻到了天上。
0: 这是王老师的一首原创诗哈，是写于应该是今年的
3: 七
0: 月份，
3: 对，七
0: 是吧？然后因为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
3: 对对，
0: 所以王老师想通过自己的这个作品是献礼给我们的 党是吗？
3: 哎，对对对，献礼给我们的党，我是老党员
0: 啊、哦，是老党员，所以说当时也是写了这样的一部作品，
3: 哎、对对对
0: 接下来还是一首诗歌哈，那这首诗歌叫什么？王老师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这个，
3: 是夏夜，
0: 夏夜，
3: 就是那个，因为石家庄日报当时征稿嘛，那个就是说写一些石家庄的夜生活，后来就是发在石家庄日报上，包括上一首火种也是发在石家庄日报上哈。
0: 那这一首夏夜也是今年创作的，
3: 哎，对，今年创作的，为石家庄的夜生活创作的
0: ，
3: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王老师带来的这一首原创诗《夏夜》。
3: 好的。夏夜，霓虹灯嫌夜幕太沉，在每一个角落缝上光。行人跌入夜的怀抱，忘了黑暗怎么写。万里庙的巧克力博物馆，让舌尖沉溺于甜蜜。长信宫灯赵州桥，泛着可可的醇香。啤酒交易所跳动的数字，让麦芽有了心跳。知音广场的悬疑剧场在头脑里卷起风暴。老人们坐在露天电影前，和青春时代的自己隔目相望。德明古镇的咿咿呀呀铺展成清明上河图，流水声混合着街青的表演，你以为你和古代只差一身衣服。正顶南城门的战鼓把手心敲得发烫，你挤进鼓队，以为敲响了盛唐的那片月光。走累了就喝喝茶，坐下看看世界杯，与陌生人一起欢呼，一起懊恼。小姑娘握着香芋冰激凌，甜味在夜色里安静地融化。打铁花、剪纸、吹糖人、皮影戏，在孩子们的瞳孔里一遍遍重新升起。石家庄的夏夜不需要刷新，它自己会发光。好，谢谢。
0: 这是一篇原创诗，叫做《夏夜》。其实这个当中写了很多的场景，我想对于省会石家庄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万里庙的巧克力博物馆，这是一个新地标，
3: 啊、对对对
0: 是吧？
3: 啊、
0: 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里边说着知音广场，这个也是这两年我们这个城市夜生活当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哈。德明古镇，这是很多朋友在周末、在节假日会去消遣的一个地方
3: 啊, 对对
0: 啊。而且这个里边我们还看到了正定南城门，还写到了很多非遗的记忆，打铁花、剪纸，还有皮影戏。其实。我想对于石家庄的朋友们来说，王老师的这一部作品应该能够唤起大家很多的这个回忆，觉得非常亲切哈，
3: 比较写实、
0: 嗯、很写实。那其实刚刚呢，王老师向我们呈现了两个作品，都是这个诗歌。那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可能有一点点特殊，它是另外的一个题材了，是一篇散文。
3: 散文，对。
0: 这篇散文叫《驼梁山居》
3: 啊。
0: 那想问一下王老师，您也会在夏天去这个驼梁避暑吗？
3: 啊，对。
0: 那这一篇文章写于什么时候？
3: 写于去年的夏天吧。去年夏天在驼梁避暑的时候写下来，后来是发表在河北工人报。
0: 去年避暑的时候写了这个驼梁、我想这个地方对于全河北省的朋友来说应该都不陌生，
3: 还是比较熟悉的。
0: 是的、
3: 啊、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王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一篇散文《驼梁山居》。
3: 好的。驼梁山居，暑期最舒适的事莫过于在驼梁闲居了。顾名思义，驼梁得名于主峰的形态，如一只雄健的骆驼，苍苍然伏于大地，想来是哪位先人的坐骑遗落于此。山势缓缓起伏，静默无语，蕴着一股温柔，一股沉静。石壁裸露之处纹理纵横，像年深日久的皮肤刻满风雨的痕迹，而草木覆盖的坡岭则如驼毛茸茸，在风里轻轻颤动。

入暑骄阳的炙烤下，驼梁山却以沁人的清凉呵护着前来避暑的旅人。20多度的气温与盛夏近乎于天方夜谭，但驼梁却告诉你这不是神话。在山中居住也好，漫步也罢，总有清流自石下里渗出，仿佛山魂深处沁出的甘露，晶莹清亮，汇作潺潺溪流，一路泠泠而下。水底的卵石粒粒可数，被流水打磨得圆润光洁，恍如青玉铺陈溪底。水声已各具情态，撞击卵石时清脆如珠落玉盘，滑落青苔时细软若耳语，待汇入深潭便凝成低沉的共鸣。山因水而有了灵性，水是山的琴弦，弹奏着自然的风韵。山是水的书卷，水在山的翻页之间吟额着清丽的诗句。大概是爬山太过寂寞，驼梁的树铺天盖地。

0: 以水而生，如秀美的少女垂手照影。有的树木种类繁多，你未必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只看得到树根盘曲求结，如苍劲的直爪深探入岩缝的下隙之中。树荫下的草地里点缀着不知名的野花，此刻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意境便悄然浮于心头，不由得感佩刘一居士的妙笔如花。至于云，原是山最莫测的伴侣了，有时如软絮在山空，在天空舒卷，与蓝天共绘丹青；有时薄如蝉翼，轻浮于峰巅，宛如仙子遗落的素纱，玉折海路；有时又如浓墨翻卷，沉沉压向林梢，如玉倾覆的雪山，刹那间几乎令人窒息。云气升腾弥漫，时而裹住山腰，时而拂过人的面颊，带着凉意，湿润而温存。待山风驱赶着云团，匆匆掠过峰峦，山石树木便在云柳中若隐若现，恍若浮动于天上人间。云朵聚散，疏忽万变，山却岿然不动，默然伫立。在云卷云舒的幕布后，恒久如磐石。而最使人迷恋的是山巅山腰弥漫的雾气，人在雾中行走，恍然已入仙境。这雾气升腾汇聚，往往便是一场急雨的前奏。雨季之后，地上的湿气继续蒸腾，酝酿着下一场甘霖。山中的雨是小孩子脾气，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想在哪里下就在哪里下。我不禁感叹，十里不同天的总结太形象了。夕阳沉落，暮色为山峦浮上温厚的釉彩。我默然良久，方才醒悟，这山居岁月，原来山才是真正的主人。它沉默的脊梁背负着苍天，胸腹间有水流淌，草木是它的筋骨。呼吸吐纳之际，云雾随之舒卷生灭。山收容万物，无偏无私，只以亘古的沉默将尘世喧嚣与时间流逝一并纳入他博大的胸怀。原来山不动，动的只是我们这些匆匆来去的尘埃。山亦不言，它只将永恒的诗行刻在流云上，写在溪水里，印在每一片叶脉之间。好，谢谢。
1: 这是又一篇原创的散文诗
0: 哈、
1: 这是写于去年大姐在这个驼梁避暑消夏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说大姐真的是各种题材信手拈来啊，
0: 一切文字我都喜欢，
1: 都喜欢，喜欢读，喜欢
0: 写啊，对，
1: 然后也喜欢朗诵是吗？
0: 啊，对对对，
1: 也想请问一下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朗诵的呢？
0: 啊，今年春天刚刚开始，
1: 刚刚开始啊，
0: 退休之后嘛。
1: 除了在老年大学是学员之外，我知道您还会开课，还是一老师、
0: 对，还有一个老师的身份。
1: 教什么？
0: 教这周四马上开课，就是教诗词创作。
1: 教诗词创作、那您觉得这个诗写出来和读出来，对于您而言，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0: 就是说写是自己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哈。

0: 读出来呢就是另一种演绎，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大家哈。
1: 嗯，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啊、对对对。
1: 嗯，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对这个文字产生兴趣的？
0: 哎呀，这就早了，就是很小的时候吧。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读书。最初呢是因为我哥哥他拿回家一些书，当时他比我大3岁嘛，当时他可能刚上初中的时候，或者是小学高年级，记不太清了，反正他带回家一些书。我第一本读的书应该是叫做《红哨》当时的年代感很，那就是说真正让我喜欢上那个读书的那本书叫做《没有风的扇子》，是一本童话书。就是当时一读发现，哎呀，书里边怎么这么有趣啊，
1: 那想象力很丰富
0: 啊。对，怎么这么有趣啊，然后就喜欢上读书了。后来就是说只要看到书了，我哥哥拿回书我会跟他抢然后在外面去谁家了，也看到人家家先看看人家家有没
1: 有
0: 书，
1: 有什么
0: 书，有书呢就给那个借来看。然后就有再一个就是我们村子里会订一些报纸，看村子里订的报，还有学校里订的少年报，少年文艺，只有这些，也没有更多的哈，就都会看。因为呢比较可读的东西比较少，所以就是说逮着哪个呢就是详详细细的读。还有就是说把家里仅有的一些书，没有书可读的时候，就是回家了就翻一翻的小小的书柜，把没有把读的遍书少的书
1: 就再读一遍，
0: 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所以基本上那有限的书都是每一本都读了很多遍。
1: 所以说这个爱读书的习惯可以说是哥哥以前爱看书，是吧？
0: 对对对，
1: 带动的您，然后也有了这样的一个爱好。后来工作了之后又从事着语文教师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让您对文字对阅读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是的是的。
1: 您会经常在工作当中也要求您的学生要热爱阅读或者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吗？
0: 会的会的。就是一个是鼓励孩子们阅读，你像那个我会一个是教孩子们那个背一些诗词哈。背一些诗词一般就是说每日一诵，黑板上总会抄上一首诗，让孩子们课前读一读哈，熟读成诵。再一个就是说带领他们阅读，就是会那个想尽各种办法哈，
1: 让他们喜欢上阅读，
0: 兴趣让他们喜欢上阅读哈。就是说，然后还有就是说，曾经带领孩子们创作，教他们写诗词。
1: 写诗啊，
0: 对对对，
1: 小学生写诗，
0: 写成了。到六年级的时候吧，就是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带他们创作那个之后呢，就是说，一边就是说每次讲一点点，少讲一点哈。
1: 对，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其实写诗这种文体还是挺不容易的啊。
0: 不容易，是孩子们说，
1: 跟写作文还不一样。
0: 对，那个曾经有孩子在那个词里边说，那个夜深那个帘幕低垂，什么我在灯下填词哈，说唱什么饱受文盲之苦，这孩子们的句子哈，就是说很写实的表达他们，就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你像曾经呢，就是说我给孩子们留日记呢，说留500字的日记，然后留2篇一开始，后来就说学习写诗之后，我说咱们剪一篇日记啊，
1: 加一篇诗，
0: 我们只需要写528个字，你再写28个字的一首绝句就行了。孩子们说，老师我愿意写1000字，好不好？我不想写528字。但是最后孩子们写成了，后来就是说给他们那诗词集编了一本诗词集，岁影流年哈。就是内部交流，我们班里同学们那个在学校里吧，内部交流哈。
1: 我想这对于孩子们的人生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0: 对对对。
1: 那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人在离开了这个学校之后，也从事跟这文字相关的工作呢？
0: 也有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受益比较大的就是说，你看那孩子们就是上了高中之后跟我说，哎呀，老师，我在小学时候背的那些诗词
1: 很受用，
0: 非常受用，我到高中毕业我都不用再额外
1: 不用
0: 去背了，我都够用了。就是我上中学之后，我那个语文课学起来很轻松哈。
1: 就小的时候可能觉得每周要写500字，写1000字是个苦差事，但是对于这个日后的语文学习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哈。
0: 对，
1: 也非常感谢您当初的这个付出。那好，今天我们其实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哈，我们和王老师能够聊的关于他的这个生活其实也非常的有限。我们也希望在日后更多的时间当中可以请进王老师，可以请王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和他共同来分享一下作为作者啊，作为这个写作人的这个创作的感受，来更多的了解您平时的生活，好吗？
0: 哎，好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先结束了，也跟王老师说一声再见。那在稍后的生活大百科环节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

0: 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同时我们还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在群当中和我们来沟通。那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我们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和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遗嘱的那些事儿。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的主题呢是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受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们来讲，又觉得这是一个不想去碰触的话题。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会觉得就是这个生前立遗嘱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吉利，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觉得立遗嘱，就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还身体这么健康，这个事儿离我挺远的，那不给是等到躺到病床上了，这个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或者是病重的时候才去立遗嘱嘛？就是针对这两个观点，牛律师您怎么看？
2: 我们说呢，有的这个老年人呢认为立遗嘱呢不吉利，其实这是一种民俗的观念。我们从现代的这个民法还有家庭治理的角度来看呢，遗嘱呢它不是一种死亡的预告，而是一种呢我们在健康的清醒的状态下对于自己财产的一种这个自主权，一种处分的一种自主权的行使。我们平时给家呢安个防盗门，我们不是说盼着小偷来，我们给车买保险呢也不是说盼着出车祸，而是说呢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做好一个风险的预案。遗嘱呢，我们去立这个遗嘱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遗产处理的一个防盗门。到我们如果说等到我们重病或者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立遗嘱的能力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呢，立遗嘱呢它其实是给家人一个有温度的安排，是在自己思想思维非常清楚的时候，为了给这个子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减少一些麻烦，做的一个财产的一个长期的安排。这其实是一个长辈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并不是我们想的一个不吉利的信号。
0: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其实也在接受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意识清醒的时候，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些财产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有一个理解，就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些投资是一样的一种

0: 行为。
1: 对，嗯，对。
0: 那你看今天这期主题叫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那牛律师，您觉得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立遗嘱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分割财产还是说守护亲情？
1: 这个立遗嘱呢，我们其实是形式上在分财产，实际上是在保护亲情。
0: 嗯，
1: 财产呢它是亲情的载体，分割财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亲情，守护亲情才是我们立遗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0: 嗯，
1: 这个日常家庭啊，矛盾本身啊，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财产本身而引起的，而是说老人的真实意愿到底是什么，为此产生的一些猜忌，甚至是一些互相的怀疑。如果我们去在生前立一份这个合法有效的遗嘱，相当于把我们长辈的心愿呢，用这个白纸黑字来固定下来，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消除一些信息差，避免呢子女呢将来呢互相猜忌。
0: 嗯，
1: 我们说呢，这个财产安排呢是手段，保护亲情呢才是我们立遗嘱的根本的目的。立遗嘱不是制造对立，而是给亲情建立一个清晰的边界和这个预期。
0: 嗯，就有什么事儿把它写清楚了，提前说好了。
1: 对，
0: 嗯，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都知道一些遗嘱的常见形式啊，我们就是说有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现在还有录像的这种形式的遗嘱。那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来说，您觉得这么多类型的遗嘱当中，就哪一种最好去实施？
1: 其实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了这个六种遗嘱的方式。
0: 嗯，
1: 那这种六种遗嘱的方式呢，是各有利弊的。
0: 哦，
1: 我们很难说呀，存在着一种绝对的特别好的、
0: 哦，
1: 啊，这顶级的遗嘱。我觉得呢，只有适配于自身的这个情况的遗嘱才是最好的遗嘱。
0: 嗯，
1: 啊，我们说呢，有这个自书遗嘱。如果你呢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
0: 嗯，
1: 啊，意识非常的清楚，
0: 嗯，
1: 啊，我们说呢，你还是可以搞一个
0: 自己写下来的，
1: 自己的遗嘱。如果说呢，这个自己不认识字，或者说自己的字呢写的不是很好看，你可以搞一个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你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的
0: 、哦，
1: 啊。另外呢，有的呢，我们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科技的发展呢，有的人呢喜欢选用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这个也是需要见证人的。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觉得呢，我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能力不行，你可以选择呢到这个公证处啊，由公证处帮着你立遗嘱。
0: 出一份遗嘱。
1: 对，这个口头遗嘱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遗嘱，口头遗嘱只有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才能立，而且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危急的情况消失了，这个遗嘱就马上无效了。
0: 比如说就是我们躺在病床上，
1: 对，
0: 是吧，我可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我这个时候说了一段遗嘱，但如果我从这个状况解除出来了，
1: 对，
0: 我就要重新再去立遗嘱。
1: 对，你抢救回来了之后就要采用其他的方式来立遗嘱。就即便这样呢，
0: 哦，
1: 口头遗嘱也必须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现场见证，
0: 比如说医生，
1: 嗯，对，医生、护士、嗯，
0: 哦，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哈，就发现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立了遗嘱了，那为什么在有些新闻报道当中这遗嘱无效，或者说之后又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这个立遗嘱完整的流程，或者说怎么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 我们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想立一个遗嘱的话，我们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一个阶段你就是前期准备啊，准备一些相应的资料，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房产本啊、你的银行的存单呢，啊，如果说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和别人共有的财产，你这个共有关系的证明、共有财产的证明，要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实际立遗嘱的阶段了啊。我们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书写遗嘱的内容，或者说口述遗嘱的内容。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你要符合生效的要件啊。我们把遗嘱立好了之后，我们要签字啊，我们要写明日期啊，我们要让见证人在遗嘱上去签字去。这些要件呢我们都要符合了。我们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说我们形式上要不违法，实质内容上也不能违法。另外呢，我们还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给这个相应的人员呢留出这种特留份来，比如说一些婴儿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啊，我们的这个抚养人、赡养人必须要留出这个特留份来，啊，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必留份，啊，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说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
0: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群体来讲的话，我们也就是说在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准备两种类型的证件：第一，证明自己是谁的，
1: 对，
0: 是吧？第二，证明这个财产的归属的一个证件。
1: 对，我们不能在遗嘱当中去处分他人的这个财产，
0: 是吧？
1: 如果说我们这个财产是和他人共有的，其实我们是要先析产的。当然，有的析产呢，

0: 需要通过判决书，有的稀产呢是需要房产证，有的呢就需要你自己写明属于你自己的份额，你如何来处分。
1: 嗯，这个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这个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牛律师，那你看这个其他的和不是夫妻关系的这种人的这个东西好说，是吧？有合同，有的时候有判决书，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就到底我能处置哪些东西，什么属于我能处置的财产？
0: 一般说呢，如果这个财产呢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一人一半，
1: 一人一半、
0: 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说啊，某套房子或者某些存款啊，属于我个人所有的部分，我如何处分啊？这要一定要表述清
1: 楚。
0: 对
1: 啊，那哪些是我们能在遗嘱当中分配的？除了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有人说，比如说我这个藏的字画。我的首饰，我自己购买的保险，死后的丧葬费，就这些东西能属于遗产吗？
0: 我们说民法典里的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候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比如说这个房产啊、存款啊、字画呀、汽车呀，这都属于这个遗产，都属于遗产的范围。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处分。有些东西呢，比如说涉及到保险啊，我们说我这个保险，这个将来这个保险金啊，谁来这个拿啊，谁来继承？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应该去到保险公司。去改这个保险，改什么呢？就改那个受益人。
1: 受益人，
0: 对，我们一般是这么来处理，而不是说把它写在遗嘱里边。
1: 就比如说受益人是我的妻子，然后现在我说我想留给我儿子了，你需要跟保险公司去更改这个，而不是说写在这个上面。
0: 对，你一定要是，我们的建议呢，你去应该是及时的到保险公司去更改受益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去世之后呢，会涉及到一些丧葬费啊、抚恤金啊这些钱，这些钱严格说来呢，它不属于遗产。
1: 不是，因为不是生前。
0: 对，它不属于遗产。我们处分这些这个财产呢，我们一般呢是比照着这个继承，按照法定继承来处分。有的时候呢，你即便是你可以往遗嘱里边写，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写了不见得有法律效力。这个法院呢，他处分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分。
1: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可以附加到里边，是吧？就是最终怎么着，就如果说真的到打官司那一步了，可能不会被。
0: 对，可能不会这个按照你所说的去那样去分配去。
1: 但如果没有到打官司那一步，比如家人都认同，这个就
0: 可
1: 以了。
0: 对，就可以尊重你生前的愿望，我们来进行处理。
1: 那再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比较。实际情况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对于这个再婚家庭来说，可能咨询遗嘱的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情况也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啊。你看再婚之后，这个婚前的房产、存款，如果我想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我该怎么立遗嘱，避免日后的纠纷？
0: 这个再婚的家庭呢，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先析产。我们要把这个财产呢，哪些是这个我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婚前的财产，哪些是婚后的啊，属于我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二分之一部分啊，如何来处分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要析产，
1: 先分清楚。
0: 对，我们第一步要分清楚，然后我们这个一部分财产一部分财产的说啊，你要留给谁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你不要去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共有的部分啊，不能分割的部分，或者是对方的部分，这个你不要去处分，你处分了其实也是
1: 也没有用，是吧？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你呢可以呢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写清楚啊，就是我这样分配的原因，但是不要在遗嘱里去过分的去指责某个人啊，那样的话，我们说遗嘱什么是遗嘱？遗嘱就是我们。这个生前处分财产的内容，你去过多的去指责一个人，这不是遗嘱，这叫遗书啊，这就是遗书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呢说写清楚。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可以不采用遗嘱的方式，我生前过户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处分自己财产的有效的方式
1: 啊。就生前就把这些财产先处置好了，
0: 对，
1: 不让它变为遗产
0: 啊。对。
1: 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哈。那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遗产纠纷的是这种多子女家庭，是吧？就一个孩子这事儿好说。多子女家庭的时候，老人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难免会产生一些。

0: 说他必须要受到帮助，或者他照顾我更多，我就是他不照顾我，我也想全留给他，就这个。
1: 赡养的多少啊，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法定继承原则上就是说尽赡养义务多的人多分，尽赡养义务少的人少分，有赡养能力而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可以不分啊，这是一种原则，
0: 这是原则，
1: 对，但是也可以突破这个原则，
0: 就是老人的个人意愿，
1: 对，老人的个人意愿，有的呢就是说虽然说他尽的赡养义务比较这个少，但是我觉得他的家庭状况这个比较差，我可以我呢希望呢多分给他一些，这是法律也是允许的，
0: 啊，
1: 也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
0: 那就没理由的呢，我就想给他，
1: 对，那也可以，就是我就是偏袒某一个孩子，这个呢也可以，这就是说遗嘱和法定继承最大的区别
0: 啊，
1: 遗嘱呢我们就是按照，如果遗嘱有效的话，我们就完全按照遗嘱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思表示去分割这个遗产，那法定继承就不一样了，法定继承几乎就是平均分配了，
0: 法定继承按照的是法律条款目前的规定，
1: 对，
0: 遗嘱继承按照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愿，
1: 对，如果我们走法定继承的话，那体现的是国家的法律意志，如果我们走遗嘱继承的话，体现的是立遗嘱人生前的意志，
0: 所以我们也在一些案件当中看到过，老人就把这个遗产全部给了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1: 那就
0: 最后被支持了，
1: 对，那
0: 是
1: 那就属于遗赠了
0: 啊，遗赠、
1: 那就是遗赠了，不属于遗嘱继承了，
0: 所以说这个立遗嘱就是为了体现个人的这种就是遗产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1: 对
0: 啊，这里边有的时候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老人他想把自己的这个遗产就是不给子辈儿，给到孙辈儿，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
1: 可以，这也属于遗赠了，
0: 也属于遗赠，
1: 这不属于法定继承了，属于遗赠了，
0: 属于遗赠、写清楚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说刚才其实咱们提到了这一块哈，就是有一些遗嘱的形式，除了自书之外，它需要有这个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什么叫没有利害关系，就选谁合适
1: 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呢，就是说这个人啊和这个继承人啊，最起码和这个我现在写遗嘱的这个受遗赠人也好，这个遗嘱继承人也好啊，还有他们的近亲属，没有什么利害的关系。
0: 你不能说儿媳妇儿、
1: 对，
0: 这不行。
1: 对，你想把财产留给儿子，你找儿媳妇儿做见证人不行，找儿媳妇儿他妈做见证人
0: 也
1: 不
0: 行。
1: 对，和他有利害关系的，甚至儿媳妇儿的同事，我们都不要让他来做见证人。
0: 哦，
1: 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做见证人，这些人都不要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他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其实都是对这个遗嘱的污染
0: 啊，
1: 很有可能呢拿不到财产的人就说了，说这个由于他受到了一些这个利害关系
0: 的影响，是吧？
1: 对，影响，所以老人才去这样立的遗嘱。
0: 啊，
1: 对，所以我们要是保证这个份遗嘱啊合法有效，外加一个干干净净，你要让这些利害关系人都离开立遗嘱的现场，也更不能让他们去做见证人去。
0: 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遗嘱出现了最终的这个纠纷，除了他分配的不是自己的财产之外，是不是就是这个见证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
1: 对，见证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没有写清楚，就是我要处分这个哪些财产，那些财产写的不清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财产的形式变了之后，我们要赶快及时的变更财产的内容。比如说我现在要把房子给了我的儿子，那现在呢我的房子已经卖了，我生前把它卖了变成了100万块钱，那你赶快去重新写一份遗嘱，就是说我卖房子的这100万块钱我准备让儿子继承还是让女儿继承，一定就是财产的形式变了，要相应的赶快去变更这个遗嘱的内容。
0: 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这个立遗嘱之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改变了，或者说这个遗产的内容改变了，
1: 对，
0: 你要及时的去更新一份，
1: 对，
0: 最后这一份如果程序也合法，是认定这一份的。
1: 对，我们说这个如果有多份遗嘱的话，哪份遗嘱这个生效呢？我们说都是顺位生效，就是最后一份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以它的效力，以它的内容为准。
0: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就是我之前我立了一份遗嘱啊，它可能比如说是个自书遗嘱，我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然后我在一个危急的状况下，我改变这个意志了，我变成口头遗嘱了，那最后是这个口头遗嘱生效吗？
1: 对，就是口头遗嘱生效。
0: 口头遗嘱生效，
1: 甚至说我以前立了一个公证遗嘱，我把我房子给了我儿子了，但是我发现我住进医院之后呢，我儿子从来没看过，
0: 不想给他，
1: 都是我女儿在照顾我，那在我危急的情况下

0: 我把大夫和护士叫过来，我说你们给我做一下见证啊，我马上就要咽气了，那个我这套房子呢给我女儿了啊，这就没有问题，这一个口头遗嘱它只要是有效力，它完全的可以把以前的公证遗嘱给推翻了，
1: 就是公证的遗嘱也不是说在法律上就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0: 对，
1: 所以说还是以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来看，
0: 对，
1: 那我们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并没有完全去理清到底我有多少财产，有一部分财产他可能在遗嘱当中没有涉及，那针对这一部分财产是按照法定继承吗？
0: 对，如果说你遗嘱当中没有涉及到的财产，甚至是说财产的形式发生了变更，你没有重新做出这个处分来，这个都要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走。
1: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哈，他说那如果我在这个遗嘱当中就是写的比较模糊，或者说就是处置了不属于我的遗产，那这个怎么认定啊？
0: 你处置了不属于你的遗产，那肯定是无效的，
1: 没有这一部分无效，
0: 对，这是无效处分，但不影响你去处分你其他的合法的财产。
1: 我们就说这个遗嘱就是部分生效吧。
0: 对对，
1: 如果说他这个程序合法的话，就是你属于你的那一部分它可以生效，剩下的那个这个处置是无效的。
0: 对，
1: 那最后也想请牛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加坦然积极的看待立遗嘱这件事儿，以及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0: 我觉得呢，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要积极的使用遗嘱这个法律工具。我们可以利用遗嘱从三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赋能。一方面呢，我们要把遗嘱从这个死亡的标签来剥离，是吧？它是其实是我们在清醒健康的状态下实现我们个人财富管理的一个工具。第二呢，就是遗嘱的内核是什么？它是爱与责任。我们应该通过订立遗嘱来承担家庭的责任，减少亲人之间的猜忌，减少身后繁琐的诉讼，把遗嘱作为长辈送给家人的一份省心的礼物。第三方面呢，遗嘱的传递啊，它传递的内容啊，从来不只是财产，财产只是载体，真正传递的是家风和代际的温情。我们觉得呢，大家应该放下心里的包袱，积极的规划自己的财产，用一份清晰的财产安排来守护亲情，真正实现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说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的这个初衷。
1: 好，那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符合法律相关要件的一个提示哈，别这个想法挺好，最后这个遗嘱它不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遗嘱。
0: 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想法落地啊，落地呢就是说形式要合法，内容要合法，完了之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财产，守护我们的亲情。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的分享哈。那明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5: 低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5: 也许心情不妙，
2: 也许阳光正好，
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9: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您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早晨的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下降了3到6度。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到25度。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来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3: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4: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峡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奇峡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3: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哈，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4: 奇峡镇推出3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

0: 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炼，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劈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1: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2: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蹈，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0: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栖霞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八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3: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八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0: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4: 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12号晚上，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集，这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本次活动汇集了大运河沿线八大省市的优质非遗资源。
6: 打造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0: 五好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
7: 我是来自于北京，
8: 我从江苏扬州过来的。
9: 这次我们从重庆过来，
10: 邢台威县王母村，
11: 从山东潍坊风筝的故乡来到这里。
7: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北京毛猴制作技艺，
10: 威县徒步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8: 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绒花制作技艺，
9: 是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壶技艺。
11: 我们今天带的都非常全，大家都也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要问问我们的技艺的传承、技艺的历史，大家都很耐心。
9: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0: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临近中秋国庆假期，沃省各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来客。其中的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本周六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那八场分会场将陆续在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桐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

0: 公园和知音1953演出，所有场次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是华北地区唯一的草原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体一起走进这片原生亚高山草甸，探寻坝上空中草原的生态密码与守护故事。
1: 海拔1750米的高原草地上，只有迎面而来的凉风和满眼的花草。这里就是河北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保存最为完好的亚高山草甸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体然老师，和我们一同踏进这片秘境。黄老师您好。
2: 您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红松洼。
3: 规划总面积7970公顷的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交汇地带，独特的过渡性区位形成了凉爽多风、光照充足的高原气候，孕育了兼具草原与山地特色的生态系统。这里风电景观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涵养高地。
1: 黄老师，我觉得咱们红松洼的草原跟其他地方草原不太一样，您看这儿的植被都这么的繁茂。
2: 这是因为啊，我们红松洼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处在华北、东北、蒙古植物区系的交汇处，是天然的生态十字路口，多样的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率90%以上，是华北乃至全球同纬度地区保持比较完好的山地草甸。
3: 丰饶的生态基底使红松洼保护区成为塞北天然的植物基因库，造就了五花草甸这一华北地区罕见的生态奇观。
1: 哇，五颜六色的花儿果然漂亮。哎，黄老师，这就是您说的五花草甸，它是由五种花组成的？
2: 不是的，所谓的五花草甸呢，是我们亚高山杂类草草甸的一个专属的景观称谓，它的物种多样性呢极为丰富。花期呢错落交织，每年呢6到7月份上百种花次第开放，形成了五彩斑斓的一个景色，所以说叫五花草甸。
1: 黄老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花，到这儿全部都是金灿灿的小黄花。
2: 是的，这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明星物种金莲花。金莲花呢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到2200米的高山草甸或湿草甸上它对环境的要求质量比较高，被称为是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也是这片草甸最亮眼的鳞片。
1: 现在呢，我和黄老师来到了季节性湿地，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找一找咱们的好朋友赤麻鸭。
2: 赤麻鸭呢是红松洼常见的夏候鸟类，也是湿地生态健康的标识性物种。这种鸟类呢对水源、植被和食物链条要求非常的高，条件稍有不满足就不会在这停留。
1: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湿地就是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加油站。
2: 没错，这些湿地呢不仅能够为候鸟迁徙提供补给还能够有效的拦蓄季节降水和融雪，补充地下水，增加空气湿度，调节周边的小气候。
3: 红松洼1994年设立省级保护区，1998年晋升国家级，20余年持续守护，孕育野生高等植物534种，陆生脊椎动物256种，其中4种蓝科植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45种，完整的物种群落、连通互济的湿地草甸在这里被悉心守护。
1: 哎，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管护站吗？
2: 对，咱们的管护人员呢就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呢花草繁茂，野生动物活跃，也是盗采滥挖、违规进山、非法捕猎的高发期，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季节的任务呢非常的繁重。
3: 保护区设立5个管护站，10名管护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同时保护区搭建起无人机空中巡查、人员全域踏查、监控全天候监测的智慧巡护网络。人工巡护与科技监测双向发力，红松洼构建起巡护管控、生态修复、监测预警3位一体保护体系。如今各类珍稀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越来越多草原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安稳栖息。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快速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精髓呢，讲解员功不可没，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为您介绍家乡之美。那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认识那些出圈的讲解员。

响堂山石窟坐落在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古山，因为石窟群在山腰，人们谈笑拂袖走路都能发出铿锵的回声，所以叫做响堂山石窟，它是北齐石窟的代表。赵立春老师是响堂山石窟研究领域的一位备受敬重的学者，他1985年起便在响堂山石窟工作，至今已经有40多年，现任响堂山石窟研究院的学术院长，出于对石窟的深厚情感

0: 和专精研究，他被国内外学术界亲切地称为是赵响堂。他的讲解深入浅出，风趣幽默，讲解过程当中他总是将石窟置于广阔的历史、地理和文明交融的背景之下。比如说，他会从浮口型这个地理枢纽出发，串联起邺城、晋阳两大都城的历史脉络，并且结合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来阐释石窟艺术的风格演变，展现出京畿之地和雄关漫道的历史角色。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这位响堂山石窟的学者和守护者一起走进响堂山。
1: 我叫赵立春，现在呢就职于响堂山石窟研究院，目前呢担任着学术院长的这样一个工作。我是1985年呢到响堂山石窟呢参加的工作，到现在呢已经有38年了，快40年了。我是1988年呢参加了这个北京大学考古系苏白先生呢亲自主持的全国石窟考古专修班。这个专修班呢在全国的石窟界呢被称为是黄埔一期，当时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个学员呢进行集中的培训。我们呢当时就是都是以这个各个地方的名称来称呼，那我来自响堂呢就我一个人，所以就叫我叫赵响堂。那么我们有麦积山的，我们就直接称呼他叫麦积；有洞房的，我们直接叫他洞房，就完全成了他一个个人的一个代号。有时候我们现在的同学聚会呢，有时候还是习惯于这样称呼，逐渐的这个称呼呢也就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一个历程。响堂山石窟呢是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和洞房、云冈、龙门石窟呢是一批，可见呢响堂山石窟呢在这个全国石窟中的地位是很高的，那是因为它的价值也很高。那么响堂山石窟呢实际上呢现存呢是三处，一个是北响堂，一个是南响堂，还有一个呢是小响堂，共有呢现存的大小石窟呢是30多座。响堂山石窟呢主要代表了东魏晚期、北齐期间的佛教造像艺术，是北齐的皇家石窟寺。大佛洞呢是响堂山开凿最早也是雕刻最精美的一个洞窟，我们看这个洞窟的环壁，这四壁上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响堂山最有点最具典型的这种装饰纹样，就是塔形龛。整个这个塔形龛呢环绕着整个这个石窟四壁的一周，所以把这个石窟的衬托的那种宗教的氛围感特别强烈。那么这个洞窟中呢雕刻最精美的一种像呢就是这种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菩萨像，尽管这个菩萨像呢头部已经给破坏掉了，但是呢你看从它的目前残存的这个躯干，你仍然能看出来它的那种非常优美的一个线条。也有人呢把这种像呢称为是这个维纳斯，东方的维纳斯。所以我们经常说呢，响堂山呢，它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那么承上呢，它承接了就是早期的北魏的一些造像的一些风格，包括一些装饰风格。那么同时呢，它就开启了隋唐造像的一种先河，然后呢，真正开启了中国佛教造像的这种汉化风格。这是北响堂释迦洞的这种装饰图案，这种连轴纹饰，而且呢在这个洞窟当中呢大量使用，包括在佛像的背后也大量使用这种图纹饰。那么这些来自中亚地区的这种装饰纹样呢，它就这么很和谐地出现在了我们这样一个位于中原地区的这样一个石窟当中。那么充分能够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互融，文明的发展呢，它一定是建立在互融和互鉴的基础上，然后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些图案呢最终呢成了我们 中华民族常用的出现在建筑等各个领域上的一种装饰图案，它变成一种真正的中国图案。2021年呢，我们在北响堂景区的山下呢，我们建了这样一个6800平米的一个数字化的展示中心。这个展览呢

0: 家呢看到了这种罗汉像，我们来仔细看一看他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些五官和面貌，包括他的面相，整个给人一种呢非常恬静的感觉，非常安静。而且呢，你看这种罗汉像的头戴微笑，面带微笑，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称为响堂微笑。那么同时呢，跟这种像出土的呢还有一种小的罗汉，那么这种小的罗汉呢，被邯郸博物馆借过去展览。这个小罗汉像呢被称为邯郸微笑。在这儿工作这40年呢，从最初的对响堂山的不认识，然后到热爱上响堂山，确实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待的时间越长，你对它了解的越深入呢，你却越是喜欢上它的造像艺术，它的文化底蕴。所以呢，这么几十年来呢，始终呢在响堂山石窟呢流连忘返。近十几年呢，我们经过了从最初的考古学的一个类型学的研究，到现在的一个艺术史的研究。那么我们今年呢，我们打开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呢，提出来多学科领域的这种研究呢，我们也是开创式的。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石窟艺术的各行各业的人士呢，大家都来关注响堂山。
1: 就在去年，俞敏洪、董宇辉团队来到邯郸市博物馆的时候，讲解员武静落落大方的谈吐和不俗的讲解功底火速出圈，吸引了数万网友点赞。讲解中，他沿着历史脉络，从旧石器时期的歙县新桥遗址、新石器时期的磁山农耕文化，到商族文化在漳河流域起源发展，再到战国时期邯郸为赵国都城，让邯郸悠久的历史生动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武静的讲解风格从容淡定，张弛有度，语速平缓，语调铿锵，节奏不紧不慢，自带能轻易打动人的感染力。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说，讲解员讲得真好啊，邯郸不愧是一座等了您3000年的城，有时间一定要去转转。节目中，武静也向大家发出热情的邀约，欢迎全国游客来邯郸游玩，这里绝对可以让大家不虚此行。
2: 这面看到的呢，这是咱们的赵邯郸故城。在战国时期的赵邯郸故城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大北城，一个是王城。这面是大北城的位置所在，它属于当时的居民生活区和商业用地。我是邯郸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武静。邯郸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厅的建筑面积有30679平方米，讲述了从30万年前到1945年邯郸解放整个邯郸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呢不仅能看到邯郸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邯郸的地方文化以及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邯郸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粟，粟就是谷子，去壳之后呢就是小米。磁山发现的这个碳化粟是当时发现的时候人类种植小米最早的记录，修改了世界农业史关于种植粟的最早认知。也就是说，在8000年前，磁山先民呢已经从刀耕火种进入到了锄耕农业的阶段了。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金银图圣于大觉九尊，它是东汉时期的出土于邯郸的张庄桥汉墓。九尊为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图的工艺。九尊盖上有3只朱雀，下方呢有熊作为装饰，身上镶有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整个器壁的两圈有两圈非常漂亮的纹饰，上面绘画了东王公狩猎和西王母宴饮的

些主题内容。这件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今天邯郸的网红表情包，叫做邯郸微笑。它是唐代的，出土于邯郸的长乐寺遗址，是一个红砂石质地的。可以说这件小罗汉的造型呢是十分的细腻，笑容特别的自然和舒服，体现了唐朝啊当时这个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给了匠工极大的一个包容度。我在邯郸市博物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从照本宣读到现在的可以侃侃而谈啊，我们的这个知识呢也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和观众不断的交流当中呢，其实我们讲解员自身也在不断的丰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邯郸人呢，我非常荣幸自己能够成为邯郸市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呢讲述我们邯郸的这个历史故事。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我们3000年的古城，还能了解这个古城的3000年。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直一起到邯郸风风矿区彭城镇的瓷砖窑艺术街区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不仅能够欣赏到瓷砖窑的艺术作品，还能够亲自尝试一番，来了解瓷砖窑的千年魅力。
6: 走进瓷砖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瓷砖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7: 采用的这个 揉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啊，所以像花瓣一样，
8: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去。
7: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
8: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7: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坯去用。
6: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7: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8: 化妆土？
7: 对。
8: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7: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啊，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形成一层白色的像柚子一样罩上去。
8: 那它就白了。
7: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8: 打粉底
7: 遮瑕。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磁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6: 人们常将磁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7: 不是画在坯体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8: 感觉非常精细。
7: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磁州窑叫水上的这个瓷上水墨？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6: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瓷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瓷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丰丰矿区的瓷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瓷州窑文创产品。
7: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

0: 叫不服骑射
1: 啊
0: 啊啊，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童趣啊，加了我们磁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啊，这是我们磁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啊，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啊，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就是里面的火光，对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磁州窑火。
2: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丹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0: 我们一说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啊，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更加丰富的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2: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磁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磁州窑故事。
0: 磁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磁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啊，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磁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体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磁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

0: 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啊，本来是想雇请保姆能够安心尽孝，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照料期间老人是接连摔倒，那是这个保姆的失职疏忽还是意外难测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照例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9月12日、13日，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在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考区顺利举行。根据工作安排，客观题考试成绩将于9月19日公布，成绩合格人员可于9月19日至23日确认参加主观题考试，主观题考试将于10月18日举行。车轱辘话来回说，人工客服总显示正在忙， AI 客服新国标已正式实行，用户提出转人工需求需及时转接，人机切换要同步信息，不要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各项规定关键在落地。技术可以提效，但不能成为推诿的借口，少一些循环套路，多一些人文关怀才是服务本分，让技术回归服务本位，别让人工坐席成为消费者难以触及的服务选项。2026年6月，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公安分局在巡查中发现，辖区内部分的棋牌室、麻将馆内疑似有人使用窃听窃照设备操控牌局。经侦查，办案民警逐步摸清了一个以戴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经查，戴某代理销售一款专业窃听窃照设备，并伙同他人在多家麻将馆等场所内秘密安装。后台人员通过电脑实时观看监控画面，现场同伙则佩戴耳机接收后台人员的提示，以此操控牌局输赢，从中非法牟利。近日，警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1名，缴获电脑主机6台、窃听窃照设备3套，扣押其他涉案工具若干。目前11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予以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江俊在下班途中敏锐发现一男子行为异常，凭借多年的侦查经验，他判断此人疑似电诈案件的车手，于是江俊借机靠近，瞥见其手机屏幕显示的正是诈骗团伙常用的境外聊天软件界面。最终在热心群众的协助下，民警当场将其抓获，现场查获一个价值67万元的高档奢侈品包，而嫌疑男子牛某也正是一名电诈车手。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近日，浙江海盐王先生到嘉兴市海盐县公安局五原派出所报案， 称网上有人冒充民政人员，以帮办低保孩子转学为由，陆续骗其近20000元。民警联系嫌疑人时，对方竟称已自首。原来这个犯罪嫌疑人楚某啊，因内心不安，于同日到桐乡市派出所浦苑派出所报到，主动交代其冒充政府人员行骗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楚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海盐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疑问或者说问题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呢，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给您出出主意，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家人呢，他本来是想雇一个保姆啊，这样能够安心尽孝，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保姆照料的期间呢，自己家的老人是接连摔倒。那这个到底是一个失职的疏忽，还是说属于一个意外的难测呢？那因为工作比较忙碌，无暇照顾家中的老人，在2021年5月，甲方也就是雇主李某甲啊，他和乙方保姆丁某与丙方中介方家政服务机构 A 公司签订了一份家政服务合同，约定由丙方介绍乙方为甲方的家庭提供老人照护的家政服务。合同呢是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事项，其中明确规定这个保姆丁某需与李某甲的母亲朱某是分房睡。上述合同的中部空白处加盖了 B 公司加盟专用章。这个合同在签订之后，李某甲向 A 公司支付了中介费、保险费以及保姆丁某的工资。那在同年的9月8日的傍晚啊，老人朱某，也就是这个李某甲的母亲，在保姆丁某前往李某甲住处取餐期间摔倒了。那在次日凌晨4时的时候，老人朱某又从床上摔到了地面。这两次事件发生后，保姆丁某均于发现后的第一时间立即联系住在附近的李某甲的亲戚。那对于首次摔倒的事故呢，经过查看之后，亲戚确认没有必要啊，说把朱某送院治疗。但是第二次摔倒之后，保姆丁某和亲戚在当日的5时就把老人送院治疗。那朱某住院当天呢，保姆丁某他是提出了一个解除合同的请求。李某甲于当天另行聘请护理人员照顾自己的母亲朱某，直至同年的10月24号，数日之后呢，朱某是过世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李某甲他是一个什么诉求啊，他请求确认 A 公司、 B 公司保姆丁某对母亲朱某的死亡共同去承担责任，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也是把刚刚说到的这几方都诉至法院。李某甲是认为呢，首先你 A 公司是家政服务机构，没有提供中介服务的资质而签订涉案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40条的规定，其提供的家政服务人员不符合李某甲要求而致使事故发生，而且呢，他们也没有对保姆丁某进行培训。第二个理由就是 A 公司是 B 公司的加盟商，外观上无法区分二者，而且 B 公司呢并没有履行对加盟店的审核管理的义务。最后一点就是保姆丁某他没有采取任何保护的措施，致使母亲朱某首次摔倒之后呢，又因为没有采取或者说错误采取应急的措施、防护的措施，致使朱某第二次摔倒，最终呢是导致朱某去世。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可能很多的子女啊想尽孝心，就是想雇一个保姆在家照顾自己的父母，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有了保姆之后，可能自己的母亲在生活中还摔倒了。所以说现在李某甲是把 A 公司、 B 公司保姆丁某都告上了法庭，要求这三方对母亲朱某的死亡共同去承担责任，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贺律师，我们也是来挨个的分析一下啊，先来看看这个 A 公司，这个 A 公司在这个案例当中，在这件事儿当中，您觉得他们有没有责任呢？
1: 其实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报道以后啊，我首先从里头来判断一个，老人摔倒

0: 是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
1: 嗯，
0: 然后期间摔倒的，其次是吃了凌晨又摔倒过一次、啊。
1: 嗯，第一次是家里没人的情况下，老人摔倒的，然后第二次摔倒呢，他们也没有，就是分房睡的嘛，也没有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对吧？啊、嗯，
0: 其实从这个看 ，A 公司在里头应该是个中介公司。
1: 嗯，
0: 那中介首先咱们界定一下中介公司是什么啊？像中介公司一般就是说，这个有委托人他需要提起，比如说我需要一个保姆，那么我找相应的中介机构。这个呢，中介机构提供的是什么？提供的是委托人，提供就是说我给你介绍或者提供一个订立合同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就我给你寻找的人，具体你满不满意这个人，就是看你们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意见。所以说，我觉得在如果说在里面认定 A 公司就是这个中介机构啊，认定它是个中介机构的话，那么它即便是，没有这个中介的一个资质。
1: 嗯，
0: 他违反了这个就业法，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一定这个合同就不予成立啊，就不是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就不一定这么能主张。合同无效主要还是看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如果中介公司他 A 公司认定只是一个中介服务机构的话，那么他肯定在这个市场是不用担责的。
1: 嗯
0: 啊，我只是提供一个促进你们双方签合同的一个机会，就跟咱们去买房或卖房一样。
1: 嗯，
0: 你卖家想要卖这个房子，我提供了我中介；你买家想要买这个房子，我正好提供一个途径，中间一个是个桥梁。但你具体合同条款，你们要谁买多少价格买，还是你们双方在谈。我只是帮你们来促成这个合同，
1: 来给你们签个下。
0: 对对、啊，所以如果是只能认定这个，一旦认定这个 A 公司它是个服务机构的话，那么我觉得那 A 公司在这个里面是不用担责的。
1: 嗯，那这种像您说的中介机构或者说服务的机构，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认定成需要去承担责任的呢？
0: 是这里面就要看，你看，如果说现在如果认定 A 公司是个中介机构，那如果不是，比如说这个保姆与这个家政公司它存在的是劳动关系，
1: 嗯，
0: 他们之间有劳动关系，等于是你们来委托我，我跟他等于类似于我跟他是劳动关系，我安排他去干那个活啊。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保姆在这个雇主家的时候，因为他故意啊或者重大的过失啊或者什么，他给造成了雇主家里的财产啊人员的损伤，这个家政公司有可能是要承担责任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这个保姆与雇主他们直接形成了劳务关系，那么就是中介在中间，中介就这个之间签下约，是你们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啊，劳务关系是你们之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家政公司一般是不担责的，他一般是不担责的。但如果说比如说我跟你中介找我要这个家政中介，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或者说我要找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或者我需要找一个护理特殊老人的那个这个情况，他可能需要资质，比如说老人有摔伤可能躺在那里，但或者是需要进行按摩，他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的情况下，那如果你中介给我的这个呢，你隐瞒了这个事实，他没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他并没有专业的资质，比如说他不能提供按摩服务，或者说一些特殊的照顾服务，
1: 他没有这方面的资质，
0: 对、这个时候那么就有可能他需要承担责任，因为你隐瞒了重要事实，你给我造成了损失。因为确实是像有些老人特殊的，比如说咱们有些老人在家里需要打一些针，那么您可能需要会，你知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固定这个都会，
1: 有一些这个医疗的常识，
0: 对，或者说经过简单的医疗培训，有一些特护人员，对吧？我需要是这种，结果您给我个普通人员，那他不符合这个要求，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担责，
1: 这个情况下会是要承担去责任的啊。
0: 对。
1: 那您看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李某甲也说了，你们提供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呢是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说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而且呢也没有对保姆丁某进行一个岗前的培训，包括一个背景的审查、健康的审查啊。那中介是不是有这种义务呢，对保姆进行一个岗前培训、背景审查、健康的审查？
0: 其实啊，这个怎么说呢，一般的咱们稍微正规一点点的，咱们说啊，可能资质比较符合的的这个家政中介，他肯定是有岗前培训和健康审查的，这两项一般有。那么这个健康审查一般就是说让他提供健康证，或者说他们安排他去进行体检。那么背景审查这个一般情况下啊，可能就是口头询问，问问你有没有
1: 家里人呢、
0: 问问你有没有。但是这个因为它涉及到可能有一些隐私，有些人可能也会隐瞒。那这个方面呢就不好来直接来判定啊。但一般情况下有岗前培训，其实岗前培训。

0: 可能也就简单的，比如说水电燃气这些东西怎么使用啊，可能会，但是具体的其实说句实话还是根据雇主的具体要求。
1: 嗯，
0: 因为不同的厂家生产的东西，你包括什么电器的使用，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可能还是要好多，现在啊其实实现实生活中好多人请保姆去都有个试用期的，你在我家干几天活，我看看你符不符合要求。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做的菜啊，打扫卫生啊，有没有，比如打扫卫生干不干净呀，你做的菜合不合我胃口啊，合不合老人的胃口啊，或者合不合孩子的胃口啊，合不合我们的胃口啊，它都有一个中间有个考量期，如果这几天你过了我们觉得满意我才会用。
1: 嗯，
0: 所以说它更多的是雇主和这个保姆之间他们能不能就是相互磨合，能不能达到一种契合的程度啊。
1: 嗯，
0: 中间只是搭个线，如果你这么我再换一个。所以说如果仅仅从为培训，至少从目前的法律层面上看，
1: 这个不构成一个过错的
0: 过错，对，他不能直接来认定。
1: 嗯，
0: 因为说实话，咱们也知道，保姆跟这个最主要的还是个体，
1: 对，
0: 个人之间的差异。有可能你看，你有可能这个保姆，你要是说专门是一个打扫卫生和做饭的，那有可能你看你是北方人，你可能吃不惯南方的口味，那个是南方的保姆或北方人，他做的饭可能就不合你的口味。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具体要求一些，我需要做哪个菜系？有的人说啊，我需要做哪个菜系的保姆，对不对？而且我需要，比如说家里有什么特殊的病人，他需要怎么搭配这个营养餐？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有特殊要求。
1: 嗯，
0: 所以中介可能只能说我给你提供几个类似的，都符合你这个要求的。至于说你到底选哪个，其实最后还是看你们双方，
1: 就是你们双方可能是这个互相磨合的比较好，或者说看对眼了，这才是你们之间达成的一个协议，是吧？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岗前的培训，没有培训也不构成他一个直接的过错的一个行为，
0: 不能这么认定啊。因为这个，所以说话这种服务还是更多于在种个人意识，可能有的人就说了他是做的好事，但是我可能看的就是不舒服，这个没有办法来控制啊。
1: 是，对，
0: 所以
1: 这很主观的一个事儿。
0: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直接说人为培训来认定，我觉得不好。那如果说有，如果你有这种要求，比如说一定要有最正有什么资质要求的话，那你应该找专业的机构，或者说像原本的医院，他可能有专业的护理人员。
1: 嗯，或者说你直接提出你的这个诉求，让这个中介机构直接帮你找这样的人，咱们就省了这个磨合的时间了嘛。
0: 我需要哪个菜系的厨师证的或者之类的啊，考过这个证的或者什么的啊，你提个具体要求。
1: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03119610430311043。那贺律师，因为这个案件啊，你看李某甲是吧 ？A 公司、B 公司保姆丁某都是告上了法庭了。刚刚我们是分析了一下 A 公司到底有没有责任，那现在再来看看 B 公司。这个 B 公司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案件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它有没有责任呢？
0: 我看着先说是在合同的空白部分加个了 B 公司的加盟专用章。
1: 嗯，
0: 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是 B 公司只是授权 A 公司为加盟商。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本身这个合同里头未对 B 公司曾约定任何的权利义务的话，那么他你看合同签署的，他签署的是雇主跟服务跟那个保姆以及这个 A 公司签订的，那么他说的合同空白处加盖 B 公司这么着，那怎么认定这个性质？
1: 嗯，
0: 如果一旦认定这个他不是合同的主体，那么肯定 B 公司不用担责。
1: 这个李某甲的观点啊，你看 A 公司是 B 公司的加盟商，外观上没有办法区分这两个公司。
0: 嗯，
1: 而且这个 B 公司呢并没有履行对加盟店的审核管理义务。
0: 嗯，
1: 那这个 B 公司有没有这个对 A 公司的审核管理的义务？
0: 那就要看 A 公司和 B 公司之间的加盟协议是什么了。
1: 嗯，
0: 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约定？如果说他们特殊的约定，比如说 我 A 公司要加盟进去，你必须给我提供，比如说要求 B 公司要求他提供一定的加盟费，或者说我对你收的服务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这个时候才有可能会有相应的对等的义务，就是我需要对你进行管理或者说培训的一些义务。如果没有，那只是挂个名，而实际上 B 公司也不参与 A 公司的实际管理经营，那么我觉得 B 公司在这事上不应该担责。
1: 就是说也不一定 B 公司在这件事上是一定有责任的。
0: 对、如果说他确实明确他属于以加盟店的名义，以 B 公司加盟的名义来签署这个合同，而且明确规定了里头有约定说 B 公司必须要对 A 公司进行管理的话，那么你如果没有尽到管理义务，那前提首先是 A 公司要有责任，然后才能再认定 B 公司是不是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才能由他担责。如果在这个事上 A 公司只是个中介， A 公司都没有责任，那你根本就找不到 B 公司。
1: 对，就找不到 B 公司头上了。而且是这个看看 A 公司和 B 公司他们之间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约定。
0: 对。
1: 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 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疑问或者说问题，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303 03119610430。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您探讨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子女呢本来是想雇一个保姆能够对自己的母亲更好，能够安心尽孝，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保姆照料母亲期间老人是接连摔倒，这个到底是属于一个失职的疏忽还是属于一个意外的难测呢？贺律师，刚刚我们是分析了啊，就是中介服务机构 A 公司 B 公司他们在这件事儿当中有没有责任，但是呢A 公司 B 公司毕竟离照顾老人这个事儿还比较远，直接的参与者是保姆丁某。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啊，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作为保姆的丁某他有没有责任呢？
1: 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里写的这些东西啊，首先一说是第一次摔倒是因为这个丁某去给这个李某的母亲是
0: 取餐去了，给老太太拿吃的去了啊、
1: 那么第二次是在凌晨，然后老人从船上摔过来，但是我记得在合同里面写得很清楚，是需要与他朱某是分房睡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报道里头并没有描述说照顾这个朱某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他并没有写，也咱们也没看到这个报道里有啊。然后我看了一下相应的报道，是朱某是过世，但是过世呢他并不是因为他摔倒产生了什么并发症，而是因为他本身的什么肺炎、然后治疗然后那个是死亡的，那么这里面就要界定，那么这个如果说老人死亡并不是因为摔倒直接造成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事肯定跟人家丁某没有，跟那个保姆肯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没有这个因果关系的，
1: 对，没有这个因果关系的。那么到底这个丁某他有没有责任，那怎么界定？首先一，咱们肯定是要看合同约定，比如说合同约定你要做到的事项你有没有做到，这个是首先一任。第二，那你在这个老人摔倒当中你没有尽到合理的义务，比如说老人第一摔倒了，你有没有第一时间联系相关的人员，或者联系这个打120啊110号
0: 通知家属，或者说
1: 送医，对不对？有没有，然后比如说老人摔倒有没有简单的经过，如果说能简单进行过处理有没有处理过啊，这就是他的合理的管理义务。那如果说合同里没有约定这个保姆需要对老人进行一些特殊的看护事求，那么我觉得那肯定就不能人家附加这个义务，那剩下的就是一个合理的义务。合理的义务就刚刚说的有没有及时在老人摔倒的时候有没有及时处理这个事儿。那么你看第一次人家摔倒是他去取餐，那么这个时候那也是在为照顾老人，是老人要吃饭我去取餐，这个并不能说人家有疏忽吧，他是一个人他不可能分开，
0: 而且这个事也是你让我去干的，
1: 对，而且所以说那我去取餐也是为了你服务，
0: 对，
1: 那你在家里摔倒，那么除非你们家属说了老人可能是有行动不良什么的，如果说你要出门你就比如说把老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个要求的话，那保姆也没有办法说我要出门我就把老人绑在一个什么地方或者
0: 不让你动、
1: 对吧，这样子可能就侵犯人家自由了，这也不合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从目前报道里头看到的啊，我觉得保姆对他的摔倒是没有任何责任的，那其实如果说保姆对他没有任何责任，而在事后保姆又尽了合理的义务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应该担责。
0: 您觉得这个保姆是不应该担责的，应该第一次摔倒，这个第一次摔倒保姆是没有在家的，但是也是去履行他工作的上的一个任务。
1: 对。对

0: 然后私自出门，
1: 对，不是他自己出门遛弯去了什么的。然后第二次摔倒呢，也是在夜间，因为你这个合同有一个明显的规定，就是说保姆和你的母亲要分房睡的，他不可能照料你母亲这个企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所以说在这个第二次摔倒的时候，保姆其实也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他也是正常的在履行他工作的一个义务啊。嗯，那有人就是这么说啊，何律师，就是你看老人之前在你取餐的时候他已经摔倒一次了，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你是要更加谨慎的去注意的，你不能用分房睡来逃避这个责任。那家属找保姆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你去贴身照顾老人。那第二次摔倒之后，虽然说你也是及时的通知家属了，但是我找保姆的目的不是说为了出现危险及时的通知，而是直接从根上避免这个危险。如果说你仅仅要求保姆是进行一个及时通知的作用，那我直接安装一个摄像头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去找保姆呢？这种观点你同意吗？
0: 首先说了，找保姆是为了避免危险，这个事儿它就是个错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保姆不，一个保姆他不可能24小时来看护的，不眨眼的，
1: 不可能不离身
0: 的
1: 啊，对，
0: 对吧？你这个，你要是要有人24个小时看护保姆，你不应该找一个保姆，你至少要三个，
1: 轮班倒，
0: 工作时间8个小时、
1: 啊，
0: 你至少安排3个以上的，或至少要2个以上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那么避免风险的，咱们说实话，避免风险的前提是你能预判风险。那么怎么能预判风险？老人会不会摔跤？什么时候摔跤？老人会不会生病？什么时候生病？他是不可能预判的，
1: 嗯，
0: 你别说是保姆，那专业的医护人员他都没办法预判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只能说老人可能更容易摔跤，可能摔跤以后更不好恢复，
1: 嗯。
0: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提前防护，怎么说？比如说咱们在家里的洗手间里安装扶手，老人能顺便起身。那比如说家里的桌角啊、墙角这些比较锋利的地方，咱们提前给他安装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拿海绵什么护住的，
1: 嗯，
0: 或者说屋里不放一些尖锐的或过硬的物品，省得老人摔着的时候磕着碰着。你也不可能说
1: 这是一些防护措施，但是
0: 不
1: 是
0: 说
1: 从根上来预防老人摔倒的。
0: 而且你就算摄像头你一直开着，你子女24小时能盯着摄像头吗？
1: 嗯，
0: 好，你说摄像头能报警，有人摔了能报警。但是能报警，你能保持你24小时那个报警的平台，或者你拿着手机，或者在报警响号机的吗？不可能，
1: 都可能会出现意外的。
0: 对，这种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只是为了减少风险，你绝对不可能说，因为你请了个保姆就能避免老人摔跤的风险，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他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不对的。
0: 对对，是不可能的。咱们说句实话，谁能预判到老人什么时候生病？谁能预判老人什么时候摔跤啊？
1: 嗯，
0: 专业医护人员都不可能给你看看病，我摸一，给你老人今天探个脉，或者说给你拍2个 X 光。我就确定老人什么时候能摔，他不可能能确定啊，
1: 嗯，这个就是一个意外的临时的发生。
0: 对， 对，我只能说我为什么要找个保姆来看老人，我只是说如果说是个摄像头，我可能这段时间2个小时我没有看到摄像头，那老人可能摔了你们都不知道，保姆起码在一个屋里他能及时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不会离得太远，就像你取个饭来回半个小时1个小时、
1: 嗯，
0: 他不会太长时间，
1: 这个损失能够最小化。
0: 而且屋里他要是摔了，他如果哪怕你在客厅摔的，或者你在房间摔的，我在客厅，我能重物落地的声音我是能听到的，他能及时发现这个问题。你不能让他因为你请了个保姆就保证老人不摔跤不生病，
1: 嗯，
0: 那你请的是个啥？
1: 或者说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您请3个、
0: 啊，
1: 对吧？
0: 对，啊，
1: 这个8小时工作制，3个人轮班倒。
0: 对，我就是眼睛都不眨的就陪在你老人身边，
1: 嗯，
0: 就跟着你老人，哪里去哪我去哪，就使劲跟着，
1: 嗯。
0: 那这个还有个问题，老人如果如厕，你们家长允不允许这个保姆进去？那如果如厕的时候老人摔倒了，那这个责任你也怪保姆没看到。
1: 这是谁的责任？
0: 对，所以你像这种，它是不符合咱们实际上这个保姆雇主跟保姆之间的这个保姆该服务的内容里头。你要是有特殊的要求，你应该有特殊的医护人员，
1: 嗯，
0: 或特殊的这个护理人员，而不是说咱们平常能找个保姆能做到的。
1: 嗯，而且要把这些特殊的情况都得约定进去。
0: 对，
1: 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可能老人如厕的时候，我要不要跟着进去啊？对不对？我要不要随时去保护老人的安全呀？这样的事情都要说清楚。
0: 对，因为这涉及到隐私啊，老人有些老人可能觉得不好意思，他不需要你进来，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你有这个特殊要求，你起码要你不仅说你是孩子，你就能做决定，那老人自己的意愿也得考虑啊，
1: 对，
0: 同不同意啊？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分房睡，我觉得这个就是老人的一个意愿，
0: 对啊，
1: 他可能不想被打扰，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所以说第二次摔跤，他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保姆跟老人。

0: 人是分房睡的，他没有第一时间去保护老人，就造成这样的一个摔跤。
1: 再说你晚上睡觉，那也肯定只能在老人睡觉的情况下，除非他跟老人睡一个床，老人睡里头，他在外头，他这样能导致老人摔下来，因为最多老人挤到他挤不下去的，他一步了。那还有，那你是不是墙壁上也得附东西呢？万一老人起来都磕了呢？
0: 嗯，
1: 这个不是保姆的义务，这是你作为子女
0: 作为家人的义务。
1: 对啊，这不是老人的，对吧？这也不是保姆的。
0: 嗯，
1: 你可以对他有要求，比如说你这个脚漏了，你给我重新包好一下，你可以对他提。对吧？但是你不能说这是人家的。
0: 嗯，啊、这件事儿，人家其实处理的没有任何的毛病啊。嗯。然后，李叔，我们看有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家里的保姆陪我自己的母亲出去遛弯去了，然后这个保姆在街边打牌呢，我妈一个人去公园这个公厕里面出来摔倒了，摔成了手臂骨折，这个事儿保姆有责任吗？
1: 我觉得有，因为首先他让那个雇主让那个雇这个老人脱离他的视线，他是在打牌，那么他没有在
0: 工作，
1: 对，没有在工作，那他就属于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对吧？他就要担责。那你陪你是保姆看护保人，你遛弯你要陪着老人，哪怕老人去上厕所不用你陪着，你起码在门口等着，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担责，但是你是上你职守啊，等于是你去打牌去了，
0: 你去娱乐去了，让老太太自己去上厕所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情况，把手臂摔骨折了，
1: 对，肯定是要担责的，
0: 这个保姆是要担责的
1: 啊。
0: 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做比如说他们也是从一个中介公司找的这个保姆，中介公司要不要担责？
1: 那个还是那句话，如果中介只是中介，他如果是跟这个保姆是跟中介公司是劳动合作，你可以找中介公司。如果他就是一个中介服务机构，那你还是不能找中介。
0: 也是给你们签个下，
1: 对
0: 啊，就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贺律师，我看现在已经有二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喂，你好。
2: 你好
0: 啊，您说。
2: 你好。
0: 您说您的问题吧。
2: 就说呢，我用村里边那个家在大桂花，前就大几年大桂花是吧？从街从胡同，我下在了那个一桂花，你老娘的房子嘛，有三家有两家的，说大桂花，十家一排，十家一个胡同，四排一条街。一胡同又从街里又渡街里渡过头里，他让拆掉把给外边跟这个给外边，后来那个渡街渡过头，那渡过头这拆掉了，头的给村外挨村给了搬一块，那是回回来以后上你听着了吧，给了搬一块下在了，说那个农具种地的农具拖拉机刀子没地方放，说打个棚放到里边，不得轮到了，也下来不让打。我是拆旧换新。
0: 啊，这样吧，这位朋友，这样吧，然后那个我们先把您的电话接出去，让导播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您现在说的内容我们确实也是听不太明白。然后我们在节目之后再给您打个电话，咱们再慢慢说一下这个事情，可以吗？
2: 对，
0: 好吧，
2: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哎，
2: 谢谢
0: 了
2: 啊。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 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给老人请保姆然后发生了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说在节目的最后咱们也是来说一下，就是说如果这种家政服务人员他们的义务，他们所的这个行动的义务应该是以合同约定为边界呢，还是说以这个善良管理人的标准为边界呢？
1: 首先要考虑的是以合同有约定，因为有些是有特殊要求的，其次才是考虑善良管理人的这个啊。因为你看既然是护理，你看咱们请家政服务人员，如果说平常打扫卫生做饭咱们就不用考量了，那个一般都会写明做什么菜系啊，咱们
0: 这是比较基本的。
1: 对，最主要是一些看护小孩和看护老人的，他会有一些特殊要求。那么看护小孩呢，他可能比如说对照顾小孩，你给小孩做什么，最主要是给孩子做饭，可能会有

0: 具体的要求，或者陪孩子玩会有具体的要求。因为孩子嘛，可能现在的可能更多的在于营养搭配。那么对于老人，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的情况下，或者说他才会需要有一些护理人员，这个时候可能会约定的更加详细和明确。那也建议大家在给一些特殊人员找那个看护的时候，或者找保姆的时候进行一些特别明确的约定。
1: 这是跟每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至于合理的，咱们简单也很简单，就是当发生疾病的时候，这个护理人员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和打120，这个时候医护或者说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那么如果说对一些特殊需要照顾，比如说你需要一些特殊有资质的这些护理人员，那如果一旦他不符合这些资质，或者说他的资质提供的虚假的，或者说身体有什么疾病的这种，那你就可以完全可以依据合同约定来主张赔偿了。
1: 这种情况是可以去主张赔偿的。但是你看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觉得这个A 公司包括 B 公司甚至这个保姆丁某，他们都是做的自己一个分内的一个事情，并没有一些比较越界或者说出格不合理的一个行为，是吧？
0: 至少目前从报道上看到的是这样。因为你看咱们看到报道可能有一些证据啊，他没有出事。至少目前来看，是你看一个第一次摔倒很清楚是他去取给老人取餐的时候，第二次摔倒是在晚上。但不管怎么样，那个保姆都在第一时间联系过他的亲属，不就在旁边有亲属吗？
1: 对，
0: 那也是依据亲属的判断来直接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说没有发现他有过错。至于说老人如果说是因为特殊的身体素质需要一个特殊的护理，那么至少目前为止我也没看见
1: 有什么特殊的约定。对，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也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说要根据自己家老人的情况对
0: 签订特殊的合同。说实话有些时候可能好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有些东西我为什么要找个律师去咨询，我花个律师费。其实现在你不用找，你现在也可以从网上 AI 也这么发达，你可以咨询一下，比如说我这个老人是什么情况都列出来，你说如果我需要一个保姆，找一个保姆我需要注意哪些条款。那网上他这个 AI 他也能给你生成，起码你多问问多看看，这样对你在找保姆的情况肯定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对，就是你找保姆的这个范围或者说条件应该会更好。
0: 对，你可明确，比如说你需要他有健康证，就是没有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或者说有些甚至确实因为这个行业的服务人员他确实参差不齐，因为可能相对于来说做保姆这个行业好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做，可能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啊，岁数比较大的可能说比如说我现在也闲得没事，孩子也养大了，我没什么事儿，在家里待着，我去做个保姆护理护理啊，有可能好多人都没有相应的资质，甚至他可能是没有什么病，但是也没有自己去检查过，他甚至自己有病他自己都不知道都有可能。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当你在找保姆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具体要求一项一项列，那中介依据你的要求去找，相对一条一条对应，这样子他更能找到符合你要求的。
1: 对，这个都是我这个案例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建议或者说启示啊。那北京时间的14:58，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就有意识来进行双语的学习，但是呢其实年轻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的纠结，就是说我的孩子他究竟在多大的时候就可以接触这种双语学习了，会不会说孩子比较小的阶段如果开始进行这个英语学习的时候，孩子的语言系统会不会学乱了呢？或者是说我的孩子特别小，我学了半天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有着9年一线幼儿教师经验的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郭爱媛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家长啊心中纠结的这个点。郭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郭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低龄的幼儿，就是在学英语的这一块，我们有哪些比较先天的优势所在，让家长也知道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可以培养这个双语的。
1: 幼儿学英语的第一个优势呢，我觉得就是3到7岁的这种小孩儿，这种幼儿呢，他是处于语言发展的一个敏感期，或者是说是关键期的，如果家长我们能够抓住这一时机，顺势利导，我觉得学习效果可以达到事半功倍。那这一点呢，我们觉得可以从我们小朋友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就能够得到一个验证。你看我们的小宝宝，他们从出生到咿呀学语，然后到能够流利的跟我们做交流，其实也就是2到3年的这个时间。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孩子学习语言的一个关键期。另外呢，我们的小朋友他小的话，他的一个中文词汇他还不太丰富，那么他的中文思维也就没有那么强，不容易形成一个中文拐杖的现象。
0: 其实我们就是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学英语的时候也会发现，他其实就是这个思维跟我们汉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如果能够在孩子这个阶段，他的这个中文思维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的时候，我们就来学习英语和建立这个英语思维，是有利于孩子学习的。
1: 对，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会经常喝水，然后在喝水的时候，我们会引导小朋友 drink some water please。当我们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中文思维的小朋友，他的大脑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会听到 drink some water 之后，他会想到的是，哎 ，drink 是喝。Some 是一些水，water 就是水，它会有一个这种反应，然后才想到哦 ，drink some water， 喝一点水。
0: 它在翻译这个事情，
1: 对，它会有一个多一步的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他才会去做出这个行为。那如果是英文思维的小朋友呢，他听到这句话就反应到就要喝水，就立马会做出这种行为。其实他中间是省去了一个从中到英的一个翻译再到行为的一个这么的过程。
0: 所以说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英语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词汇或者是简单的语句的一些学习哈，我们后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阶段我们重点要学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呀，就是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
1: 第二个优势不得不说的就是语音。因为小孩呢，他对于语音语调的掌握是比大孩要强很多的，所以他能够学得特别的纯正地道的这种发音。
0: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口音的爷爷奶奶带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有这个口音，是吧？
1: 对，就会随机就出来了。
0: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阶段孩子语言学习的一个优势所在。
1: 对，所以他会模仿爷爷奶奶的那个口音，模仿得很纯正。所以如果他能够得到纯正的外语英语的发音的话，随即他也会模仿得特别特别的到位，
0: 也会很纯正，是吧？
1: 对，他会就基本上是听不出外国腔的这种口音的。那如果孩子到了8岁之后，他就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然后再往后期，比如说孩子过了青春期之后，他的这个发音再学就更难一些。
0: 就不是说 不可以。
1: 对，也不是说不可以，只是需要花费的时间呀、精力呀，或者是他要练习的次数要多很多很多。
0: 是的，可能会费点劲，是吧？
1: 对，会费劲。
0: 我们大部分的孩子会在，比如说小学阶段，可能会有一些孩子会在幼儿阶段先接触一些英语课，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从孩子3年级开始就正式加英语课的。那在这个阶段开始，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学英语不费劲，但是就是说英语比较费劲。
1: 对，我当时就是第一批咱们3年级开始学英语的，那个时候就觉得最难的就是发音，然后背一个单词呀什么的可能会很好，但是发音让我说出来，或者是听老师之后我就听不太清，就需要结合自己听到的用汉字呀或者拼音呀再把它标出来。
0: 我上学的时候也干过这事，
1: 对，
0: 用拼音把这个英语给它拼出来，是吧？然后才知道怎么读。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你现在

0: 再想起来，我自己就感觉我那个时候的发音是很奇怪、很不标准的。然后相对于来说，我女儿现在是4岁，她去学英语，我现在跟她一起学，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视频或者是绘本里的词语的一个复述，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给我纠音，就比如说我们会遇到，那天遇到了一个词，就是 mall 这个词，就是商场、商业街的意思，然后就是原因读了之后我也读了一遍，然后他就会纠正我说，妈妈，人家说的是 mall， 你说的是 mall， 就是他会能
1: 听出来细微的差别，
0: 对，他能把那个小的音节的区别听出来，然后就会给我做纠正。
1: 哦，好，我们知道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会有一些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一些能力哈，这是第二个优势，就是在语音上，恐怕我们在这个阶段学习的话，语音会更地道一点。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0: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这个年龄独特有的，就是他非常敢于去开口，不怕出错。当然我们的小朋友他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的，他们通常对于另一种语言是持一个积极、开放、愉快的态度的。那小孩呢也不怕被别人笑话，如果要是别人笑了，那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兴趣，觉得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还会更愿意说给你听。如果呢我们大了之后，小朋友他越来越大了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些虚荣心呀，不太好意思张口啊，尤其是如果要是他的发音受到了别的小朋友的一些评价，他反而就不敢说了，就容易形成一个常说的哑巴英语。所以说口语还是必须要从小开始陪伴的、培养的，大了就麻烦就会多一些。
1: 是的，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到了，就是说不是说大了不可以，而是大了会费点劲、而且可能他在整个纠正的过程当中还会有点困难，因为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固定的思维也好、或者说固定的一种语音也好，是吧？
0: 对对，
1: 我们在纠正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费点力了、那我们在入门时期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幼儿阶段、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有时候觉得学了半天，或者说上了半天英语课，好像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哈、就不知道说孩子在这个小小的年龄段他究竟他需要怎么学，他需要比如说是要认识多少英文单词，认识多少句子，还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口语上我们可以更加加大力度呢？
0: 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在家里需要为孩子做的就是创设一个双语的这个双语习得的一个人文环境。对，如果要是有的爸爸妈妈他可能英语基础比较好一点，那这样的家长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在喝水呀、如厕呀、睡觉呀、刷牙呀、洗脸这些日常重复的活动中，因为这些是每天我们都要做的，而且是跟孩子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用英语跟孩子做一些交流，丰富孩子的这个语言环境。你就比如说我在家跟我们家孩子说的最多的就是 Do you need help? 就是在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会去强硬的去干涉他，而会去征求他的意见。Do you need help? 他会说 yes, 那我就会说 OK, I can help you, 然后再帮他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这种场景是非常多、非常常见的。包括我每次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问他，想关心一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在幼儿园过得怎么样，我就会问他 How are you today? 他也会回答我 OK, I'm happy、当然就是我们每天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比如说今天天气会有点凉、或降温了，或者是变天了，我就会问他、Are you cold? 他也会回答我 I'm cold 或者 I'm not cold。 像这种情境就是和孩子生活息息相关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情境当中直接去理解，包括他的重复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给孩子创设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这种双语环境。让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让孩子去知道英语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来交流的，是和我和爸爸妈妈之间可以去说的，也就增加了孩子英语交流的这种自信。
1: 这个我们爸爸妈妈简简单单的跟孩子来说一说，慢慢的就会让孩子知道说、我还有这样的一门语言可以来进行交流哈。
0: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要选择一些读物呢？
0: 其实除了我们用爸爸妈妈交流跟孩子去沟通之外，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容易去得到的。其实我觉得小宝宝他们开始学英语最

0: 第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英文动画我们要利用起来。
1: 英文动画片儿。
0: 对，英文动画，就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一种有画面和声音相结合的，孩子的理解是能够可理解性的一种输入。而且这种量是非常丰富而且易得的。
1: 那除了就是这个动画，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原版的读物，我们是不是也要让孩子就是其实是分年龄层吧，是吧？他可能就是大一岁，或者说不同的年龄层，他是不是有针对性的这种原版的读物？
0: 是有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分级阅读的绘本。分级阅读的绘本，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小朋友他在小的时候去开始的话，他就会很适合他。比如说分级绘本前期会有的主题就是比如说天气呀、颜色呀、色彩呀，这些就会非常适合我们的小宝宝。因为他们现在我们就算他不学英语，在我们的中文上他也正在接触这一类的主题的内容，所以是和他的本身的认知非常匹配的。如果孩子再大了，比如说他已经到了高中，开始学习数理化了，开始学习一些逻辑非常深的东西了，你再让他去学习这是阴天，这是晴天，这是红色，这是绿色，他会非常反感的，而且没有兴趣，也不会坚持到很好。
1: 是的，如果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么我们读一些原版的读物，可能孩子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就可以跟着这个读物一起来成长，是吧？
0: 对，
1: 那慢慢的我们随着孩子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的这个读物其实也要，比如说换跟孩子相同难度的，这个年龄相同难度的。
0: 对，
1: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可以适当的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语音环境，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会有担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英语其实也没那么标准，是吧？那我这样跟孩子说，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发音或者说学习？
0: 这个语音的前期还是要讲究，要把好的最标准的发音给到孩子。所以刚才我说过的是，如果爸爸妈妈的英语基础很好，有这种意识，并且有这种也一直在语音这块有这种学习和更正的意识的话，那就可以用日常英语跟孩子做一些交流。那如果要是基础不太好的孩子家长，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把语音这一块先练一练，尽量的去把就是简单的，比如说像 good morning、 get up、 go to sleep 这些简单的句子，如果我们觉得通过练习我们能够把语音发好，那我们就去练一练。为了孩子，我觉得和孩子一起同步去成长也是可以的。去练一练，如果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就尽量不去干扰孩子，还是要用原版的发音去支持孩子。
1: OK， 如果我们的语音确实没有说的那么好，那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读物也好，或者是说借助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可听的、可说的、可跟读的这些素材也好，是吧？我们经常会说语言的学习嘛，总是有意识的时候总觉得说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负担，但是无意识的学习有的时候会发现反而会给我们一些惊喜。那对于就是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是要有意识的学习还是要无意识的学习输入？
0: 3到7岁的小朋友，他的一个学习特点就是无意识的学习会大于有意识的学习。因为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呢，他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一些有意识的，比如说像语法、句式、结构这些，对他们来说反而是负担。那对于习得的效果反而比学得的效果好。习得呢，很常见的一种例子，就比如说小朋友学习投篮儿，学习骑自行车、学游泳这样的过程都是一个无意识的学的。但孩子在这种过程当中，第一，他是不知不觉没有任何负担的学会的。第二，就是他的学习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加强他的练习，重复，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其实在日常的这个就说英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用纠结说他哪个语法说错了，是吧？或者是说他哪个词说错了，他只要是张嘴说，然后他的这个语音就比较标准，其实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多说，然后再慢慢的发现哪些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来改正。
0: 对，这一点的话我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他勇于去表达的这个过程是难得可贵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女儿在家里做了，用那个太空沙做了一个粘土，然后她就会叫我妈咪 I make a treehouse， 其实应该是 I made a treehouse， 对吧？但是从语法上来说是这样，它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它的表达是很积极的，所以我就积极的回应了它。所以我们在孩子们去开口说英语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去鼓励的是他的这种勇于表达的这个过程，不用去纠结语法。语法这个东西，孩子们通过日常的一些重复，包括他阅读绘本也好，他看动画也好，他会慢慢的去调整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小朋友学说话，他现在也会出现一种你我不分，
1: 对，
0: 或者是说前后颠倒，这种句子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不会去纠正它呀，慢慢的时间长了它自己就会调整过来。
1: 而且我们其实是能听懂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他确实这个语法或者是这个词用错了，但其实我们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吧？
0: 对对对，
1: 就这个阶段我通过郭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够敢于开口的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批评，就不要说纠错，我们就鼓励孩子多说就好了，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就慢慢的等孩子长大一点然后再说。OK， 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郭老师继续分享。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继续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双语宝宝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同时有着9年一线育儿教育经验的郭爱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到了幼儿阶段学英语的优势还是巨大的哈，所以说我们比较纠结的爸爸妈妈也不用纠结了，在孩子小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刚才郭老师说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英语的动画开始入门，然后我们再从各种各样的读物开始。另外我们家庭的这个语言环境其实也是促进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和交流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的语音确实没有那么的标准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跟孩子开展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简短的一些对话，还有就是无意识的，我们可以对孩子有一些这种英文的学习，比有意识的说我们今天就要学什么什么样的英语，然后我们要讲什么什么，其实这种效果要更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些，郭老师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以给爸爸妈妈来提供一些思路。
3: 另外还要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带孩子学习英语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2: 什么原则？
3: 就是一个爱加一的可理解性输入原则。
2: 这是什么？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因为我们家长没听过这是什么样的原则，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遵守。
3: 首先我们要认同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英语学习一定要遵循一个可理解性的输入。比如说我们听一段声音，如果这段声音他听不懂，他不理解这种意思，那他听100遍这个声音还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
2: 就是没有理解。
3: 对，他没有理解。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如果放一个特别古典的音乐，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基础，那这个古典的音乐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好像是一个电波或者
2: 背景音。
3: 对，一个背景音一样，没有任何的帮助。
2: 明白，就是没有让我们的大脑或者说我们的心灵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共鸣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波动也好，是吧？它只是一段音乐，那我们其实就是让这个环境它没有那么安静而已，但其他的没有什么帮助。
3: 对，没有任何的帮助。
2: 这个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英语也是同样的。
3: 对，
2: 如果孩子没有理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在孩子起床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播点什么动画片或者是这个英语的语音，然后作为背景音，但其实孩子压根就没有听进去，是吧？就白播了。
3: 他没有接受到这个信号，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也没有任何语音的加强呀或者是积累呀什么的。
2: 明白，这个叫可理解输，可理解性输，这是一个核心。
3: 对，
2: 那爱加一是什么？
3: 爱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他自己现有的水平。 现有的水平，比如说这个爱就是它现在的高度在这儿，那加一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给它只加一个一，
2: 加一点点，
3: 对，只增加一点点的心智。这个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还小朋友们刚进幼儿园，我们会引导小朋友摘书包脱外套。那我们前期会跟孩子说的就是 take off your backpack, take off your jacket,然后在情景当中嘛，孩子们慢慢理解了 take off your backpack, take off your jacket,摘掉书包，摘掉外套。那孩子们对于这个句子熟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引导孩子背书包了。
4: 因为穿外套，
3: 对，背书包
4: 要出发了，
3: 对，要开始背上书包穿上外套了。因为他们原有的水平是理解了 jacket 和 backpack 这个意思，是他的衣服和他的外套。那我们再说 put on your backpack,

0: 简单的变换一下句型，
1: 嗯，
0: 让孩子再有一个新的理解，这样哎，慢慢就提高了，是吧？
1: 嗯，
0: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一定要从简到难，然后从相对来说小朋友比较好理解的这个入手，然后再慢慢的拓展到孩子这个年龄段能够理解的一些内容。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原则之外，我们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对什么什么特有兴趣，但是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对这个他没兴趣，那我又怎么引导呢？这个有兴趣和没兴趣之间我们可以就是做点啥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有兴趣有意义，其实说的就是孩子他自己他自身必须要对这个学习的这个材料感兴趣才行，他自己愿意去听，而且他能够听得懂能够看得懂，他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才愿意再听下去或者是读下去。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是幼儿他自己的这个情感。在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女儿的一个例子啊。我女儿呢，她是从一周半的时候我开始给她做的一个英语的启蒙，因为她那个时候还很小，
0: 对，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宝宝，所以那个时候入门呢，我给她选的是 Super Jojo， 这个英文动画，这个其实也有中文版的，这个动画是小宝宝开始穿着尿不湿在地上爬，然后妈妈带她干什么，换尿不湿或洗手洗脸刷牙等等，这些其实是和她当时的情那个认知
0: 生活是一样的，
1: 认知
0: 是
1: 完全贴合的，所以她特别特别喜欢看，然后也很沉迷，基本上看了有一年的左右，然后到两周半的时候，因为这个动画已经看了有一年了，我当时就想给她增加一个
0: 加一，
1: 对，加一就给他调换，因为他那个已经反复看，也需要去更新他的认知和他的内容了。当时我就引导他，我说咱们今天看一个新的内容，叫Super Simple Song， 就是3S 儿歌，很经典的一个3S 儿歌。但他当时是排斥的，他说妈妈不要，我还要看JoJo。然后当时我就引导他，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集。我们就看一集，然后还看回舅舅，然后就听了一个儿歌，然后我还和他一起唱，就是加入他和他一起去享受这个音乐。然后到第二天他还是不太接受，我还是要看舅舅，我说可以，那我们今天看两个，然后就去看舅舅。就这样一点点的引导他，大概引导了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我记不太清具体是多长时间了。然后慢慢的他突然有一天说，妈妈，我今天开始我不看啾啾了，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要看儿歌。从那个时候就完整的接触了这个3S 儿歌这个东西。然后又看了一年的左右，我们又开始加入，大概到他3岁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 Wow English， 又提高了一个，从认知上，从内容上，因为 Wow English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包括比如说，操场上的这种，滑梯，蹦床这些词汇，就会更高阶一点。他一开始也是不太接受，然后就一点点的引入，包括是作为家长的我要去加入他，和他一起陪伴他，然后引导他，慢慢的孩子就能够从情感上去接受这个东西。
0: 其实一开始我们说的有意义和有兴趣，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孩子一下子就对这个事儿好像他就很感兴趣，应该好像也不大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1: 对，
0: 就是有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其实听您讲我觉得是有培养兴趣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对，
1: 就是其实没有任小朋友他不会对一个东西一上来就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其实这是短暂的一种兴趣。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要让孩子保持长期的兴趣和一个习惯，是前期是需要我们作为父母有一个陪伴的过程，有一个引导的过程。
0: 而且就是我们要接受说孩子他不太接受这个新鲜事物。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用他以前接受的这些事物，然后来慢慢的来开发出来就是这个新事物。其实也可能小朋友是这样，当他对这个领域他不太熟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不想做，是吧？我还是习惯和喜欢在我熟悉的领域开展我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其实当他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会发现哎，这个也挺好玩的，我也就慢慢的来接受了。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不要认为说我的孩子对这个没兴趣啊，我就不让他做了，或者说我就给他换一个领域。那其实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来进行尝试，孩子的兴趣他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慢慢的培养中才有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家长容易踩的一些坑，容易

0: 你踩的一些雷区，您跟大家说说，让我们避开。
1: 我觉得我第一个要说的，要强调去说的，就是在英语启蒙的这个过程当中，听说读写这个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
0: 先听，
1: 对，
0: 再说，再读，
1: 对，
0: 最后才是写。
1: 就是我们幼儿的学习英语呢，先是要让孩子进行大量的听，获得必要的一个输入。在幼儿阶段尤其是如此的，因为我们英语启蒙呢，其实就是英语声音的一个启蒙。首先呢，我们要建立孩子的一个英语语音的体系，从语言学习的角度上来说，也就是要建立声音与图像或者是情景的一个直接对应的关系。那这种对应关系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它借助于文字，就是我们让它声音和情境和这个语图像它对应的越好，那我们的英语输入学习就会越流利。
0: 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借助这个动画片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声音和画面它就比较同步，和这情境就比较同步，是不是？
1: 对，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候环节，就是每天早上小朋友们吃完饭以后，我们要开始这一天的幼儿园生活了，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会坐在一起有一个问候。那这个问候的时候，我们孩子会轮流做一个值日生，来带领其他小朋友分享今天的比如说日期、星期，还有天气情况，还有男生女生的人数等等。那到了日期的模块呢，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能够很自然的提问 What date is it today? 那孩子们就会回应 Today is, 比如说像今天就是September 14th 2026,
0: 是吧？
1: 对，然后到了点数人数的这个阶段呢，那值日生就会问到 How many boys are sitting on the line? 那孩子们就会点数 1, 2, 3, 4, 5 等等等，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10 boys are sitting on the line。那孩子们呢，他们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情境中，他去重复去使用英语。这是一种母语式的学习方法。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小宝宝小时候学说话一样，他学会使用，学会去说去表达，用这个语言来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服务。
0: 其实小朋友们在最开始学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模仿大人的说话的方式也好，或者说语调也好，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孩子学英语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到就是孩子学汉语的这些方式方法来进行学习。
1: 是的，
0: 我们比如说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是重复，然后让孩子来每天反复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慢慢的他就会说这句话了。
1: 对，
0: 哦，
1: 比如说在这个情境当中。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到了喝水的环节，前期的话老师会引导小朋友们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就是反复在这个情境当中去说，
0: 这孩子他其实也没说，但是他就是听到你的这个口令，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1: 然后呢他慢慢的就会转移，他会去应用这个东西。比如说在到了这个情境，有一个小朋友他坐着他没有动没有喝水，那小朋友就会知道以前我这样的话老师会跟我说 drink some water, 那他看到一个小朋友该喝水了没有去喝水，他就会去模仿老师，谁谁谁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听到说的一个过程。那家长不要着急说我的孩子学了什么什么他就一定马上就得说出来，是吧？他需要有一个这种听的积累。
1: 对，
0: 之后恐怕就是有一天你不让他说他也忍不住要说出来。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说的这个过程，那我们3到6岁的小朋友，他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需不需要读一读，需不需要写一写，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这个阶段来完成呢？
1: 最起码我觉得3到5岁的孩子，一定不要学阅读，也不要学写字，
0: 就听和说就可以。
1: 对，就是要大量的听，先让孩子去理解声音。这个其实是同咱们母语的习得是一样的。听说领先，对英语这种拼音文字其实更为重要，因为英语单词的拼写和它的发音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的孩子他先理解了声音之后，就会为后面的认字阅读打下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 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听说读写这种按顺序来好像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0: 对，也是其实我们学语文的这个过程，学汉语的过程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学英语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1: 那其实好多家长他知道听说读写是这个顺序，但是好像好多家长他就急于去求成，急于去把孩子学习的效果可视化的展现出来，他就会更注重于读和写，把听说就给忽略了，或者是给跳过了。其实听说是所有后面事情的基础，只有把听说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们的读写才会自然而然的出现来效果，要不然孩子学起来会非常的辛苦。
0: 我们先把听放在第一位，让孩子多听，多看多听，然后孩子就会慢慢的学着说起来，学着说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我们家长认为很有用的学习，就是阅读，是吧？
1: 对，
0: 然后再到孩子大一点之后，我们再进行写。我们千万不要把读放在第一位。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家长是把读放在第一位的。
1: 对，
0: 你说就是我的孩子读了什么什么书，读了什么什么样的绘本，看上去好像我们很有成就感，但其实违背了孩子学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哈。我们接下来依然进一小段广告，稍后郭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双语学习。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有着9年一线育儿教师经验的郭爱元老师。刚才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家长要避开孩子学习学英语过程当中的这个坑。首先第一个就是听说读写的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我们不要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大量的让孩子读一些这种英文的内容啊，写一些英文的这个内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让孩子先听一些，听完之后慢慢的我们的孩子就会张嘴说。但其实从听到说啊，他也有一个过程，是吧，郭老师？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不说，家长也有点着急，那我们的孩子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足够的积累之后，孩子他会不会有一个沉默期，然后再到说的过程？
1: 会有的。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孩子他就是不说，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正常的现象在咱们儿童二语习得里面，它称为一个专用词，叫做沉默期。那我们有些家长和老师呢，他总是着急，就是总是鼓励孩子，
0: 你要说出来呀，咱们对话呀，
1: 对，
0: 然后也做引导啊，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就是不张嘴。
1: 对，然后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孩子哎，你积极的跟我交流，我教你一句你说一句，哎，你重复我的很简单呀，你就跟我练习就好了。其实这样对于做的话，对于学习者来说它是有害的。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1: 我们要去尊重他的一个沉默期，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成人，其实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成人我们学了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在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没有完全十足的内化成自己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很好的去做表达。
0: 是的，我们也很
1: 对，
0: 不需要，也没有办法说很自信的去展示。
1: 对，需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
0: 是的，
1: 哎，我足够自信之后，你不让我说，我都不行，我就是得把我自己内在的这些东西展示出来，展示给大家看。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让我想起，就是有些孩子在说母语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也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就是家长就急，怎么也不说话呀，就怎么引导他也不爱说。但我们会发现，等到他真的发展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小嘴巴巴停不下来。
1: 对对，这就是他已经达到累积他的内在的输入量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他有了完全的自信之后，哎，他就会大大方方的说。但是这种过程中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平稳的去等待孩子。那我们这个沉默期，其实在我们的语言的二语习得理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就是6个月到1年左右。
0: 这么久的时间？
1: 对，所以需要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小朋友学说话也是，我们会很着急说你叫妈妈呀，叫妈妈，叫妈妈。我们也会跟孩子重复这段时间，大概有一段时间，更何况我们的英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静待花开，慢慢的让孩子去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好，听到郭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啊，其实我们就有点焦虑的家长就可以放下这份焦虑了。
1: 对，
0: 不是说你的孩子学了英语之后他一下子他就能够说出来，或者是说不是说我们引导他不说，然后我们就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着急。那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沉默期，那我们就尊重孩子，我们该给孩子听还是多听，然后呢看还是多看。那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说出来。6个月到1年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期限哈，当然可能比这个时间要更长一点，我们也要尊重孩子，就是我们慢慢的接受孩子的这个沉默期之后，你就会发现总有一天孩子他会一下子说出来让你很惊喜的这个英语的句子哈。好，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9: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9: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9: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9: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健康顾问
13: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12: 怀孕生子呢，也是女性朋友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很多准妈妈也不知道孕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吃。老人总是说一个人吃，两个人补，使劲儿进补。那生完宝宝之后呢，又被各种各样的产后恢复的说法来困扰，漏尿、腰疼、腹直肌分离，到底哪些是需要修复，哪些又是智商税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围产中心主任杨艳景杨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孕期科学营养管理以及产后如何正确康复。我们先来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杨主任，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孕期的话题哈。很多年轻的孕妈妈哈，进入到这个孕期之后都比较关心说这个孕期营养到底应该怎么管控。很多老一辈的讲究的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怀孕之后这个大鱼大肉啊，包括各种的补品不断，这种观念科学吗？我们这个孕期的时候是不是吃的越多就对孩子越好呢？
14: 其实现在呢，得说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孕期的怎么吃东西这个问题呢，大家也个这个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有一部分人就说知道了我们孕期是应该合理吃的，但是我们确实还有绝大部分的那么在怀孕之后可能就被家里就是告诉他一个人吃，你现在一个人一定要多吃，吃了之后呢，那么因为你是两个人在用，所以就不断的让他吃吃吃。那么在我们早孕门诊呢，我们也是经常遇见这样的家属，会比较焦虑，说他一直在吐啊，我们是不是要让他多吃啊。所以说关于这个孕期是不是我们要大鱼大肉啊，各种补品不断，那么这个认知呢，首先它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十分科学的。那么我们孕期要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在孕期呢，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吃得对和吃得健康，而不是吃得越多越好。那么我相信接下来就是我会和主持人一起带大家再来详细了解这个问题，怎么是我们吃得对吃得健康。
12: 我们之前也说到过这个孕期哈，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这个三个阶段，这个大家一般也比较关注说是不是孕早期的时候就应该早早的去进补，或者说孕晚期的时候吃的时候孩子是不是长得会更快一点。那这三个阶段的饮食侧重点分别是什么呢？
14: 那孕早期呢，大家知道我们孕早期一般是1到3个月的时间段是我们孕早期，而它呢偏偏也确实是我们会有早孕反应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在孕早期，我们的孕妇特别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是我们特别要补充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属或者是孕妇朋友也都了解，就是我们的叶酸。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那么甚至我们是在备孕的阶段，就是我们有这个计划要妊娠了，我们就开始补充这个叶酸了。那么我们孕前3个月，也就是说从我们知道怀孕到我们怀孕3个月，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补充叶酸的阶段。那么所以说这个叶酸呢，我们是一定要好好补充的。那么关于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呢，在孕早期我们医学上是并没有其他的一些过高的要求的。那饮食方面，在我们吃饭方面嘛，孕早期因为很多人会有反应，所以说我们可能建议以清淡的为主，就是孕妇她比如说想吃什么，我们可以以她这种追求意愿，那么她吃了之后她心情舒畅，可能她就不会吐。比如她看见这个东西她就已经有反应了，她就已经很烦了，那么吃进去可能确实会加重她的早孕反应。所以早孕期间呢，我们建议以清淡为主，没有什么说绝对的东西啊。那么说不能让我们孕妇吃，那么她怀孕了这些东西就完全给她杜绝，那么现在目前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这是在我们孕早期，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到了孕中期和孕晚期呢，大家知道过了早孕孕吐这个阶段，那可能绝大部分的孕妇啊，这个孕吐在3个月之后就消失了，那么她这个胃口就好了，她就可以吃东西了，她也能吃进去东西。那么在这个阶段大家千万要注意，我们并不能够说我就敞开吃吧，吃得越多越好，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已经亏了3个月了，我要在这个阶段把它补回来。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个也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正确的。那么到孕中期，也就是我们的4个月之后，16周到28周之间，4个月到7个月之间，那么这是我们的孕中期。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科学的饮食，在吃东西上、吃饭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健康的、正确的来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额外的补充的营养素，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注意补铁补钙。那么从这个阶段我们就要开始了，以免引起我们孕妇的一些贫血的症状以及低钙性抽搐的这些症状。那么到了我们孕晚期，可以说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到孕晚期这个体重增长是很快的，也就是说到孕晚期我们这个孕妇的体重增长快，我们胎儿的体重增长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到了孕晚期，就是28周以后，那么到我们分娩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孕妇更要注意适当的控制体重了。我们不是一味的再去吃了，而是要在这个阶段尤为重视把这个体重控制好，不能让自己和我们的胎儿那么这个体重超标，那么对于我们母胎都是不利的这种情况哈。所以到孕晚期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以那么监测好我们的体重，控制好我们体重的增长速度为主。那么当然我们这个铁和钙呢，一般如果我们饮食不缺乏，到我们分娩之前可能就会建议这个钙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补充的时间的，不是说一定要吃到生啊。当然这个也是个人情况不同，我们也是跟个体不同，那么方案不同。
12: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说到这个孕早期，很多孕妈妈都会出现这个孕吐的情况。
14: 对，
12: 我们觉得这个怀孕期间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就是她怀了孕就跟没怀孕一样，胃口特别好。包括我身边就有比较极端的这种案例，就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她当时发现怀孕一直到生，她唯一的症状就是特别能吃，胃口特别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就是一直吐到住院，然后每天必须要输营养液，吐到什么都吃不下，就是喝水都会吐的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如果说是整个孕期都不吐，那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但如果说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孕吐，他别说这个我们说要吃一些营养补剂，他可能连基本的吃饭喝水都成问题。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比方说喝水都吐，这种补剂这种营养怎么跟上呢？
14: 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喝水都要吐的这一类的孕妇啊，其实在我们怀孕之后这一类的是比较常见的。就像您那位朋友吃怀孕之后胃口特好，唯一的症状就是能吃能睡，那么这样的少一些，因为一般我们人体对这个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反应大概都是会影响我们的呕吐中枢的。那么真的假如说孕期真的出现了我吃什么吐什么，我喝口水都要吐，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结合一些相关的化验检查，看看是不是这个患者有这种妊娠剧吐的存在。当然如果说他妊娠剧吐，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啊，怀孕了并不是说我吐得越厉害，我吐的什么东西都吃不了，喝水都要吐，那么这是正常的，我就不管他了。

0: 我们继续来聊。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呐，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0: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围产中心主任杨艳景杨主任，跟朋友们聊一聊孕期科学营养管理，包括产后怎么来正确的康复的话题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杨主任聊。其实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有不少朋友留言问到哈，说这个怀孕的时候这个呕吐特别的严重，有的朋友说在手腕上贴姜片管用哈，想问一下杨主任，这个有没有缓解呕吐的方法？
5: 缓解呕吐的方法呢，我们确实也是有的，比如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在手腕上贴姜片，那么它其实就是在我们人体的某个穴位给予它一定的治疗，这个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可能60%-70%的患者是有效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最常用到的一个药物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6。这个大家在药店呢也可以很轻易的就买到，因为它很常见，而且价格也很亲民，也不贵。我们可以吃一点维生素 B6 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那么把我们的这个孕吐让它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我更常用的在那个我们早孕门诊遇到这种孕吐很严重的孕妇，我经常更容易做的一件事是给她一定的心理疏导，让她不要在这个精神上再给自己一定的压力，觉得我吐是让我很难受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样下去可能真的会让她的这个孕吐会更严重。所以我们家人呢也要对我们的孕妇呢给予一定的关心和关爱， 多跟他聊聊天，他心情好了，也可能这个症状呢会稍微有所减轻。
4: 嗯，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留言问到哈，他说这个刚开始发现怀孕的时候，每天睁开眼感觉天旋地转，而且吃什么吐什么，吐得很严重哈。但是在孩子这个怀孕11周左右的时候发生了胎停，他说这个不知道跟孕吐严重有没有关系。而且还问到说第一次孕吐严重，那到第二次受孕的时候会不会孕吐能轻一点呢？
5: 嗯，那我们首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一旦发生了胎停育，会不会觉得是和我早期的孕吐特别严重，那么没有适时的吃东西，或者说没有增加一些营养有关系呢？胎停的这个原因呢非常非常的多。
4: 嗯，
5: 那么我们一般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跟夫妻双方详细的交代，就说第一，我们胎停最常见的原因其实不一定是夫妻双方的问题，绝大多数是这个胚胎自身的问题。它在我们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发生有丝分裂的过程中呢，它可能会发生一定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胚胎自身它就有一定的问题，那么它就注定了它最终它可能就长不大，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胎停。那么除此之外呢，确实也有一部分是和我们母体有关系，就是和我们妈妈孕妈妈，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和我们的父体有关系，就是男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小于这个胚胎自身的这种问题的存在的。那么除去这个我们母体父体以及我们胎儿三方面，那还有一些外界因素呢，比如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也容易导致胎停。那么除去这一方面，确实我们医学上还存在了不明原因的胎停。就是我一直很好，血脂也很好，超声看胚胎发育也挺好，但是就到三个月之内10到10周左右，那么胚胎不发育了，有一些确实它是现在医学解释不了的原因。所以说这个胎停呢，你说和我们这个孕吐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不一定。所以不要有这个压力啊。对，您说。
4: 很多的朋友我发现这种不良妊娠之后哈，都想去找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来。
5: 对，
4: 因为大家也非常能够理解，因为对一个新生命的期待哈，本来是满心欢喜，全家抱有期待，他突然中间戛然而止之后，这种心情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5: 是的。
4: 那我觉得杨主任在门诊上应该是见过很多这样的场景，所以更能够给大家来疏导这方面的心情哈。
5: 对，我一般发现这种问题呢，我肯定是把他们都叫进来，先给他详细的讲一讲，让他们不要过度的一个是焦虑，或者再一个就是不要太难过。我都会告诉他们可以难过一阵儿，因为我们谁都不愿意他不好。
4: 对，
5: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正确的来处理我们后续要怎么办，对不对？
4: 对，因为未来是可期的哈，我们一定要向前看。发生这种情况之后，大家还是要对下一次的妊娠充满信心跟期待的。
5: 是的。
4: 包括
5: 那这位朋友，
4: 对，他还问到，
5: 对，就是说，如果他这次吐得很厉害，那他下次会不会？那么这个孕吐呢，一般和什么有关系呢？就是和我们这个激素的水平。如果 HCG， 就是大家可能怀孕问这个问题的都是我们的孕妇哈，那他一定查过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也就是 HCG 这个值。这个值如果说高了的话呢，那么他有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个孕吐明显一些。但是人和人确实不一样，有的人的耐受程度不一样，几百几千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为什么说我刚知道怀孕的时候我就开始吐，那就是他对这个激素极其敏感。那么激素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和我们个人的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所以说这次你孕吐很严重，或者说我们有的人这次我怀一胎的时候不吐，那么你再次怀孕，那么不代表就一定吐得厉害，或者说你就一定不吐。我们经常见到这个二胎的 来了，扑得很厉害，说我怀一胎的时候我一

0: 嗯，那么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这一次不代表下一次。嗯，还有朋友问到哈，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怀孕已经5个月了，但是每天早上还是吐，吐到都吐黄水，说把这个胃里的东西都吐空了哈。他说这种情况不是说过了3个月之后就会好很多吗？是的，那么一般我们是在12到14周之间我们的早孕反应就消失了，但是。 确实有少一部分的人，就像刚才这个，这位朋友，到5个月了还在吐。那么我们确实有一少部分孕妇，她有可能会吐到生。嗯，这就是和自己的体质和我说的这个激素特别敏感的这一类人。那么这样的，其实我们也是能够见到的，也不属于罕见。嗯，那么这样的孕妇可能你就比较辛苦，整个孕期对都在承受这种。
1: 孕吐带给你的不适感。嗯，太难熬了哈。对于这种可能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说这样这个怀孕的时候没有吐过真是太幸运的一件事儿了。对，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孕妈妈现在比较困扰的，就是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事儿。很多孕妈妈现在发现做这个糖耐过不了，然后做糖耐之前都会很紧张，
0: 甚至会管控一下自己的饮食哈。那这个，所以说咱们标准的饮食上管控应该是怎么样呢？嗯，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很多孕妇在喝糖水、做糖耐量之前管控体重。那么我门诊呢遇到这样，因为我们要做糖耐之前呢，很多孕妇你告诉她，你在小月份的时候，3个月告诉她。
1: 你要注意控制体重，
0: 他可能不重视。那你4个月告诉他，他可能能听进去一点。但是在5、6个月你再告诉他管控体重，他就会说，嗯，我知道，我要注意，因为我要喝糖水做糖耐了。
1: 对，临时抱佛脚了要。
0: 对对，其实这个体重的管控和血糖的管控呢，我们真的从孕期，也就是我们3个月之后啊。<笑> 那么在我们3个月之后早孕反应绝大部分人早孕反应消失了，他可以正常的饮食之后，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体重的管控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国家在妇幼健党的这个环节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在妇幼健党8到12周啊，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就有这个妇幼健党，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对孕妇进行一次营养的指导，体重的管控。 就是希望大家能从这会儿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不是等到我们要喝糖水了，我临时抱佛脚。到你那会儿，你再管控，可能你就不行了，你就管控管理不住了，你血糖该高还是高了，对吧？那么这个体重的管控呢，它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每个人和我们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这个其实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我们这个精细性的这种食物吃的比较多，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觉得妊娠期糖尿病的人好像常见了，好像更多了，
1: 对，
0: 那么也可能真的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我们怀孕之后，如果一旦发现你的血糖不达标了，那我们在吃饭上 是真的真的一定要节制的。首先我们掌握一个大原则啊，就是我希望这一类的孕妈妈，我们掌握一个大原则，就是不刻意的节食。但是就是同时呢，不刻意节食，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有明显的饥饿感，这对我们控制血糖也是不利的。不是说我血糖高我就不吃，我就不吃饭了，这也是不对的啊。
1: 那么在吃饭上呢，我们尽量控制碳水的摄入，尽量控制，不是说不让吃碳水，碳水对于我们是很关键的，我们还是要摄入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比例，那么也要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也一定要适当的加入一些活动和运动，那么维持我们孕期呢这个合理的体重增长 和科学的这个血糖管控。那么具体到我们吃饭上呢，我们可以少食多餐，

0: 对，那么中午呢，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粗粮饭，我们不一定非得吃蒸米饭，大米不一定非得是大米，可以是大米和糙米和粗粮这些掺着一起蒸，因为纯吃粗粮可能我们孕妇又觉得它难以下咽，嗯，它就吃不下去，那么我们可以粗细对比，就是把它放到一起，我们可以吃粗粮饭。
1: 那么吃蔬菜吃肉蛋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到下午4点多钟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西红柿黄瓜这一类的，或者加个牛奶，这个都不影响我们的血糖。嗯，那么晚上呢，对，再吃，所以这个少食多餐呢也很重要，这个听上去特别像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低糖饮食，而且因为
2: 他已经是妊娠期糖尿病了。嗯，对，嗯，
1: 我身边确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在孕期的时候在糖奶被医生提醒说有一点超标了要注意了，然后他就严格的遵循医生给列出来的这个食谱吃哈，然后就达到了我们特别羡慕的，就是长胎不长肉，孩子出生就是6斤多，哎，妈妈就只增长了10斤，就是你孩子一落生之后，这个妈妈的体重基本就恢复到
0: 正常了，甚至我觉得他在怀二胎的时候增长的体重更少，就是已经比怀之前还要低1-2斤。哎呀，我就觉得非常羡慕这种就是自我管控力也非常强、执行力也非常强的孕妈妈哈。
2: 对对，
0: 嗯，这种在妊娠期能把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管理的井井有条的孕妈妈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那另外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孕期体重的增长了，您觉得这个控制在多少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孕期体重的增长呢，是和我们每个人的胖瘦不一样的。嗯，今年呢，这个体重管控非常非常的火热哈，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甚至连我们经常不见的一些什么影视明星出来， 好长时间不见，一看，哎，出来都瘦了，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哈。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体重现在大家都很重视，那么这一点呢，我不仅仅送给我们的孕妇，我也送给我们所有孕妇及其家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体重合理控制好。那么孕妇我们在孕期体重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增长标准呢？那么对于我们偏瘦一些的，因为确实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瘦的孕妇哈。 那么它的体重指数我们怎么来评判这个胖和瘦和超标呢？就是靠我们的体重指数，我们的 BMI， 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怎么来计算。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小于18.5，这一类的人群，这一类的孕妇就属于比较偏瘦的，这就是瘦人，他也不正常，他也不能太瘦。那么这一部分人呢， 我们在孕期希望他的体重增长大概就在11到16千克，也就是说我们长，其实我们长25斤到30斤，那么这就是比较科学的。这是对于瘦人。那么对于我们胖人呢，胖人是也分两种，什么样叫胖人？比如我们的 BMI 指数在24到27.9，这一部分人呢仅仅属于超重，并没有称之为肥胖。
2: 那么这一部分人，我们希望他的体重就开始管控了，就不要长那么多了，整个孕期我们希望他是7到11千克，所以说我们大概一般就是15到20斤就够了，就不要长太多。那么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超过28了，这样一部分人叫肥胖，那么肥胖的这一部分人真的控制就要更加严格。
0: 我们希望孕期他真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种长10斤左右，10到15斤，就是适合这一部分人群。那么除去这个过瘦的，那么超重的和肥胖的，当然还有我们体型比较匀称的，就是他不胖不瘦正好的这一部分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也就是我们体重指数算出来在18.5 到23.9，就是小于24的这一部分人。那么我们这一部分人呢，大概体重长到8到14千克，所以大概就是20斤左右，20到25斤，对，也就可以了。那么大家

0: 一定要管控好自己孕期的体重，对自己也好，那么对胎儿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嗯，尤其最后一个月哈，我们真的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来着，到这个孕期最后一个月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喝水都长肉，这个最后一个月孩子长得快，妈妈好像体重增长得也特别快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到最后是你想控都控不住的这种感觉。
1: 嗯，所以我们前边可能就要给最后这一个月留点空间。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从早孕3个月之后吧，我们就要很重视这个体重管理的问题。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孕期，很多朋友会买一些补品来吃，这些吃了对宝宝有没有帮助哈？对于孕妇有没有帮助？
0: 嗯，好的。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围产中心主任杨艳景杨主任，跟大家聊一聊孕期科学营养管理，包括产后如何正确康复的事儿哈。我们接下来跟杨主任再聊一聊这个孕期很多朋友会吃到的这个燕窝呀、海参啊，包括各种滋补的保健品，吃这些对宝宝对孕妇有帮助吗？大家有没有必要花高价去购买呢？
0: 这个问题呢，我们经常在早孕门诊也经常有一些家属或者是孕妇问到我们，比如说她很瘦，她不好好吃饭， 那么我给他买一些燕窝或者是海参，这些可不可以吃？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是这样啊，就说不是不可以，孕期呢我们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成分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量，就是一定不要补得过多。那么补得过多对孕妇和我们胎儿都是有一些不利因素的。那么孕妇可能体重会增长过快啊，那么体重增长过快了就会影响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血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可以吃，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科学合理的。那么也有人会总是问我需不需要吃 DHA。
1: 嗯，
0: 可能主持人也很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么都说我需不需要吃呢？那么这个 DHA 呢，它确实对于

0: 东西当中。
1: 嗯，
0: 那么它在我们的鸡蛋、我们的蛋黄，以及我们的是鱼类，也可以就是平时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每周一次呀，深海鱼啊，
1: 嗯，
0: 就说都是有这些习惯的。那我们不用过度去追求这个 DHA。但如果说是一些挑食的孕妇，因为确实有一些人他就是不吃鸡蛋，甚至海鲜过敏，他没有办法吃鱼，那么我们这一部分孕妈妈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 DHA。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也是因人而异，不要一味的，大家千万不要一味的跟风。
1: 嗯另外我们说到这个产后康复的事儿哈，很多朋友生完孩子之后也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老一辈的这个坐月子的观念可能跟年轻人有一些冲突哈，因为我们以前民间的说法，有的说这个坐月子期间不能洗澡洗头，不能吹风，必须大量的喝一些这个浓汤来去下奶哈，这些说法哪些对，哪些是没有道理的呢？
0: 那在我们坐月子，在我们分娩完之后呢，因为这个产妇的这个代谢的问题，所以她在月子里这个阶段30天之内，也可以说在我们产褥期之内，那么她是容易出汗啊，甚至我们在刚刚分娩完之后，她还会有恶露的排出。
1: 嗯，
0: 那么这种状态下，并不是说，你让她不洗澡是对的。我们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洗澡洗淋浴，千万不要盆浴就可以。嗯，你不能让他，尤其是我们夏天分娩的产妇，生完孩子待着，你让他既不吹空调又不开窗户，还让他一天一身汗，这肯定是不科学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可以洗淋浴的啊。那么不能吹风呢，我们不要过度的，就是在我们产褥期间，如果说真的是天气很凉很冷，就是不要让这个我们的产妇在这个风口站着，但是这并不代表不能开窗户。我们的房间，尤其是我们孕妇和小宝宝待的房间，是要适当的通风，让它这个空气流通，要不然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比如有人来看，有一些感冒啊，有这些病毒或者是细菌的存在，那么我们是通过开窗通风，空气流动，可以避免对我们孕妇和我们小宝宝带来一些不良影响的。
1: 嗯，
0: 所以不是说它不能着风，你只要别用我们的空调，或者说我们外边特别冷，你让它穿得特别单薄出去，那别说产妇了，我们正常人也不会这样的，是不是？
1: 嗯，这个都是，
0: 所以科学一些。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1: 嗯，
0: 那生完之后喝浓汤呢，这个我估计现在啊，很多的家庭还是这个，还是在如此操作。
1: 嗯，
0: 因为生完之后可能我们都知道啊，可能我们喝点汤，汤汤水水的容易下奶。
1: 嗯，
0: 汤呢喝一些清淡的，不要高油高脂的这种汤，不要过度的浓厚。
1: 嗯，
0: 可以清淡一些，这样对于我们孕妇的胃肠道，它的消化吸收都有好处。所以汤可以喝，不要过浓。
1: 嗯
0: 啊，那么开窗通风一定要做，保证我们这个环境的比较合理，环境的一个好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让她适当的洗澡，这样她身心愉悦。
1: 嗯，
0: 那么她整个月子期间她也会开心啊，她也不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嗯，好，另外呢，我们还有朋友问到啊，说这个产后42天复查，它到底是查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因为有一些孕妈妈觉得自己这个产后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去做复查了，这样是不是有一些隐患呢？
0: 是的，那么产后42天呢，我们对于女性这个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来说，那么我们可能大家确实更重视孩子还在肚子里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做孕检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孕妇和家人都会按时来做这个孕期的检查。
1: 嗯，
0: 但是生完之后呢，确实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因为可能大家的这个重点可能都在关注小宝宝，可能尤其对我们新手爸妈，这个家里是第一个孩子，可能小宝宝的到来呢也会让大家有些手忙脚乱。
1: 嗯，
0: 也容易忽略。

0: 是我们这个产后42天的复查，其实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产后42天复查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产妇，那么她经过产褥期，她身体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她恢复的好不好？那么就是说我们子宫，首先我们子宫恢复的好不好，恶露是否排干净了，有没有一些残留的妊娠组织， 以免对后续引起一些其他的影响。另外呢，我们的乳腺，看看它有没有堵奶，有没有就是说这种乳腺炎啊，或者说乳腺有一些什么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有的孕妇在孕期，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她的血糖在产后有没有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些妊高症的孕妇，她的产后血压有没有恢复正常？ 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现在越来越被我们宝妈们重视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盆底的问题。我们盆底肌有没有受损，需不需要做产后修复？我们的腹直肌有没有分离？我们的骨盆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进行科学的这个产后康复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是会在我们产后42天的时候
1: 我们来进行一个评估和检查的。所以说它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孕妈妈，在生完孩子之后特别着急，说想要把身材快速恢复下去，多久之后就可以去做减肥，去做运动了呢？
0: 那关于这个身材的恢复呢，我们各位宝妈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在产后42天来进行复查的时候，我们会对每一个宝妈进行一个全身的、全面的评估。那么我们导致我们身材走形的，或者说我们身材发生变化了，肚子大呀，什么腰痛啊、胯宽啊，这些呢，都是和我们这个腹直肌有没有分离，我们的骨盆有没有问题，是和这些有相关性的。
1: 如果说我们在产后42天发现存在这些问题，我们从这一刻开始就可以做一些康复，以及一些适当的运动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开始，它是我们最佳的，也是黄金时间。大家对于这些一些产后康复的知识还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跟主任去再进行更多的交流了，也希望今后我们杨主任有时间再次做客直播间，跟朋友们聊更多的关于这个产后康复的话题。大家的这些疑问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解答。那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杨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点的建议吧。那么我们就是建议我们所有的 孕妇们，我们孕期的宝妈们一定要科学饮食，合理增重，那么避免我们孕期呢有一些高危情况的出现。那么对于我们分娩后的宝妈们来讲，那么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产后复查这一项工作。那么在产后呢，如果遇到问题，一定要科学的进行产后康复，使自己
0: 快速的能够恢复到自己孕前的状态。
1: 好，再次感谢杨燕景杨主任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杨主任您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吗，方便朋友们去找到您。
0: 好的，我的出诊时间呢，那么早孕的门诊我一般在潭沽院区是每周一和每周五。那么产后呢，多数是在每周四的下午。那么中山院区呢是每周二， 我都会准时出诊，希望能够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1: 您都是全天出诊吗？
0: 对，全天。
1: 好的，谢谢杨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读书啊，应该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有时间的话偶尔也是会看看书的。以前我特别喜欢读书，有一个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没事的话就逛当时的当当网，就觉得买书看书是一种乐趣。但是后来呢，因为工作越来越忙，再加上手机越来越方便，再加上有了短视频，所以看书的机会慢慢就少了。但是我相信对于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来讲，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外界的干扰，即便在手机上也会利用各种 APP 找寻自己喜欢的书来读。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应用里面有各种经典文学名著，古今中外的一网打尽， APP 的名字叫点读，这个点呢就是经典的点，读呢就是读书的读，点读。以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啊，但那个时候这款 APP 只能用来看书，现在的话做得更加全面了，既能看书也能听书。不过呢，看书依然是免费，但听书的话就需要会员了。咱们今天只说免费的看书功能，不花一分钱就能让大量的资源被我们所用。在进入 APP 之后，上方有这么几个选项，分别是精选、书、听、诗、文和点。这个精选其实就是后台编辑每天推送的精选的内容，这里面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我觉得大家没事可以看看。听的话呢，就是听书的听，这个是 APP 改版之后新加入的内容，有很多的有声书还有文学名著的一些解析，但是基本上都是付费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大家不用理会啊。当然如果说你本身就很喜欢听书，又觉得这里面的内容很棒，那你就加入会员，这个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那么其他的几个部分，只要跟听没关，只要是看的就都是免费的。你比如说那个书，书是什么意思，就是书籍嘛，这里面有各种名著，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然后这个页面里面会有很多精选书单，比如中文名著必读、中国近代文学必读、历史书目、国外经典巨著、经典必读、重磅推荐等等等等。每个书单当中都有几十本书，点开就能看。对于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来讲，那这个地方再好不过了，我不需要选择，我就直接打开一个书单，然后一本本的去看就可以。你比如啊，比如说中国近代文学这个书单里面，他推荐了20本书，有鲁迅的《朝花夕拾》、《狂人日记》、《呐喊》，有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还有朱自清的《背影》、朱自清散文，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郁达夫的《沉沦》等等等等。这些书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就算你没看过，但是你当年在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课上都是会讲到的。那么注意啊，在这个书的这个界面里面，它也会有一些精华解读的板块，这个板块主要就是解析，而且都是听为主，所以也就涉及到会员了。你不用管它，

只去看你能看的书就可以了。就还是那句话，在这款 APP 里面，但凡是看的、阅读的都是免费的，但是需要听的就需要办理 VIP 付费了啊。再说另外一个分类，诗，诗词的诗，顾名思义，全都是各个朝代的经典诗词。这个界面的分类也比较具体，有唐诗、宋词、诗经、现代诗、抒情、写人、写景、咏物。你对什么感兴趣，点开相应的分类之后就可以浏览了。不管你点开的是哪个分类，它都是从上到下一首一首的排列，我们只需要上下滑动屏幕就可以看。如果说这个诗看不懂什么意思，你也可以再点一下，点开之后能够看到整首诗的全文、相关的介绍，还有名句摘录以及用户们的评论，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还有一个分类是文，这个文呢是文章的文，也就是一篇篇文章，然后这里面又分为散文、寓言、故事、文言文、历史、哲理、议论、叙事这样几个分类。同样你喜欢看哪一类的，咱们就去相应的分类里面去找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点击散文的话，那我们就能看到从上到下一篇一篇的散文，但是我们只能看到文章的标题、作者以及这篇文章的一句话。对，只能看到一句话，因为这个页面也是跟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诗一样，从上到下一篇一篇的排列。如果每篇文章都是全文展示的话，那么一屏可能连一篇文章都放不下，所以说每篇文章只能看到标题、作者以及其中的一句话。你具体想看哪篇文章的话，点进去才可以看全文啊。你比如说老舍《北平的秋》，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是语文课本当中的一篇课文，那么我们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全文，文末有关于老舍，也就是作者的介绍。

去留言。但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建议读寓言故事，每天晚上给孩子讲故事，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分类，可以读给他听。好，首页上方最后一个分类叫做典，这个典就是典故的典，这个里面有各种历史典故、文学典故、名人典故、成语典故。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板块，因为很长知识。举个例子，一笔勾销，这个成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你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这个成语跟范仲淹有关，也就是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者范仲淹，当年岳阳楼记要求必须背诵的啊。好，那么一笔勾销跟范仲淹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自己去查看，我就不说了。好，刚才说到的是 APP 上方的几个分类啊，其实底部也有几个分类，分别是主页、听书、分类、创作我的。你只需要记住最中间的分类这个选项就行，因为点开之后，里面的分类更加具体、更加精细，而且全都是免费的内容。好，我们点击底部的这个分类之后呢，可以看到上方以及左侧又有各种类别，上方有名句、诗词、读书、文章、人物，左侧呢是从上到下各个朝代。你想看哪个朝代的诗词或者文章，你想看哪种题材的，具体写人的、写物的，逐个点击相应的按钮筛选就可以了。比如说我想看名句，那你想看哪方面的名句呢？是名人名言呢，还是影视台词呢？是诗词名句呢，还是某一句歌词呢？是古文诗句呢，还是心情随笔呢？都可以选。再或者说你想看哪方面主题的名句，是表述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还是关于人生的、工作的、青春的，或者是哪个朝代的，春秋战国还是唐宋元明清的，这个分类简直了，非常非常的细致啊。同理，关于诗词、书籍、文章、人物也有进一步的分类。你比如说人物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作家、诗人根据朝代进行了划分，当然这里面也有国外的作家啊，想看谁的作品直接点击对方的名字就可以了。那我们在整个阅读过程当中，这个阅读的界面还可以进行一些根据个人习惯喜好的一些设置，比如说字体的大小、背景颜色、翻页的形式，这个翻页形式是你希望它翻页的效果是上下滚动的，还是左右滑动的，或者是仿真的那种你一掀就好像右下角被卷起来一个角一样，就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设置啊。我觉得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发现这款 APP 就跟遇到一个宝贝一样，所有的书、文章、诗词、古籍全都是免费看的。我知道手机现在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也是大家非常重要的伙伴，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手机的作用就是日常的休闲娱乐，最直观的就是打游戏、刷短视频、追剧，但其实手机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讲是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进步的。几千块钱的手机拿在手里面，不能只是用来玩和日常通讯呀，你每天拿出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时间进行阅读，哪怕就是简单的扫上几眼，日积月累也会有不少收获。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平时喜欢读书的朋友可以去下载啊，点读，点是经典的点，读是读书的读，点读，你可以在应用市场当中去搜索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50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

0: 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鲍鱼，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年前呢，大家可能都会有看杂志的习惯，跟报纸相比，杂志的内容要更多元，版面设计也更加精致好看，还有不少漂亮的图片，很适合收藏。以前买杂志要么就是直接订阅，要么就是去报亭买，报亭不止卖报，也会卖各种杂志。但是现在杂志越来越少见了，纸质版的杂志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在手机上也能够免费阅读杂志，排版同样精致，内容丰富有深度，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款这样的 APP 啊，名字叫做红板报。红板报，这是 APP 的名字。学生时期每个班都有一块黑板是专门用来做板报的，负责的同学就会尽心尽力的设计，比如说画什么图案，写哪些文章，怎么排版，其实跟做杂志很像，虽然只有一个黑板，但真的会花费不少精力，就是为了精益求精。所以我猜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APP 会叫红板报这样的一个名字啊。APP 里涵盖了海量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新闻、财经、娱乐、社会、科技等等。这么说吧，你关心的以及你想了解的，基本上 APP 里都能找到。在首次进入 APP 的时候，会让我们选择相应的喜好，比如年龄、性别、喜欢哪些类型等等，其实就是为了了解你的习惯和喜好，然后推送相应的文章。因为首页上方有一个按钮就叫推荐。不管是国内外时事，还是科技动态，还是社会文化等等， APP 都会基于我们的喜好量身推送。你比如说，如果我选择了一个健康养生，那么 APP 给我推送的就是来自丁香医生的文章，白头发可能是身体给你的警报。然后点进去阅读的话呢，你还可以自己设置字号大小，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默认字号就觉得还可以，但是年龄相长的、视力不好的朋友就可以在右上角点击一下，把这个字号设置大一点。当然啊，我们也可以自己手动订阅喜欢的专栏或频道，只要你看到一篇你认为很不错的文章，那么在右上角就会有一个关注的按钮，点了之后就相当于订阅成功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发布这篇文章的作者或者机构所推送的其他的内容。而在首页上方还有一个选项叫深度，深度这个地方是 APP 的编辑精选，也就是说不管你之前关注了什么，不管你设置了哪些喜好都不重要，这个地方是统一推送的，都是编辑精选的内容，每天推送十条，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看什么了，就可以看看这里，绝对都是高质量内容。既然这是主打杂志风格的 APP 啊，那么它的版面设计真的是既简洁又精致，不像其他的新闻软件那样看上去一大片，所有的文字段落包括插入的图片，哇好乱，而这款 APP 一看就是精心设计过的。再有就是文章中也不会出现或者插入乱七八糟的跳转广告，不是说它没有广告，只是说它没有那种在文章当中给你出现的乱七八糟的广告。如果它想让你看广告的话，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就是在首页的那个封面上，如果这条底下标着广告，就证明这篇文章你点开看到的是广告推送，但是如果你不点击的话，那就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你看到了其他的 APP 内置的文章一定里面是干干净净的，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很清爽的阅读体验。再就是 APP 它的翻页的动画效果做得也很好看，就像我们翻动日历上的卡片一样，虽然说不是那么仿真的那种效果啊，但是搭配上页面上的卡片式的设计，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如果对哪篇文章的内容感兴趣，或者说你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想要表达一下，那么我们在文章底部可以发表评论或者点赞。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有看评论区的习惯的，很多你没有意识到的没想到的，没准看到其他用户的留言就会恍然大悟，而且也常常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交锋。那说到观点交锋，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推荐，在首页底部的第二个选项叫做来辩，这个辩呢是辩论的辩，来辩，如果你点开这个页面的话，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些话题讨论，比如说你能接受美色营销吗？很多景区就是喜欢找一些肌肉男或者说美女拍一些小视频，
这其实就算美色营销，那你能接受美色营销吗？另外你是否喜欢科目三，就是短视频平台当中那种铺天盖地的，我个人特别不喜欢的那种舞蹈，我看不到任何的美感，也看不到任何的乐趣。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评论，你是否喜欢科目三？再有就是你愿意借钱消费吗？称呼南方小土豆是一种冒犯吗？你喜欢过年吗？等等等等，可以说是紧跟热点，当下关注度最高的一些热点新闻，那么就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话题讨论，而且你看标题就会很想参与一下。总之这些个话题包罗万象，既有温度也有趣味，也有当下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焦点，我们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呢 APP 里也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分区，比如说有书画售卖专区，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考虑购买，在这个里面是可以下单的，如果不需要的话，如果说我只是想看新闻，那么这些都可以直接忽略掉啊。反正总体来说呢，这是一款主打高质量内容的新闻阅读软件，如果说你早已经厌倦了没有排版而言错别字连天，内容七凑八凑，质量良莠不齐，广告一大堆的那种阅读，那么不妨可以试试这款红板报，绝对能给你带来赏心悦目清爽简单的阅读体验。再说一下 APP 的名字叫做红板报，大多数应用市场都是可以找到的，如果你的手机自带的市场找不到的话，你可以试着去浏览器里面搜一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1: 请先下后上，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买手机的时候，大家肯定会被那个相机参数绕晕啊，就是说我很重视拍照，我想听那个业务员给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手机的影像配置怎么样的，肯定他们也说你看我们这是2亿像素，我们这个是1亿像素，我们这个是5000万像素等等等等。大多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哇，这么高的像素，那肯定拍照特别好，大家会把像素高和拍照好画等号，数字越大拍照越厉害。但实际用起来你可能会发现，哎，怎么5000万像素的手机比这个1亿像素的拍照

的小格子，每一个小格子都能捕捉到光线，然后组合成我们看到的照片。像素数量呢，就是这块画布上的小格子的总数。你比如说5000万像素，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画布上有5000万个小格子，2亿像素就是画布上有2亿个小格子。举一个特别直观的例子啊，我们同样拍一张风景照，5000万像素的照片就像是用5000个小色块拼起来的画，2亿像素的照片就是用2亿个更小的色块拼起来的。理论上小格子越多，画面的细节肯定是越丰富的。比如说当你把这个照片放大，那你可能就能看清树叶的纹路啊，远处建筑的窗户啊，包括人物的这个头发丝儿啊。但这个只是理论上，因为实际的拍照效果并不能只看像素。而且大家先可以记住一个结论啊，像素越高拍照不一定越好。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我在买手机的时候，可能那个营业员跟我说了这个手机拍照挺好的，1亿像素让你买了，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我朋友人家5000万像素拍的比我的更清晰呢？这个其实不是手机质量差的问题，而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小格子的大小比数量更重要。你不能说你看我这个像素1亿个，他那个像素5000个，他就比我这个更好，不是这样的。还是用画布来说啊，比如说两块同样大小的画布，这个画布上画了5000万个小格子，然后另外一块画布呢画了2亿个小格子，那很明显同样大小的画布，2亿个小格子，这个画布它每一个格子肯定要更小一点，对吧？那小格子越小，它捕捉光线的能力就越弱，就像人眼一样，你在光线暗的时候你是看不清细节的，那小格子太小了，它放不进来这么多的光线，它捕捉不到这么多光线，它有可能就啥也看不清，所以说拍出来的照片就会发暗，或者说有噪点。什么叫噪点？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照片上有那个小颗粒感，这个就是噪点啊。你在晚上拍夜景，如果2亿像素的手机它那个传感器比较小，那你拍出来的照片可能就都是噪点，画面灰蒙蒙的。但5000万像素的一款手机，如果说人家传感器尺寸更大，那人家的那个相应的小格子就更大，它就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那拍出来的夜景就会更明亮更干净。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旗舰手机可能它的主摄像素只有5000万像素，然后拍出的照片却比1亿像素的2亿像素的中低端机要更好，这个就是原因，因为他们的传感器足够大。所以说像素不是不重要，只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像素这一个因素啊。那除了像素之外呢，有5个因素决定着手机拍照的好快，而且每一个都比单纯的像素数量要更关键。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传感器，传感器的尺寸越大越好。这个传感器尺寸指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在举例的时候说的那个画布，画布越大，如果说你小格子的数量是一致的话，那它的那个每一个格子的空间不就更大吗？它的面积更大，它能够捕捉光线的能力就越强。这个就像大杯子比小杯子装的水多，大传感器比小传感器能捕捉更多光线，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你比如说同样是5000万像素，5000万个小格子，那如果说我这个传感器尺寸大，它那个传感器尺寸小，那肯定是大传感器的每一个格子捕捉到的光线会更多，他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更清晰。这个尤其是在暗光或者说夜景表现上差距明显。一般来讲，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其实这个区别不是特别大啊。主要就是在这个光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拍出来的照片会有明显的区别。好，这是第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传感器的尺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镜头的素质。这个镜头就像人的眼睛一样，如果说你传感器再强，镜头不好的话，那你光线进不来，成像就会模糊，拍出来的照片肯定也就会拉垮。好的镜头它能够让光线更均匀地进入到传感器，减少畸变。你比如说你拍高楼，不会说出现那个楼怎么看起来歪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且它还能提升画面的锐度。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苹果手机，大家都知道苹果的摄像头提升是相当缓慢的，它好几代不换一个镜头。而安卓的旗舰机基本上每一代都在提升，现在都已经卷到2亿像素大底传感器主摄了。而苹果慢慢吞吞的不思进取，当然这个不思进取是挂引号的啊。可是我们都知道苹果手机拍出来的照片还原度很高，色彩自然，非常清晰，原因就在于它的那个镜头素质足够好。那么除了传感器和镜头素质之外呢，还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算法。这个算法就可以理解为修图，只不过不需要我们主动修，而是手机系统帮我们修。哪怕前期捕捉到的画面

很一般，如果它的算法足够好，它也能够优化细节，调整色彩，减少噪点。你比如说同样拍一张逆光照片，有的手机会把人脸拍得发黑，而好的算法会自动提亮人脸，同时保留背景的细节，不会出现说过曝或者说欠曝，就是说不会太亮也不会太暗啊。你像现在很多手机的那个夜景模式、人像模式，其实更多的靠的就是算法优化，而不是单纯的高像素。第四个因素就是光圈大小了，这个大家可能会听得比较多一点啊。光圈呢就像我们的那个瞳孔，比如说把光圈比作人眼，它就像我们的眼睛的瞳孔，光圈越大，进入的光线就越多，拍出来的照片就越明亮，而且光圈大，它还能拍出这个背景虚化的效果。比如说你拍人物照片的时候，都希望带有一点点的那个虚化，这样的话整个照片的立体感会更强，主体会更加突出啊，而且确实会更加有氛围。你像手机里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看那个专业模式，它会显示什么 F1.8 F2.0 什么的，就前面一个 F 后面一个数字，这个就是光圈，数字越小光圈越大。你同样5000万像素的手机镜头，光圈大的一定比光圈小的拍照要更好，而且夜景拍的会更亮，虚化效果也会更好。除了刚才提到这几个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关注不是那么多的，那就是对焦速度和这个防抖的功能。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照片能不能拍清楚。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拍的是一些运动的画面，像孩子在跑、宠物在跑，或者说运动员在跑，对焦速度慢的它可能就捕捉不到那一瞬间，它就会模糊。如果你手抖得厉害，你没有防抖的功能，照片也会发虚。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旗舰更加注重防抖能力，并且在对焦速度上面也会一直在做提升啊。防抖做得好，然后对焦速度够快，它就能够抵消可能我们手微微发抖导致的那个影像的一些素质的残缺。所以总结一下来说的话，像素只是手机拍照的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参数，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1亿像素、2亿像素这些大像素的优势，只有在把照片放大或者说打印大尺寸照片的时候才能体现。你比如说你想把照片打印成海报挂在墙上，如果你这个像素够多够大，它的细节肯定是更清晰的。但是平常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看，日常的发朋友圈呀、相册里面打开呀，5000万像素完全足够了啊。所以说买手机不要只盯着像素，要更多的去关注传感器的尺寸、镜头的素质、影像算法、光圈大小以及防抖功能。你同样5000万像素，旗舰机的综合配置一定是比终端机的高像素凑数的镜头要更实用。所以说大家选手机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因素都关注一下，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个使用场景，比如说你是喜欢拍夜景啊、拍人像啊、还是拍风景啊、还是拍运动的比赛呀、你把这些想清楚了，然后再去考虑一下你应该更加注重哪一个因素，这样的话才能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大家在买手机的时候都会去关注一下它那个配置情况啊，有的朋友可能会去官网去查一查它的参数。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定位导航那一块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描述，比如说双频 GPS 加四频北斗，双频 GPS 加三频北斗，或者说单频 GPS 加双频北斗，这样大家看到的时候会想，这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数字多一个少一个有关系吗？关系肯定是有的啊。简单来说，这些区别就在于在复杂定位场景的时候它的一个稳定性和精确度的表现。其实我们可以先弄明白一个基础常识，那卫星定位就像我们的手机听卫星说话一样，卫星发信号，手机接收信号，然后才能确定我们的当前位置。像刚刚所提到的双频也好，三频也好，四频也好，就是我们的手机能听到的卫星信号频道的数量。那数量越多，能同时收到的卫星的信号就越多，哪怕有一个有两个被遮挡了被干扰了，那其他的频道还能够补位，不影响我们当前的一个定位和导航。所以接下来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我在看到这些个手机后面的描述，什么单频 GPS 双频北斗，双频 GPS 三频北斗的话，那个数字多和少日常使用有没有区别？其实啊，我们需要确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平时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因为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接下来我把大家使用手机导航定位的场景主要分为三种来介绍，分别是空旷无遮挡的户外，在城市这种有密集建筑物的场景，以及像隧道、高架桥、立交桥这种特别复杂的场景。咱们先来说第一种啊，就是空旷的户外，比如说野外、广场、高速路上等等这些个地方，不管手机是三频四频北斗还是双频 GPS 单频 GPS， 就是在没有遮挡信号充足的地方，定位精准度都差不多，能够达到一到三米。比如说如果你去跑高速，或者说你去郊外露营，导航一般情况下都能精准定位，不会出现那种飘到马路对面的情况。这个时候对于导航的要求，对于它那个配置的要求就比较低。所以我们在空旷的无遮挡的这样的一些个场景去使用，大家在买手机的时候对于导航定位这块的配置不用格外的去关注纠结。那么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在城市使用，我们知道城市相比于农村，或者说相比于空旷的户外来讲的话，它有各种高楼林立，道路也是特别多，比较复杂。那这些地方肯定你所买的那款手机的卫星的数量越多，肯定是越稳的。尤其是在一线城市 CBD 中心，高楼密集的老城区这种地方，还有就是楼间距非常窄的小区内部。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三频北斗的，那三频北斗可能会因为高楼遮挡出现一些定位偏差，导航已经显示到达目的地了，可实际你一看地儿，哎，在哪儿呢？可能大家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它明明提示我已到达目的地，但我就是没看到我要去的那个店在什么地方。它偶尔会有一些飘位，一呢就是可能会没有那么精准，不会把你非常准确的送达你想要的那个地方。二呢就是说当你走直线的时候，可能它这个上面显示稍微拐弯了，或者说你明明在马路这边，但是它却显示你在马路那边。这个如果说我们以三频北斗为参照的话，那四频北斗的话，因为它多了一个增强频道，它能够抵消遮挡带来的误差，这个定位误差相对来说更小，能控制在两米之内，导航不会说提前拐错弯，也不会说当你还没到的时候就说你已经到了。再有就是就算你在小区楼下找单元楼，定位也能精准的给你定位到楼栋附近。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小哥会遇到这种情况，到达一个小区之后，如果这个小区有很多个楼很多的单元，它提示你已经到达比如说六号楼三单元了，但是你就是看不见，那这个其实就是定位没有定得特别精准，那肯定是你手机的那个定位导航的配置不是特别好啊。好，这是第二个场景，我们在城市使用。那么我们再说第三种场景，也是最复杂的场景，比如说高架桥、立交桥、隧道，还有地下车库的出口这些地方，那你的那个导航的显示的卫星数量越多，肯定是更靠谱的。因为这些信号切换的场景最能体现我们手机的那个导航是不是够好。比如说第一个，你从隧道或者地下车库出来，如果你的那个卫星导航的数量偏少，它可能需要两到三秒才能重新锁定位置，
大家应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你想去一个地方，当你在地下车库坐到车里面的时候，你肯定是先把那个导航导好，然后呢再往外开，应该是正常来讲它流畅的导航，可是当你走在那个出口的时候，你一出来导航反倒没有动静了，可能需要个两三秒五到六秒突然间提示你走错了，掉头咯噔一下，这个就属于在这些复杂场景下你所用的那款手机的导航定位明显不足以应付你的一个使用。但是如果数量更高的，比如说四频北斗双频 GPS 的，它可能一秒钟就能解锁，出来之后瞬间就能恢复导航，不会说需要我们有一个等待反应的时间。另外就是说在高架桥附近或者说立交桥附近，那高架立交它会遮挡部分卫星信号，如果说你的那个手机的导航定位配置一般，它可能会出

在桥下，或者说你明明在立交桥的这一块，他却可能给你导航到了好，不会说出现这种情况，高架导航也更加顺畅。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如果说大家去到像重庆这样的山城，路况比较复杂，苹果手机肯定是不行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双频 GPS 四频北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话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就是说双频 GPS 四频北斗一定比你的双频 GPS 三频北斗，或者说单频 GPS 双频北斗，总归这个数加起来要少的那个手机，那它导航起来肯定是要体验更好一点的。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就是卫星频段越多，定位的精准度稳定性就会越好，但是具体能否用出区别，主要还是看你的日常使用场景。你说我就是平时在我们村使用，或者我平时就在县城，那其实你买手机的时候对于导航定位这块的配置不用纠结。但如果说我是外卖小哥，或者说我经常会在一线城市来开车，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一会儿这个桥了那个隧道了，那肯定尽可能选择导航定位更加精准的、数量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个配置，那它的稳定度精准度会更好啊。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AI 短剧行业持续火热，一种低门槛的卖脸兼职在网络悄然走红。据报道，一些平台宣称，普通人只需出镜录屏、录入面部影像、录制动态表情，无需专业技能，短短3天就能入账3500元，轻松躺赚变现。极低的参与门槛，快速兑现的收益，吸引网友盲目签约授权，出让个人人脸肖像使用权。殊不知呢，这份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背后暗藏合同陷阱、数据泄露等风险。多数参与人脸授权变现的普通人对这场交易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表面，认为只是简单拍摄几段面部的素材，完成动态的录制采集，换取小额酬劳无伤大雅。也正是这份侥幸心理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间成为 AI 产业野蛮生长的数据提供者。很多人啊，直至听闻人脸信息泄露，包括自己的照片被恶意滥用的案例，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随手签下的授权协议早已经把自己给出卖了。人脸信息是不可以复制、无法重置的核心生物密码，和普通的个人信息呢，有着非常非常本质的区别。那日常的支付密码、社交密码可以随时的更改，手机号、账户信息呢可以注销解绑，但是人物是这个人脸的生物特征将会伴随我们的终身，具备唯一性。一旦面部数据录入了平台系统，存入了云端的数据库，很难彻底清零、永久删除。这场看似无本取利的交易，本质是普通人用不可掌控的隐私安全换取短暂微薄的收益。交易天平从签约之初就已经失衡。比直观隐私泄露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是平台精心设置的格式条款陷阱。我国法律对人脸生物信息划定严格保护的边界，民法典及人脸识别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人脸生物信息属于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时需恪守单独同意、限定用途、限期使用、规范存储等原则，严禁打包、模糊、超范围授权。但是呢，当下多数人脸授权合作采用平台方单方拟定的标准化协议，冗长晦涩的文本使这些用户啊，往往不经细读便一键同意。平台呢，往往借此设置模糊的免费与霸王条款，还有一些免责的条款，制造出权责不对等这样的状况。那一些平台呢，还把用户授予的 AI 短剧单次场景人脸使用权擅自拓展为永久全域的商用权限，甚至违规向第三方流转共享人脸数据，将人脸素材用于商业广告、虚拟直播、数字建模等场景，让个人肖像沦为平台牟利的工具。AI 技术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放大了人脸数据的滥用风险。依托大数据算法与迭代模型，平台可对原始人脸素材进行拆解、重组和深度合成。缺乏规范监管的数字模型极易被用于制作虚假影像、伪造言论、合成低俗不实内容。一旦人脸信息被恶意利用，当事人极易卷入舆论风波、名誉纠纷，甚至是法律诉讼，维权成本和名誉损耗可能远远超过当初的变现收益。
AI 人脸授权乱象丛生，归根到底是监管细则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平台责任落实缺位，行业自律体系不完善导致的结果。想要根治乱象，监管部门需紧跟产业发展节奏，补齐制度短板，细化人脸信息采集、授权、存储、使用、销毁、权限撤回的全链条监管标准，从严整治永久授权、权域使用、数据私下流转等违规行为。一定不要因为这份看似轻松到手的兼职收益就把自己廉价给卖了。面对各类 AI 人脸变现的诱惑，唯有保持警惕、谨慎授权，才能守住个人隐私与安全的底线。

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聚焦 AI 时代算力基础设施安全痛点。国内领先的算力中心全站智能安全防护方案集中亮相赛场。当前我国算力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算力规模持续跃升，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如何守护好这份数字动能，已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命题。请听报道。
6: 算力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力，随着大模型、智能驾驶等应用爆发，我国算力产业加速发展，算力基础设施广泛部署，正从资源供给向一体化服务演进，东数西算深入推进，新业态不断涌现。但算力规模扩张也带来严峻安全挑战，资源劫持、模型投毒、提示词注入等新型威胁层出不穷，传统防护体系难以应对，给政务、金融、工业等关键领域带来巨大隐患。面对这些挑战，雄安新区作为国家数字城市标杆，正加快构建安全可信的算力基础设施。城市计算中心承载政务、城市运行等多维数据，打造边、云、超、智一体化服务体系。人工智能算力调度平台接入全国众多算力节点，实现异构资源统筹调度，全链条自主化覆盖，为新区数字基底提供了坚实保障。在本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上，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算力中心全站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方案备受瞩目。新华三行业安全安全解决方案总监赵家伟介绍，这套方案聚焦最轻量化安全 Agent、 大模型全生命周期安全技术、 AI 驱动数据安全三大核心技术，针对算力盗用、大模型合规、高价值数据泄露三大算力中心安全场景打造一体化防护底座。
7: 这套方案我们突破点有三个，第一个创新点是在我们的架构创新。以往的安全方案的话，它以单点防护为主，那我们这个方案的话实现了三位一体的一个综合化的防护。那么我们从这个算力的基础资源到这个大模型应用还有核心数据三层的话形成一个统一防护，再结合我们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运营平台，实现了这个算力中心的一个全链路的这个智能协同的一个安全防护体系，这是第一层创新。那第二层创新的话就是我们检测机制的一个创新，我们检测机制依赖于我们的这个 AI 加我们轻量化的技术，完美适配算力的这个场景。我们这个技术的话可以实现静态加动态的一个检测，同时对 GPU 是不占用 GPU 的算力资源的，这就非常适用于7x24小时需要大模型不断的计算消耗算力的这个场景。第三呢，我们是一个安全运营的创新，那么我们在安全运营中引入了我们新华三多个就是自研的这个安全智能体，可以实现资产的自动发现管理，实现全链路的自动可视化，以及安全剧本的自动编写，以及安全设备的自动响应，这就解决了传统安全运营过程中啊消耗人力资源大以及响应时间慢的一个痛点。
6: 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算力安全标准体系也在加速完善。雄安新区作为数字中国的先行者，正以场景会系列大赛为平台，持续吸引全国顶尖安全技术团队深耕雄安市场。谈到对雄安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前景时，赵家伟表示，希望联动北京的 AI 企业在雄安落地，共建算力安全联合实验室。雄安新区以场景会为牵引，汇聚顶尖技术团队，开放真实应用场景，让创新方案在实战中打磨，在应用中迭代，努力为全国算力安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未来之城正在用扎实的每一步筑牢数字时代的坚实底座。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

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时候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

0: 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做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1: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

0: 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

0: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

0: 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也门政府军13号

0: 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 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今天一大早，话题词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冲上了热搜。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工作日和休息日调整比较多。有网友总结下来，这一段时间啊，上班节奏就是上午休一，然后上午休三，然后上三休七，然后上三休一。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补班。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就相隔了3天。之前呢，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只要把这3天假请下来，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就能拼出一个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比春节还长。不少人早早就做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还有网友晒出东北林业大学放假通知，称该校中秋节、国庆节连放13天，引发众多好评。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已经有20所高校公布特殊放假方案，将两段假期合并，实现最长13天连续休假。相关高校也表示，学生反复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将假期调整为双节连放，旨在让师生放松过节，减少出行奔波的劳碌。这一会儿要上班，一会儿又休息，看着实在是有点复杂。建议大家呀，先定好周日的闹钟，因为本周日9月20号要上班，这是个工作日。13天超长长假攻略刷屏出圈，不过真正热闹的就是评论区里的请假理由，说家里房子漏了，得赶紧修一下，再不回去老家的玉米都要烂在地里了啊！说法五花八门。其实绕了这么大一圈，无非就是因为那句最诚实的话最难说出口啊，我就是想多歇几天。本该光明正大的休息，如今除了拼假还得拼演技。说白了，大家对13天长假攻略探讨的背后，向往的不单是10多天休闲放松的时光，更是休息由自己做主的那种踏实。说到底，年假从来不是管理者说了算的福利，它是法律赋予每个劳动者的权利。多地小学改为养老院上了热搜。据第一财经报道，近年来我国学龄人口结构持续变化，2024到2025年全国普通小学减少0.8万所，5年间累计减少了2.97万所，大量乡村校舍随着生源外流进入闲置状态。而眼下从云南楚雄永仁的八转模式，到宁夏西吉、四川泾阳等地的适老化改造，不少闲置村小陆续变身养老院、长者食堂、乡村养老服务中心，把空校舍变成了暖民心的新阵地。例如云南永仁盘活百所闲置校舍，节省近1亿元新建资金。宁夏西吉改造后的老村小不仅设置了棋牌室、书法室、老年饭桌，还配套了儿童活动区，实现一老一小服务融合，让沉寂的校园重新飘起秦腔声、饭香和孩童的嬉闹声。一边是学龄人口梯次下降，一边是乡村留守老人占比却不断提升，把闲置校舍改造成养老设施，这种模式既让国有沉睡资产重新产生公共价值，又补齐了乡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实现了双向共赢。但闲置校舍挂牌运营盘活过程中啊，仍然有不少边界需要守住。那最关键的就是服务，养老的核心不是场地，而是专业的照料能力。不少地方的养老点完成了硬件改造之后，护理人员缺口、医疗配套不足、日常运营经费不稳定等问题随之显现。如果只是把闲置校舍进行空间翻新，后续的专业护理、长期管护却跟不上，最终只会变成看上去很美的空壳养老点。近日，山东菏泽市民张先生反映，今年6月底，他向山东省文旅厅

声明举报菏泽古沉船考古遗失珍贵文物元青花碑一事之后，短短两个月，前后5个执法部门来张先生的烧烤园检查，前后一共来了15次，最多的时候一天3个部门到场。烧烤店最终被迫于9月7号关门停业，他怀疑有人恶意投诉进行打击报复。9月13号，涉事烧烤店店主告诉都市现场记者，烧烤店关闭之后，为了减少损失，他选择在曾经的烧烤店门口卖红薯。自己卖红薯已经10多天了，卖红薯到现在暂未受到相关部门的检查。9月13号下午，山东省文旅厅通报，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称网上这个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已经组建了联合调查组。俗话说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张先生还没等来调查结果，倒是自己迫于生计先卖起了红薯。2个月被检查15次，这么折腾谁也受不了啊。据之前报道，执法单位之一的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回应说，是因为有市民向12345热线举报烧烤店存在违建，对于举报人的举报动机等情况表示不清楚。这就奇怪了，烧烤店是2025年5月开业的，在张先生举报文物遗失事件前从来没有被查过，今年6月底10名举报后投诉便接踵而至，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解决不了问题就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事实证明啊，如此解决问题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首先是失踪的文物去哪儿了，之前省市文旅部门确认介入调查，至今结论仍在调查中，但是调查不能无限期停留在进行中，要尽快给社会一个清晰的说法。第二，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检查与举报有关，张先生也说是怀疑，但相关部门不能只用不清楚来回应。2个月检查15次是否合规，该有个说法，如果真是打击报复，就该追责到底。此事不仅关注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更关乎公众监督的勇气。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5轮面试成绩全部作废。据海报新闻报道，2026年春招时，湖南长沙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5轮线上面试。当他辞掉原有工作准备入职时，却接到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该岗位入职者需为统招全日制4年制本科。这名求职者的遭遇也并非个例，而是当前青年求职群体面临的普遍困境。数据显示，超70%高学历求职者曾在求职过程中遭遇第一学历限制，过半应届生明确表示在应聘过程中碰到过学历出身歧视。不同于早年直接写在招聘简章上的显性门槛，如今的学历偏见早已转入地下，企业对外发布的招聘信息从来不明文标注相关限制，却在简历筛选、入职审核、薪资定级甚至后续晋升等各个环节悄然设限。据求职者介绍啊，整个应聘过程没人提过第一学历，很明显呀，招聘企业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知道卡第一学历这是违规的，于是一开始就藏着掖着，等求职者面试5轮辞掉原有工作开始寻找入职地附近住房的时候，这才亮出这张红牌。可是这张红牌给求职者带来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之前的工作已经辞了，想回肯定是回不去了，本来人生规划很可能也就就此打乱了。教育部早就多次明确表态，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中根本就没有第一学历这个说法，说白了这个词儿就是企业编出来的。对企业的招聘部门来说，逐一考察每一位求职者的真实能力需要投入极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以第一学历快速筛选无疑是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初选方式。除了不易被察觉被发觉企业实施这类隐性违规行为几乎是零成本，而求职者遭遇不公对待之后，又因为这类歧视大多发生在私下沟通环节，取证难度很大，绝大多数人最终只能选择隐忍妥协。这就需要监管层面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约束规则，畅通维权渠道，让藏在暗处的隐形歧视无处藏身。近日，脱口秀演员傅航的上海演出专场中，多张票被黄牛抢购加价倒卖，导致检票时大批观众无法通过验证被拦门外，演出延迟20分钟才开场。
之后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9月13号晚间，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通报，警方严查严处倒卖门票黄牛，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人被行政处罚。针对网传本场演出存在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的情况，经查为不实信息。朱某某，女，32岁，因观演入场体验不佳，凭个人主观臆测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帖，造成公众误解。现朱某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另外呢，罗永浩发文谈到这次事件，表示主办方此举不妥当，并在文中表示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相关方面立法，让门票资源得到最合理最公平的分配，让艺人粉丝都省心，让地下状态导致的欺骗呀、坑害呀这些现象消失。哎，这黄牛啊，扰乱了市场，侵害了消费者利益，可谓人人喊打。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对黄牛的存在好像习以为常了，比如热门博物馆预约不到找黄牛，偶像演出演唱会的门票买不到找黄牛，网上总有人求助哪里可以找到靠谱的黄牛。哎，这些年来有关部门为了打击黄牛也是想尽了办法，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强实名制，但是在这么多年的规范和治理之下，黄牛总像是野草一样，总是春风吹又生。打击黄牛真的无解吗？可以说当前推行的强实名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需要配套措施。首先是票源管控，建立公开透明的票务分配机制，其次是交易监管，加强对二级市场的实时监测，最后是终端核验，严格落实实名入场制度，同时加大违法成本，对组织化规模化的黄牛团伙予以严厉打击。只有堵住漏洞，斩断利益链，提升透明度，才能真正斩断黄牛的利益链条，维护市场秩序。武汉的李先生在某 APP 上看视频赚钱，一年间看了上万条广告，几千分钟的视频，账户攒了136.37元，结果想提现，连续12天都提示今日提现审核已达上限，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网友们纷纷分享经历，有人说母亲手机全天播放广告，一天收入不到3块钱，有人说刚开始让你提几分钱，等稳定了就用各种限制。目前涉事公司已被立案调查，监管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日日夜夜呀，关键是最后还提不出来，亏大发了。建议大家呀，把这条新闻转发给爸爸妈妈，别把时间和精力耗在提不出来的余额上啊。根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图书馆曙光路馆区一本手写回复的读者建构单，因其幽默真诚的风格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读者推荐购买廖冰兄全集，因全套定价9800元，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读者留言后手写回复太贵不定。记者从广东省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了解到，基金会决定向浙图捐赠一套全集，图书已经从广州寄出来了。哎，太贵不定，哎，这四个字走红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它用最朴素的方式凸显了当下公共文化服务中稀缺的品质，那就是真诚有人味儿。相信不少人在一些公共场所提过疑问，写下过建议，但是很多人收到的回复都是模板化的，那比如已经收到了，已经反馈，敬请期待啊，虽然看似规范严谨，但是也有冰冷疏离的观感。这次太贵不定的出圈，其实也是公共文化服务说人话的必然结果啊。他提醒人们呀，公共文化服务升级不能只停留在造场馆添设备的表层，更需要暖人心通民意，摒弃敷衍话术，多一份真诚坦诚和人文关怀，要真是真正的重视读者的需求。双节将至，今天纪广御品商城为大家推荐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啊。这个50度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纪广御品商城双节福利，一箱6瓶，每瓶是500毫升啊，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啊。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哎，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79年、84年、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哎，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啊。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这个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一箱6瓶，每瓶是500毫升啊，日常售价199，今天双节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自己喝、请客呀、送人呀都非常合适。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的都要大几百，纪广御品商城啊，双节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数量有限，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是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其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小棕瓶精华液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小棕瓶精华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
正装到手仅需239元，还能。

0: 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紧掩风口，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麦克斯研究数据显示，说近年来呀，在中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老师数量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更新到2024年的教育统计数据，第一财经梳理发现，说中小学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5900人，现在是5910人啊，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5万人，两者合计来看，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6万人了。而且这些年啊，名校硕博士到中小学，尤其是中学教书的情况越来越多啊，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广州、杭州这些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经济强县的重点中学中，更是出现了名校博士扎堆聚集的现象。啊，例如根据深圳中学的简介，深圳中学有博士教师100多人，清华北大毕业的教师150多人，哈佛啊、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境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教师100多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竞赛金牌教练、名班主任30多人。我看业内分析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北上广深杭以及苏州、厦门在内的城市，说十几年前呀，就已经开始大量引进研究生到中小学任教。还有一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县城，近年来通过较好的福利待遇，比如编制、安家费啊等等，这些也吸引了大量的研究生。同时呢，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之下，很多在职的中小学老师啊，攻读教育学硕士博士，就大量的硕博士到中小学任教，对学校品牌、教学等的提升啊，那是都有促进作用的。啊，对此我怎么看呀？我认为啊，就顶尖名校毕业生去当中小学老师，这是一种趋势啊。可以预见的是啊，今后必然会有更多名校生跟进效仿。清北呀、啊，包括顶尖名校啊，这境外顶尖名校，哈佛、牛津啊什么的，这些硕士博士，越来越多的去当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啊，很难说这到底对不对、值不值，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就是个趋势，未来是个大方向。那么其次呢，不要再去争论什么清华北大的高学历人才去中小学当老师啊，算不算大材小用？找工作这是个人私事，我们也无权干涉。从现实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务实理性的选择，工作稳定啊，可能还有编制，福利待遇非常高，安家费啊、买房还有优惠等等，对吧？这些待遇对这些年轻人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你像这深圳龙华区曾在2019年的时候发布一则招聘信息啊，其中当时就说年薪啊，本科生26万多，研究生28万多，五险一金，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优秀毕业生奖励3到8万，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全年带薪休假165天加。另外呢，还有什么安家费、解决子女入托的福利等等啊，这条件够诱人吧？那么第三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但过去的确是人才的洼地，基础教育要有人才去填充啊，要涌现出更多的好老师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引出一个问题，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呢？最起码高学历不代表是好老师啊，清华北大的教授水平够高吧，你让他们去高中当老师，他不一定玩得转，对吧？就从高学历人才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对这些顶尖名校的学子来说，恐怕要从零开始。因为教育是具有专业性的，师范学生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不一定比得过师范学生，对吧？而且呢，他们进入学校的门槛啊，他也未必真能适应。

0: 说有一些清北大学生啊，干了半年，啊，户口也解决了，在深圳也了解情况了，他们想的不一样。哎，这吴小丽所讲的职业幻灭感，指的就是现实跟想象脱节了。有些清华北大顶尖名校的学生，他不适应、不习惯、不满足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啊，且不说离开，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把中小学当跳板，但离开这件事儿的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清北生当小学中学老师符合加强基础教育的方向，这是值得鼓励，但是也不能搞成清北小学教师的形象工程啊！既要鼓励清北学生顶尖名校的学生进中小学，也得保证他们能留得下来，融得进去，还得做出成绩啊！我想清北的去中小学当老师，我觉得也必然不是为了提分去的，可能这也不是他们的优势啊。那他们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看有业内人士解释说，第一啊，能够转型成为学科竞赛教练，这个智力密集型的工作的确一般学历的好像干不了，对智商要求比较高啊。那么第二则是具备学术资源和能力，来带学生带课题做项目搞发明啊，传履历。为什么要干这些？这些对于学生申请外国名校是特别管用的，而这些正是那些超级中学看重的。那么至于这些顶尖名校的人才来到中小学能不能干出成绩、做出成绩，也得且行且看。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贴完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啊，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2023年3月，铁头开始发布打假视频，涉及三亚海鲜市场乱象、金镶玉抽奖骗局、老年保健品骗局等等，积累起数百万的粉丝。2024年2月，账号被封。3个月之后，2024年5月，他伙同他人以爆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然后2024年8月，铁头他真实姓名叫董某某，这些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杭州市滨江区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这铁头短时间之内粉丝暴涨，得益于他打假的领域几乎都是咱们老百姓的民生痛点，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而且他的打假视频冲突感十足，爆点十足，怎么说呢，有看头，吸引眼球才能赚得流量嘛。如果他坚持着这条打假之路，客观上的确能起到辅助市场监管部门，帮助净化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但是这些人欲壑难填，不满足自己擅长的领域，开辟第二战场，利用自己的高流量大名气干起了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勾当，令人唏嘘呀。铁头看来是踢到了铁板上，撞上了铁桶了，实属是咎由自取。名气再大，粉丝再多，只要触碰法律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虽然这次铁头翻车并非因为他的老本行打假，但他的结局对其他的打假网红也具有非常大的警示意义。实际上打假博主打假，他并不是纯粹的为了正义，终极目的还是在获得流量之后直播带货，还是为了自己谋利益。这也是打假博主一直受到质疑的一个原因。有人觉得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客观上起到了净化市场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觉得在打假过程中，这些打假博主故意激化矛盾，让一些商家动辄就被关门闭店了，甚至有都被清退出市场。就因为处于灰色的地带，打假是需要拿捏好尺度的，往前一步就是守护消费者，维护正义，净化市场环境，你往后退一步，那可能就是敲诈勒索诋毁诽谤，扰乱市场秩序。同样是在2024年，铁头的同行狂飙兄弟发布作品，说二手车商玩车研习社卖出一辆重大事故车，并到济南进行维权，言语霸道引发争议。事后该车经过鉴定不是重大事故车，网友质疑其刻意打假，后来这狂飙兄弟直播道歉。那个狂飙兄弟打假的过程中那个言语那个姿态让人的确是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说了一句，说你认识我吗，过了今天你就认识了，江湖气十足好像个黑社会不像是在维权，反而像是在挑衅找茬儿。就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在当时吸引了眼球，但没能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他反而他激化矛盾了。就一次成功的被大众认可的打假，首先就需要有良好的、有公益性的动机，不能以牟利、谋取私利为目的。然后就需要客观严谨的调查，得拿出扎实可信的证据，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主观臆断。如果为了流量把打假当生意，心浮气躁，故意夸大问题，制造舆论，动不动就想干票大的，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流量反噬。对了，这铁头是董某某网名的简称，他全称叫铁头惩恶扬善如今看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网传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某班的家委会私自收取每人200元的费用给老师们送礼。9月11号，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发布情况说明，说经过核查，网传事件为该校高一某班家委会在没有告知学校、没有向班主任报备的情况下，私自建立家长微信群，由4名家长代表在群内私自收取费用每人200元，并用这些费用采购了蛋糕、鲜花、水杯、水果、零食。其中鲜花、水杯赠予了班级任课老师，蛋糕、水果、零食供班级学生集体食用。事件核实之后，学校立即督促该班家委会进行整改，现在已经完成对该班级全体家长的全额退款，赠予任课教师的物品当天已经全部退还。同时呢，学校已经对该家委会相关人员进行约谈提醒、批评教育，重申教育经费相关纪律规定，严禁任何班级家委会未经报备批准私自收取费用、擅自使用资金购置礼品赠予教师，坚决杜绝类似的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就是这件事儿，这件事我得先问一句，这个鲜花跟水杯老师收了吗？通报说赠与任课教师的物品当天已全部退还，当天退还说明当天之前收下了，对吧？收到的那一刻红线就已经踩了，退还只是补救。教育部2026年刚出台的6条禁令，第一条白纸黑字，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2021年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同样把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列为必须处理的行为。3令5申呐，这弦儿一直绷得很紧啊。可有些老师们面对送上门的东西还是收了，水杯、鲜花值不了几个钱儿，但送礼这件事从来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收了就是拿了别人的东西，今天收水杯，明天就敢收购物卡，今天收鲜花，后天就收红包了。这条线一旦松了口子，就再也回不去了。另外啊，真正该说的是那个4个带头的家长，他们是谁授权的呀？2012年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写得明明白白，家委会按民主程序，在公正、公平、公开原则下选举产生，在学校指导下履行职责，职责就3条：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哪条写着可以替全班家长收钱送礼呢？没有吧？可现实中不少家委会开学的时候，那是谁热心谁上，一没授权清单，二没花钱规矩，三没账目公示，几个人假装热心肠的家长一碰头就能替几十个家长拍板，群里一笔笔转账记录摆在那儿，不想掏钱的家长看着，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配合，我家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呀？所谓的自愿最后都成了变相的强制摊派。所以说这场表演的总导演就是那4个挑头的家长，他们用集体心意绑架所有人，用为了孩子堵住所有反对的声音。他们买的不是礼物，是自己的安心，这份安心是拿全班家长的钱和老师的前途换来的。有人说了，不就是送个水杯鲜花吗？至于上纲上线吗？还真至于。因为这件事的本质不是该不该谢老师，而是谁授权你代表所有人的。真正的尊师重道从来不需要靠凑钱送礼来证明，家长认真配合老师的教学，在家管好孩子的作业和作息，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功课作业，这才是老师最想要的东西。一张手写的贺卡比一杯印着 logo 的水杯是不是更有分量啊？所以说呀，奉劝一些家长别再那么谄媚，请停止你的表演。你家孩子成绩好不好不取决于你送了老师几个水杯，你家孩子在班里受不受重视不取决于你在群里多积极，你费尽心思表演热心，裹挟其他家长出钱，满足的只是你自己的安全感。至于其他家长怎么想，老师尴不尴尬

0: 你们根本没考虑过，对吧？教育本该是干净的事，家长不被裹挟，老师不伸手，家委会不越权，做到这三点比送一万个水杯都管用。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368年9月14号元朝灭亡。当天明朝军队浩浩荡荡开至元大都齐市门外攻城而入，元顺帝闻讯惊慌失措，带着他的妃嫔逃离皇宫，远走漠北。就在这一天，昔日横扫一切的蒙古铁骑沦为了惊弓之鸟，曾经盛极一时的元王朝轰然倒塌，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另外要说说1862年9月14号生麦事件。生麦事件又叫做神奈川事件，是发生在1862年9月14号日本神奈川县生麦村的武士攻击外国人的事件。这起事件导致7艘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史称萨英战争。1927年9月14号，现代舞蹈创始人邓肯去世。邓肯是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是世界上第一位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最后要关注的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家但丁。1321年9月14号是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但丁去世的日子。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4号，公元1368年9月14号，元朝灭亡。元朝啊，9月14号，1368年。

0: 灭亡。在这天呢，明朝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原大都齐市门外，攻城而入啊。当时元顺帝闻讯惊慌失措，带着他的妃子啊就逃离皇宫，远走漠北。这一天呢，昔日横扫一切的蒙古铁骑沦为惊弓之鸟，曾经盛极一时的元王朝是轰然倒塌。实话实说，这时间是有点短，因为元是1271年到1368年吧，这么一个大帝国，它正式的国号叫大元，取自于易经乾篇，就乾坤的乾，乾篇里边有大哉乾元，万物之始，有这句话。那大元是定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啊，传五世十一帝，历时98年，100年都没有到，一个曾经无比强大无比繁荣的国家，最后呢就被朱元璋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给打掉了。这说起来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哈。那么元是怎么灭亡的？很多人会说，那肯定朱元璋灭的是吧，也不能说不对，但是严格来说是这样，朱元璋是结束了元在就传统中国这个版图的统治，他是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等吧，南方起义军和南方的大元势力之后，在1367年北伐，当时大将是徐达、常遇春嘛，在他们协助之下，1368年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嘛，这是攻陷元大都，顺利北逃，蒙古在内地的统治就结束了。但是你看在中国历史上，什么辽啊、金啊、西夏和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一样，元顺帝作为末代皇帝呢，他倒没有战死，也没有自杀，他是率自己的这个王族和所剩的军队撤回到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就是蒙古高原呢。他完成了一次本来算是外来政权全身而退，这你可以算是战略退却吧。因为你想，从成吉思汗开始吧，这黄金家族吧一直在扩张，蒙古帝国幅员辽阔，各个汗国呀啊部落林立，而元朝的版图呢是蒙古整个大帝国的一部分吧。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于蒙古各大汗国和部落是有宗主权。元朝灭亡呢，是蒙古帝国失去了就是传统中国意义上的这个版图这个领土啊，而蒙古帝国本身倒还是在。而元顺帝本人呢，也算是在元朝皇帝里接触就中原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大都陷落，仓皇北归，对他来讲肯定是很大的打击啊。他还是蒙古各部的大汗，但是明朝军队是不依不饶啊，继续打击，接连不断。他算是惶惶不可终日啊，最后他是在1370年怀着这个郁闷啊悲愤的心情吧，在沙拉木伦河畔应场去世。他的儿子呢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没在一块啊，就在哈拉和林继位，把残元政权维持了8年。当然厉兵秣马，是打算有朝一日呢恢复中原，但是他不但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反而面临深入到蒙古地区的明朝军队的攻击。1372年呢，就又是徐达，明朝的大将啊，率军攻向这个哈拉和林，这是黄金家族的大本营啊，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啊，这要是被明军攻破，后果可想而知啊。所以蒙古人抵抗也很激烈，而徐达依然是势如破竹啊，但是因为明军战线过长，后援不足，最后在这个土拉河畔受阻。到了1378年，等于元顺帝的孙子托库斯帖木儿继位，这是残元的第三位皇帝吧，他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减到就蒙古帝国最初兴起的那个规模，恢复祖上的荣光啊，其实显得就确实没有可能了。1388年呢，明军又在这个蓝玉大将的率领下，10万大军在赫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大败托克斯帖木儿的部队，残垣诸王平章以下官员大概3000多人，还有7万军队被俘。托古斯帖木儿逃走之后被部将啊给杀了，部将叫耶苏帖尔，是阿里不哥的后裔啊。在此之后呢，自忽必烈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嫡系黄金家族对元政权的控制也就崩溃了，大多数蒙古部落呢宣布自立。洪武31年1399年呢，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吉尔吉斯部的首领鬼力赤否认托古斯帖木儿他的儿子俄勒伯克的宗主权，把他打败而且杀掉，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俄勒伯克之子叫做申帖木儿，继位之后呢也被鬼力赤所杀，之后蒙古改成鞑靼。那你这么算，最后一任残元的皇帝是那个俄勒伯克， 随着他的死呢，就是苟延残喘29年的残垣政权算是彻底结束了，合法的蒙古帝国大汗等于就不存在了，蒙古各部又回到了争夺帝国大汗宝座的纷争之中。所以现在你算算，就这个国家，就元朝，你看如果从蒙古汗国建立是1206年，定国号大元是在1271年到灭亡就是1368年吧，就整个这个过程哈，没有战争记载，就元朝整个没有战争记录的大概是22年。有人说蒙元的历史它就是战争史啊，大概能分五个阶段吧。你看1206到1253年，这是灭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1253年到1279年灭南宋。1280年到84年是镇压复宋旗。1285年到1349年是对内镇压各种起义吧。对外侵略扩张，1351年到1368年是元末农民起义阶段，整个你看元朝的历史就没有战争的大概是22年，就记录上没有的啊。那你说连续的不发生战争大概不会超过3年，大概在1303到1305年吧。所以你看这个朝代，这个国家几乎就是为战争存在的，先后大概征服了40多个国家吧，但是战争打的是钱是粮是命啊。所以一方面他依托自己的战争机器取得了非常，这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战争业绩，实力相当强大，但是一直以来的战争对他本身难道不是伤害吗？你看从1271年算起到1351年就是元末的农民起义吧，之前元朝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很壮实的经得起折腾的汉子，1351年之后就元末农民起义之后，这算是内伤呗。但是在这样一个轮番的打击之下，他还奇迹般的坚持了20年。所以你看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哈，就像元朝这样的一个国家吧，在战争的持续消耗之中这么坚持到底确实不多见。但关键是这样一个国家能挺多久，能耗多久，那元朝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4号啊，公元1862年9月14号，有一个生麦事件，它名字很怪哈。生呢，就是学生那个生；麦就是麦子的麦。生麦事件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生麦事件又叫神奈川事件啊，日本的对吧？对，它是发生在1862年9月14号，日本神奈川县的生麦村的武士攻击外国人的事件。这个事导致结果是什么呢？7条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所以历史上这叫萨英事件。萨就是萨摩藩那个萨哈，英是英国的英。我们讲讲这个事儿啊。话说在1862年9月14号，有4个英国人在这个生麦村啊，现在就是在横滨那个地方叫雀见区，在那儿啊，东海道上骑马走。他们中间有一个呢，往返横滨和上海的商人叫做查理斯·理查逊，他有这个店员叫克拉克，还有一对住在香港的英国商人马歇尔，这是夫妇两个人。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向幕府传达朝廷攘夷旨意的萨摩藩藩主的监护人岛津久光和他的700人的仪仗队。这个仪仗队占满整条道路，按照惯例呢，平民要遇到大明的仪仗队呢，跪下退让，这规矩对吧？但这4个英国人呢，那当然不肯了。我们又不是你们国家国民，我还跪着退让，甭想啊！那你看这4个人这个态度，那日本人也不能接受啊。就萨摩那边哈，他们认为这是对大明的无礼呀。期间呢，马歇尔夫人的马还受惊了，冲入仪仗队。岛津卫队的奈良元喜马上拔刀，把那个理查斯给砍伤了。紧接着上来卫兵咔嚓杀了，另外其他2位是重伤。马歇尔夫人倒是没受伤，但是吓得不轻啊。那英国就要求幕府啊，萨摩藩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幕府呢支了10万英镑，但当时呢正是所谓攘夷运动兴盛之际啊，赶洋鬼子走嘛。萨摩藩这算是肇事者吧，拒绝英国要求。英国为了报复呢，就第二年派舰队就炮击鹿儿岛，这就是所谓的萨英战争啊。以此为转机呢，萨摩藩转而采取开国的方针，和英国又接洽。那个理查斯死后呢，是葬在横滨外国人公墓，他的这个坟墓的两边呢，日后成了克拉克和马歇尔的那个坟墓。我们翻回来说这个事儿哈，这个事件生麦事件一般被认为就是外国人蔑视日本人啊，你也挑衅啊，这才导致最后的悲剧。之前还有一个所谓欧根事件，我解释一下，欧根呢是个人啊，也是西方人嘛，当时西方人到日本也有一些。欧根有一次遇到大明的时候是装模作样的下车跪下，哎，这个行为在日本和西方确实引起关注和争论。你按照西方人的说法，那不对啊，所有人都应该是有尊严，应该是平等的，跪什么呀？而日本人的想法，那人人平等都得跪啊，对吧？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就说，有人就西方也有人是按规矩，该让就让，该跪就跪，有。而这个理查斯肯定是没这么做。那么他对东方人对亚洲人态度是不是很傲慢的也不好说，但是说有人在生麦事件前听他说过一番话，说我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人，那意思可能西方人潜意识里对东方人是蔑视是傲慢的，这才导致这个结果吧。但这也只是猜测。这个事件在日本和西方社会又引起一阵恐慌，很多商人就要求自己的国家对日本呢要有一个表态来硬的啊，得惩罚，要不然我们怎么办。至于英国本身干脆就跟那个萨摩藩不是爆发萨英战争吗？当时军队大概有1个连吧，就英国人啊，到了萨摩藩的首府是鹿儿岛，要求萨摩藩对生麦事件做出赔偿，但是对方拒绝，所以英国军队就还绑架几个日本人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且和萨摩藩军队就开火了，交火。结果英国人少嘛，吃亏了，就召唤7条英国军舰炮击鹿儿岛。那么这次冲突导致萨摩藩死了5个人，英国死了11个人，鹿儿岛500多间房子被烧毁吧，还有几条蒸汽船给毁掉了。这个战争在英国参议院又引起很多争议。战后呢，萨摩藩开始仰慕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和英国人开始建立贸易关系。那么最后吧，就若干年之后，萨摩藩还是对这个生麦事件做了赔偿。不过这个钱据说是向谁呢？向德川幕府借的。但是呢，这个幕府在5年后就完了，灭亡了，所以也没还，这事儿就这么了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14号，1927年9月14号，现代舞蹈的创始人邓肯去世。邓肯是今天死的。伊萨多拉·邓肯是现代舞蹈的创始人吧，1878年5月27号他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他父亲是个诗人，母亲呢是一个家庭音乐教师。邓肯5岁上学，他家在海边住吧，所以经常一个人呢去海边玩。后来他回忆说呢，我最初跳舞的观念呢是起源于大海的波浪。你看看人家啊，道法自然啊。所以一个是他追求艺术，艺术对他有很强烈的吸引力。母亲弹琴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就坐在旁边就听，他喜欢这种自然的状态。他对古典舞蹈呢很反感，为什么呢？古典舞蹈你看古典芭蕾什么的，哎，我可没有攻击的意思，只是咱们说邓肯啊，他是不喜欢不接受，他觉得那玩意儿太僵死不好，很反感。他主张舞蹈呢应该是建立在自然的节律脉动之上。从1899年开始，他是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后来到了1921年的11月7号，那是十月革命4周年之际哈，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在那个庆祝会上，他表演了一段舞蹈叫《国际歌》。当时列宁呢为他的演技鼓掌喝彩，和观众一起为他的舞蹈伴唱。但他回到美国之后呢，反而遭到报纸的攻击，甚至被剥夺美国公民的资格。他在一次小型晚会上和一个俄罗斯的诗人，就是叶赛宁啊，一见钟情，甚至成为伴侣。但是叶赛宁呢，神经质，使他不能够忍受邓肯被众人追捧的这个情形吧。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后来叶赛宁还自杀了。1924年呢，邓肯又到了法国，收入很微薄，对吧？1926年呢，叶赛宁的诗集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能拿一些稿费还不少，莫斯科法院还判就是三十万法郎遗产，这是给邓肯的。这时候邓肯确实很需要钱，不过他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给了叶赛宁的父母和妹妹。邓肯就说他们比我呀更需要这个东西。1927年9月14号，他在法国出席一个音乐会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也不能算车祸，但是非常离奇。有一些亲历者目击者就回忆哈，就当时呢，就邓肯是肩披红色羊毛围巾，他还有这个色彩斑斓的丝围巾。

0: 在脖颈上绕两圈，这是要出门嘛。他的朋友玛丽还提醒他说，亲爱的，你最好是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邓肯说，不，不用，我戴着红围巾就挺暖和的。司机沿着小径向汽车走去，邓肯是在他身后翩翩起舞。当他准备在司机身旁落座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向玛丽和站在工作室门厅的一些朋友挥手喊道，说，再见，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踏上通向光荣的道路。汽车启动的时候，人们看到邓肯呢把长围巾的那个流苏啊甩到了左肩，汽车全速向前冲，围巾似乎是垂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玛丽尖叫说，你的围巾，你捡起来。汽车咔就停下了，大家以为呢是为了让邓肯能够捡起地面上的那个围巾的一角，走过前去却发现邓肯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下去。大家就冲过去抢救吧，司机一边做手势一边用意大利语哀嚎说，我杀死了圣母。实际上是那个丝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呢是缠在车轴上了，因为那个路比较颠哈，汽车开得又很快，所以围巾就裹紧了邓肯的脖子，他的喉部被挤碎，就脖颈折断了，也就压裂他的颈动脉。大家吓坏了，就拼命哭着就捡那个很厚的丝围巾从车轮里把它抽出来，然后把邓肯送到叫圣罗克医院。但他呼吸早已经完全停止了，生命已经离他而去，那儿的医生们当时就宣布他已经死了。天才的艺术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告别了人间。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14号，公元1321年的9月14号，欧洲中世纪的大文学家但丁逝世。但丁是今天死的，这是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伟大人物，就但丁啊。他的史诗《神曲》是闻名全球的鸿篇巨制。但丁是1265年6月，他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吧。当时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最繁荣的手工业的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所以但丁在少年时代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好，条件也好，还有助于他学习。他也勤奋好学，他对拉丁文、诗学、修辞、古典文学、伦理学、哲学、神学、历史、天文、什么地理、音乐、绘画，无不研究。这样他青年时期呢，就成为一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13世纪的意大利的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状态哈，北边名义上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呢，天高皇帝远，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统治不到这个地方，所以还是城邦林立。真正拥有实权的是意大利的教皇。当时在佛罗伦萨有俩党，一个叫威尔夫党，代表市民阶级和城市的小贵族，主张依靠教皇统一意大利；另一个叫做吉伯林党，代表封建贵族，也叫皇帝党，斗争很激烈。但丁年轻的时候呢，是参加了威尔夫党，24岁呢就参加对吉伯林党的作战，这是参加政治斗争啊。那斗争结果怎么样呢？1266年呢，这个威尔夫党倒是战胜了，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政权。但丁是以医生和药剂师行会的代表资格参加佛罗伦萨的最高级的会议，他被任命做6名行政官之一啊，做官了，从事共和政权的建设。后来关键威尔福党又分裂了，分裂成了黑白两党，黑党代表贵族和银行家，商人代表这帮人的利益，黑党最后得到教皇的支持啊，掌了权。那白党呢？白党是他的对立面啊。但丁呢？但丁是白党，遭到迫害，拒不认罪，被判终身流放。他在流放过程中啊，周游很多城市啊，广泛接触意大利动乱的现实和平民阶层的困苦的生活。那我们说他最伟大的这个作品《神曲》啊，写作是始于放逐初年，大概是1307年。

0: 完成于逝世以前不久。当然在整个放逐过程中呢、那有将近20年吧，他也是做过努力想重返故里，但没能成功。1314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死后，但丁写信给意大利的枢机主教们，敦促他们选意大利人做教皇，把教廷呢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来摆脱法国国王的控制。最后他接受了圭多诺维洛达波伦塔的邀请，定居拉维纳。他主要是致力于神曲的写作吧。刚一脱稿，他又受到诺维洛的委托去威尼斯进行谈判，事儿可能是办成了，但他染上了疟疾。回到拉维纳之后呢，在1321年9月14号就去世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5: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8: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1: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2026中国算力大会，专家学者提思路献良策。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今天启动。
1: 我省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落地落细。
0: 资源对接助力文旅提质，联动直播运河圈粉全球。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场活动彰显河北文旅新风貌。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打通便民服务链条等七条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中央企业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0: 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 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0: 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一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
1: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业务总监岳希如：
3: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1: 天津津北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友：
4: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京津冀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1: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中国联通集团大数据首席科学家范季安：
5: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1: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艺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集群产业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联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行业专家彭赛金：
6: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

0: 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宏科：
1: 算力网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应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所以说，要引进新的网络通信技术，要在新技术下开发新应用。
0: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2: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0: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3: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面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器，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获1、2、3等奖，同时获奖项目可享受多重配套扶持，将被择优纳入全国创客中国大赛企业组500强、创业组300强备选库，获取知识产权质押、信贷、股权投资等多元金融服务，享受场地扶持、孵化培育、成果转化等相关支持。
6: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7: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 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8: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7: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1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9: 技术在雄安验证，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0: 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近日同步启动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本次巡航执法范围重点覆盖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河联运绿色航线、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及海上油田作业区等关键水域。针对上述高风险高频次作业区域，执法人员将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6: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家庭医生核心服务内容落地落细。同时，各地将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常态化排查整改服务薄弱环节，持续规范签约、随访、履约全流程服务标准。
0: 今天，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资等展开对接交流。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

0: 研究院院长张辉。
1: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城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足，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0: 阿那亚控股集团总裁马寅：
2: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0: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正定古城规划设计师陈旭娟：
3: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正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0: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山东红叶视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艳霞：
4: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地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0: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生：
5: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0: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记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东方文博联盟产业发展理事会负责人梁勇：
6: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0: 承德唐家湾景区负责人王静：
7: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0: 易县燕都古城运营总监宋天宇：
8: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下合作。
9: 近日，由我省出品和联合设置的《马来花开的声音》寻砖绿歌中国赛喊吧我们的太空四部影片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9月27号到29号将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行。
0: 日前，第4届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山东举办。经过精彩角逐，我省4名讲解员荣获金奖，6名讲解员荣获优秀奖。
9: 近日，由我省出品的3集纪录片《我和我的嘎子们》上线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本片以101岁抗战老兵、文学大家徐光耀的独家口述为载体，聚焦经典小兵张嘎的人物创作溯源，深度还原白洋淀一带的冀中抗战烽火岁月。
0: 近日，卓志领航前沿竞翻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公布新一届35位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35位女博士先锋队员名单，其中河北大学副校长刘秀玲、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赵立斌、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高国英及3名女博士，分别入选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和女博士先锋队员。
9: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可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
0: 日前，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启幕。

0: 活动现场百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老式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月饼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同时，全天不同时段均安排精彩文艺表演，歌舞、民俗节目轮番登台。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0: 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1: 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同时，未来5年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进一步改善服务，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态报告监控等10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了解，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清楚了了解到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此外，据库什纳称，会晤后出现了一些新想法，可在不久后举行的3方会晤中讨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1: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羊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支离破碎苏格兰威尔士

左右互搏。德国经济研究所称，上半年德企对华投资同比65%。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计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菲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于周一在加迪夫会面，并就民族自决和各地决定自身限制未来的权利发表联合立场。三人并非以政府官员身份，而是以所属政党领袖身份参与这一聚会。这不是一份能够直接解散英国的协议，但它仍可能成为英国宪政史上一个值得记住的节点。自权力下放制度建立以来，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第一次同时由支持脱离现行联合王国限制框架的首席部长领导，而且三条过去各走各路的政治运动开始主动协调。
1: 这则新闻啊，很容易让人心中一动啊，这英国这是遇到麻烦了啊。就先说这个新闻，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家这领导人们凑到一块儿共商民族自决权利。这三家凑到一块儿开会，那能有什么好事啊？我说对英国人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啊，对英格兰呢，这就像什么呀？你像手机屏幕也好啊，家里的瓷器也好啊，你说哎呦有裂缝哎，能凑合用，三道裂缝也能凑合用，三道裂缝连一块儿了，这不就碎了吗？这是英国现在遇到的麻烦呀。要说英国遇到的麻烦，宏观上讲啊，我想起什么呢？就我们中国一个老相声，传统相声，名字叫日遭三险。我不跟你讲相声啊，就说这个名字日遭三险，英国就有点这个意思。你说怎么英国日遭三险吗？是啊，三样啊。第一个，我先说两句特朗普。特朗普最近呢，你说是要敲打英国吧，这话说的也太狠了。一个是涉及到马岛，英国人讲那个福克兰群岛跟阿根廷不有争议吗？人现在特朗普站出来，不好说明确就支持阿根廷啊，站在英国队里边没这么说，但是呢这态度就是美国的态度比之前他有调整，所以阿根廷现在看到机会了，米莱就发表全国讲话，强调对马岛的主权。而且我还看到报道说特朗普是卖给阿根廷军火了，你说啊，应该是黑鹰直升机。黑鹰直升机啊，它还不是固定翼战斗机，这个对英国刺激有限啊，有限。我跟你讲过吧，阿根廷现在理论上没有喷气式战斗机保卫自己国家领空啊。那特朗普这个态度对阿根廷就是一针强心剂，那对英国呢就当头一闷棍呗。这还不算完，特朗普还干了件事儿，就说这个北爱尔兰呢，他说这个北爱尔兰和爱尔兰这不是分裂着的吗，这个不好吧，统一吧，统一是件好事啊。他跟你讲这个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目前这个分裂的局面，因为你知道啊，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吧？英国呢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北爱和爱是分着的。特朗普人家说这不太好吧，这合并啊，统一啊。哎呦，这话一出口，你想大家各自什么感受啊？当然有美国的媒体站出来说，我跟你们讲，特朗普之所以这么讲，他是冲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为什么呢？爱尔兰裔选民啊，他这个表态不是针对英国人的，是针对美国国内的爱尔兰裔的。哦，但是这话说出来了，英国人也受不了啊。我刚才讲日遭三险，特朗普给造了一险，这是一险。还有一险是什么呢？你知道英国有个极右翼的改革党，他的领袖叫法拉奇。法拉奇前两天不到24小时，吸金7200万英镑，不竞选吗？人家现在民意支持度很高啊，就远超英国两大党，就是工党和保守党。这就说到英国也许要变天嘛，那极右也有可能上台嘛。而且在欧洲新一轮的极右的浪潮，德国的这个选择党现在不是报大胜吗？法国勒庞他那个国民联盟不有人也推算过吗？未来法国大选的几种格局怎么算都是他赢。那现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这两个算百年老店吧，遇到新的挑战者极右，英国也可能变天啊。这是第二险，第三险才是刚才我们讲的三道裂缝，本来有裂缝有裂纹啊，凑合着

0: 用啊，它连在一块儿了，这叫三连子嘛。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三家呀，就是苏格兰啊、威尔士啊、北爱尔兰呢、啊、一个是各有诉求，说到底呢，苏格兰、威尔士人家要的是独立，独立建国呀、啊、而北爱尔兰呢争取的是和爱尔兰统一，大家各有诉求。而且呢，就现在大家争取的是什么呀，不是马上就分家另过，不是就像苏联解体那个样子，还不是，他们现在争取的是同样的权利，就是像伦敦、像英国政府争取这个权利，咱走合法途径啊，该公投咱可以公投吧，咱合法的解体，我们争取的这个。而且三家一旦联动，一旦配合，这个英国政府带来的压力，就是给首相伯纳姆带来的压力就大了，太大，前所未有的大。所以回到中国话吧，这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一出事儿，这一堆事儿就都来了。这位英国的新首相面对这么一个局面，能不能叫挽狂澜于既倒啊，咱走着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看这个新闻啊，像这个苏格兰呢、啊、威尔士啊、北爱尔兰呢、啊、他们谋求自己也独立或者统一，这个诉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起来英国这个国家，它现在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啊，这个所谓联合王国还能联合多久，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过，现在看来呢也许离答案就不远了。而且对英国人来讲不是什么乐观的答案啊。那我想说，一个是英国这个衰落啊，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挺典型的标本，另外呢，所谓有因就有果呀，我还是坚信这个，只不过有的时候因果它不一定在一个轨道上，你可能看不到看不全，它不是没有啊。你想英国怎么做成日不落帝国的，就英伦三岛怎么整合的，你海外殖民地你对他们什么态度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而这个果，这个新闻就是果呀，就是果的一部分呢、啊。其实最近呢，我有时候上网啊，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我注意到有些人把英国衰落的这个锅啊甩给谁？甩给丘吉尔了，很有意思。就是丘吉尔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英国就衰落，就倒霉倒在他身上了。那理由是什么呢？你非打二战，就你非跟就丘吉尔主战嘛，张伯伦不是主和嘛，绥靖啊，你丘吉尔主战跟德国干。干到最后元气大伤，战争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苏伊士运河危机，就第二次中东战争，英国拉着法国出兵抢人家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最后美苏本来是打冷战的啊，这个历史是非常有戏剧性的，冷战是丘吉尔跑到美国宣布美苏冷战了啊，开始了啊，是丘吉尔说的。结果到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时候，英国拉着法国去抢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他都宣布打冷战的美国苏联等于客观上联手了，人家是一个态度，就是英法滚出中东啊，你们作为老殖民者让出自己的位置，我们来烧鸡大窝脖啊，就当时是这么个格局。所以有人啊，国内有历史爱好者算来算去说这锅得丘吉尔背啊，由此还有一轮争论啊，挺有意思。你说那你支持谁啊？嗨，从我这儿来讲，你爱背不背这事儿我不关心，但是英国的衰落倒是值得关心。说英国吧，英国历史咱别从头讲起了啊，咱从哪儿讲呢？一次大战结束，1918年英国当时叫什么呢？叫冰火两重天。你要往好里说，那人家打赢了一战呀，如日中天呐，巅峰时刻呀，英国是战胜国，是明面上最大的赢家。你看德国在非洲在太平洋的这个所有殖民地，人家英国是以这个国联委任统治的名义就吞下去了。这个国联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搞的，但是美国没有加入，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它挡在门外，英法说了算，这国联呢，所以德国殖民地实际上英国人吞了。另外奥斯曼帝国解体了，就中东那儿啊，最富庶最核心的那片土地人家英国人要占下，这不也把自己吃成个胖子吗？所以到这一年呢，大英帝国的版图确实可以到人类历史上的巅峰，总面积超过3370万平方公里，今天中美俄领土加一块差不多这么大吧。但是我跟你讲什么叫冰火两重天呢，你看火这烈火烹油看着形势一片大好，那冰是什么，这个仗打下来英国损失非常大，他大概一天要烧200万英镑，就打了4年多嘛，你说200万英镑不多是吧，那个时候英镑和今天不一样啊，就那时候整个一战花的军费124.54亿英镑啊，这是同期英国国家财政收入的44%，小一半。那怎么办？只好卖呗，把手里边10%的海外资产、优质资产卖了。另外呢，开始借钱，找美国借钱。他原来就英国原来是头号债主啊， 现在就是卖呗，借呀，欠了美国46亿美元，这个钱还到什么时候啊？2015年。而且英国国家很小，其实人很有限，小国打仗啊，一说损失人口那挺致命的。其实大国也一样，你说苏联打二战那青壮年损失多少啊？甚至有一个说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说苏联之所以解体，不就是戈尔巴乔夫最后搞的吗？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在战后的苏联的这个政坛崛起，就是因为没人了，真正优秀的人都死掉了，死在战场上了，有这个说法啊。英国当时就更惨，阵亡超过90.8万，什么失踪被俘受伤的那得200多万，加一块300万。当然他从殖民地把大量的人啊都抓到战场上去，有这个啊。但是啊，那精英得是你自己的呀，这点要说你还得竖大拇哥，就是英国那些贵族受精英教育啊，贵族子弟冲锋在前，阵亡率非常高，接近50%，是士兵死亡率的3倍吧。那你想战后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其实不用说一战结束，一战进行当中就有事儿。我就跟你讲，爱尔兰1916年吧，这还打着一战呢啊，1916年的复活节，爱尔兰起义攻占多柏林海关大楼，这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当然被英国人很快镇压了。我这打着仗，你后边给我捣乱，全部摁住，但你摁不住啊。1919年这回战争结束了吧，我们接着搞，就是爱尔兰共和军啊，就通过游击战啊，全民战争，就跟英国人干起来。到最后1921年吧，英国政府说这么着吧，签了一个英爱条约，允许南爱尔兰搞个自由邦吧，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对南爱尔兰统治。这个爱尔兰分南北啊，这里面除了是英国统治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是宗教，就是你是信新教还是信天主教。信新教的跟英国人走，所以北边有些郡跟着英国人走，那南边信天主教的那就拜拜了你呢，就这个。另外1919年英国还签了一个拉维尔品地条约，是跟谁呢？阿富汗，承认阿富汗独立。不是他曾经一脚踩到这个所谓帝国坟场拔不出腿了吗？这又算拔出来了，阿富汗独立吧，我们不管你了。再是1923年，奥斯曼土耳其不是已经崩塌了吗？废墟之上，凯末尔打造了现代土耳其。总之，刚才我们讲到1918-19年那时候，似乎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最终，在1931年12月11号，有一个威斯敏斯特法案。这个法案说什么呢？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就是南爱尔兰自由邦啊。就这叫自治领，对英国来讲叫自治领，和英国本土完全平起平坐了，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外交权，甚至可以自己对外宣战。英国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这些自治领可以不认可，你等于宣布，等于啊，宣布这些国家独立了。所以实际上到1931年，英国这个所谓大英帝国啊，日不落帝国，其实就已经落幕了。刚才我们讲那几块自治领的面积加起来2000万平方公里啊，所谓大英帝国不就3000多万吗？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没有什么大英帝国了，你可以叫英联邦。你听着名字你也知道很松散呗，搞个运动会，赛个鸵鸟是吧，这可以。但是你想，大英帝国一个帝国70%的版图地盘不听自己的了，当时1931年就这个状况了。所以看到这儿，你大概也能理解为什么就二战之前，英国那当然拉着法国啊，特别是张伯伦嘛，那首相一直要搞绥靖政策，不愿意跟德国人打仗。你看到这儿你也看明白了，一个呢，一战损失惨重，再打我打不起了。第二个呢，我现在这所谓大英帝国都进化成英联邦了，说进化成英联邦不如说退化了，碎了，没能力打了。所以张伯伦本身呢，你可以理解他，他呢啊，他可以牺牲别人嘛，说到底我别参战，你不要把我拽下场，我还能维持，我一下场我就散帘子了。张伯伦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的。这有点像谁呢？法国，你知道那个贝当元帅，一战的英雄，法国二战跟纳粹打了6周不就投降了吗？那贝当站出来，不要打不要打啊，我们要保护法国的利益啊，我们不让英国人占便宜，我们哪怕和纳粹合作。这是贝当在他的这个认知里边，一战的时候英法是联手跟德国干，但法国是战场啊，英国是个岛孤悬海外，他没损失啊，他是派兵到欧洲大陆打仗，我法国损失大了，所以二战绝不能再这样了，他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最后又便宜英国人，那我法国就完蛋了，所以他宁可选择和纳粹合作。当然你可以说他没有认清大局啊，张伯伦也一样。那丘吉尔最后临危受命，1940年他上台。他上台总的来说，第一个呢，你得承认，就英国的民众也好，议会也好， 是不想投降的。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想打，都想投降，那丘吉尔也翻不起浪来。但是翻回来，大家都不想投降，你要投降，那你下台。那时候你再看那个希特勒，希特勒确实释放了和平的信号，有一些承诺啊、许诺，但同时他也在调兵遣将啊，海狮计划入侵英国呀。就是你当时如果是英国人，你是丘吉尔，你看到对岸的英吉利海峡那边的希特勒，这家伙把欧洲大陆折腾个底儿掉，然后呢，一边嚷嚷着跟你要谈和，另一方面呢，准备入侵，你信吗？你敢信他要跟你谈和吗？另外呢，当时这个轴心国这个体系已经有了，就是加上日本、意大利还有德国这三家，那英国的海外殖民体系，这遭到这三家共同的威胁啊，那太平洋的、在亚洲、在非洲的殖民地，你是不是都得让给日本、意大利？另外还有什么呢？法国，法国的下场在这摆着呢。法国大概一分为二，有一个什么维希政权嘛，傀儡政权，法国最主要的那些战略要地都在德国人手里，英国是不是这个下场？那你也得考虑啊。所以最终他谈不了和。你想以丘吉尔这个个性啊，我们说他不是一根筋，不是死脑筋，我这么说吧，这个人是坚决反共的，但是到后来怎么着，跟苏联、跟斯大林谈笑风生，德国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他知道孰轻孰重啊。但说到底英国得打仗，他打了，等到二战结束又是兵火两重天，往好里说，人家二战是战胜国呀，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得有我的位置啊，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怎么也得有我呀。当然另一方面，传统的那殖民体系整个崩塌了，你别说英国，法国也一样。丘吉尔最后的智慧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已经卸任首相了，跑到美国宣布美苏冷战开始了啊，我站美国这边，他是这么个人。因为这样一个格局对英国相对还是有利的。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伊士运河，黄金水道啊，是1869年就建成，那英国和法国一直把控着运河公司所有权，到1952年埃及革命，纳赛尔要收回这个运河主权，英法不干，1956年就联合以色列军队想抢这个运河，但关键时刻美国和苏联异口同声，不许啊，我们不许，英法滚开，滚出中东。最后英国人灰溜溜的不得不撤走，因为经济在二战时候就被掏空了。这回苏联说我扔核弹啊，那边美国说我抛英镑吧，另外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英国的贷款吧，这肉体到精神双重打击。到这时候英国就真没咒念了，灰溜溜的就退出吧。当然丘吉尔还搞一个什么宏大的外交战略，什么三环战略，还是想和美国建立一个特殊关系。但是随着你国力的衰弱，很多事情你就眼高手低了。后来你看人家德国法国和解搞了欧共体，英国到最终还是要加入，现在是人家法国戴高乐不愿意让你加入，怕你给我搅和了，到戴高乐死英国才有机会加入欧共体，然后就进化成欧盟。就说到底，你最终要承认你和其他欧洲大国啊没太大差别，你并不高人一等啊，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不让你进，就这个样子。关键我们讲在战后国际秩序这个联合国啊这个构架之中，不是有一个安理会五常吗？你英国毕竟是五常之一啊，你维持自己相当的国力，维持自己一个中立公允的角色，那你这个位置还是稳固的。这个格局就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并没有真正的崩塌呀。可是英国选择是什么呢？紧跟美国，亦步亦趋，一直是这个样子，一直到这两年，就特朗普上台，才有所改变。之前基本上完全是无条件的追随美国。那现在你再看，特朗普一抹脸，等于也在向你发难，这就出现刚才我们讲的叫日遭三险。我们特别要说呢，这三道裂缝现在等于说是裂到一起了。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我说一句话啊，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英国就彻底的解体了，就英格兰你过英格兰的，剩下这几家分家另过倒也好，这图个稳定啊，这回不会再有事了，最糟不过如此，掉到谷底就过呗。真正难受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过程，就是还没有分家，分家前你要体会这个离心力，把你撕扯，反复撕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

0: 50度浓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福利，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面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到手只要149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小沙丸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韩国9月13日表示，与美国围绕对美投资计划的谈判已经接近收尾。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从美国返回后确认，两项最关键的数字已经确定，3500亿美元框架中战略投资部分的规模上限为2000亿美元，而韩国每年实际投入的美元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亿美元，这两个条件已经达成一致，不会再改变。换句话说，特朗普拿到了一个3500亿美元的巨大政治数字，但韩国给真正的现金流装上了一道闸门。3500亿美元本身首先要拆成两部分，1500亿美元用于韩美造船合作，包括韩国企业直接投资、担保、船舶融资等，并不等于韩国政府一次性拿出1500亿美元现金。另外2000亿美元才是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 AI 等领域的战略投资，而这2000亿美元又受到每年200亿美元的硬约束。按照理论上限计算，即使韩国年年把额度用满，2000亿美元全部投入也至少需要10年，现实中很可能更慢，因为资金不是按日历自动汇给美国，而是根据具体项目的建设进度分批执行，这正是韩国在谈判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1: 看到这个新闻，主观的印象啊，一个是韩国对这3500亿真是下功夫了，费心思了，而美国那边呢好像挺着急，这个估计还是和中期选举有关。在中期选举之前，我得拿出一个好看的成绩单。这3500亿这数可以的，韩国马上答应，你给我签个字啊，这事儿我就去宣扬了。但是韩国呢，留了好多小心思，其实有很多前提、很多附加的内容和条件啊。这实际上是反映出目前美韩关系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吧。当然说到这儿，我再进入一个买一赠一环节哈，把这个新闻先放在这儿，我跟你说另一则新闻是什么呢？就在9月7号，韩国的国会，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啊，他的党首叫金民熙，重复一下，现在的总统是李在明，对吧？李在明他属于叫共同民主党。说起来 李在明之前的总统是谁？尹锡悦。尹锡悦在之前呢，文在寅。文在寅和李在明都属于共同民主党，这么个关系是吧？那么现在共同民主党党首、党魁谁啊？是金民熙。他9月7号在国会有一个32分钟演讲，语惊四座吧。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单方面只看重美国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他公开的一个说法。他说现在美国压倒性的霸权正在减弱，而韩国的自主能力在提升，这是执政党，韩国执政党最新的这个判断啊。这就说到韩美最近这段时间的关系。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一个是搞了对等关税，然后对自己一众盟友，其实我们看就是贸易霸凌了嘛，掏钱，韩国掏的是少的，要求欧盟掏6000亿到美国投资嘛，日本是5500亿，轮到你韩国，李在明说我没钱啊，我这外储才4000亿，我跟你美国也没有什么货币互换，你让我掏了我怎么过呀，你少掏点3500亿，这是美国对韩国的要求。当然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现在基本上谈的差不多了，这是一个事儿啊，要钱。另外美国对韩国的要求还很多嘛，你看美国去跟伊朗打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让自己一众盟友去海峡给自己帮忙，首先找的是北约盟友。咱按说啊，北约盟友西方国家跟美国更亲是吧，没一个去的，就欧洲国家嘛，口口声声就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包括英国。那特朗普也要求韩国，要求李在明了派兵，李在明是委婉的拒绝。当然这事儿我们前不久关注了，人家特朗普说话吧，因为他好个面儿，所以话说的吧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特朗普给李在明打电话说什么呢？说我们其实用不着帮忙，哎，所以你要不派兵，那李在明就就盆下驴吧，那就不了吧，谢谢啊，不了啊。是啊，你都说你不需要，我干嘛派兵呢？所以特朗普估计这内心非常恼火，我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听不明白吗？对啊，我为什么要听明白啊，人生难得几回糊涂啊。所以特朗普就公开点名说我会记得这件事儿的啊。在这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又发帖说，这个韩国啊把拦截导弹卖给阿联酋就应该可以给乌克兰嘛。说到底就乌克兰向韩国求购武器，韩国又是婉拒。在之后就是美国和韩国那个联合军演，咱应该缩减的，那你自己搞自主国防嘛。而且特朗普呢又强调自己和金正恩关系不赖啊，说到底军演耗资很大，而且呢我美国负担大头，这哪行啊，韩国国防你要考虑自主嘛，自己出钱嘛，自己搞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全世界现在都有共同的感觉，就原来那个国际秩序在发生变化，就是美国为主打造的那个秩序美国也不打算再继续去维护它。以前美国很多承诺，比如对欧洲啊，包括对日韩呢，有安全上的承诺，现在呢它变成了一个交易，就是大家讨价还价了。那韩国这边呢真叫就坡下驴，顺水推舟吧。你看李在明做这点事儿哈，一个是我韩国军队暂时的作战指挥权2028年前能不能回收，韩国军队两块吧，一块就是和平时期的这个指挥权，这个已经收回了，那暂时的指挥权还在美国人手里。我们曾经讲过美国人呢时松时紧，有时候想还有时候就不想还，韩国这边有时候想要有时候就不着急要，甚至不想要。但现在李在明上台2028吧之前拿回来，而且在3月份没有美军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他说国防责任只能由韩国自己承担。另外前不久他又讲韩国军事强国啊，不靠美国我们自己也行。那最终汇聚到这个金民熙这儿，作为执政党的党首在国会发言呢，不看美国啊，但是不是能真的不看美国，这个叫听其言观其行。目前我们看到的韩国对美国最近一系列的做法肯定是不满的呀，那通过金民熙的嘴把这种不满表达出来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况且他本人只是一个党魁，他又不是国家元首，如果他真的说的出了问题引起轩然大波，那该切割跟他切割就是了。所以他这个位置呢相对比较轻松，可以说一些猛话，但是他的话一说现场两派议员就吵起来了。一天之后最大的在野党就是国民力量党，这个属于保守势力啊，比较右翼啊，就是亲美亲日那个啊，有一个官方回应，一直在骂执政党，那是肯定的，那是在野党嘛，但骂的是什么立法独走啊，什么动摇司法这类的东西，没有一个字碰这个美国不可靠啊，要自主国防，这个没说，没敢反驳。这个背景，这则新闻放在这儿，翻回来我们再看那3500亿啊， 当然我们说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因为美国和韩国一直在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儿，就是美韩之间那点事儿，主要是美国对韩国的态度吗？应该说都是在整个谈判进程之中发生的。就是说去年开始美国就压着韩国，来来，3500亿，咱怎么个给法啊，咱算一算。而美韩之间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叫裂痕或者叫分歧吧，也就是在谈3500亿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刚才我们谈到了像这个联合军演，就八月份的时候原定是11天以之自由护盾，美方说5天吧，这就砍成5天。为什么？美国人觉得太贵，花钱太多，而且对朝鲜释放什么信号啊，没必要啊。然后就是派兵霍尔木海峡，韩国不干嘛。还有账单呢，特朗普多次公开否定已经生效的那个防卫费的分担特别协定，就是韩国每年呢，我们这驻韩美军全部开支100亿美元，你都掏了吧。这韩国当然不干了，按照原来协定韩国掏的其实也就是1/10强，你让他都掏了哪受得了啊。就这些事儿都是在谈这3500亿的过程中一点点累积和发生。那你说双方立场应该相去甚远，那怎么谈出结果来了？我们分析，我们看就是特朗普着急了。就说到底，11月份、11月初中期选举就投票了，这没多久了。现在我需要一个大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你比如说俄乌停火也行，美国在某个领域啊，就我特朗普一出手有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结果也行。现在得不到啊，伊朗投降也可以啊，他不都没有吗？那韩国3500亿这事儿咱敲定，你说你给不给吧？韩国说我给，哎，这就行了，我要的是这个数，这样特朗普给写报告了。那韩国呢，他也只能叫顺水推舟。你看一般说来啊，你说比如咱要是李在明，咱跟美国人谈，一般是谈什么呢？压一压，别3500了，3000行不行啊？2500亿可不可以啊？一般是往下砍。韩国没有，说3500就3500，但这3500怎么花，你得听我的。他这花是有讲究的，简而言之吧，这3500分两块，有一块是2000，一块1500。这1500亿啊，咱们专门就造船业，我帮你美国搞造船业，你美国不是不行吗？我韩国全世界除了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人，韩国还是第一啊，造船业啊，我帮你啊，1500亿，这是一块，剩下2000亿，咱简单说就是分10年吧，1年200亿，就是我这一年这个额度啊，我韩国向你美国投资不超过200亿，最多200亿，多了我承担不了，这是一个。另外你说200亿一年就掏200吗？也不一定，你看项目啊，如果没有合适的项目，那就没得掏嘛。这是韩国有一些小心思小算盘，他不是简单的去压那3500的那个份额，不是，他是先答应了给啊，没问题，你放心啊，就给特朗普台阶，给特朗普写报告的这个数据有啊，你放心，都给你啊。然后怎么个给法咱商量商量，徐图制缓图制啊，分得挺细。这个多少让人产生个什么联想啊，有一个成语叫朝三暮四，你知道吧？朝三暮四现在这个词儿怎么解释不论啊，最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喂了一帮猴子嘛，喂猴子跟猴子说，那咱商量一下啊，你们吃芋头，喂你们吃芋头啊，这食物嘛，我现在没钱了啊，咱少吃点行不行，早晨给你们吃仨，晚上给你们吃4个，朝三暮四，行不行？猴子们不高兴，那不行，你给我们吃的少啊。那这么着吧，早晨给4个，晚上给3个，行不行？啊，这行吧，这行吧。猴子们挺高兴啊，就这么个事儿。你现在韩国也是这样子，特朗普要3500亿，给不给？啊，给给给，绝对给。那怎么给？刚才我们说分两块，哎，造船业单给，剩下2000亿，10年，一年最多200亿，是吧？那咱挑好项目啊。这项目好咱投啊，是吧？那项目不好咱就等一等，咱找啊，是吧？那边说行吧行吧。你说你别逗了，人家特朗普这么好糊弄。哎，你说对了。个人以为啊，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美韩之间的关系，你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操作韩国也是受不了。但你说完全摆脱美国，就像那个金明熙所说，美国就衰落了，大家都靠自己了，靠他靠不住了，也不用信他了。你说可以这么说，那你会不会这么做？这我们还得观察。光说不练假把式，你看加拿大那卡尼，你敢动手，敢动手我还手，哎，这敬他是条汉子吗？那韩国你怎么做，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只是抱怨，只是说两句狠话，那叫吐槽，叫撒娇啊。 这是一个。再一个，人家特朗普现在急着中期选举要成果，我要这个数，你说有没有吧？人家现在有了，有了能交差了，那韩国还是配合的啊。那你说韩国这些小心思这些算计，那你说特朗普看不见吗？不是看不见，是顾不上。而且特朗普你也知道，他一抹脸他可不认啊，所以现在说好的事儿，明天他要不同意，他改主意，就问你韩国怎么办，这也是问题啊。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3，而对美国的投资则大幅下降。根据对德国央行数据的分析，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6亿欧元，约合436亿元人民币。这一投资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德国企业对华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大体相当。尽管德国政府不断炒作重新评估对华贸易政策，德国商界却持续加码中国市场。该研究所今年1月。

0: 80%。
1: 那这个新闻要关注一下，就是德国，而且是德国经济研究所，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涨了1/3，对美的投资在大幅的下降。那他们的数据应该是相对权威吧？你要知道目前的状况，不管是欧盟还是德国政府本身吧，一直在炒作要重新调整对华的贸易政策，甚至不惜一战，是吧？但是德国的商界给出来的答案是持续在加码中国市场。而且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约尔根马特斯说什么呢？说德国企业几乎别无选择。哎，这就有意思了。而且我们知道德国在欧盟里算是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吧，如果德国的企业不得不做这个选择，那欧洲呢，欧盟怎么办？说好10月份要到中国来谈，说是谈呢还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那意思就是我们来，欧盟的这个贸易代表啊，谢夫乔维奇到中国来，如果中国这边没有让步，没让我满意，那回去我打贸易战。那么现在看到德国人这组数据，你会产生什么感觉？来不来的吧，你来不来，现在数据这样子，来了你也满意不了啊，你现在你就满意不了啊，问题是你怎么办呢？那我们围观一下，我们觉得德国本身也算是欧洲欧盟的一个标志性的角色，一个典型的标本。说欧盟也好，说德国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你要让我们看，第一个，好日子过惯了，过得太舒服了。咱不是说看人家发达国家日子过得好，咱眼红，咱仇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说欧洲啊，他那个好日子是有前提的。就二战之后这个国际秩序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有马歇尔计划是援助欧洲的，而且美苏冷战，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再说人家欧洲主要的发达国家底子都很厚啊，都是殖民时代就起家呀，家底殷实，美国援助，另外呢不用把钱再投到国防上，多少有点意思，一下就算了。德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德国二战战败了，东德进入这个苏东集团不说了，那西德呢进入北约西方阵营。我们不是说过吗，德国的发展整个欧洲还提心吊胆呢，不愿意让你发展军力，那就将计就计吧。所以你看德国本身它的军工产业其实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呢它可以自我阉割呀，可以自我约束啊，搞点什么武器装备我卖钱啊，自己国防军装备的不多，够用就行，这还省得一帮欧洲同僚担心，他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安全呢？安全美国，靠美国呀，美国掏钱呢。所以很多欧洲国家是这样过得很滋润的日子，而且这日子哈一滋润，它形成了惯性，形成了习惯，那就是这个样子呀。还是拿德国做一个典型的例子，能源上有俄罗斯廉价的可持续的稳定的能源供给，人家自己制造业又很强，市场呢全球市场，尤其包括亚洲的新兴市场，点名比如中国，另外安全靠美国呀，所以他日子过得舒服是有道理的，这些前提在，这事儿就好办。问题在于谁能想到这个前提没有了，而且对于欧洲乃至德国这些前提是同时没有的，几个支柱是同时塌了的，这就有意思了。我个人的一点观察就是全球化嘛，全球化高歌猛进，很多小国利用自己的这个比较优势，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上有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人家就是发达国家，人家就一招鲜啊。其实日韩不都是这样吗？但有前提啊，就跟刚才我们讲的美国之于欧洲是一样的。你像日韩这样的国家跟美国有安保指针，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本身又是大市场，甚至很多技术都是美国给的，美国把日韩放在全球这个供应链链条上一个合适的位置，它就成了发达国家了。那新加坡也一样，那么个小国，大概相当于上海的1/8，差不多1/9也行吧。就说这个版图面积啊，它是被马来西亚就踢出来的嘛。原来就一港口，冷战站对了队，被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人家也发展起来了。关键我们得说个但是啊，但是刚才我们说这些前提在，这个结果就在，这个因果链很清楚嘛。前提要没有了，你可不就麻烦了吗？中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长期以来它是被西方孤立的，什么制裁啊、禁运啊、家常便饭，就算和西方逐渐关系正常化，就算改革开放了，以前的那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它还在发挥作用啊。后来巴统解散了，还有什么瓦森纳协定等等吧，美国自己搞得更多，就对中国各种约束和限制，那你就靠自己嘛，靠自己肯定很艰苦，肯定要吃苦，肯定慢，但它有什么好处啊？

0: 那你一旦做到就是自己完全掌握呀，你就不怕别人卡脖子呀。和刚才我们讲的日韩也好，欧盟也好，那个局面正好相反。他们是什么呢？别人把条件都做好了，他临门一脚他成了，但是如果别人不给他条件，那个前提没有了，他不就掉下去了吗？他就会很被动。现在欧盟也好，德国也好，就是这个局面。中国呢吃了苦，但是我们敢说自己靠自己啊？你敢说吗？以前啊，就是全球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有一段时间全球化烈火烹油，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日子过得舒坦，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快马加鞭啊，那个时候谁想着会有今天呢？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发生了。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历史视角，你看一看古今中外，就是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进程，你会发现真正的那种啊全球化的，类似全球化的啊，全球哪怕是局部有稳定有和平，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好好搞搞经济啊，谋求个发展，这样的阶段很少见。大多数时候反而是什么呢？是争斗的，是混乱的，是抢存量的，是没有太多增量推动经济文明发展的，是这么个状况。所以现在你看到又是一片混乱的局面，你全球秩序都已经七零八落了。你说是因为特朗普吗？那你换个角度讲，它是什么呢？它是结果，它本身也是一部分原因啊，但它更多的是一个结果，就是全球的秩序到这个地步，美国的实力到这个地步，出来这么个人，你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翻回来还说德国啊，原来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它能够稳定，能够发展，那几个关键的要素，那几个前提同时塌了吗？要不然它也不至于这么惨。当然这个惨我们也加一个引号，那欧洲欧盟国家我们得说还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很多国家还是很富裕，很多人过的日子还是很滋润，这个你不用说。另外人家教育也很发达，你要真说科技创新，人家不是没有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是他自己和自己比，再一个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这个排行和影响力的排行也好啊，增长的排行也好啊，未来预期的排行也好啊，他是下调自己的位置了，他掉下来了。不是说他一夜之间完全就已经成了第三世界了，那他不至于，那太夸张了。而且他未必没有翻盘的机会啊，你不能百分百说他没有，但是总的来说它是在一个下行通道。那现在德国也好，欧洲也好，遇到直接的问题是什么？那明摆着的问题嘛。尤其像德国能源从俄罗斯拿不到了，至少明面你不敢要了，不是说在全球你找不到能源你得多花钱，它最后就要反映在这个产品的成本啊、利润、企业盈利，反映在这些问题上，你肯定缩水了。那大企业可能还能撑一段时间，小的说倒就倒了，如果不想倒36计走为上啊。那我去中国去美国好不好啊？另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还提供吗？如果还一如既往的提供，北约也不会乱成一团，欧洲国家也不会说要加强自己的防务，不是曾经念叨过8000亿吗？如果人家美国给，何至于如此。另外乌克兰的钱你给不给？你得给啊，美国说了欧盟6000亿到美国投资，这钱你也得掏啊。我不是说吗，你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你得掏大头呢，这你都得扛啊。另外和中国的关系这都已经不是不咸不淡的问题了，是比较糟。而且你说十月份谢夫乔布西到中国来，你说谈得拢谈不拢？谈不拢还打贸易战是吧？那你做好打贸易战的准备吧，你准备着付出成本吧。你注意到现在欧盟国家的态度，一方面呢还挺强硬干，但是一旦干了进入这个选项啊，中美不是没掰过手腕啊，就美国对中国怎么出招，中国怎么还手，大家都看见了。那你现在欧盟你能像美国那样吗？你能比美国做的更多吗？你如果比美国做的更多，你下手更狠，中国怎么样？我们姑且说不知道，但如果你动手还不如美国狠，你就达到美国那个水平，中国会怎么样？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就是说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接招。所以你注意到现在一些欧盟国家是什么呢？喊得挺响，但真正你说怎么办？你发起贸易战没有问题，全世界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啊，你挑起战争没问题，随你，你结束战争那可就难了，那就由不得你了，这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现在我们说呢，在谢夫乔布西访华之前吧，欧洲很多国家的鼓噪，包括德国，你看莫斯支持率都成什么样子了，还在那嘴硬啊，调整调整对华政策。那个第一，看你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第二，你关键不是算你怎么出招，是中国回手牌你怎么接，是这个问题。 关键是德国的企业等不了，资本也等不了。你就告诉我现在成本多少，电价是多少，我能扛得住我扛，扛不住我走嘛。另外我们说欧盟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欧盟现在27国，它貌似是一个大经济体。冯德莱恩自己说的，我们要是一个国家，我们排全球第二。他你不是一个国家呀，英国脱欧之后是27国嘛，很多经济政策彼此之间也不兼容。欧洲某国一家企业做着一款好产品，他马上就要考虑要去邻国的话，法律法规怎么办，语言文化怎么办，宗教怎么办，这不都是问题吗？他效率高不了。另外呢，欧洲这种选举政治，政客就几年的任期，别的也不用管了，他没法有长期策略，不支持长期策略。另外有事儿不扛，就不扛责任呢，他往外推，比如赖移民，是吧？工作岗位少了，失业率高了，赖移民呢？产品没有竞争力，赖中国呀，对吧？这公式写的都挺好，他就是不解决问题啊。所以到最后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出现了，就是德国到中国的投资，你居然还敢增加，还增加了。而且分析师说什么呢？别无选择。这个不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中国媒体吹嘘自己，那资本在那摆着，他会选的，哪怕是德国资本，德国的商家，他去哪儿投资？全世界200来个经济体，他不是没得选，他选谁有他的道理。那欧盟也只能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政策措施提高这个投资成本，逼着欧洲乃至德国的企业资本别往中国去。你能做的是这个，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做的比中国好。什么时候把这理儿想清楚，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啊端正态度，真正考虑去解决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晚明70年。昨天节目当中说到了赵南星、杨涟这些东林人士和魏忠贤的阉党之间，这个矛盾呢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东林的正人君子们也从来没想过要调和，在他们的眼睛里边呢，正邪势不两立，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一定得把那个盘踞在内宫败坏朝政的魏忠贤以及他的党羽全部赶下台，那才解了心头之恨呢。而魏忠贤等人呢也意识到了来者不善，他们也在寻找一剑封喉的机会。可是在这个时候呢，魏忠贤还没有到达后期说那种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地步，并没有敢贸然的下手。就在两军暗地里边对峙剑拔弩张的时候，杨涟率先出击了。客观来说，杨涟发出的总攻时机啊选的并不是很恰当，因为他并没有仔细的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而是凭着一股浩然正气直接就出场作战了，结果可就可想而知了。
5: 杨涟不惧危险，率先出击弹劾魏忠贤，将掀起怎样的血雨腥风？魏忠贤加快脚步陷害东林党人，手段残忍阴险，如何一步步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凄惨的东林党。
4: 那是明熹宗天启4年的6月初1，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在这奏书里边，他列举了魏忠贤的24大罪状，并且引用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遗训，说内宫不许干预政事，违者法无赦。奏书里边要求把魏忠贤正法以谢祖宗，还要求啊把这个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驱逐出宫。杨涟学问非常好，这篇奏书呢通篇逻辑严密，证据精到，大义凛然。
6: 左副都御史杨涟的参魏公公24大罪，人魏公公不但没事，还就算把东林党杀了个一败涂地。
4: 可文章再好，你也得是打动了读文章的人那才行呢。且说那时候的这个熹宗皇帝，他是明朝16帝里边算是比较昏庸的，已经被客氏跟魏忠贤呢迷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人生最大的乐趣那就是奔走抚具，做木匠活这是他的心之所向。魏忠贤呢每次都是瞅准了这个皇帝这儿做木匠活干得正起劲儿的时候，他跑过去请示重大政事的处理意见。皇帝当然不高兴了，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吗？那点事儿你们处理了不就行了吗？这正是魏忠贤所要想达到的结果，这样的话才能够大权独揽嘛。
7: 臣有要事启奏。
8: 我呀还是喜欢对付那些死东西，不喜欢对付这些活东西。
9: 忠贤啊，你就别烦皇上了，皇上不喜欢对付活东西，那就你去对付。
4: 所以说杨涟这个奏书写得好，如何能够顺利的让皇帝瞧着，这是颇费周折的。内廷里边的大小太监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外臣呢很难接近圣言。杨涟想到这一点了，本来打算奏书写好了第二天呢直接呈递给皇帝，自己是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他有这个条件。可是第二天呢早朝免了，那你就再等两天呗。没有，他把这个奏书呢 委托给会稽门的办事机构向内廷递交。这封奏书可就在魏忠贤的控制之下了。魏忠贤一瞧，脑袋嗡的一声，先把这奏书给扣押了，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他找来自己的亲信商量对策。第一招对策就是让给这个皇帝专门念奏书的小太监呢避重就轻，专门捡那些不打紧的事儿念给熹宗皇帝听。熹宗皇帝啊认字不多，他自己也不看公文，得有人读给他听。那么小太监这儿又有所取舍，这样一来呀，杨涟的行文呢在熹宗皇帝听来就是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哦，外边大臣对我身边办事得力的魏忠贤好像有所不满呢，又要把我那个乳母客氏给弄走。这个熹宗皇帝啊并没有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然后魏忠贤呢以守为攻，首先让客氏呢在皇帝面前替他美言一番，自己又跑到皇帝跟前演了这么一出悲情戏。面对皇帝呢，他表示总督东厂的职务我不能再担任了，痛哭流涕地表了一番忠心。你看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大臣们怎么说我这样呢？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搞得皇帝心一软，赶紧下旨，又是慰问又是挽留。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阻断通道，他也害怕杨林这些东林人士呢继续上书弹劾自己，于是他找了理由让皇帝罢朝三天。这皇帝一想，反正我那大衣柜也没做完呢，我再顺便打张床吧。连续罢朝三天。
10: 万岁爷不是说了吗？今日繁忙免朝。
11: 传旨今日免朝。
4: 等到第四天上朝的时候呢，魏忠贤让一帮身强力壮的太监拿着武器把这个皇帝保卫住了，外臣根本就没办法把奏书呢当场交给皇帝，这就断掉了策应杨涟的支援力量。别的大臣再想上奏折，要想递上去，你通过太监呢。杨涟的这份淋漓尽致的奏书没有起到扳倒魏忠贤的作用，反而是杨涟自己呢被皇帝降旨责备了一番。魏忠贤看到，哦，对方这要下死手了，你们先下手为强了是吧，一不做二不休，他加快了陷害东林党人的步伐，一场血雨腥风是在所难免了。杨涟上这道奏书之前呢，他不是一时一人的主意，他和东林的诸位君子事先有过商量。当然了，旁人都是一派慷慨激昂，对，上奏书弄他。只有山东道御史黄遵素保持了一个难得的清醒。黄遵素这是浙江余姚人，黄遵素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宗羲。杨涟的那份奏折还没有递上去之前呢，有一位给事中就发表感慨，说杨涟的这个举动，这可是成就千古高明啊。黄遵素这儿沉吟良久，他说呀，从来清君侧的必然得有一个内援，杨公在宫禁里边有内援吗？如果一击不中，我等将无一类。就说你在宫里边得有一个内应啊，宫廷之内没有内应，这个奏折递上去一击不中，咱们这伙人呢可能就要团灭了。后来杨涟的奏书递上去了，这事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黄遵素呢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他让这个杨涟立刻是辞官回家避祸。他给杨涟写的信里边啊列举了很多的典故，大致意思就是说呢，级别低的科道官员攻击当权的宦官，只会危及到个人，像杨涟这种高级别的责任大的大臣就有可能危及天下，一击不中你马上退下去，带来的灾祸呢可能会慢一点，还不身退的话，这个灾祸会来得很快，而且来得很猛。我知道你杨涟呢是不怕死的，可是根据孔孟圣人的道理，你但有一毫求

0: 由此而成就名声的想法，这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的。黄遵素他对看不清局势，只想做烈士的这种做法是很不赞同的。我们的目的是打倒魏忠贤，让这个朝政啊回归正轨，而不是说谁死了谁名声好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在黄宗素的意料之中。黄宗素这种人呢，他让人千百年来非常的敬仰，不仅仅是啊，就是说他看得比较远，他有一个更难能可贵的，就在杨涟的奏书递上去以后，自己呀、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马上上奏书就跟进了。他这个奏书里边说，天下人对魏忠贤叫无不欲食其肉，都恨不得呀把这个魏忠贤给他生吃了。这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义愤当中保持着清醒呢。这就好比什么呢？不同意战友的作战方案，但是战友一旦向敌营发起猛攻，自己呀、马上打掩护，而且是风雨同舟参加战斗。后来魏忠贤想要杀这个黄遵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黄遵素多智虑，他是东林党人的智多星，有这种见识的人呢有很多，但是很少人像黄遵素这种有勇有谋而且品行高洁。魏忠贤对付东林人是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而东林党人这一边呢则显得是准备不足，不如对方周密。魏忠贤首先联合自己的对食客氏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残害了在移宫案当中和杨涟密切合作的大太监王安，完全控制了内宫了，使得东林人士呢在后宫里边没有内应也没有内援。
1: 现在是顺从我还是跟他们一块往死路上走，现在选择还来得及。
2: 你想让咱家陷害忠良，死也不会做你的帮凶。
1: 把王安押入死囚牢好好伺候着。
0: 稳固了自己这边的根据地以后，他对朝臣呢就开始扬沙子。当时呢有两个高官，一个叫魏广威，一个叫顾秉谦，在魏忠贤的保举之下进入到内阁了。在这个内阁里边呢，有这么俩人是同情东林人士的，一个是叶向高，一个是韩况。可到了这个时候，魏广威和顾秉谦被推荐进了内阁了，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两位呢就逐渐被架空了。魏忠贤当然是想把东林人士给他搞倒了，可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必须找这么一个突破口。一个小人物进入了阉党的视野了，名叫汪文言，徽州人。他被一个地方大员派到北京主持北京办事处，主要就是收集信息结交权贵。为了活动方便，他花钱捐了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有了最高学府在校生的身份，跟官员们呢打交道就方便多了。他认识了杨涟、左光斗这些东林少壮派，和这个叶向高啊、赵南星啊、高盘龙啊这些大佬们也是拉上关系了，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说白了吧，政府办公厅的一个秘书。此人长袖慎武而人侠仗义，一下就成了有名的官场弄潮儿了。品级非常低，但是能量非常大，人脉资源非常广。想当年呢，在移宫案里边巧用王安驱逐李选侍的主意就是他给出的，当然那时候呢他就已经得罪了魏忠贤了。魏忠贤跟东林党人矛盾公开化以后，魏忠贤有一个死党叫梁梦环，说突破口呢可以打这小子身上给他拉开，就开始上奏折了，说这个左光斗啊、魏大忠啊，他们是邪臣，勾结王文言这样的匪人把持朝政。魏忠贤一瞧这奏折上得好，马上下令把这个汪文言呢抓进了镇抚司的大狱，俗称就是诏狱。这不是刑部大牢啊，进了诏狱那就是进了地狱了。好在什么呢，当时镇抚司的都督刘乔，他的良心呢并没有泯灭。黄遵素也劝这个刘乔说，你别当魏忠贤的爪牙了，到时候闹不好啊你成了牺牲品了。他接受了这个意见，审讯汪文言的时候一无所获，只好把这个汪文言呢官衔给一撸到底，赶出北京城了。再等到后来杨涟上书参奏魏忠贤24大罪状，汪文言呢又被抓进诏狱了，这下他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刘乔被魏忠贤给撤了， 任命了一个叫徐显纯的人掌管镇抚司。汪文言第二次被抓是以什么名目被抓的呢？是他牵连到了熊廷弼失江案。熊廷弼呢，在经略辽东的时候备受兵部尚书这些廷臣的掣肘，兵权呢什么的都让这个巡抚王化贞给拿去了。王化贞这儿刚愎自用，失了广宁了。主张保护难民入关的熊廷弼也被捕入了狱了。他在朝廷里边得罪的人挺多，一些人呢不愿意让他活着出来。你的罪名呢竟然比这个王化贞的还重。熊廷弼在监狱里边关了好几年，求生的欲望呢使他在这儿啊不得不低头了，想方设法想要脱去死罪。熊廷弼跟杨莲这些东林人士呢素有交往，于是他们家里人呢就找到了神通广大的汪文言了。汪文言觉得呀，要救他那得去找魏公公啊，托人活动到魏忠贤那儿，许诺呀只要把人放了给你白银四万两，魏忠贤这儿就答应了。可是这个熊廷弼呢，他不是一个贪官啊，虽然说统帅军队好多年，可是家里边人拿不出四万两银子。这相当于什么呢？在魏忠贤那儿食言了，人给你放了，钱我没拿着啊。魏忠贤这儿竹篮打水一场空，把这个事儿呢就怪罪到汪文言的头上了。这钱是不是被你小子中间吃了回扣了？就算是你没吃回扣，你也是把我当猴耍呀。老账新账一块算，熊廷弼、汪文言、东林的诸位人士他一个也不想放过了。有人给魏忠贤呢就出主意说，别从那个移宫案那儿入手了，没办法栽赃，咱不如说呀，杨莲这些人呢接受了熊廷弼的巨额的贿赂，熊廷弼花钱呢就是让这些东林党人给自个儿开脱罪名，这可就杀之有名了。你们东林党人整天说自个儿啊正人君子，结果怎么着，你们也贪污受贿呀，不明真相的群众那肯定是大为恼火的。魏忠贤率领着一帮贪官污吏竟然陷害东林党人呢，说他们受贿，你想要这么陷害当然要有汪文言的口供了，往死里给我打。掌管着镇抚司的这个徐显纯是亲自审讯，对这个汪文言呢严刑拷打，是不是熊廷弼让你牵线搭桥给那些东林党送钱了，像什么杨莲呐、左光斗啊，一共是17个，对不对？汪文言还真是一条硬汉子，无论受了什么样的酷刑也不牵扯别人，大声的呼嚎说，世上哪有贪赃枉法的杨大红呢？大红啊，这是杨莲的别号，杨莲这种人从来就不收贿赂，你们打吧，反正就是没有。徐显纯一瞧，真是条汉子，行了，你的供词我们都替你写好了，你摁个手印总行吧。汪文言就说了，就算你们强逼着我摁了手印，到了大堂之上啊，我也会再翻供跟你们当堂对质。徐显纯说，你没机会了，你马上就死了，来把他打死。打死之后呢，拿着他的手指在这个供词上摁了手印了，呈递给熹宗皇帝。这供词上怎么写的呢？经过审讯表明，杨莲呢、左光斗啊受贿20000两，那个魏大忠受贿3000两，袁化忠受贿6000两，周朝瑞受贿10000两，其他的被牵连的有什么赵南星啊、缪昌七啊、邹维廉呢、还有10好几个呢。这个贪污受贿的罪名在魏忠贤这些人的手里边啊，就跟捏个泥丸似的，看谁不顺眼，来把他也写进名单吧。针对东林党人的集体屠杀可就要开始了。有朋友问，难道就没人管吗？内阁首辅为什么不出来说话呢？魏忠贤敢于对东林党人下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他呀被排挤已经是志士回乡了。不久之后呢，那个韩况也回家去了，把魏忠贤当成亲爹的顾秉谦，他成了首辅了。内廷和外廷全部掌控在魏忠贤的手里边，于是他办起事儿来呀就肆无忌惮了。说，魏向高，你作为内阁首辅为什么要早早退休呢？本来这个叶向高啊是同情东林人士的，对这个魏忠贤呢也没什么好感，作为宰相的调和各方为己任，他不会像杨莲他们 爱憎分明，我舍得一身剐，我弄死这个阉党。

0: 杨涟在上书魏忠贤24大罪之前呢，并没有通报给叶宪高，连声招呼都没打，直接把折子就给递上去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宪高对这个事儿啊一无所知，来不及替这个东林党人呢想一个更加妥当的办法。等他知道了，深深的担忧啊，他说事且决裂，双方可再也没有斡旋的余地了。当时呢，他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来拜访自个的老师了，也向老师呢提起这份奏书，说你看杨涟呢这个举动有点太过轻率了，魏忠贤这个人呢对皇上时有匡正，而且还顺便说了两句表扬魏忠贤的话，这本来是当宰相的调和矛盾的话，未必出自于真心。可是啊，他这个门生缪昌期他就认为呢，老师已经丧失了原则了，你夸阉党，夸这种奸佞之人，说谁用这样的话误导老师，这个人呢就该宰了。扭过头去，这个缪昌期呢又找到了这个杨涟，说你知道吗，我老师当朝的这个内阁首辅叶宪高，他竟然说魏忠贤的好话，说你呀过于是鲁莽了。你这下杨涟呢肯定是又怒又怨恨了。叶宪高这儿上书给魏忠贤戴了几顶高帽子，说这个魏忠贤是劳苦功高的，但是现在呢又有人这么弹劾，哎呀，要不然就让他退休吧。魏忠贤知道以后自然也是痛恨这个叶宪高了，这内阁首辅呢两边都不落好了，自己是心灰意冷，这个惨剧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我告老还乡，致仕回家，我退休了。从叶宪高被动退休这个事儿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些东林人士呢勇气当然是可嘉的，但是在政治斗争里边，斗争技巧上有点太小儿科了，你连起码的一些迂回呀、迷惑呀、烟雾弹呢你都不懂，你应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不，我们道德制高点，叶宪高这前脚刚走，赵南星和杨涟这些人呢就被罢斥回乡了。第二年三月，汪文炎的假口供把这些人呢全给牵扯进来，于是乎副都御史杨涟、迁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的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被抓进诏狱里边了。
1: 他们怎么能把您折磨成这个样子？
2: 他们越是折腾我，表示他们越怕我，拿我没办法。
0: 因为这些人呢都是高官，狱卒对他们还不错，毕竟这狱卒也得考虑将来这些人有可能啊还会在官府原职的，你在这儿把他得罪了何苦的呢？这六个人进监狱以后被羁押了好几十天，有这么一天呢，这个狱卒向顾大章就说起了一件奇怪的事儿，说你看我们这个监狱里边啊有一个土地庙，庙前面呢有一棵大槐树，就在不久之前槐树底下生长出来一朵黄枝，枝啊就是灵芝的枝，说这黄枝长得特别快，狱卒呢就讨好这个顾大章，说恭喜顾老爷，这朵黄枝啊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您几位一定会沉冤昭雪，官复原职的。顾大章这儿沉吟片刻以后，他就说灵芝是祥瑞之物，却生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边，难不成我们六个人要死在这儿吗？顾大章这儿一语成谶呐，果然都被残害死在监狱里边了，而他们死前呢也是受尽了酷刑的折磨。这六位君子呢在酷刑的逼迫之下只能是承认是我们贪污了。为什么要承认呢？他们认为呀，既然对方栽赃自己，不如干脆呢承认罪名，然后把这个赃款给他退还回去，或许呢还有活下去的一线希望。可是他们万没想到魏忠贤等人呢就没想让他们活着出去，每次家属来探望的时候，隔着这个牢房啊跟里边人说话，狱卒就可以全程的监督了。六位君子都是清廉之士，让他们家里边一下拿出20000两、10000两、好几千两真拿不出来呀，只好凑呗。杨涟的老乡左光斗呢是他当官的地方百姓，你也凑钱我也凑钱，魏大忠的儿子干脆去借了高利贷了，钱凑过来也救不了这些人的命了。

0: 杀死杨连这些人呢，自然是不需要魏忠贤，甚至不需要徐显纯亲自动手。那些公差里边有很多想要讨好的，有很多想要立功的。咱们看那个《水浒传》里边，为了讨好高太尉而想害死林冲的，像什么薛霸、董超这类的人呢，积极着呢。我先拿开水给你烫烫脚吧，
1: 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些。
0: 六个人里边有五个人呢都是被折磨死的，顾大章呢是六人当中唯一上了刑部大堂的，尽管最后也被判处死刑了，但是顾大章把六个人在黑狱里边的遭遇当庭公布了。咱们就说那个杨连吧，死得最惨了，土囊压身，铁钉灌耳，拿大铁钉子右耳朵插进去，左耳朵出来。也有的这个史料里边说，拿大铁钉子呢从天灵盖那儿直接给插进去。杨连、左光斗这六君子被害以后，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还嫌不够呢，把这个网一步一步的收紧。不但是东林士人被残害被迫害，已经死去的那些东林领袖人物，顾宪成啊、李三才呀、邹元彪啊，也是被废掉官籍，追回告封，就差挖坟鞭尸了。凡是同情东林人士，对于阉党稍微不满的，甭管你是官员呢还是老百姓啊，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2: 总在这个字画当中啊，夹带东林党诗文，还暗讽时政，尤其还敢编排魏公公，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东厂的意思，这个人就不要活着了。
0: 扬州的知府刘毅，他给一个游方和尚写了个扇面，扇面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阴霾国是非。和尚跟扇子都被东厂给擒获了，和尚被打的就把刘毅给招出来了，堂堂的知府被捕入狱，被斩首于西市。这个刘毅呀，跟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本来是关系不错的，魏良清呢也想帮他解脱这个事儿，说当初锦衣卫逮捕你勒索了多少钱呢，他这竟然是实话实说了，勒索我3000两。于是这个魏良清就让锦衣卫啊，说您把那个钱还给人家。锦衣卫这边一瞧，你认识魏公公的侄子，行，这回我放了你，但是你还会回来的。他们是千方百计的找寻这个刘知府的过错，还是把他送上断头台了。大多数东林人士的故乡呢都是在江南的，经济活跃，文化发达，民智啊也比较开化。锦衣卫跟东厂派出了大批的人到南下抓捕，江南人恨死这帮狐假虎威的走狗了，抓捕的差役在江南遇上麻烦了。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好的皮肤状态需要保养护肤，并不是只做补水保湿就够了，干燥、泛红、敏感等状况让肌肤变得脆弱，而精华液凭借高浓度活性成分和快速渗透力成为肌肤的刚需。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今天继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维稳肌肤状态，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正常肤质还是敏感肌都非常适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以其独特的保湿配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还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还含有 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能逐渐修复受损肌肤，重塑肌肤健康屏障。小棕瓶精华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不论趁双重活动初次尝试，还是日常经常使用，让肌肤持续水嫩细腻，都不容错过。雅诗兰黛小棕瓶透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不管自己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品味四连冠，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型商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呢继续来给您分享晚明70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呢，把杨涟、左光斗这六君子给害死以后，大肆的抓捕东林党人。这种抓捕不限于朝堂之上，有的时候啊直奔地方。于是乎呢，到了江南了，这下可惹事儿了。东厂的厂尉到苏州去抓捕周顺昌。周顺昌呢本身就是苏州人，而且人在苏州本地做了很多有益于地方的好事儿，人在苏州的威望是很高的。抓捕的官吏到了苏州，在巡抚的帮助之下当场宣读逮捕令。当时配合办案的这个巡抚叫毛一路，也是魏忠贤的党羽。为什么抓捕之后要当众宣读逮捕令呢？就是杀一儆百，如果都学他的话，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当天有上万人聚集在官衙前，手持香火给周顺昌请命。几位秀才充当了民意代表的角色，请巡抚巡案向皇帝转奏江南民意，说这是一好人呐，给我们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啊。东厂的校尉自然是不把这些草民放到眼里边，大声呵斥说，东厂歹人，鼠辈胆敢阻挠，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可是老百姓是吓不住的，这正如老子所说，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愤怒的老百姓一听，怎么着，我们本来以为你们是根据圣旨来抓人的，原来是东厂魏太监下的命令，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了。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呢，来者各以伞机喧声震地，堂下万机齐至。老百姓来的时候啊，这个天不好，有拿着伞的，穿的都是这个草鞋、木头鞋，大家伙就把这个木头鞋全给往上扔了。这10000多老百姓发起怒来，这些厂卫一瞧，我的个天哪，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就抓住那个巡案，爷救我！于是巡案呢，把这些所谓执行公务的校尉给藏起来了。对群情激愤的老百姓就说了，
0: 抓的这个老先生毕竟是骂了魏公公的呀，我们也没辙呀，他得罪上边了。老百姓一听，去你的吧，大家伙呢闯进府衙要抓这些东厂的厂卫。有这么一个校尉呢，本来是藏在房梁上了，太害怕了，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死的人呢叫李国柱，本来呀就不是什么东厂的校尉，是给东厂的人行贿了500两银子，冒充一个校尉来谋取这个差事。一旦执行这种公务呢，可以借此索贿。这个校尉们呢就借着手里边这个权力大肆的索贿，逮捕那个缪昌妻的时候，从人家里边榨取了3000两银子。
7: 我知道你们兄弟这几日得了一笔大财，分我一半，要不然我把你的故事编成书，成天上的镇府司衙门口说去。
0: 拿到钱以后急急忙忙的就走了。这个当地的官府的人就问说，怎么这么着急呀？东厂的人说，能不着急吗？就说到下一家啊再去榨取去。结果有人呢就花钱，我不是东厂的，但是我冒充我就能够多捞点。这小子李国柱就是这么一主，结果呢他没干过这种事儿，从房梁上掉下来给摔死了。咱们还是书接前文，这民变发生了，最着急的呢就是当地的知府跟知县。因为朝廷一旦追究起责任，地方官啊往往被当成是替罪羊。当时的知府叫寇慎，知县呢叫陈文瑞，这俩人的这个官声还是比较好的。知府还有知县再加上被逮捕的周顺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心系朝廷，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极度扩大化。三个人站出来劝阻老百姓，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过激行为。这时候愤怒的苏州百姓才逐渐散去。民变当中就是带领着群众殴打校尉的，像什么严佩伟啊、马杰、沈阳、杨念如、周文元，包括这些老百姓们，既然散去了往家走吧。走到半道上经过了姑苏驿，就是到这个驿站这儿了，发现另外一波的厂卫正准备去浙江抓捕黄遵素，就是黄宗羲的老爹呀。结果这几个校尉没到浙江的吗，在姑苏驿站这儿又开始闹呢，为难驿站的小吏，就说你招待的不怎么地，你给我送点礼呀。这几个老百姓一瞧，呵，我们胸中的怒火正没处发泄呢，跑这儿作妖来了。老百姓冲上去把这几个校尉又打了一顿，把他们那个船呢给烧了一半，跑到了苏州郊外的昆山。昆山这儿有一个当朝的大官，是老百姓眼中的败类，魏忠贤的死党，当时的内阁首辅顾秉谦。愤怒老百姓跑到顾秉谦他们家，一把大火把他们家给烧了。无独有偶，就在苏州民变的前一天，常州城里边啊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了。东厂校尉到江阴那儿去抓捕李应生，好几万老百姓聚集到一块儿，手里边拿的什么呢，短棍呢、粪叉子啊、锹啊、镐啊，群情激愤，就说把这些校尉打死得了。这些校尉赶紧跑吧，几万人怎么打得过呀。这些人里边啊有一个卖甘蔗的少年，他跑得比较快，前面跑的那些校尉里边呢有一个大胖子，他跑得比较慢，就追到这个大胖子了，一脚把这大胖子踹倒在地，拿起刀把他屁股蛋子那儿割下一大块肉来，扔到街上喂了野狗了。老百姓恨到什么程度了？民变发生以后，就是这些校尉啊回到了京城了，就渲染事情的严重性，向朝廷奏报说整个江南几乎全反了。魏忠贤接到报告以后也是大为震惊的，他可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全国的财富都在江南呢，如果那块产生民变了，这可怎么办呢？认魏忠贤做干爹的当时的内阁首辅长跪不起，拍着胸脯就保票说有儿在。什么东西呀、啊、内阁首辅这就下令给我追究责任。前面不是给您念了五个人的名字吗，他们是领导了苏州的民变，这五位义士呢为了不牵连他人挺身自首全被杀害了。您等到魏忠贤这个阉党被清算以后，当地老百姓把这个魏忠贤的生祠啊全给捣毁了，就在捣毁的生祠的废墟上给这五位义士立碑竖传。副社领导叫张普，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这个碑啊到现在还有呢， 这些场卫们更加肆无忌惮了，灰突忽南北

0: 断肠诗，就说你看你担心的是你的儿女，我所考虑的是我家里边老人呢，高堂父母啊，这些还都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什么呢？有这种遭遇的不只是你，不只是我，你看看这个墙上都是类似的诗啊。再来说东林的元老高攀龙，得知有这个场卫呢要来抓捕自己了，他特别不想受到侮辱，效法屈原投水自尽了。他在临死之前呢留下这么一句话，说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这整个国家呀都被玷污了，毅然决然地投水身亡了。江南各种民变发生以后，耀武扬威的场卫们再也不出北京一步了，太危险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东林人士被他们列在名单里边的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了。
1: 左副都御史杨连大人参卫公公二十四大罪，还就此把东林党杀了个一败涂地，为何皇宠信？
0: 精英被枪害，知识分子群体被压制，那这样的帝国还能够维持多久啊？满清入关以后，在江南一带遭遇了最强的抵抗，在北方这边一下命令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会遇到一些抵抗，但是并不是很激烈。但是在江南那边，这边刚镇压了屠城了，满清士兵转身一走，这边又揭竿而起了。人家维护的是什么呢？维护的是文化自尊。阉党对东林人士的剿灭战里边，他们是大获全胜了。
2: 魏忠贤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为掩饰罪恶行径，他都做了什么？为讨好魏忠贤，文官们丑态百出，都无耻到了什么程度？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无耻文官。
0: 魏忠贤这儿率领着一帮儿孙们应该喝庆功酒了吧，他们还不罢休，要利用国家权力保证这次斗争在历史上在政治上是永远正确的，他得让后世永远不能够翻案。这帮人对血腥屠杀涂脂抹粉的最大工程，就是编纂了一部三朝要典，集中很大的人力物力，对万历、太昌、天启以来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啊做出定论，做出结论了。在这部书里边呢，东林人士被描绘成沽名钓誉、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而这个阉党呢则被描绘成心系社稷的忠贞义士，说他们呢关键时刻挽救了大明帝国。这项大工程的编写的总裁是谁呢？就是那时候的当朝首辅顾秉谦，这是一个苏州才子，他和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魏广威是非常痛恨东林人士的。魏广威的老爹其实跟赵南星啊关系还不错，他去拜访这位伯父吧，赵南星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还把他怒斥为是不孝之子，这小人心生恨意。而那个顾秉谦呢，以首相之尊对一个大太监执门生礼，我是您的学生，我是您干儿子。明朝的士大夫到了这时候啊，最无耻的面目可就全露出来了。我们一说经常是天启年间，这熹宗皇帝啊整天做木匠活，这个魏忠贤呢把持朝政，祸乱天下。但是咱们也得说，这帮无耻的士大夫起到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这些恶账都算到魏忠贤的脑袋上，这是不公平的。魏忠贤这儿没什么文化，而他手下党羽呢，很多投靠他的人呢，那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其中有很多才学出众的，比方说那个阮大铖吧。而我们说这些不要脸的人，他们最恨的是谁呢？就是恨要脸的人呢。这帮有文化的无耻之徒弄了一个黑名单送给魏公公，把他们所痛恨的东林人士，或者说跟东林党人关系不错的人，纷纷的网罗其中，告诉魏公公您照方抓药，照单子抓人就行了，都在这儿呢。对于开列黑名单这个事儿，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说看谁拿出来的名单啊最有创意。明代诗人曹学全曾经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叫仗义美多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为了迫害政敌，为了迫害东林人士，那列出的名单老有意思了。阮大铖就弄了一个点将录，把东林人士呢比附水

虎传》当中一百单八将，其中有谁呢？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振梦、智多星、缪昌七、大刀杨连、霹雳火、惠石阳、古上早、汪文言、神机军事、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忠，这些人的名字啊，之前他们的故事都给您说过了，您可能都记不清了。好，人家这儿啊，直接比附一百单八将，我把这个绰号啊安到你们身上。阮大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如果说朝廷发圣旨啊，发文件呢，说东林人士如何的不是东西，如何的坏，老百姓可能听都听不懂，认字的少，宣传效果就不好。我现在相当于是弄这么一个顺口溜，用你们所熟知的《水浒传》里边人物给他们安插上名字，你们不就好记了吗？把朝廷的指示通俗易懂、入脑入心的宣传下去了。另外一个阉党大将，当时的兵部尚书崔成秀也搞了一个天鉴录，东林这些奸党他们的名单呢是老天爷鉴别出来的。这个创意跟这个阮大铖一比啊，稍逊一筹，但是也算是玩出花活来了。魏忠贤就被这么一帮无耻的士大夫集体给捧得高高的，知识精英们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在无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形象，这个以前是真没有过的。说到这儿啊，个人发几句感慨。你看咱们这个晚明七十年呢，到今天为止有这么十七八集了，前十三四集呢，我们都是描述的明朝的那些御史言官们，哎呦，如何的高风亮节，如何的坚持己见，我们心中是有信仰的。甭管你是皇帝还是你是内阁首辅，只要我们认为你做的不对，马上上奏折。我上的奏折你不同意啊，我马上辞官不做了。怎么着，你要流放我哪儿都行，天涯海角我去了，打我板子，你把我屁股上肉打下来了，我呀把它做成腊肉风干了，挂我们家门框上，让我后世子孙瞧瞧，想当年我就是这么坚持正义。说因为我上奏折把我弄死，死吧，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呢。结果到了这个熹宗年间，到了魏忠贤的手底下，几乎就全都沦陷了。这变化之快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光说无耻您听着呀特别干吧，咱们就具体点吧。明朝里边文官集团最高级别的官员当然是内阁大学士了。内阁首辅对这个魏忠贤呢叫直门生礼，我是您的学生，您是我的老师。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魏广威，他呈送到魏忠贤府上的征求意见上，大信封上写着四个大字，内阁家报。得，大明江山成了老魏家的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这个侄子子孙外甥全都沾了光了，被阴封为爵位。尤其是他那侄子魏良清，这是魏忠贤最信任的，被封为了肃宁侯，而且加封为太师，成了很多知识精英们巴结的对象了。前面给您说过那个周应秋，他从刑部尚书调任左都御史，他们家有一厨子特别善于烹饪，尤其是拿手菜什么呢，是一道炖猪蹄儿。这猪蹄儿炖的软烂酥嫩，而且不脱骨，魏良清就好这一口。这位周应秋周大老爷就经常请这个魏良清呢上他们家喝点酒啊，啃个大猪蹄儿啊。他在坊间被称为叫微次总献。微字怎么写呢？就是咱们把这菜啊先给它微一会儿，火字边右边一个畏惧的畏。总献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明朝对最高监察官的这么一个雅称。魏良清这儿吃美了，吃舒坦了，回去以后跟他叔父魏忠贤呢美言几句。不久之后，周应秋就升为了九卿当中权力最大的吏部尚书了。他这是选官用官的呀。于是呢，他马上开始公开卖官，日进斗金。您瞧瞧，人老周家这个炖猪蹄儿，这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呀。那么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啊，在熹宗皇帝身边有这么一位皇后，是非常不错的。熹宗皇帝这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娶了一个非常贤淑非常聪明的皇后，就是张皇后。皇后对魏忠贤

骄横跋扈是很看不惯的，对自个儿老公整天做木匠活也是看不惯的，经常呢在皇帝枕头边就劝谏这个皇帝。有一回这皇帝回宫一瞧，皇后正在读书呢，那赶紧问一句啊，说看什么书呢？这边回答说，我正在看的叫赵高传。你身边有赵高了？他把这个魏忠贤比喻成秦末的权奸赵高，自然张皇后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你要迫害一个文臣，对魏忠贤来讲还是很简单的，你要想废除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事儿可就没那么简单了。魏忠贤这儿别亲自出马呀，你让你的那些小马仔们，让那些御史言官们上奏折，把那个皇后废了吧，大家伙谁也不敢，这事儿太大了，弄不好啊脑袋瓜子就得搬家。可是为了讨好魏忠贤，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之下，总有那些不怕死的。比方说当时顺天府的府尹，这是首都最高的行政长官了，他叫刘志选。哎呀，这事儿要不我来干吧，他就站出来了。本来这个刘志选呢，在早些年官员考察当中因为不合格呢被免职回乡了。魏忠贤当国以后，他攀附魏忠贤终于复出了。我们在散文里边经常看到这么一句话，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呀，权力曾经没有过，现在又有了，哎呦，像这个饥饿的人呢终于逮着肘子了。已经到了迟迟暮年的他，往上爬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他就觉得我怎么样还能够往上升一步呢，怎么样让魏公公特别喜欢我呢，把那皇后扒拉到一边，那我这官肯定就升上去了。这事儿要办成了，魏公公给我的报酬那不是一般的报酬啊。你说这种事儿他不掂量掂量吗？权力这种东西诱惑力太大了，再加上他们家人都不咋地，家人一瞧我们家老爷没几年活头了，肯定会死在魏忠贤前边，即便说被清算呢，魏忠贤还活着呢，应该没事，老爷您上吧。甭管是妻子啊、太太呀、小妾呀，都怂恿这事儿，包括他儿子也是撺掇这事儿。家人们的意见很一致，向皇后开火，希望用他这一把老骨头来换取全家的荣华富贵。利益熏心的刘志选就这么着被选出来了，马上上书弹劾皇后。他说这个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康伯张国济，说这个国丈爷呀不咋地，而且在奏书里边影射说这个当朝的皇后啊不是张国济的亲生的闺女，是随便抱养来的一个囚犯的野种。我的天哪，奏折里边影射母仪天下的张皇后，这种词儿都甩出来了，无耻到什么程度咱没法形容，但是这个胆儿那可真也是忒肥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只要是把这个张皇后给废了，扒拉在一边打入冷宫，再撺掇皇帝娶这个魏忠贤的侄儿魏良清有一个闺女。哎呦，如果说把那姑娘嫁给这个皇帝当了皇后了，整个天下可真的就姓魏了，朝堂之上

0: 是魏忠贤的侄儿的闺女，那魏忠贤比曹操的权力可要大多了。可是我们说，熹宗皇帝这是一个昏庸的人，但是呢，又是一个很淳朴的人，只是心智未开。他对夫妇啊、兄弟之间的天伦之情看的是特别重。曾经有这个文人呢、文官啊，看得比较清楚，就告诉魏忠贤，朝廷里边、王公大臣里边，您谁都可以得罪，但是有这么俩人是得罪不起的。第一个就是张皇后，第二个呢，就是皇帝的弟弟，那个信王，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
1: 之后啊，一定要善待你的皇嫂，孝敬你的皇嫂啊。
2: 皇兄请放心，吾弟一定不辜负皇嫂。
1: 忠贤呐、我把你就交给吾弟了，
3: 该杀该剐，是生是死，就全凭着二位皇上了。
0: 说您千万别轻易打这俩人的主意。魏忠贤因此啊才作罢了。皇后没有被废黜，但是那个国丈张国济不允许住在北京了，被勒令回乡了。到了天启六年的五月份，李应生啊、黄遵素啊都已经是被害死了。阉党对东林党的决战里边，以魏公公为首的大获全胜了，那赶紧举行重大庆典吧。就在这个五月份呢，北京王工厂火药局发生爆炸了，被炸死的军民无数，这就是著名的天启大爆炸。也有人说呀，这个天启大爆炸还有西伯利亚巨坑，这都是世界上的未解之谜。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所描述的，只是说呢，当时发生这么大的灾难，那应该是全国悲痛啊。不家在魏忠贤的党羽看来，这点小事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得弹冠相庆啊。给魏忠贤修生祠的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竟然就发生了。魏忠贤的第一座生祠就是这个五月份在杭州那块建成了。浙江巡抚潘如真在西湖边上给魏忠贤建立生祠以示祭祀。
4: 在卑职的心目当中，您就是神，所以卑职造了这座生祠，还一知会了江南各州为您建造生祠，供天下百姓膜拜。
5: 如真啊，你可真有心呐。
0: 你说建祠堂吧，都是人死了以后为了这个祭奠一番，好，人还活着呢，我给你建一生祠，我们呢早晚的朝拜。掌管江南织造的太监李石动用了杭州卫的驻军一个连，就是100多人呢，到这儿帮工监督守卫。天启皇帝给这个生祠题写了匾额，西湖这么漂亮一个地界被这么一个当权的太监给玷污了。现在我们知道西湖边上有谁呢？有忠臣岳飞，有名妓苏小小，有烈女秋瑾的墓，也有后人呢为纪念白居易和苏轼而命名的白堤苏堤。谁知道这儿曾经立过这个魏忠贤的生祠呢？即便是知道，那也犯着恶心呢。在当时来说呀，这风气一开就不可遏制了，因为修生祠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表态方式。别人修了，你不修，你就不是那波的，你等着被迫害吧。当时蓟辽总督叫严明泰，一口气在辖区里边建了7座魏公公的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把军费花到这上边了，前线战士的战斗力那就可想而知了。开封府为了修建生祠，拆了民居2000多间。延绥巡抚叫朱同蒙，用琉璃瓦建造生祠。他到了陕西以后，一味的对老百姓那是敲鼓吸髓。后来三秦大地上涌现出谁了呢？高迎祥啊、李自成啊、张献忠啊，这位朱巡抚逼得老百姓造反，他是功不可没的。有的生祠里边魏忠贤那个雕像呢，用沉香木打造，那肚子里边是以金玉珠宝制成的，脑袋顶上呢露这么一个眼儿，便于插上四季鲜花。还有一个生祠，魏公公的木像做成以后呢，脑袋瓜子做大了，那帽子做小了，这个木匠啊给脑袋弄小一点呗。哎呦，把这个督工的小太监给心疼的呀，把木匠给骂了一顿，一边抱着头像一边哭啊。都想上书黄运泰迎接魏忠贤塑像的时候，5拜5叩首，口称9000岁。后人呢进一步发挥， 称魏忠贤9900

岁爷爷。好嘛，比万岁只差了100岁了。礼部侍郎张瑞图，他的文笔最好，魏忠贤生词里边的碑文呢，有很多就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建生陆万龄竟然是上书皇帝，说咱们把这个最高学府国子监里边，在这儿啊也修一生祠吧，祭祀孔子的时候，一块顺便也祭祀魏忠贤了。你说这个文人无耻到什么程度了？后来魏忠贤自杀以后，这些生祠呢都不如厕所，全被给拆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行吧，今天的晚明七十年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声音，齐豫九月的高跟鞋。是的，我们就这样一起踮着脚尖眺望着崭新的九月。作家林清玄感慨说，九月是很好的月份，想想中秋月圆，云淡风轻，温和爽飒，正是九月，这是很好的季节。九月确实，自然和人生的果实都在这一刻开始成熟，万物也都在酝酿这一份秋的况味，让人能够触摸到万物的机理，能够嗅到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味道。你像板栗呀、山芋呀、柑橘呀、柚子啊，好像秋天的果实，好像比谁都懂得凭着香气就能够俘获人心。甚至连树上吱吱叫的蝉也都已经开始要慢慢的回归安静了，相依行愁，烟雾剥离，我们会荡漾起这样的一番秋的韵调。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于九月的歌。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有一首歌当中唱到说，分别总是在九月，你想起它是哪首歌了吗？这是赵雷再度唱给我们听这一首熟悉的《成都》。

这是曾经被称作是乐坛当中一对 CP， 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在很多的一些场合当中，秋天都在被很多的一些文学作者不断的去描述。郁达夫说，我愿把寿命的1/3折去，来留住这北国的秋天。张爱玲也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亲如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最快乐了。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一起爱在深秋。

这同样是秋天标志性的一首歌啊，叶倩文的《秋去秋来》。我们说秋天的九月是收获节的开始，秋天的太阳是让你吸收足够热量抵抗冬天的严寒，秋天的太阳也是在庄稼成熟前赋予我们更多的能量，果实饱满，获得更好的收成。所以就像微信平台当中这位署名叫小林的朋友说，我期望在九月再努力一点，努力工作，用心生活，收获更多的正能量。

虽然我们歌中唱到的秋天别来，但是秋天已经在慢慢地向我们走近，和夏天告别，和秋天相拥，九月是最美好的收获的季节。那么微风徐徐地走了，接下来的九月希望我们都平安健康顺利好运。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今晚的聆听，祝你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我们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在微信端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家庭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家里的亲人突然脑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严重的肺部感染了等等，紧急的被送到了 ICU 进行抢救。那么经过医生全力救治之后呢，生命体征稳住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啊。可是这个难题呢，它又来了。病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昏迷不醒，离不开呼吸机啊。气管切开，全身无力，不能吃饭，不能说话，离开 ICU 呢又很危险，长期住在普通的 ICU 呢好像也不太合适，回家吧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很多家属是非常迷茫的啊。比如我们下一步到底该去哪里去治疗，是不是只能在家躺着慢慢的耗，哎，这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在某一个时段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很多老百姓并不熟悉的重症康复，但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医学领域和生活常识。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重症康复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哎，都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大夫。
0: 嗯，欢迎陈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啊，来说说关于重症康复的问题。哎呦，刚才一起头，我觉得好像调起低了，是吧？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大家心里说到了重症康复或者到了 ICU 后面的这个心情不是很轻松啊。但是，一说到重症康复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重症康复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哎，您能给我们先说说，像咱们龙泉院区这个重症康复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和我们大家熟悉的 ICU 啊，或者叫普通的康复科，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其实我们科呢，就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我们叫重症康复科，我们就是兼具重症救治的同时，尽快的开展床旁的各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手段这么一个科。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ICU， 因为现在的话呢，除了大家熟知的综合 ICU， 还有各种的专科 ICU，比如说心脏重症监护，然后神经重症监护，还有一些有呼吸重症监护等等等等啊。不管是综合 ICU 还是专科 ICU， 那么这些我们叫 U 里的病人的话，前期经过了各种生命支持的抢救以后，病情相对稳定以后，其实都是我们收治的范围。
0: 嗯，
2: 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顺畅的一个衔接。因为就是随着咱们整个医学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吧，那么我们U里的救治的成功率是逐渐在提升，可能就是说很多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存活下来的病人，通过我们积极的包括我们 ECMO 在内的各种生命支持以后，那么这部分病人能够幸运的存活下来。
0: 嗯，
2: 但是呢，本身这个U里它是限于专业的特点嘛，主要是各种生命支持和挽救生命为主的。
0: 嗯，
2: 那么康复这块的话呢，我们普通的康复科，那么大家都熟知的可能是一些脑血管病后遗症的一些偏瘫啊、肢体功能啊等等之类这些的，那么它直接承接 ICU 抢救的这些患者的话呢，相对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如果说从 ICU 直接去到普通的康复科的话，可能这部分患者需要在我们的 ICU 里头要待更长的时间，然后 保证他的病情充分稳定以后，才能到我们的普通的康复科。因为普通康复科它是不具备重症监护以及重症救治的这些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啊，所以这部分患者在 ICU 里会要待更长的时间，然后到了普通康复科以后，那么有一些床旁的一些康复训练，它也是存在很大的这种风险的啊。所以我们重症康复科，我们的特点就在于我们的硬件和软件都是完全参照ICU 的这种配置啊，包括大家知道的像呼吸机啊，还有其他一些，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存在气道。

0: 我们是都有的，嗯，所以的话呢，重症康复科能够很好的承接综合 ICU 和专科 ICU 的病人，让他们尽早的从这些 U 里边出来，然后来到我们病房以后，延续前面ICU 和各个专科 ICU 的这些救治的同时，尽早的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床旁的康复，
1: 嗯
0: 啊，包括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么我们的 PT 就是我们的运动康复，还有我们的呼吸康复，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吞咽康复，这些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康复治疗师的评估，然后制定有效的康复训练计划，
1: 嗯，
0: 然后逐步推进的。所以的话呢，我简单总结一句，那么重症康复科其实就是架在重症科室和普通病房之间的一道桥梁，
1: 嗯，
0: 能够让患者顺利的度过重症后的这段时间，尽快的去到普通病房开展普通的康复。
1: 嗯，
0: 啊，
1: 这来的时候是昏迷着的多还是清醒的多呀？
0: 我们现在的收治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意识障碍的患者，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以这种脑出血、脑外伤、脑梗啊这一类的意识障碍的患者会居多一点。其实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包括但是不限于这些脑血管病的这些患者，其实现在的整体上来讲，医疗条件还有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啊，像各种疑难的、危重的，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带瘤生存的这种患者啊，像我今天就接诊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又有肿瘤，又有心梗，又有脑梗，又有消化道出血，就是他会涉及很多系统的这些问题，然后彼此之间是给我们的安全的治疗窗会很窄，又有梗塞，又有出血，然后的话呢还有肿瘤，所以的话呢就是不是单纯一个科室，比如说我就是个外科给他做某一个手术，做完了就出院了，那么我们需要综合的去评估他各方面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然后给到他这个时间段可能就需要抗凝，下一个时间段可能需要止血，然后同时的话呢第一时间去各种功能的评估以后尽快的康复，而避免他长期绝对卧床。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不能久坐是吧，咱们正常人就知道不能久坐，久坐的话会出现各种代谢综合症啊等等一些问题，肥胖啊这些，那对于重症的患者更是长期卧床，别说长期卧床了，其实就是每天的这种卧床这种状态，对于病人的这种营养也好，或者是肌肉的含量也好，心肺功能来讲，包括肾静脉血栓的形成，包括这种坠积性肺炎的产生，都是非常不利的。前期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发病，一个重大打击来了以后，最开始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绝对卧床，然后让病人充分休息，去给我们 ICU 的医生争取到时间让病人活下来，但是一旦病情稳定以后要尽快的让病人动起来，
1: 嗯
0: 啊，否则的话这个绝对卧床这件事儿，对于机体所导致的刚才说过的包括肾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这一系列的问题，反而会给患者后期的康复带来更大的困难。
1: 嗯啊，对，所以有过这个手术经历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印象，就是你做完手术即使在床上平躺哈，医生也会告诉你过了一段那个紧急，就说你要去勾勾腿防止你的静脉血栓呀，
0: 对，没错。
1: 那到了可能我们到了这个说重症康复的时候，那可有更多的刚才陈主任说的一些专业性的问题需要去预防啊。所以也就是说从 ICU 出来的一部分就是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又不能正常的去生活啊，或者还需要照料，还有一定的生命体征很孱弱的这种，就可以到我们这重症康复科。
0: 对，尤其是你在 ICU 里待的时间越长，出现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往往就会越多，或者就是这么说，他之所以在 ICU 里待的时间长，他往往肯定会涉及到多个系统的这种严重的脏器功能，比如说从头到脚就是心脑肾肺啊等等之类这些的，所以这种病人来讲的话呢，他的这个治疗是综合的，然后的话呢简简单单的这种涉及到，因为我们现在分科很细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内科已经从最开始的就是大内科分得很细啊，心内神内呼吸等等之类这些的，所以涉及到重症的患者往往不是一个脏器的，那他后期需要关注的也不是一个脏器的一个问题，就是所以我们科收治的病人都是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似的，往往都是涉及到好几个两个以上的这种脏器功能衰竭，然后需要一种以上的生命支持的这一部分患者，然后他的功能往往最简单就是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我们接诊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
1: 所以就是我们日常老看说的脑梗啊、脑出血呀、脑外伤啊、ICU 之后那意识障碍呀，是吧？呼吸衰竭呀，但是你说他呼吸衰竭了，他好像病。

0: 情又稳定，他不会一下就生命危险很大的那种，是吧？
1: 对，
0: 带着呼吸机啊，或者带着气管、气管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吧？
1: 就是带着气切，然后带着呼吸机，然后很长时间脱不了呼吸机的这一部分患者，
0: 嗯，
1: 也是我们现在常规收治的一大群患者，就是属于透析困难的这部分患者，
0: 嗯。
1: 所以这部分患者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医护制的一个治疗吧，然后大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成功的脱机。
0: 嗯，但是作为家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误区哈，就会觉得说，哎呀，现在病人挺重的，就是好好躺着养着吧，就是别折腾，少折腾，说一折腾更危险了怎么办哈，是等身体好了我们再康复。就这个
1: 理念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个车祸外伤，是吧？那你前期这一两天、两三天，或者是一周之内，那肯定还是就是说以救命为主啊。你这会儿的话呢，可能生命体征都不稳定，心率、血压都不行的这种呢，肯定是不存在动的问题。那么我们前期的各种救治，你比如说手术、脑出血、脑外伤，手术该做了。然后的话呢，各种升压药呀，包括呼吸机的参数已经开始逐渐下降了，感染的指标啊，各种肝肾功能的这些指标逐渐趋于好转，逐渐趋于稳定的时候，
0: 嗯，
1: 就不能等到他像刚才主持人说，等到他各项面完全正常了，等着他自己去康复，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些指标逐渐正常以后，我们就要循序渐进的，
0: 嗯，
1: 也不是说上来就会让病人，这种从一个绝对卧床的状态直接就让病人站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
0: 嗯。
1: 但是就是说，这种关节的被动的活动，包括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吞咽的一些评估啊等等这些，都是要早期介入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绝对卧床一天，那么我们肌肉的流失，包括我们的膈肌，就是咱们打嗝的那个嗝，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肌肉，就是它的萎缩，尤其是在呼吸机的这种控制通气的支持模式下，膈肌的这种萎缩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啊，所以这些如果早期不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后期，那你再去，它已经丢失了，你再去给它让它重新获得功能，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
0: 嗯，
1: 所以越是这种重的病人，那么要更科学的去评估早期康复的介入的这个时机，一定不能就是说等到病人完全都各项指标完完全全都特别正常了再去开展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一点晚了，就是
0: 好，刚才陈总跟我们讲了一下，我们说的这个重症康复科是接收什么样的病人呢？哈，我们有了一个了解哈。但是对于照顾重症的患者来说，对家属来说真的是非常煎熬。比方说从这个 ICU 出来，气管切开，长期脱不掉呼吸机怎么办呢？是吧？然后他意识不清醒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脱机呀？有没有机会让他醒过来呀？我们广告之后，请陈主任来给我们讲讲。我们也请陈主任看看导致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病例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重症康复哈。我们一说到重症，很多家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后面的希望不大，顺其自然吧哈。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在这个重症康复上还有很多的一些未知和需要我们作为家属去了解的一些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走过了 ICU 之后，好说我们说闯过了 ICU 之后，如何让我们的重症患者能够重获生活质量啊，或者让我们的家属能够稍微

0: 安心啊。我们继续来请钟禅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患者的状态啊，大家可能脑子里有了一个大概的画像啊。那对于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病人从这个 ICU 出来了，气管是切开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挺常见的，然后又脱不了呼吸机，这种难题咱们科室都怎么攻克？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啊？
1: 就是针对这种气切带呼吸机脱不了机的这种病人，是我们常态化的收治的一大类的患者吧。我们今天早上讲课还有在复习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脱机困难的话，病人需要闯好几道关。
0: 给学生讲课是吗？
1: 就我们常规的，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进修的医师要结束了，然后就是我们总结性日常的这种学习，就是啊，然后就是脱机困难这块的话，其实要个体化的去评估这个患者。首先就是说他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前面刚才说的 ICU 的这种治疗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再去对他进行气道的评估，然后包括很多病人像刚才说的，就是脑外伤、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患者，他会居多。就是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他的这个意识的这部分的评估和治疗也是同步的，就是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这种脱机困难的患者我就是一二三干啥干啥，每个病人和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今天查房现在还在科里的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一个这个 COPD 的，就是这种老慢支的这么一个患者，就是然后来我们病房的话呢，是也是从别的医院来的。其实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其他医院，就是说住过很长时间，或者是周转过，就是
0: 在我们这儿待着也没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了。你在这儿待着可能也意义不大了，在你是吧？找一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对对对对，或者就是说，真的就是主持人说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啊。像我说的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一个带着呼吸机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大量的镇痛镇静药物，就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很躁动啊。前期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为了挽救生命啊，呼吸机的支持对他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气管切开的一个老爷子，但是就是他一来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这种镇静药的情况下，他还是很躁动啊。他其实某种程度上的话是有这种药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谵妄呀等等之类的。
0: 镇静不是镇静住了吗？还会躁动？
1: 但是就是我们需要给他把参数往下减，需要让他脱掉呼吸机的话，那么对于这部分镇静镇痛药物的这种调整是必须的，就是你不能让他一直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吹着呼吸机，很好，那你脱不下来呼吸机，就是这种的。它的气道这块自身的这种分泌物呀等等的呼吸功能调节也会受这些尤其是镇静药物的这种影响
0: 一减药它就很不舒服。
1: 对对，你把这个镇静药减下来以后，它其实有点成瘾啊阶段这种反应，就是然后就是特别的闹，特别的躁，就是但是不减药不行。其实这已经不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有很多，就是之前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是他是脑炎的，跟这个老人不一样，就是那像这种病人，我们就是个体化的去评估他的气道的这个情况。他本身是一个 COP， 就是这种老慢支这么一个患者，那么肺脏的这种功能的话基础是很差的，就是所以呼吸机的这种减停和其他的那种的没有基础疾病，你说就是一个脑外伤突然导致的这种的肺脏功能很好的这种，它的这种脱机的这种速度和时间肯定跟这种有肺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患者来讲，我们评估就是说，那么他的这个镇静镇痛的这个药物给他减下来，这是第一步，就是所以采取的个体化的治疗，就是说在同步的去加了一些像奎留平啊等等之类这些调节精神的这些药物的同时，然后的话呢慢慢的去减这个镇痛镇静的这个药物，同时要保证同时的呼吸机的参数的是匹配的，就是就是要让呼吸机替他干的活越来越少，让他自己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查房的时候，不是今天上，有两天了，有三四天了，就他已经可以带着呼吸机气管切开的状态下，就是床边座位床边座位。因为这个病人就是刚才说很躁动嘛，他本身他已经在 ICU 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没记错了至少已经待了一个月了。
0: 我忽然觉得我很孤陋寡闻，我总觉得带上呼吸机还能坐起来是吧，我觉得就很有
1: 对
0: 很有力量
1: 是吧。就是他来我这儿之前已经在其他的医院 ICU 待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当时就是那种躁动的那种情况，就是他这我们叫谵妄嘛。后来我们采取措施，就是刚才治疗这块呼吸参数也好，药物的调整也好，是我们来做。然后我们就让病人的家属，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重症里面。然后因为其实对于这部分谵妄的患者，看着家属熟悉的脸，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瞬间的就是平复他的情绪。
0: 就谵妄就是隔着了看是吗？
1: 谵妄就是谵妄是这个叫监护室综合症，是病人的一种 精神异常，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疯了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特别不配合。他当时就是使劲的砸床，就是各种的就是反抗啊等等之类，我们的约束带都约束不住他那种的，就是他那个力量已经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这种正常的反应，就是已经是就是那种不正常的那种了，就是啊。所以经过几天的这种，也让家属就是穿着隔离衣在我们的监护室里面就是陪伴患者呀，然后调整药物啊，这是基本上就经过了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吧，然后他现在基本上是清楚的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带着呼吸机在床边座位，然后能跟我们正常的沟通，呼吸机的参数也已经减了很多很多了，然后估计现在应该是可以间断脱机了，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每一个脱机困难的患者都有他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小伙子，就是来这儿之前的话经历了这个，他是主动脉夹层，然后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外科的手术，然后的话呢经历了严重的肺感染、呼衰，然后还有这个没有尿，就是上的是血氯，然后肾功能也不好，来我们这儿之前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星期要透两次的这种状态，他是就是我们当时脱机比较困难，脱了两个月的呼吸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过这个血流的感染，然后还有过消化道的出血，就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最终还是给他把呼吸机脱掉了。脱掉了以后，然后就转到我们的普通病房去，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住的时间也很长了，就是脱到呼吸机以后转到普通病房，大概又过了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成功的给他把这个气切封堵了，然后他最后是走着出院的，然后非常就是也不是反正基本上正常走着出院的一种状态，就是所以对于每一个 ICU 里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反复就大家可能就觉得 ICU 的病人就哎呀没有希望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救治手段呀各方面的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这种进步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近门诊遇到几个病人吧，就觉得都比较可惜，就是确实是原发病的打击很重，有脑出血有脑外伤的啊，然后就是前期就是外院的这些外科的评估，就是考虑手术风险会比较大，他们家属的话综合评估以后就觉得那就保守治疗吧，就没有选择这些外科的这些手术啊等等之类这些的，然后就最近这门诊有几个病人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保守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病人反应慢慢的各方面的指标，心率血压呀，然后包括复查的一些指标啊，哎，逐渐趋于稳定了啊，那家属就回过来头来就来找我们，就是说看看下一步能做什么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就是其实对于 ICU 来讲，大家我觉得不用谈忧色变，就是
0: 这个词儿好准确，
1: 相信医学，就是啊，其实我们医生永远是和我们的家属是在一起的，永远都尊重咱们家属的这个意见，对吧啊，就是说大家要客观的去理解医生跟大家说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然后我们一起去共同的面对，就是啊，包括就是其实限于国情吧和那个啥是吧，就是我们永远都支持家属的选择，就是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悲观，当然也不要过度的乐观，就是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跟家属沟通，我为什么有的过度的悲观啊，有的过度的乐观，就是
0: 对这个乐观我还真是没想到，
1: 对他有的可能就是不接受突然一下的这种病情的这种，他其实不接受的一种状态，
0: 不用那么严重，不可能
1: 啊，对对对，这种也挺常见的，就是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该做的这些抢救也好治疗也好，包括刚才说的我们这些康复的这些手段也好提供给我们的患者，然后的话呢很多病人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包括刚才说的意识障碍的这种患者啊，之前也有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高压氧的治疗对于患者的这种昏迷的促醒，业界来讲也是比较公认的一种方法，就是
0: 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这高压氧的，
1: 对对，
0: 可以再跟我们简单说说这个。
1: 对，尤其是那么对于意识障碍的这部分患者，那么高压氧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治疗方法在促醒这方面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大家都知道现在比较火的这个一些这个外科的一些手段，包括脑机接口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他们也是强调就是说在做这些外科的干预之前要先进行高压氧常规的这个治疗，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再去考虑外科的这个手段，就是所以 对于这一部分意识障碍的患者来讲，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大家能搜也搜到脑机接口，是吧？
0: 嗯。
1: 但是脑机接口的话呢，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啊，但是未来肯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前景，
0: 嗯
1: 啊，但是现阶段来讲，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电影里那么神奇啊，放个东西，然后马上就醒了，马上就是对答如流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来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
0: 嗯，好，我们刚才跟陈主任聊了聊关于还这个进入 ICU 之后气管切开的呀，脱不了呼吸机的一些病人哈，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啊，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我有一个瞬间汗毛是竖起来的，我就觉得啊，是这样的哈，跟我们想象的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多了解哈，多去提高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这个对我们未来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半点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 ICU 里面的那些病人的状况。当然，如果您有这些重症的病人的一些康复治疗啊，或者是转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这个重症患者的康复问题啊，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是家里忽然有人得了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进了 ICU 之后，经过医生的抢救，好消息是生命体征平稳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但是问题就是接下来的一些昏迷不醒啊，离不开呼吸机呀、或者说气管切管啊，不能吃不能喝呀，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照料，是吧？回家可能又觉得很迷茫。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我们请到了我们的陈华主任来给我们进行 行讲解。如果您有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不瞒大家说，在我们上节目之前，陈主任还在接一个电话，我听着也像是转院的，应该就是说哈，出了这个 ICU， 然后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其实并不比 ICU 里面的问题让人舒心，也挺棘手的，因为我们也是非常。

0: 专业的人士家属的照料一定是不专业的哈，或者我们一定不知道未来的一些风险，心里也不托底，愿意找一个更加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给我们进行一些在这一段过程当中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啊。我们在上面的一个时段跟大家讲到了一些 ICU 病人里面到了重症康复科怎么样脱离呼吸机啊，会有一些好的消息，当然也会有，肯定是有喜有悲，也有病人说来得特别晚，或者说有些情况是不能什么的。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意识障碍的问题，陈主任，我觉得这个也挺常见的，就算我们大家没经历啊，看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啊，经常是人救过来了，他意识不清醒，或者说，像植物人的这个状态，家属也挺煎熬的哈。针对这个意识障碍或者植物人状态，咱们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和康复的这个手段呢？
1: 好，首先是就是这部分患者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时间其实挺重要的啊，就是可能不能一概而论吧，但是大概其一就是一般广义上来讲，我们说3个月吧，可能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啊，所以也是强调就是早期的这种康复的这种介入，包括刚才说到的高压氧的这个介入。
0: 3个月您是哪3个月呢？
1: 就从发病开始算吧，
0: 从他抢救过来
1: 从发病开始算，因为你的这个原发病的损害在先，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像这些脑外伤啊、脑出血啊、脑梗啊之类的患者，他其实你都是脑出血、都是脑梗、都是脑外伤，他损伤的程度还有部位不一样，其实能不能醒呀、多长时间呀，这个谁跟谁也不一样，就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可能脑外伤的这种的比这个脑出血和脑梗的还稍微好一点啊。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最那啥的就是这种缺血缺氧性脑病，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猝死的这种的，就是黄金4分钟没有及时有效的恢复脑灌注的这种病人，他全脑整个脑子都会处于一种缺血缺氧异常的这种状态啊。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进入意识障碍的话，他会比局部的这种的脑出血脑外伤的这种患者，他要恢复起来会更困难。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哪种患者，早期的这种针对意识障碍的这种干预肯定会比晚了要好，就是。
0: 但我觉得这3个月还挺长的，在这3个月当中大家一定会。
1: 3个月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怎么说呀，咱们人的脑子吧，就正常情况下这个结构上就跟这个
0: 核桃
1: 豆腐啊，对的，结构长得像核，但是没有核桃那么硬啊，其实就跟豆腐或者是就是硬一点的豆腐脑的这种密度啊什么的是一样的，就是然后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说持续的这种比如说严重的脑积水啊，或者就是脑缺血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啊等等之类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他如果这种固态的这种结构变成液化，就是你一做 CT 一看脑子都黑了，这种的黑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从刚才咱们说的豆腐脑的这种固体的这种一个一个脑细胞的这种结构，就是就变成液化的了啊，就是脑细胞的结构就变成液体的这种的了，没有结构了，那它的功能就不可能再恢复了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患者的脑电图的这种常规的评估，还有就是说影像学的这些评估，包括患者的查体还有病史这块，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啊。然后所以就是强调早期的这种介入啊，还是说高压氧的这种治疗会比较好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啊，包括昨天还有一个，其实我都不知道，都是说啊、哎、那个主任啊，说我们那个醒了马上就出院，
0: 看这事儿没说呢，
1: 我都
0: 就露出了笑脸，我觉得
1: 我都记不起来了，就是反正就是最开始也是从其他医院的 ICU 转过来的，然后当时考虑可能是有闭锁综合症，然后就是给病人做高压氧，也是在其他医院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就尽快的启动了高压氧的、这个、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很难
1: 有风险
0: 是吗？
1: 有风险，就是各种风险，包括就是我们前两天也是有一个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这个病人有肺大泡，然后就说那个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也是综合的评估，然后也跟我们的胸外科的那个专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然后就给病人做了。所以就是就刚才说那闭锁那个病人，我真的都想不起来是谁哪个病号的，反正就说醒了，那也是就是说在重症的这种条件下的话呢，各方面的包括高压氧，因为进舱之前之中之后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时间的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些生命体征的异常，那么及早的处理，就可以给到病人更早的机会去做包括高压氧在内的各种促醒的手段。包括我们的团队的话，就是我们的重症的医生、重症的护士，还有我们专业的运动治疗师，运动治疗师龙泉院区是 配置是最全的各个专业，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
0: 是新院区啊，
1: 对，
0: 新的硬件，
1: 对，因为我们是河北省康复中心嘛，就是整个的就是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的这个最大优势化啊，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然后这个吞咽治疗师，其实是我们科两大非常重要的这个治疗的这种亚专业，然后还有我们的专门有呼吸的这种治疗师，还有我们的理疗的治疗师。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每周四是我们的医生、护士还有我们的治疗师在一起一块查房啊。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整个河北省康复中心医院做指控，也是在推动这个医护治的联合的查房。
0: 嗯，
1: 因为医生的角度和护士的角度和治疗师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么治疗师可能会觉得这个病人心率、血压，包括他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风险会比较大，那就是有一些那么治疗项目的话，他们可能是不敢开展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共同讨论以后的话呢，就会把这个风险降到最大。
0: 嗯，
1: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像我们科的病人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因为都是长期卧床呀，然后各种原发病的这种打击也好呀，高凝状态也好，感染也好，这些都是导致他血栓的这种，可以这么说，十个病人里头有八个腿上都有血栓。
0: 嗯
1: 啊，那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治疗师可能会对这个血栓顾虑会很大，会觉得血栓脱落以后肺栓塞猝死的这种风险会很大。对，但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的话，会跟他们去探讨你这个血栓的位置，你比如说就是小腿的肌间的这种血栓是吧，然后你抗凝的时间也足够长，然后的话呢也没有进展，你各项指标包括第二具体啊也都是 OK 的是吧，那我们就会跟治疗师去说你可以做啊，循序渐进做没有问题啊，是这样着的。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病人从那个外地市来的，然后也是在 ICU 里住了两个月，然后一来的话他是这种整个从这个小腿一直长到大腿根儿，就是我们叫股静脉的这种血栓啊，满贯的血栓就是，然后刚一来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师也是不敢动啊，就是只敢给他这个摇床坐，然后的话呢我们常规的下肢运动训练器治疗师也不敢开展，我们也是充分的评估嘛，因为血栓形成的时间呀、抗凝的时间也好，各项指标也好，然后查房以后就跟他说没有问题，说你可以给他进行下肢运动训练器，就是老百姓讲话蹬自行车、啊，你可以给他去进行这个训练，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们就是，也是充分的讨论吧，就是，然后就是基本上这一个星期蹬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出现血栓脱落啊等等之类的这些。
0: 嗯，
1: 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说，任何一个凡是来到重症康复的患者，他的治疗我们都是个体化的啊，所以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啥？你比如说你带着呼吸机，那我的问题就是要给你拖呼吸机。
0: 嗯，
1: 我每次查房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我们的病人要上台阶儿。那我第一个台阶儿就是先让病人把呼吸机脱了。
0: 嗯，
1: 那么脱了呼吸机的病人的话呢？其实这还不是第一个台阶，因为很多病人一来的话可能就是生命体征会不稳定
0: 啊，
1: 因为有时候转运确实存在一定的这种风险啊，然后一来的话可能心率血压呀包括又会经历新一轮的这种感染呀，
0: 还得先在就医边稳定一下哈。
1: 对对，先要稳定，大部分病人转过来还是比较 OK 的，我们能够尽早的去评估以后启动各种的这种康复的这种项目。
0: 嗯，
1: 有的病人可能转过来就会出现刚才说的啊，心率血压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感染的问题啊，然后痰多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台阶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台阶就是拖呼吸机。那如果你是一个拖了呼吸机的病人来了的话，那我就是要评估你还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的意识的问题，对吧？那可能我们会这个进院以后会评估一个他意识的这种程度，然后刚才说的我们的高压氧能早做就尽量的去早做，评估了风险以后的话尽早去早做。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基本上做高压氧的病人大概在130到140，就是整个龙泉院区每五个病人就有一个在做高压氧啊，因为很多病人都是这种脑血管病的脑外伤、脑出血、脑梗的这种患者，意识障碍的患者占了很大一部分，气管切开的患者基本上每天大概有30-40个要进仓做高压氧啊。所以说到这个意识障碍这块的话，除了高压氧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无创神经调控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经颅超声啊、经颅磁啊、经颅电啊，这些的也是对于这些意识障碍的患者一些这个促醒的一些手段。
0: 嗯，
1: 包括就是原发病的治疗。

0: 我觉得，哎，好像有了新的希望，我们又有了新的地方可以试一试，未来可能还有新的更好的办法哈。原来我们就说进了重症了，是吧？能是什么样，我们也就放弃了。现在觉得别说还有一步，我们可以再试一试，有一种这种，哎，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好了，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让陈主任休息一下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是请陈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包括他刚才说到一些，比方说偏瘫的呀、不能说话的呀，还有这种吞咽障碍的这些问题，这些朋友们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们做一些康复的治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最后还有这么五六分钟的时间啊，还是请陈主任简短跟我们说说。其实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我觉得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吞咽困难呀，然后偏瘫呐、语言的一些问题呢，不能正确的言语啊，这个在咱们科是可以做到同步的干预，是不是？这个在您那都算小事儿了。
2: 就是很多就是。我们科可能涉及的就是气管切开的这部分患者，他的吞咽的功能还有这个语言的功能会因为这个导致啊，就还是举例子吧，就昨天就收了一个，也是从其他医院，他原发病是破伤风，然后的话呢前期的救治，然后包括针对破伤风的这些治疗疗程都结束了，但是他有一个气管切开，那这个病人下一步来讲的话呢，我们收进来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科尽快完成各种评估，尽快的去完善他这个气切的这个风堵，恢复他的正常的结构，然后恢复它的各种的吞咽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早晨交班的时候也和我们的吞咽治疗师去充分的沟通这个，让他尽快的
0: 吞咽治疗师，
2: 对对，让他尽快的去评估他的这个用电子喉镜去评估他的吞咽的这种功能，开展一些包括摄食训练呀，还有等等一些各种的这种吞咽的功能的评估和治疗，就是所以其实吞咽的病人说到这儿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担心就是有一些。他本身有严重的吞咽功能的这种病人会增加肺感染的这种几率，因为咱们这个气管和咱们的这个食管它是挨着的，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正常人像咱俩这种的是吧，就是它有一个盖儿，它能够保护你这些口水也好或者这些分泌物也好，它不会跑到你那个肺里边去啊、但是这部分患者的话呢，他可能这个盖盖的这个能力他就会丧失，
0: 那挺危险的、
2: 对，所以为什么病人会有反复的这种发热呀，就是这种显性的误吸或者是隐性的这种误吸会导致他肺里面会有不该有的这种东西，所以的话呢，对于这部分患者，为什么说我们吞咽的这个康复治疗对我们重症康复的患者是同样重要的，就像咱们最开始说那个话题脱不了机，他脱不了机如果就是单纯是因为肺部感染的话，那就是根儿其实可能就在于他这个反复的隐性的这种误吸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就是这种包括我们这种气囊压的这种管理啊，囊腔分泌物的吸引，所以我们脱机拔管还有我们重症的病人，包括咱们说的吞咽这个患者，就是我要对症下药，你的问题到底是在哪儿，我就给你解决，所以的话呢就是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偏瘫的这种患者，其实如果单纯只是偏瘫的话，确实这个不是我们科的范畴。
0: 这普通康复
2: 就是大家看得到的那些，就是能够自己走，就是走路姿态啊，这个有问题的这些，是我们龙泉院区就是说最传统的、最强势的神经康复科他们的这个工作就是但是这部分患者前期对吧？你比如说你刚发现脑梗的时候，然后刚有脑出血的时候，那么早期的话。如果能够尽早的去脱离呼吸机，让病人能够下床活动，保留病人更多的肌肉的这种成分，对他后期的这种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你的这种功能的这种丧失，丧失的越少，后期的这种康复效果会越好，是这样着的。
0: 好，还有这么几分钟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个还挺关键的问题啊，有一个听友留言说，这个要去陈主任那儿。 都需要什么手续啊？大概就是说转院什么是一个什么流程是吗？
2: 啊，这个问题也是挺普遍的一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个，哎呀，我在 ICU 里住着就是求助无门那种的，是吧？嗯，其实确实是我们科的病人真的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天南海北的。我也说过外国的病人，然后外省的，然后咱们本市的，就是这样。首先的话呢，这位听众朋友，您要跟你

0: 所在医院的 ICU 的医生去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啊，因为你们不是专业人士，那就是说他有没有现阶段还正在必须要留在 ICU 里抢救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的原发病啊，比如说你的脑外伤、脑出血，你的各方面的指标，包括重症的这种感染啊，各种感染，还有各种功能脏器的这种损害，有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跟你们说的那些话比较学术一点的话，大家可能听不懂，就是没明白啊。其实就是说，嗯，去问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具不具备出 ICU 的条件？如果说医生觉得 ICU 的医生明确的跟你说，你这个就是可以去到像我们重症康复科这种地方的话，这个是必须的，而不是说咱们家属就是说我要出院，我要干啥之类这些的，这种对于患者来讲的话，风险会很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收的病人就是刚才说都是 ICU 后的嘛，啊，其实就是说我们专业圈里头大部分的这个 ICU 的医生都是清楚，我们有，其实我们是叫 HDU 啊，就是前面是 ICU， 我们是叫 HDU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么如果确定你可以从你在的那个医院的 ICU 出来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系，然后那边的话呢，我们就按照你结账出院，然后的话呢，用120。因为很多病人大概率可能是需要车载的呼吸机帮助病人顺利的转运的，啊，然后直接就是说120到我们的病房，然后我们病房是365天24小时有医生护士接诊的，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晚上转诊过来，我们会充分的联系好你来的时间，然后给你留好床、留好呼吸机，然后最大限度的包括支气管镜、吸痰，这些都是备用的，因为转运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每个病人接诊基本上都是我亲自的会跟家属沟通病情，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
1: 嗯，天，那您这工作量也挺大的哈。那因为我们节目限制，就不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说陈主任联系方式了哈。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或者通过我的微信哈，我们找到陈主任，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彩详细的讲解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闯过生死的关是幸运啊，但是如果能够拥有高质量的这种康复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啊，希望我们今天科普能够帮助更多迷茫的家庭去找到一个方向，少走弯路。对，我刚才听了这个陈主任说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我好像不那么害怕这个事情了哈，我原来会觉得非常害怕的一个事情就是 ICU 啊，那我们后面其实还会有一段人可以陪我们在共同的走过一段康复之路哈，就是我们这个重症康复科。我们也再次感谢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陈华主任，我们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啊，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你可能并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一定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1994年发行，直到现在依然被很多歌手不断的翻唱。而翻唱中传唱度最高的，一定是邓紫棋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时演唱的那一版。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作品，如果在某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旋律响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那些年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醉酒是什么样的呢？晃晃悠悠，身体不受控，说起话来偶尔有气无力，偶尔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口吐芬芳。我们很容易被带入歌曲的情境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呢？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越听越有味道，越听就越容易伤感。但是也有不少人会调侃或者玩梗，像我翻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时听这首歌一定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是打车时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第一首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演唱的你把我灌醉，最后一个字是醉。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慧敏在1993年发行的《最爱》。

这是一首很深情也很深沉的情歌，由林志炫和柯以敏合作演唱，歌曲的名字叫爱我。好的作品一定是有画面的，哪怕不去刻意的看歌词，也能切实的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更何况两位歌手都是名副其实的唱将，他们一开口我们就能被吸引住。这首歌最开始收录在林志炫19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张专辑名叫《散了吧》，同名主打歌相信大家都听过，传唱度非常高。那这张专辑对林志炫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他解散尤克里林组合告别歌坛再复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自此之后，林志炫陆续推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有蒙娜丽莎的眼泪、单身情歌、离人等等等等。可以说这张专辑是林志炫的一个新起点，从零开始再度出发。之后1999年，柯以敏又将这首歌进行了翻唱，这次呢是他自己的独唱版，收录在专辑《我会永远爱你》当中。而且这首歌也被歌迷封为柯式情歌三部曲，另外两首是什么呢？美丽和河流，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听啊，然后可能发现这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柯以敏好像不太一样的。柯以敏绝对是一个很会唱的实力派歌手，所以当年才会受邀担任超女的评委，之后呢又陆续做了很多其他节目的评委，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在节目当中骂选手，观众在网上骂他，这些大家都能考古到，咱们就不细说了。但不可否认，柯以敏的演唱确实是可以让很多人共情的，既深情委婉又大气澎湃，听他演唱能感受到那种爱意从心底不断的上涌，越来越浓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悔在湖南永州，他说天天听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感谢这么好听的声音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枯燥乏味的日子。雨熙说已经习惯了边听经典边做事情，每首歌每期节目组成了过往的点点滴滴。妹是在广西，她说我来打卡了，听节目真的很享受。 LE 是在佛山听节目的朋友，还有杨明亮在广西南宁。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说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杰在2016年推出的《我想》。

这是梁博在2020年发行的《想念》。我觉得那么多人喜欢梁博，是因为他的歌声中永远带着一股赤诚，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观点，热爱与讨厌，不讨好不逢迎，始终保持着那份直率和纯真。梁博有一种特质，那就是也许你并不认识他，也没有听过他的歌，但只要在电视上看到过，就会打心眼里对他充满好感。这就是与生俱来的观众缘。梁博的作品我很少会主动去听，但只要

听到就会立刻停下来，因为这个声音永远都是那么有力量，就像一棵小草努力地迎着太阳生长，非常有生命力啊。他天生有一个摇滚嗓，可他又不像其他摇滚歌手那样愤世嫉俗，他想传递的比任何人都更积极更阳光。这首想念虽然诠释的是一个人在外打拼的孤独，但整首歌并没有渲染太感伤的情绪，反而给人一种质朴又真挚的温暖。歌词唱到，想念家乡的风，想念家乡的路，想念家乡的黄昏和海岸，想念那时的你，想念那时的我，想念那时的一切，就是这么直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叶玲在福建，她说终于结束了十年的拉锯战，重新开启新生活，有高磊和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很充实且浪漫。雅外在北京海淀，他说最近不太顺利，感谢高磊和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让我短暂地忘记这些不快乐，回到青葱岁月，回忆曾经的那些美好。卢卡宝宝是广东的朋友，他说第一次听经典就爱上了，还有回首寒梅在厦门。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博演唱的想念，说实话这首歌我是最近才听到，是在某天下班路上随意调换着车里的广播，然后突然间就被这首歌吸引到，当时演唱的正好是歌曲的高潮部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声音好真诚，然后呢就是这个声音好熟悉，我应该听过它，但死活想不起来，脑子偶尔是会短路的，哪怕就在嘴边，于是赶紧用手机识别，然后便看到了梁博的名字。可能这就是听广播的魅力，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不抱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但偶尔还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之后便是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2023年发行的《念念不忘》。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回忆，就像往事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因为在娱乐项目并不丰富的年代，听歌尤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最大的快乐。这首往事连带那时候的画面已经被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要听到旋律就会想起那时候小小个子的自己，想起黑白电视上孟庭苇的身影。但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孟庭苇的原唱，它是翻唱自香港歌手陈秋霞的作品，首次发行于1981年。陈秋霞的版本在音乐平台上都能搜到，却是因为太早了，所以伴随着呲呲啦啦的杂音。孟庭苇的音色跟陈秋霞很像，前面主歌部分我甚至有些分不清究竟是陈秋霞还是孟庭苇，但是陈秋霞的版本编曲更为活泼，传递的是回忆往事的快乐，而孟庭苇这版相对阴郁，带有一丝丝伤感。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永远都是美好的，扑蜻蜓、抓蝌蚪、逮蛐蛐儿，各种疯跑，各种嘻嘻哈哈，但这些再也回不去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id Oppo 在河北唐山，他说平时在跑步和骑车上班途中听节目，自己跑步和骑行跟经典都很搭，能够同时享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快乐，多巴胺直线上升，太开心了。田哥哥在江苏，他说晚上睡不着，突然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真的是越听越喜欢，伴随着经典的歌曲带着我进入梦乡。楚丽霞在番禺沙湾古镇，他说你的每期节目我都有听，很喜欢你的声音。还有寂寞的享受是在河南鹤壁。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接下来继续听歌，郁可唯在2013年发行的《时间煮雨》。

常有朋友留言说，无意间听到越听越经典，然后听节目就成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用孙燕姿《遇见》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来形容，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加糖的咖啡是在石家庄，燕涛说好久没有冒泡，他是在昆明，欢迎大家来滇池。

和红嘴鸥。6657在辽宁抚顺一条叫浑河的河边听节目，瓶子在浙江，文文在重庆，可爱的女大学生是福建的朋友，还有章鱼哥在内蒙古赤峰市。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在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简爱》，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南北大街东西走，十字街头人咬狗，捡起狗来砍砖头，倒叫砖头咬了手。有个老头才十九，嘴里喝藕就着酒，从小没见过这宗事儿，三轮拉着火车走。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这么一段颠倒的定场诗。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节目一开始但凡是要说了定场诗了，节目当中肯定是要给您聊这个案子了。没错，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还真就挺喜欢老郭这儿跟您分享案子的。那行了，既然有朋友提出来了，聊什么不是聊呢？打今儿起啊，咱们就聊这个明朝奇案。说这个明朝的奇案呢，目的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要通过对于这个奇案的解析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这段历史。案子之所以被称为奇，是因为啊，有的案情呢比较离奇，离奇当中又带着点悬疑，能够引起很多朋友的兴趣。那么离奇案情当中有奇闻，有奇缘，也有奇观；悬疑当中呢有奇怪，有奇险，也有奇遇。除此之外啊，破案过程那得说一个叫神奇。这个神奇的背后是司法官员的一些智慧，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审讯的技巧，像什么奇情啊、奇想啊，还有什么奇道啊、奇妙啊、奇人呐、奇谈呐、奇事儿啊，哎，凡此种种，咱们给它汇到一块儿，给您说这么一个系列《明朝奇案》。今儿啊，我们算是开个篇，给您说第一起案子，名字叫《洛川女冤魂》。

0: 丈夫病重去世，妻子随后自杀。妻子不但因这一壮举获得烈女称号，而且就连皇帝也亲赐贞烈匾额，各级官员大喜，出资修建牌坊。可就在三年后牌坊揭幕的那一天，却有人现场捣乱。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现场发现的那首诗又向知府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洛川女冤魂。
1: 话说在明朝洪武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陕西延安府他们提出来的要把洛川县民张敏道的妻子赵氏经表的这个提奏获得批准了。什么叫经表呢？简单来说呀，就是给这个赵氏立一个贞节牌坊，或者是挂一个大的匾额，说这个赵氏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呢？赵氏的丈夫叫张敏道得了重病了，临终之前嘱咐年仅21岁的妻子说，我死以后啊，你就赶紧改嫁吧，到时候寻一个好人家。赵氏当时就表示说，我呀，生是你们张家人，死是你们张家鬼，一定会从一而终的，还别说改嫁了啊，到时候夫君你死了以后，我愿意追随你到地下去，咱们共赴黄泉。没过多久，这个张敏道可就死了。他的妻子赵氏是日夜的呼嚎，在丈夫将要下葬的时候呢，自己在房间里边就上吊自杀了。家里人把这个赵氏跟他丈夫张敏道就一块下葬了。地方官一瞧，那这是可歌可泣的这种事迹啊，重义守节，贞节烈妇，这是一种壮举啊。所以说向朝廷呢提出申请，要求给这个赵氏予以经表。京是哪个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旌旗招展、浩带飘扬的那个京字。按照明朝人的意识啊，贤良的妇人呢有很多种，但是贞节烈妇只有两种。第一种呢称之为节，也就是节妇。这种妇女啊，夫亡子幼，丈夫死了小孩挺小呢，或者是干脆就没孩子，或者是啊家里边特别贫穷，但是人家就是能够始终一心，从青年到不了头，如同金石一般给丈夫守节到死，我压根就不改嫁，我就守寡守到死，这个叫节妇。另外一种呢可以称之为叫烈妇，烈就是烈火的烈，也就是说当她丈夫死亡了，自个儿压根就不独活在这个世间，慷慨捐躯，不顾一切，你死我就死，就是这么猛烈，这叫烈妇。可是我们从人性上来说啊，蝼蚁尚且贪生呢，何况人乎？你说这个古代封建社会，两个人呢还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多数的夫妻呢在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才知道对方的容貌，很难说啊，爱呀不爱呀。丈夫死了，这个当妻子的心里难受，这肯定是人之常情了。但是你说就不活了，追随丈夫到地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有的吧，那干脆就是望门寡了，女孩还没嫁过去呢，这个定亲以后名义上的老公就已经死了，这辈子就不再改嫁了，或者说这辈子我就追随他而去，这个肯定不是什么爱与不爱的问题了，它是有很深层次的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呢？就是打这个朱元璋即位之后，几乎每年呢都要经表节孝，不但给这些这个节妇啊、孝子啊树立牌坊，而且呢把这一家人的徭役赋税就全给免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很简单了，弘扬三纲五常，维护统治秩序。就这么一来呀，皇帝这上有所好，下边官员肯定是下必甚焉，各级官员呢揣度朱元璋的心理，因此啊每年申请经表的公文源源不断的从各个地方就汇总到南京了。咱们就说这个赵氏年仅21岁为夫殉葬，地方官这是非常认可的，典型啊烈妇啊，把这21岁的赵氏生平的事迹

上报给礼部，说请求给予京表。没想到这个事儿啊，朱元璋竟然是亲自关注了，很关注，最后是以皇帝的名义下发了特旨，特赐匾额名为贞烈，贞，贞洁的贞，烈，烈女的烈，并且发表了谕旨，说夫妇人之大伦，三纲五常，风化所系，能有志不二天，与夫同死可谓难矣。今赵氏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较之替母弯鼻，誓死不嫁，成为过之。一再包家以敦民俗，其令有司经表其门，捐其家杂役。前面啊，这个朱院长所说的话不用给您解释，最后一句捐其家杂役，这个捐呢，左边是一个有意的意，右边呢是一个蜀国的蜀，这个字念捐，意思就是去除，把他们家的杂役徭役相当于是就给去了。能够得到皇帝亲自的特旨，并且是御制匾额，这可是整个洛川县的荣誉啊，也是整个延安府的这种光荣。当时朝廷礼部呢下发了一个30两文银制作的牌坊银，这个府县各级官员说咱也不能闲着呀，咱也不能抠抠索索的，于是各级官员是纷纷出资赞助，并且号召府县的人民呢向贞烈赵氏学习，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到最后呢在洛川营建起了规模宏伟的贞烈牌坊，而且呀特地从甘肃的张掖运来了巨大的昆仑玉，这可值老钱了，制成了石碑，然后把这个朱元璋的谕旨呢刊刻在石碑之上，树立在牌坊之前。咱就这么说吧，这项工程非常浩大，持续进行了3年，也就是1000多天呢，终于是营造完毕了。这事儿办完了，得有一个剪彩仪式啊，谁来剪彩呢？揭幕开启之日，延安府的知府亲自前来剪彩。当然了，不但是剪彩啊，它更重要的是要在谕旨的谕碑前跪拜谢恩，毕竟这是朱元璋的旨意嘛，而且那个匾额是这个谕制的。于是乎啊，在揭幕那天，延安的知府叫李广，带领着州县官员来到谕旨的谕牌前，设摆香案，排列仪仗，钟鼓齐鸣，司仪唱声起拜，礼尽而行，这仪式总算是完毕了。李知府还有这个同知李寿一块儿啊来到谕牌之前，就见这个谕牌呢用丝绸布给覆盖着，两边的红绳啊垂在两侧，不像现在剪彩啊拿着这个剪刀在这个丝绸上一剪两段，不是，那时候啊就是这个玉杯的两边有两根红绳垂在两边呢，您拉过这窗户帘吧，跟那个一样，只不过这是两边的。然后这个知府跟同知呢两个人一左一右，一个人的手里边各自瞪着这根绳，等着司仪喊一声起，两个人同时拉绳，这块大红的绸布就飘然而下，玉杯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按理说如果说这有这个镜头的话啊，马上镜头往后拉，然后呢给一个远景，再把这个镜头平移，让大家看看啊，大家伙是如何鼓掌的，如何感动的。可是就在这个幕布揭开的时候，人们呢没有鼓掌，而是一片惊呼，怎么回事呢？就见有人呢在牌坊上用这个羊血呢写了字了，哎呦，猩红猩红的洁白的昆仑玉牌坊竟然是血迹斑斑，一股血腥味直冲人的鼻孔，这个贞洁牌坊被玷污了，哎呦，谁胆子这么大呀，用这种羊血玷污了贞烈牌坊，这可不是一般的，这是皇帝亲自给的，你把它给污毁，这就是大逆不道，这个罪过可就大了。什么罪过呢？按照律法呀，根本就不分首犯和从犯，都是凌迟处死，而且呀要株连九族。有朋友说能有这么大罪过，当然了，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别的且不说吧，据说天上啊有这么一个卷帘大将，失手打碎琉璃盏，结果呢就被弄到流沙河去了。86版的西游记里边啊只是说啊我受到这个惩罚了，让我在这等取经人，实际上啊在西游记的原著里边，沙和尚每天呢要承受万箭穿过肋场。

0: 子的这种罪。万幸最后这沙和尚呢遇见唐僧了，这个罪呀总算不用再熬了。
1: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2: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3: 卷帘大将，
1: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2: 你果然诚心皈依，
1: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失手打碎琉璃盏，就这么大罪过。那么有人是故意的把这个皇帝赐下来的珍列牌坊用羊血给弄脏了，州府县的官员如何不惊慌啊？李知府迅速指挥衙役说，赶紧的把那个红绸子拿起来再重新盖上。盖上以后，他跟这个同知呢走过去，蒙着这个红绸子在里边观看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人呢用这个羊血写了一首诗，诗中写：洛川河水向南流，女儿出嫁拉花头，真情应送双飞燕，冤怨难平开面愁。这个诗算不上什么好诗，所叙述的呀是当地这个女孩出嫁的一种风情。洛川新娘子下轿的时候呢，要在枣树枝上栽核桃、大枣还有面兔，在这个扫帚上呢栽这个纸花，这个称之为叫拉花头。洛川婚嫁的时候，男方迎亲要拿过来一对大雁。关于这个拿大雁有什么讲究，如果没有大雁用什么代替，哎，这下啊跟前面就连上了。您记得之前呢给您聊过明朝的衣食住行吧，那时候关于婚丧嫁娶，说这个男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准备彩礼，可是详细给您说过的啊。这个开面呢又叫开脸，也叫角脸，就是姑娘出嫁之前，喜娘用五色的棉纱线把这个新娘脸上的汗毛啊给她绞掉。在绞脸的过程当中呢，喜娘要说很多的话，这些话呀都是让新娘想嫁的话，目的呢让这个新娘泪流满面，哭得越厉害，这个喜事啊就相当于是越喜庆，就说你不能忘了本，从此以后啊这个故乡对你来说只有冬天没有春夏秋了，只有过年的时候啊你才能回来一趟，你呀别忘了你爹你妈多不容易呀。把这新娘子说的哭得稀里哗啦的。你看这四句诗里边把这个出嫁的这个事儿啊给说得明明白白的啊，女儿出嫁拉花头，真情应送双飞燕，怨怨难平开面愁，又是什么拉花头，又是双飞燕，又是开面愁。按理说吧，这些风俗习惯没有什么，怎么突然就写在诗里呢？你愿意写写去，写哪儿不行呢？写在皇帝御赐的珍列牌坊上。李知府略作沉思，忽然就想到了，哎呦，这不简单呢，这是一首藏头诗。这首诗四句话头一个字合起来叫洛女真冤，这个洛女到底是谁呢？难道指的就是这位真烈的赵氏吗？是有知情人向我举报呢，还是仇家来陷害呢？甚至说有这个盗贼试图通过这件事意图谋反呢？李知府一瞧这个事儿啊太严重了，因此把现场就给封锁了，让这个衙役呢拿清水精心的清洗这个珍列牌坊，而且看管好了，不允许再出现任何的闪失。这个藏头诗到底什么意思呢？
4: 知府同知分头微服私访，他们所到之处遇到了哪些奇怪的事儿？知情人又透露了哪些重要线索？赵氏到底是不是追随丈夫上吊自杀的？在牌坊上写诗的人跟自杀的赵氏之间又有什么牵连？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洛川女冤魂。
0: 这位李知府会同李同知就想破案，但是这是一个无头案， 既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告，你上哪儿破去？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俩人下足了功夫，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虽然没线索，这个案子可太大了，破坏预制的侦列牌坊，这上边要追究下来呀，谁也吃不了，那都得兜着走。到最后把这个知府跟知州啊逼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么着吧，他们这个县里边还有这个村里边肯定有人知道内情，咱们呢不妨就微服私访。于是乎呢，李知府跟这个李同知啊就各自分工了。知府大人负责到南方所住的村落到那儿去暗访去，这位同知大人呢负责到女方所住的村落去那儿调查去。商量之后，二人各自分头了。咱们先说这个知府，他是打扮成一个收购红枣的客商，有两名亲信呢给他充当伙计。且说这个李知府啊就到了新郎所在的村落了，出入到各家各户，您家里边有枣吧，我这高价收购啊，一边收购红枣一边啊借机跟人聊天。聊着聊着呢，就把这个话头往侦列牌坊，往这个赵氏身上引，却不成想啊，人们一听到这个事儿都是噤若寒蝉的。李知府这心里边可就又打鼓了，难不成县里边已经发下话来了，不让这些老百姓们说话？有这么一天呢，李知府到了一个村里边学究的家里边想买枣，正在商量价钱呢，得外边瓢泼大雨可就起来了。这叫什么呢？人不留客天留客。李知府一来呢为了避雨，二来为了了解真实的详细情况，于是让这个亲信呢去打酒去，买点熟食，买好吃的。酒菜摆下，跟这个学究啊一块喝着小酒就开始闲聊了。李知府还是有意无意的把这个话题呢引到侦列的事情上。村里边这位老学究几杯小酒下肚，嘴里边可就没有遮拦了，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可就吐露出来了。事儿没说呢，先做了评论，说这可真是淫妇得志，烈妇含冤呐。李知府一听，哦，这是一个知情人，而且话里边有话，到底谁是淫妇，到底谁又是烈妇呢？这么一追问，又一劝酒，这个事情啊了解了十之八九。怎么回事呢？张敏道的母亲周氏，她是一个寡妇，30岁那年呢她丈夫就已经去世了，把这个儿子张敏道给拉扯大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可是这个当妈的呀非常严厉啊，这导致这个孩子呢性格柔弱，遇到什么事儿全听娘的安排。用现在这个时髦的词儿来说呀，张敏道这是一个妈宝男，什么大主意自个儿也没有。他打小呢跟甘泉县的赵氏就已经定亲了，只不过因为自个儿父亲去世了呢不能够迎娶，眼见着这就已经是22岁了。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划了划了够一车。周氏这儿吧想有个依靠，你说依靠儿子不行，儿子性格懦弱，你说我改嫁怕被人笑话，守寡他又不甘心，因此啊心里边特别的苦啊，也真是有这种孽缘啊。周氏呢有一个远支的宗亲，名字叫张邯，张邯在本地那还了得吗？别看地位不高啊，只是县衙的一个书吏，但是人家在衙门里边办事就是在官之人，又因为承办的是具体事务，县官呢他不如县管，所以说他有点把持着官府的意思，大事小情啊都得经过他。张邯乃是洛川县衙里边的红人，在官员面前能够说得上话，他能够在县的老爷面前搬弄是非，谁敢不服，谁不怕他，哪个敢不奉承啊？在洛川县内大家伙都管这个张邯呢叫小县太爷，或者管他叫张知县。有一次张邯呢偶遇周寡妇，哎呀俩人啊就跟磁铁的正负极似的，砰就撞到一块儿了，郎也有情了，妹儿也有意了，夜里就来了，早晨就去了。街坊邻居这事儿谁不知道啊，就有一个人不知道，就是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当然咱们也得说啊，这种事儿放到现在呢只不过是一个生活作风的问题，而放在那时候可就是奸夫淫妇了。张邯也真舍得下血本送钱呢，相处了没几个月，所送的衣服啊首饰啊不下100两银子。 哎呀，这时候这个周寡妇已经是快40了，

0: 虽然守寡，但是整天的涂脂抹粉，打扮的花枝招展，跟个办得不小的妖精似的。这事儿终于被他儿子张敏道给知道了，知道能怎么地呀？他母亲指着鼻子就骂他：“你不孝顺我呀，你没良心呢，不顾我的死活呀，我也得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啊。”咱说了，他儿子性格软弱呀，暗气暗憋，憋出病来了。周寡妇一瞧儿子生病了，赶紧给治病吧，治不了，心病。后来有人就提议呀，说这病老不好，赶紧让他结婚吧，不是跟那个隔壁县的赵氏早就定亲了吗？一结婚一冲喜，说不定就好了。这周寡妇一听有道理呀，于是托媒人定迎娶的日子，因为是冲喜，也没有大操大办，草草的把这个赵氏接过来。喜事刚办完没两天，张敏道一命呜呼，一抻腿一闭眼，他倒是轻快了，死了。行吧，红事刚办完了，喜字接下去，赶紧办白事。办白事，周寡妇找谁帮忙呢？找自个儿的这个情夫，找张邯。张邯说这事儿没问题呀。哎，就在灵堂前边，张邯打眼一瞧，嚯，要想俏，一身笑，这个赵氏怎么那么漂亮呢？于是啊，就跟那个周寡妇商量，说你看你儿子也死了，咱俩好啊是好，但是你这儿媳妇，你说将来再要跟别人好，那就不好了。要不然呢，良好病亦好，我也跟他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你说好不好？周寡妇一听，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呢？你这是得陇望蜀啊，吃的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还盼着市场里的。这个张邯说，你别着急呀，你看啊，你只要是答应我这件事儿，你将来养老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给你养老送终。周氏一听，行了，那我这儿媳妇就给你了，我帮你。哎呀，这两个人撺掇着赵氏就嫁给张邯，给张邯来添房。赵氏这气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羞愧难言，丈夫刚死也不好回娘家。哪曾想啊，这俩人找了一天晚上，竟然是合起伙来就把这个新丧夫的这个赵氏给强奸了。赵氏一时想不开，趁人不注意悬梁自尽了，逼死人命。周寡妇可就害怕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出了人命了。没想到这个张邯呢，哈哈大笑说，这可是人间的造化呀，你们家啊，门楣要升光了，宗族要得福了。周寡妇说，推人命事儿啊，啊，咱俩不掉脑袋就不错了。张邯说，你甭管了啊，这事儿我来活动吧，我要让县的老爷上书朝廷予以经表，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恩准，给他立一个贞节牌坊，你们家的这个杂役啊、赋税啊都去了，那地不交税了，那得多挣钱呢。好，张邯呢这么一活动，果然县的老爷亲自送来丧仪跟挽联，并且把赵氏的事迹给罗列了，上报给了延安府，又呈报给了礼部，最后礼部啊给了皇上了。朱元璋最终确定给予京表，亲自下的谕旨，这可是整个当地的荣幸啊。老学究一边喝着酒，一边吧嗒吃着菜，把这个自个儿知道的事情的经过就跟这个李知府说了一遍。李知府这后背直冒冷汗呢，这个周寡妇这个当婆婆的啊，真不是东西呀。哎呀，不但是骗了知县，骗了我，连皇帝都给骗了，这可怎么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且说还有一个同知呢，他不是去了新娘他们家那边了吗？也去打听了。这么一打听啊，就说这个赵氏呢，没过门之前，人家就叫雪梅，家里边特别穷。所以说在家里边的时候啊，这个村里边的姑娘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她就得下地干活去。你不能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下地呀，耕田呐，上山呐，砍柴呀，男人干的事儿他也得干。一来二去的呢，他认识了一个小伙子叫刘贵儿。刘贵儿跟雪梅呢年龄相当，人家正上私塾呢，家里边日子也过得去。农忙时节回家帮忙的时候遇见雪梅了，一下就喜欢上了。他有一次啊，就尾随雪梅上山砍柴，借机呢向雪梅倾诉爱意。雪梅赶紧拒绝呀，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啊，我从小就已经定亲了。刘贵这儿不甘心，回去以后 花重金请来媒婆，说你上门给我说这门亲事去。悔婚这个彩礼的赔偿什么的，那些都不是问题，钱不是事儿。哎，这么一说，把这个赵家也给说的心动了，说要不雪梅你就嫁给这个刘贵儿，他是真心喜欢你呀，又有文化，不像你现在订婚的这个孤儿寡母的。这事儿正商量着呢吧，张家提出来了，说我们现在要娶媳妇儿了啊，要迎亲要冲喜。这事儿就没得商量了，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约定好的婚姻因为女家借故拖延，或者甚至你不嫁了，要被鞭挞50，那就嫁过去吧。结果嫁过去以后，这个新郎官很快就死了，新娘子被她婆婆还有她婆婆的奸夫也给逼死了，上了吊了。刘贵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气炸了连肝肺，直气的呀疯疯癫癫的，都快成了废人了。那不用问，在那个节烈牌坊上写字儿的就是这个刘贵。您别看疯癫了，还是有文化的，还会写藏头诗呢。李知府跟李同知把各自打听的情况这么一核对，好，这事儿就已经确定了，把这个张邯跟周寡妇给打到堂前，先上缩纸吧。这边说别打了，我招招也不行，先打一顿。最后就承认了啊，就是这俩人臭不要脸的逼死了周寡妇的儿媳妇赵氏，张邯呢弄虚作假，最后按律当斩。这个周寡妇呢免死入关，给人当这个奴婢去了。刘贵这儿写了首藏头诗，也是按律当斩的，但是啊他已经是疯疯癫癫的了。李知府一想免于责罚吧。这里边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谁呢？是那个洛川的知县。你听信谗言，伪造真烈事迹，蒙蔽上厅，不但是革职啊，你的罪过交不处，或者叫交不义，等着刑部给你定罪吧。没想到这个洛川知县呢上下活动，又是贿赂又是行文，导致这个知府反而是被锦衣卫给抓走了。李同知一瞧，这还有理儿可讲吗？于是啊上书朝廷为其辩白，说这个知府是好人呢，勤政爱民呢。对于这个事儿，朱元璋也知道了，他也明白了这是各级官员的蒙蔽，所以说把这个李知府的罪就给赦免了，但是却没有取消对于赵氏的京表。什么意思呢？当皇帝的不肯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呢？自此以后不再京表那些为夫殉葬的了，而是表彰那些呀丈夫死了以后一门心思侍奉公婆的。这起案件也总算是真相大白了吧。好，节目的前半时段这可就聊得不少了，感谢六的陪伴。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换一个案子再给您分享。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这起奇案呢，发生在明代的宣德年间，地点呢是在应天府上元县，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蔡行芳。蔡行芳他们家呢，您要说多么的有钱，这还真谈不上，但是家里边啊用现在词来说也算是中产家庭，有房子有地，家里边有佣人。结果呢有这么一年，蔡行芳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啊难产，于是他请来了当地最好的医生，赶紧救治吧，争取是大人孩子都平安呢。那么这么一来呢，家里边这个钱呢不够，借了一点高利贷，最后是保住孩子了，大人没保住，他妻子可就死了，这个债务啊就留下来了。 高利贷，高利贷，那可是利滚利的。

0: 蔡行芳最后是无可奈何，只好是把祖上的财产给变卖，原来的几名家奴啊仆人呢也是养活不起了，那只能是放的放，卖的卖，送的送，家里边只剩下了几间旧房，他跟他的老母亲还有他这个刚出生的小闺女啊一块过日子。他妻子拼得性命给他留下这么一个闺女，蔡行芳呢自然是非常喜欢非常疼爱，给这个小女孩起名叫全，也就是叫蔡全呢，乳名呢叫新香。您看这个全字怎么写，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完全的全，十全十美的全，其实这是古代的一种香草了，它的寓意呢就是贤良的女子。
1: 准丈夫为何迟迟不来迎娶已经二八芳龄的新香呢？江家送她的定亲信物怎么会不翼而飞？新香是如何被泼妇造谣重伤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新香自证清白。
0: 常言说得好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小新香刚满三岁那年，他的父亲蔡行芳啊得了一场疾病就去世了，打这以后他就跟他这个奶奶一块生活了。哎呦，你看这个家里边啊，老的老，小的小，那人家老蔡家呢毕竟是书香门第，他祖母想当年呢也是出身名门，所以说比较重视教育，打小呢教这个小新香啊琴棋书画，因为教育得当，新香的小孩呢举止端庄，性格文静，言谈举止之间是符合当时的礼教的，不能说是大家闺秀，现在能说得上是小家碧玉。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呢他这个祖母就上了岁数了，新香已经是二八芳龄，十六岁了。这个年纪啊现在来说是青春期，但是在明朝那时候啊这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了。那嫁给谁呢？新香的父亲在新香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小孩呢许配给了本县一个姓姜的富商的儿子，叫姜诗涛，这名字起得也挺好啊，因为毕竟那时候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孩提的时候就定亲呢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看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也给您提到了，那个赵氏跟她丈夫张敏道也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开穿开裆裤呢就已经定了亲了。当然了，这个不叫青梅竹马啊，两家啊并不是挨着的，不是邻居，不是一个村的，不是整天见面。咱们就接着前面的说，你看小新香呢已经是十六岁了，你这男方应该赶紧过来娶呀。哎呦，这时候啊可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人这一辈子富贵贫穷一瞬间的事儿，在世俗的眼睛里边呢，富贵者受人尊敬，贫穷者受人鄙夷，这太正常的事儿了，毕竟很多人嘛都是这么现实的。你新香家就是老蔡家已经是家道中落了，而人家老姜家呢，哎，这些年呢做买卖，买卖越做越大，所得的利润与日俱增，人家可是占着房躺着地。老蔡家几间破旧的房屋，祖孙俩人啊是孤孤单单的，而人家老姜家呢豪宅深院，仆从如云，这两者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是你小新香呢什么琴棋书画呀，端庄文静啊，可是在人家老姜家看来吧，他觉得有点配不上我们家了，不是门当户对了，所以姜家呀一直不谈这个结婚的事儿。那你说人家这小女孩说，那我嫁别人行吗？那不行啊，谁先提出来谁就是悔婚，这是犯罪的，要被官府知道了这是要打板子的。咱们就且说这个小姑娘新香十六岁了，按照现在来说呢青春期，按照那时候啊也是正好的年华呢，大姑娘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这么一天呢，这个村里边有一个叫姜嫂的来到老蔡家了，正赶上新香的祖母呢也没在家，这个汪嫂进到蔡家把随身所携带的珠宝箱就带过来了，来吧小闺女啊挑吧，你汪嫂我就是干这门生意的呀，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这都是真货，都是行货呀。这新香一瞧，嚯，珠宝箱里边琳琅满目。你说这个姑娘哪有不喜欢首饰的呀？啊，你说喜欢哪个呢？都喜欢，但是不能都要啊，也买不起呀。看看这个手镯，喜欢，问问价吧，买不起。哎呦，这个项链也喜欢，一问，哎呦，还是买不起。好几件看得上眼的、喜欢的吧，询问价格之后，实在是难以接受。最终呢，挑来挑去，选中这么一个珠花。这个珠花啊，上边有一只金凤凰，雕刻得非常细腻，而且呢，底色呀是海蓝色的，显得是格外的漂亮。这么一问，嗯，价格也合适，自个儿这儿啊手里边有这点闲钱，于是就买了。汪嫂这儿非常热情，把这个珠花呢插到新香的头发上，再拿过来这个小铜镜子给这小姑娘照，一边照啊一边夸说，你瞧瞧啊，我在十里八乡就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只在画上啊看过你这么美的，现如今你穿的是粗布的衣衫，配上这朵珠花呢依然是如此的娇媚，等以后了你嫁到江家，穿上绫罗绸缎，再配上一些明珠翡翠，那还不得把人的魂儿给勾去。哎呀呵，江家的儿郎真是有福之人呐，我都替他美得慌。听到这个汪嫂的奉承，新香这儿呢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付了钱了，把这个汪嫂给送走了。回到自个儿的闺房，对着镜子左看右看，呵，这纯金打造还这么漂亮啊，正美着呢，他祖母回来了，一瞧，嗯，这个头发上戴的这个簪花，就很疑惑，说这是哪儿来的？新香就说啊，今儿您不在家，那个汪嫂来了，是她卖给我的，多少钱多少钱。他祖母一听马上就生气了，就指责他说，说你整天在家里边待着，你就待傻了，你不知道啊，那个汪嫂那不是一个好东西，不是一好鸟，她是有名的泼妇，她那儿卖什么珠宝啊，都是自个儿家做的假东西，走街串户骗几个钱，而且呀手脚还不干净，你快看看吧，家里边丢没丢什么东西。被奶奶这么一说，新香这有点着急了，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家里边没什么值钱的。他首先把这个珠花呢摘下来，把那个金凤凰的一根羽毛往上一翘，得，哪是什么黄金的呀，里边就是破锈的铁皮，这可就真就糊弄人了。再看自个儿梳妆盒里边，发现一件珍贵的珍珠手串不见了，哎呦，这东西丢了可不得了啊，这是这个夫婿江家送来的定亲的信物，那你要说丢失了，那还了得，你是不是偷偷的送给谁了？新香这可就急了，就去找这个汪嫂了。一个不经常出门的小姑娘，面对这么一个泼妇，有理也讲不清楚啊。哎呀，这个汪嫂就破口大骂呀，越骂越声大，越骂越脏，说的这个话呀，全是裤腰带以下的了。说你不知廉耻，你诬赖好人，你个臭不要脸的。哎呀，你把这个街坊四邻都找过来，让大家伙评评理。街坊四邻都知道这是一只母老虎，这人呢根本就不讲道理，避之唯恐不及呢，谁敢上前呢？新香这儿被骂的呀满脸通红，都给骂哭了，好不容易挣脱了汪嫂抓住的自个儿的双手，狼狈的逃回到家里边跟祖母哭诉。当奶奶的有什么法呢？只能是安慰孙女。结果咱就说这个汪嫂这个泼妇啊，她还沾住理了啊，我卖给你假花，我偷你东西，你还敢找我们家来？哼，你这不是坏我名声吗？你说说这不要脸的，这什么逻辑呀？不管，与其你坏我的名声，还不如我坏你的名声呢，你挡着我的。那他干什么呢？他跑到了江家，也就是新香的这个夫婿他们家，找到了新香未来的婆婆，江家的正房夫人，也就是找到这个江母了。哎呀，我告诉您说呀，这个新香啊可不配进到你们家给你们家当儿媳妇，穷富啊都放到一边，这个新香跟别人相好呢。其实这个江母呢也知道啊，这个汪嫂不是个东西，是一个泼妇，把这番话呀当成耳旁风就行了，也不太在乎。可是他这么一说啊， 背着我儿子偷偷的跟别人相好。

0: 身怀有孕好几个月了，正着急出嫁呢。这时候啊，您万一把这丫头给娶进门来，您家这儿子那不成了王八了吗？那不是乌龟吗？啊，您挑一个，您选王八还是选乌龟呀？这个江母一听，这什么话呀？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下坡路了？端茶送客，让仆人呢把这王嫂也算是半推半赶的吧，给送出家门了。
1: 江富商到底打听到哪些不利于新乡的消息？两家对簿公堂，县大老爷能否还新乡一个公道？遭受不白之冤的新乡又是如何奋起反抗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新乡自证清白。
0: 王嫂走了，江母的心里边就真的感觉是跟吃了苍蝇一样。这倒是什么事儿啊？难不成这好好的新乡真有问题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也不能自个儿做主啊，得找她老公去。她老公啊，很少到这个正房夫人这儿来，因为有酒房的小妾呢，个个的如花似玉，花枝招展的。只听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这个江富商呢，很少到这个正房夫人这儿来。这次江母找到自个儿丈夫，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啊，这个今天呢汪嫂来了，她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我说的，我现在心里边把不准了。这个江富商呢就安慰他妻子说，蔡家是名门之后书香门第，人家家这个闺女或者说孙女啊错不了，不要听那个泼妇在背后嚼舌头。这么着吧，我去打听打听吧。过了几天，江世涛的父亲呢派家里边一个家奴说，你去给我打探打探这个事儿啊。找谁呢？找那个证人汪嫂，不说金妈从中给送信吗？于是把这个金妈啊给带进宅院了。金妈是干什么的呢？跟这个汪嫂啊他们俩职业差不多，整天背后嚼舌头啊。汪嫂呢走街串巷卖点簪子卖点首饰，这个金妈啊是卖花的，跟这个汪嫂是同类人。汪嫂早就跟他交代了，说别人如果问起来你就这么说，你听见没？这回呢金妈进了这个江府了，哎呀，他跟这个汪嫂说的是一致，还增添了很多细节。说怎么认识的呀？就是买花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呀，这个书生每天呢从我这买花送给那个新乡，新乡那儿啊也挺高兴，感激不尽呢，他就写了信让我给送。大半年之前俩人把我这中间人就给甩了，我估计啊就是好上了，现在身怀有孕了，不敢出门了，您不知道吗？得把这金妈送走了。这个江富商呢把媒人找过来，把这个定更帖呀交给媒人，说我们要退亲啊。为什么退亲呢？因为那个丫头，因为这个新乡她不干不净的，背地里边跟一个书生啊办出如此的事情，我都没脸说。这媒人只能是赶到新乡家里边，把这个更帖呀给递上去，说人家给退回来了，人家不跟你结婚了，说你呀跟别人偷情，反正就是名声不好了。新乡的祖母一听，把这个更帖夺过来扔到地上，说这还了得啊，这不是诬赖好人吗？这不是坏我孙女的名声吗？不行，这事儿啊不能够善罢甘休，我要跟他对簿公堂。江富商那边一听，对簿公堂是吧？行啊，看谁关系硬吧，看谁们家有钱吧，打官司。反正我这有证人，谁呢？汪嫂、金妈。人家这个富商这边啊是先告状的，一纸诉状把这个新乡告到公堂，请求县的老爷呢判决退婚。书中暗表这富商啊有的是钱，就已经把这个县的老爷给贿赂了。再来瞧这个蔡家，只剩下一个老太太还有这么一个小闺女，根本就不能够上公堂的。怎么办呢？请了一个远方的叔叔代为抗辩。人家这个控告人这边振振有词，证人就是这个卖花的啊，还有这个卖首饰的，这俩泼妇啊说的是天花乱坠。这个新乡这边的远房叔叔呢结结巴巴，软弱无力。最后县的老爷就判决了，说这么着吧，更帖收回，这个婚就不用结了。这远房叔叔说行，但是这是男方悔婚了吧，应该

他们家鞭挞五十。县的老爷一听，什么鞭挞五十啊？啊，凡未成婚的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你们家那个远房的侄女犯有奸情啊，这现在有证人呢，我没有判让他们家归还彩礼，这已经是很宽容了，退堂。官司打到这种程度了，这个新乡一听自己蒙受这样的冤屈，有冤难明，难道只能是隐忍吗？他祖母一听，咱们这个寡祖母姑孙女的招谁惹谁了呢？现如今呢，让我孙女蒙受这等不白之冤，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可是咽不下去也得咽呢。这么着吧，跟这个老江家咱们没话说了，我去找那个金妈，找那个王嫂，我这把老骨头我不要了，我跟这两个泼妇我拼命去。结果这时候的新香呢非常的冷静，也没有伤心，也没有落泪，也没有发脾气。见祖母要出门拼命，他拽住老太太说，您偌大的年纪啊，怎么是那两个泼妇的对手呢？您不用生气，我呀有我的主张。然后跟这个远方叔叔就说了，说劳烦您呢再去县衙一趟，就说民女我想跟江家人以及那些人质对证，我呀有铁证如山，他们是必须要服的。你跟县的老爷说，就说我想上公堂。这回这个县的老爷呢一听有铁证是吧，行，再开堂审理。话说开堂审理的这天清晨，新香啊早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把这个之前准备的出嫁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就全给穿上了，首饰也都戴上了，金耳环呢，玉手镯啊，碧玉簪呢。他奶奶一瞧，孩儿啊，你这是去上堂啊，不是出嫁呀，怎么这么打扮呢？新香就说了，祖母大人和我相依为命，孙女儿不能够在您身边尽孝了，也不能够给您养老送终了，我现在遭此羞辱，我必须把这事儿弄明白，要不然的话我没法面对蔡家的列祖列宗。都怪孙女儿我命薄啊，您老多多保重，孙女儿对不起您了，我要出门了。说完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家门，跟着这个提审的衙役可就上了路了。老太太老祖母追上去想追，可是已经赶不上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咱就别说这老太太了，咱们来说这个新香。新香到了公堂之上，面对江家父子以及这个证人汪嫂金妈，丝毫没有畏惧，指天发誓，滔滔不绝地把他们的控诉啊一一的回驳，有理有据，轻辩滔滔，让人是非常的折服。你说的这些啊，我有不在场的证据，证人是谁？就连这个县的老爷的问讯呢也被他批驳的是体无完肤。这县太爷呀很是难堪，我这收了钱了，你跟我这扯着没用的，一拍惊堂木，大胆刁女，你竟然是咆哮公堂，人证物证都在呢啊，岂容得你狡辩，来上缩旨，直接就要给他上大刑。新乡这儿毫不畏惧，说您这儿动用酷刑，我这身体柔弱，我肯定是不能忍受的，你把我屈打成招，我承认下来的话，我这个名声可就没了，我肯定得死，所以说你给我上大刑就是让我死，你是诬梁杀人呐。县太爷这儿也觉得理屈，说那你说怎么办？新香说这事儿特别简单，既然有证人指控说我跟某个书生啊不干不净的通奸有染的，而且还是身怀有孕的，您请来稳婆给我验身，我是处子一枚，就说我是处女，你找人来验一下吧。县太爷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啊，于是找来这个官方的专业的稳婆，把他带下堂去检查一下。列位，按理说这个事儿到这儿啊就应该真相大白了，因为稳婆带下去是吧，再回来一说人家是一个处子呢，你们所有的指控啊这不就全部都是捕风捉影了吗？结果不一会儿稳婆带着这个新香可就是上了大堂了，上堂回禀大老爷，新香啊身怀有孕四个多月了。知县这阴森森的就鬼笑啊，好你个贱妇刁女啊，还在这叭叭叭的跟我这装清白呢，装贞洁烈女呢，现在我看你怎么说。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稳婆的检验的准吗？新香真的怀孕了吗？怀什么孕呢？稳婆受了江家的钱了，江家一门心思想要退婚呢，给稳婆塞上红包，你就说她怀孕四个多月了啊，去吧，说去吧。

这时候的新乡知道自个儿这个名声肯定是没有了，这个冤屈可洗不干净了，怎么办呢？新乡愤怒到极点了，然后他就说了，说让稳婆检验呢，不如县大老爷您自己来检验。这个县官一听，呸，说什么话呢？没想到这个新乡啊，从怀里边取出一把尖刀，直接把自个儿从上往下把肚子全给剖开了，肚子里边什么肠子啊、胃什么的，呼啦就全流下来了。衙役呀，包括他的远房叔叔，想劝想阻止，已经是来不及了。新乡忍着痛，把刀往下一扔，拼上最后的气力说：“说老父母，也就是说这个县令啊，你请亲自来验。”说完，就死了。在场的所有人可就惊呆了。你这个县官有权利，在这大堂之上欺负人。可以，你这个江家想悔婚，你有钱，你可以收买各种人，也可以。现在这事儿可就闹大了，人命关天，在大堂之上剖腹自杀了。人家远房叔叔说我告你去，直接上了应天府了。应天府那边早就知道了，说有一个民女在这个县衙里边给自己开膛破肚了，这多大的冤情啊。于是乎呢就审吧，这事儿太清楚了，一审就审明白了，谁收的谁的钱了，谁昧着良心做假证了，还有这个金妈啊，还有什么这个汪嫂啊，都是诬陷人。于是这个江富商、汪嫂、金妈都被判了斩刑了，而那位成审的县的老爷呢被拟了一个绞刑，那个稳婆啊做假证的啊是入关为奴，并且当时啊这个应天府还给这个新乡申请建立烈女祠。这个故事到这儿可就结束了。其实故事说到这儿呢也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但凡是有一个是好点的人，就没有接受这个钱，或者说呢理智一点，脑子正常一点，这个事儿啊也不会闹到这步田地。你说你们老江家啊想悔婚，你就悔就行了呗，就说你们家穷了，我们家富了，不想娶你了，那你就不娶就行了吧，你把人更贴给送回去，彩礼不要了，说你愿意嫁谁就嫁谁就行了，谁还赖你们家是怎么着啊。还有这个汪嫂，你呀卖假货卖给人家了，你还偷人东西，人家已经认倒霉了，你占了这么大便宜不就行了吗？哎，你呀还去坏人名声。当然最终的结果呢，除了这个新乡的死以外啊，我们还是都能够接受的，毕竟恶有恶报了嘛。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烈友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换一个案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你的持续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凌霄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清华大学首位盲人博士研究生，六点西光融合空间创始人梁江波。江波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江波。
1: 非常高兴邀请到江波，今天呢请嘉宾跟大家聊一聊他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他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个人的人生理想。那么先从江波小的时候聊起吧，您小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文化知识的？
2: 因为我呢是先天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所以呢生下来的时候呢视力就不是很好，但那个时候能看到一点啊。那最早呢因为视力的原因到了上学的年龄呢，当时的话普通的小学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接收，那我就没有，当时我家在的地方呢其实没有盲校，那就只能在家，在家的话当时学习的方式其实就是父母

0: 借来黑板在家里边，在家里呢，就是用黑，他们把那个小学的，其实只主要在家里教我语文和数学。语文的话，就把课本抄在黑板上，抄的字儿大一点儿，然后父母带着我去读、去认、去背。数学呢，也是请他们自己或者是请同事哈，因为大家都在工作，所以呢，就是大家穿插着来，谁有空呢，谁就到我家来教教我一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在家里学习。
1: 哦，那这样一直学到，就是把小学学完，这
0: 小
1: 种
0: 学
1: 模
0: 其实
1: 式。
0: 没有学完，没有学完。其实小学的话，大概也就是学到没有按照一学期那么去学哈，因为就是也不太成体系，基本上的话就是家里人按照那个课本，有的时候跳着，有的时候选一点儿。大概的话学到了小学4年级的这些知识吧。后来找到了一所，对，后来是找到了一所小学，可以让我去随班，就是旁听，还不是随班就读。到普通的小学里面旁听了3年，对，旁听了3年呢，这是当时哈是没有学籍的状态，就是大家上课，我呢也跟着一起上课，一起听这样。在普通小学跟着大家这样读了3年的时间，
1: 后来您也曾经这个到盲校学习过吗？有过这样的经
0: 对，
1: 历吗？
0: 后来的话是因为视力急剧下降，我之前呢是能看到一点的，看到一点的状态大概什么样呢？就基本上，比如说我跟别人面对面，大概1米以内吧，能看到别人的轮廓，能够大概看得清这个衣服的颜色这种。那再后来视力下降的更多了，基本上连这个都看不清了，就去到了盲校，去盲校学习盲文，才真正的其实是从盲校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这种系统性的文化知识的学习。
1: 谢谢哦，是这样的，
0: 对，
1: 看一些那个报道说您在这个少年时期就有过这个清华梦想了，您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0: 这个是其实也很有意思哈。那大概我刚才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家里自己哈，父母还有我爸的同事他们来教我自学在家里哈。那段时间呢，我其实是没有去学校的，但是呢，身边的小伙伴儿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呢，大家都纷纷的都去学校读书了，那就我。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应该是看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专门呢是讲世界著名的一些大学，有一集呢讲的是清华，恰巧那会儿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看着看着，哎，觉得清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童言无忌吧，因为当时其实对这个视力，以及视力的障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并没有太明确的认知。那当时呢，只是看了这个纪录片，当时哇，这个学校很好，所以当时跟家里就这么说，我说哇，以后我也要去读清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大概率是童言无忌的状态，到后来意识到视力不好，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再包括后来去到盲校，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以后要去读清华，基本上就不太会有。
1: 但是就不用说咱们市长朋友，就是普通的人们，就是说这个大人可能也是就听听就算了，因为那个毕竟太难考了。是，后来您那个大学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的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0: 对，
1: 个读大学的这一段经历。
0: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呢，后来去到盲校了以后啊，最早其实是在南京，因为我家呢其实离南京很近，那当时呢就去南京盲校去读的初中啊，当然一开始去读的是小学1年级。因为得去先盲文哈，得先学盲文，所以一开始去到南京盲校的时候呢，是读1年级。那读1年级了以后，我就很快的学会了盲文，以后呢就跳级去了5年级。那后来我的初中是在南京盲校读的，当时在我们那个时候哈，在读盲校的时候，初中大家都 很明确，就是未来的方向。

0: 基本上就是读完初中了以后去读中专学技能，技能呢，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说呢，当然就是针灸推拿啊，尤其是那个时候，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针灸推拿。那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路径啊，就是读了中专，学个手法，学个技能，那以后呢，好一点，比如说再去读个大专，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的，我去到盲校的一开始，我认为以后我的道路应该也是这个方向啊，但是在初中读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我是得知了青岛有盲校，并且呢，青岛盲校是有高中的，而且青岛盲校的高中呢，它是面向全国招生，当时啊，那我呢就很好奇，我想，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读一个高中啊？未来呢去读大学？虽然其实读大学职业，对于我们来说职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也是针灸推
1: 对，还
0: 拿对
1: 是
0: 吧？
1: 针灸
0: 中
1: 推
0: 医这
1: 拿，
0: 个方向，对，
1: 对。
0: 你无非可能你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可以去到一些医院啊，是这样。但是呢，其实从职业角度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的想法是。我还是想去读高中，多学一点知识，或者说上大学对我来讲，也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那一届，包括在我那一届之前，我们的校友，是没有去读高中的，都是读的中专学技能，然后开始工作了。我也是我们那一届唯一一个啊，就不读，没有按照既定的路径去走，
1: 选
0: 对，
1: 择
0: 去
1: 读
0: 读
1: 高
0: 了
1: 中。
0: 高中。对，读了高中以后，那当然经过高中，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在争取一件事儿，就是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大家都在争取，所以我去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去读那个数量非常有限的啊指定的，像北京联合大学或者是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学这样指定的少数的专业，我当时想的呢，是不是有机会，比如说去参加普通高考，有尝试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对，所以呢，我在青岛的高中的3年其实是非常努力的来学习知识，因为当时想着
1: 文
0: 可以参
1: 化
0: 加普
1: 课
0: 通高考。
1: 搭基础
0: 对，
1: 搭得非常好。
0: 对，那后来呢？直到我可以高二的下个学期就已经能知道了，我们这一届肯定也是没有，也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啊，因为大家也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普通高考是2014年盲人才有的盲文试卷，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参加的。那后来我就通过这个单考单招，去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我的本科专业呢就是针灸推拿，
1: 还
0: 那
1: 是把这
0: 在
1: 个针灸推拿专业作为了自己的一个基础专业，系统的学了一遍。
0: 对，其实当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哈，就是你只能如果想要读大学的话，就只有针灸推拿或者是音乐表演啊。那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针灸推拿相对来讲它更有保障吧。那我就选了针灸推拿，学的针灸推拿。在北京联大的5年，因为我们是医学类的本科，对吧？医学类的学士是要读5年的。那我们在北京联大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做过了很多的尝试，就是在课余的时间做了很多其他方向的尝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也很有意义。
1: 都有什么呢？
0: 对，哎，那个时候也很好玩哈。那个时候我凡是能够让盲人参与的事儿，或者是招募盲人参加的事儿，我都基本上都试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那种黑暗餐厅，就是黑，不是黑暗料理哈，黑暗餐厅。黑暗餐厅呢，就是一个全黑的环境里面，让明眼人进去就餐啊，在黑暗的环境里就餐。当时有这个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他会招募一些盲人做领位，比如我们要去带领这些明眼人，因为他们到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其实是不太适应的，那需要我们呢来引领，把他们引领到指。

0: 定的哈、这样的座位上，并且安排他们坐下来。这个事儿我干过，领位包括传菜哈、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去来传菜，也都做过。我还做过当时、对当时的话还有面向视障的这种，比如说电话销售的培训，播音主持的培训，我都参加过。所以就是在大学期间
1: 涉猎广泛、
0: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的成长也非常的重要。
1: 在您毕业之后，我看是有一段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工作，那个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然后那一段好像也做过这个主持人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节目策划这些。
0: 啊，是我在中国盲文出版社呢，主要的工作是盲文编译部的盲文校对，因为中国盲文出版社呢承担着咱们视障者出版盲文书籍的这样的任务吧。那我呢当时是在编译部主要做的呢就是盲文的校对，因为盲文在不管是转换还是录入成盲文之后，它在印刷之前是需要排版啊校对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个就跟就普通的出版社出书也是需要校对嘛，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对，所以盲文的话呢也需要。那当时的话，我是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同时的话呢也会承担中国盲文出版社以及中国残联很多的活动的主持，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过播音主持，也做过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所以就是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语音的节目啊，当时也都会由我来做。
1: 哎，这挺好，这个
0: 对，就是
1: 学到的东西也都用上了。
0: 所以这个都是我在大学的期间做的尝试，在后来也都用上。包括我在那个时候还承担了一个，当时是叫中国盲人协会哈。他们中国盲人协会做了一个叫做中盲之声的一个节目啊，最早的时候我也参与其中。对，
1: 我今年就是在前一阵儿中国残联的这个公众号里见到了报道您。

0: 生的这个入学啊，然后呢我就特别想啊，请您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呢找不到您的联系方式，后来我看那个里边介绍您有在这个中国盲文出版社工作的这个经历，我就联系到杨洋老师，因为杨洋老师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节目，哎，这样就联系到您了，这样联系上，
1: 是的，是的，是
0: 后来
1: 你看就是您说，
0: 您说
1: 哇，我就说这个其实都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哈，就是我们的尝试总会在一个点上汇合起来。
0: 哎，就是，后来呢，我看您就选择了这个要继续读研，而且呢，直接目标就锁定的是清华大学啊，这个目标好高啊，而且这个过程，我想备考、参加这个考试，包括真正的读研的过程，应该有很多的难忘的经历吧，给我们重点分享分享。
1: 好，当时其实是这样，我呢从去读高中的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想，比如想去参加普通高考，进入到普通大学做更多尝试和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当时一直到我上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没有实现。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曾经申请过要去参加考研，看看是不是能够继续的通过读研的方式有更多的尝试或者当时呢也是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吧，各种条件的制约，可能也条件不是很成熟所以一直其实都没有能够成功的申请到这样的机会。一直到2014年，刚才我说2014年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在普通高考里面有了盲文试卷，也就意味着盲人可以和其他的学生一样参加普通高考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振奋因为我在想这个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连普通高考都能够有盲文的试卷，盲人可以和大家一样的参与，那么全国的硕士统考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我也申请了，包括2015年，我就很快就去找相关的部门去沟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可能还是因为刚刚盲人可以参加普通高考，所以硕士这一块呢，就是条件可能还不是很成熟吧，反正也是没有能够成型但后来呢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哈，我基本上也都会经常关注这件事情也会经常的去咨询相关的这样的内容。我有一件很好的事儿呢，就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的盲人的朋友也在追求着能够参加普通通过这个全国硕士统考来继续读研，能够和大家一样哈。所以我想应该也是有其他小伙伴大家一起的努力，其他的。

0: 样，在硕士统考当中也能够拿到盲文试卷来参加了，所以这个我是很开心的。那问题来了，我可以参加硕士的统考了，那我到底要考哪儿呢？学什么专业呢？这个对于我来讲，其实当时还是犹豫了一下。第一个，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先选的是专业。我呢硕士期间呢读的专业是社会工作。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刚才我说，之前我大学毕业了以后，在盲文出版社工作过，也在做这个有声内容的这样的平台工作过。但所有这些哈、都离不开视障服务，离不开公益这个领域吧。所以我就在想，哎，我想要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提升，那么我的这个专业是什么呢？我后来才查的，一开始都不知道有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哈，一开始不知道有这个专业，那只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后来我就在想，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要想在专业里面提升，应该怎么做？我去查了，就像比如说会计师，他需要有一个会计证，对吧？法律师，你可能需要通过法考拿到一个律师证。后来我知道做这个领域呢，是有一个。人社部也是有一个叫社会工作师啊，我是觉得哎，这个对我要我想在工作这个领域专业领域也能够有继续的提升，所以我就去报名了社会工作师的这个考试。当我报名了这个考试以后，我也知道盲人可以参加全国硕士统考了，我就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我继续读书，那同时呢也提升我自己的专业的这样的能力。我又去查了查，果然是有大学里面是有这个专业的
1: 这个专业，
0: 不管是本科，对，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都有相关的专业。那好了，我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决定想要继续去尝试着读研，并且呢学跟我的职业相关的社会工作这个方向。那就该选学校了啊！选学校的时候，当时是我也在想，我说那我要去读通过考研读什么学校呢？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哈、我们不经意间看过的东西，或者是听过的内容，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苏醒。我们不会没有一直记着它，但它可能在你听到或者看到的那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颗种子，种在你心里了。所以当时其实就非常笃定的，就出现了清华。我在想，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要去考清华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正好专业的提升和儿时的梦想在这一刻又交汇了，又交汇到了一起啊。所以呢，我就是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硕士。当时报考，我想可能如果有了解残障的教育的朋友啊，尤其是视障教育现状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即便是到现在哈，是从政策上来讲，盲人是可以参加普通高考和硕士统考的。但是呢依然会有一些学校或者一些专业它可能不会很顺畅的来招收盲人学生啊。这个确实是现状。那当时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在我决定了想要报考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的之后，我呢就先跟研招办联系，因为硕士的话你报名的时候你要跟研招办联系嘛，不然的话他不好准备合理便利，对吧？所以呢要先联系研招办。对，研招办呢非常很快哈，我联系了研招办以后，研招办大概了解了我的情况，就让我把我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发一个邮件给到他们研招办的邮箱，那我就发过去了。我以为可能要等很久啊，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清华研招办的回复，当时也非常的简单，就告诉我如果我的各种各方面条件哈，比如说已经 有了本科的学位，有毕业。

0: 证啊等等，就是这种普通大家都要满足的一些条件，如果我都满足，那就可以报考。
1: 可以报
0: 考。当时我真的是、嗯、对，就可以报名，可以报考。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的开心那一刻。那当时的话呢，已经知道可以考，那就继续努力的复习吧。我其实当时复习的话呢，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讲，会有一些挑战。嗯，除了跟其他明眼人、明眼学生同样，比如说你在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困难，比如时间不够用啊，对吧？比如你可能学了又会记不清啊，又会忘记啊。比如这个课业的有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呀等等，除了这些共同的难点以外，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讲呢，还有一个难处，就是对于明眼人来说，他如果想学，他随时都可以学，不管这个材料是纸质版的还是电子版的，他只要想学都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打开 OK 就可以读了，就可以看了。
1: 是
0: 我们视障者来讲呢，第一个我学习的方式呢，可能大概是通过两种，一种呢是通过读盲文的资料，另外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手机或者是计算机来通过软件把屏幕上的文字读出来，读这种电子版的材料。那么读盲文的材料是肯定没有的，因为盲文本身它的这个印刷的周期也长，它只能优先保障大部分的盲人学生需求的，比如教材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对于这种偏专业的方向的这样的书籍，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根本没有盲文的资料可用，那只能是用电子版。但电子版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大概有了解，就是电子版它有的很复杂的排版，比如尤其很多书啊资料，它可能是图片格式的。那种呢，对于我们屏幕的这种阅读软件又非常的不友好。这些软件它读出来，有的时候很难读到这种有效的文字信息。所以呢，基本上我都得是先找到这个电子版的内容，然后再通过转换，转换了以后呢，它又会有一些差错，那我可能就得去找志愿者，请朋友来帮我做一些简单的校对。然后才能够来听读的方式学习，所以
1: 是
0: 我在和其他的学生，在我能够真正的可以看这个资料之前，我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找到、来制作适合我使用的这些资料，这个是要比普通学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的。而且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刚才说了是用听读的方式，它不像看，看的话呢，你比如说可以什么一目十行啊，你可以略读啊，然后有针对性的去精读。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没有办法，你听读的话，你只能是线性的，我不听到它，我就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我需不需要，对吧？我就没有办法舍弃，我就只能从头到尾听一遍。所以这个也是要比其他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啊。不过好在当时的话呢，确实花了很多时间以后啊，在这种学习的效率上面呢，尽可能的吧来做一些提升啊，结果是好的。我呢后来考上的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的硕士，如愿以偿的进入到了清华来攻读硕士。
1: 嗯，就是现场考试的时候，还有或者我们联系到后边，您在这个申请读博也要有一个考核，这个现场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这个让您难忘的东西？
0: 我在考硕士和博士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的哈，都是有初试和复试，这个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特殊的部分。可能跟大家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呢，就是第一个，我的考场是专设的，因为我要用盲文。对，用盲文的话呢，就没有跟其他的考生安排在一个考场啊，我是单独的一个考场。我记得我在 参加那个硕士统考的时候，考的内容跟大家一样，两门专业课，两门公共课，公共课就是英语和政治嘛。考场呢是单独设立的一个考场，我的考场呢有三个监考老师，就比其他的考场可能还要多一个懂盲文的老师。我印象很深，他们当时专门请了一个通过教育考试院请了一个懂盲文的老师在现场，因为怕比如说盲文试卷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监考老师他们也不懂盲文，对吧？所以当时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试卷的内容呢是跟大家完全一样，那会刚才我说盲文要比大家用的时间更多，不管是读和写哈，它都是线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盲人参加的不管是高考还是考研的话，时间都会延长一半。比如考研每一科普通人是3个小时，那盲文试卷就对于我来说当时是4.5小时。我印象特别深，早晨我们是早晨8:30开始考。开始考生的话，其他考生呢11点，3个小时11:30就结束了。但是我呢是考到了1点。我的第一科考完到1点。但是第二科下午的考试是从2点开始的。也就是说因为我的内容和其他考生一样，
1: 没太多休息了。
0: 对，我不能比其他的考生晚开始，我得跟其他考生一起开始，所以我也得下午，对，我也得是下午2点开考。那其他考生呢，11:30结束了到2点，他还有2.5小时哈，可以吃个饭呀，稍微休息休息是可以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1点结束，因为第一科考政治特别多，读的内容也多，写的内容也特别多。我一直到了1点才勉勉强强把卷子答完。那到了离下午2点开始考第二科英语的时候就1个小时，那1个小时的话就赶紧吃个饭，都还没来得及怎么休息，然后就得准备第二场开考。所以那一天那两天哈，每天都是考9个小时。因为每一科4.5小时嘛，加在一起每天都是9个小时，中间休息1个小时，确实很紧张，强度非常大。
1: 主要是中间休整的时间太少了。
0: 是的，他必须得保证跟其他考生是一样的，同一个时间开考。对，当时的话就是这样而且盲文试卷的话呢，就会特别的占地方哈。尤其是前两科公共课啊，它都印得非常的厚，然后写的话也要花很大的力气。
1: 确实。还是在这儿也非常恭喜您，就是今年顺利的考入了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阶段的这个学习。听您这个介绍呢，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您是一个非常敢于尝试的视障朋友。但是像咱们视障朋友有一些呢，是经常会遇到困难以后心里就是第一念头就是这个事儿太难了，我不可能做成就这种思想比较多的出现。所以也很想听您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您这个敢于尝试的这个个人感悟。
0: 我觉得可能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一个好奇的人。可能喜欢第一个呢就是喜欢探索和尝试。我特别喜欢探索。特别喜欢去做不同的尝试，可能在刚才的我的这种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有感觉哈，就是在尤其是在大学阶段是吧？做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其实对于结果并没有那么如果拿结果和过程来比的话，那我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过程。对于结果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在意。我们之所以会害怕 我们之所以不敢去尝试，我在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敢或者是不能去面对这件事情不像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很大程度上我就是我愿意去尝试，而且呢对于结果其实我当然我也很希望结果能够如我自己所愿，对吧？但是呢我好像对于这个结果又没有那么的执念，就是哪怕不如我所愿好像我也能接受，那我就再尝试。就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开始申请，就开始尝试着去参加硕士统考了，那一直其实没有能够成型，但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当然有期待，我希望能够很快的实现，但是结果尤其是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完全都没有消息，你也不会收到很明确的这样的回复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失望和气馁。那我今年不行，我明年再问问，对吧？我明年再去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啊。那像我要去清华的这件想要跑清华的这个事情，我想提升自己的专业，那清华大学又是我之前小的时候曾经梦想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去尝试咯。最后能不能实现这个结果很重要，但是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更看重的可能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能够获得什么，能够获得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就像是我现在即将回到清华去读博了，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现在其实读博是挺艰难的一件事情，不光是考上难，就是你想要顺利的博士阶段能够达到毕业的要求也很难啊，尤其是在清华这样的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说跟我说那你这个毕业啊，马上你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啊，因为要去学校了，你很快这个好日子就结束了，因为你接下来要考虑怎么样能够毕业。我想当然能够顺利毕业那肯定是我特别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呢我也跟朋友这么说，我说其实我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接下来的这段博士的经历，博士生涯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其实已经很满足了，就是我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本身比我最终比如拿到学位等等它可能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也在想，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我们很多视障者哈也有很多的想法，可能大家呢又不太敢去尝试，那我就在想其实你不要把这个向着这个结果去不断的努力，但同时呢其实你不要把这个结果看得太重要，那我们试一试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
1: 这个心态就好很多了，要不的话就是那种执念很容易让人根本就迈不出第一步去。因为他太怕，太想要又太怕失败了。
0: 是的，您那样的话，
1: 我看您的身份当中，
0: 您说。
1: 没事，没您说。
0: 对，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困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会导致我们可能原本可以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你只是一个想法，你永远都没有去实践过啊。
1: 是的是的，我看您的身份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六点西光这个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啊，也想问问您，就是建立这个公益组织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0: 其实这个机构呢，我们是几个伙伴一起做的哈，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位，另外一位呢是也跟我一样是视力障碍者。他呢是在公益领域呢有20多年的从业经验，还有一位呢是一个明眼人朋友，他呢之前是在做社区，是在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其实都是有社工的背景，有公益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并且我们其中有两位还都是视障者。那我们做这个机构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希望能够 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尤其是视障者。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视障者不管有过多少想法，他可能不太敢去尝试，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能够和其他的人一样来参与社会，来真正的融入社会生活。但是呢现在的确呢还会有一些障碍，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突破这样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成立了六点西光。那我们这个机构做什么呢？一方面是面向企业做带有公益元素的这种团队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面向家长和孩子做一些带有公益元素的亲子活动，同时呢也会做一些中学生的研学啊等等。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带有公益元素，并且活动的引导者都是由视障者来带领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说对于明眼人来讲，我们去告诉大家说大家要平等的看待盲人，要接纳盲人，要在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对吧，要把盲人当作普通的社会人来看待。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而且这个价值这个认识大家也都是认同的。我想我们去跟大家这么讲，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说不应该把盲人平等的看待是社会成员，对吧，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认同的。但是呢认同和真正在实践当中能够做到，它其实是两回事。那我们就希望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第一个我们活动肯定是要有意思，不管是面向企业的团建还是面向亲子的活动，一定要让参与者觉得有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的带领者如果是盲人，那么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潜移默化的了解和认识到和感受到盲人跟大家有不同，但是更多的地方是和大家是一样的啊，都有喜怒哀乐，对吧，都有各自的追求，都会有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我们去跟大家讲啊你要把盲人看成是一个普通人去讲这句话，要干巴巴的这句话要强很多。是因为大家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在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交流有沟通，那大家自然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盲人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嘛，对吧，我之前可能想象的就是盲人可能什么都干不了，或者我想象的盲人都是励志榜样啊，每一个都是那种天天笑呵呵的那种状态，好像也不是啊，他们就是非常真实的社会当中的个体。那我觉得这个过程

0: 人的事儿，或者说至少不是健全人的事儿。我们残疾人是第一责任人。社会融合这件事儿，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普通人，不管是明眼人还是我们从残疾人角度说健全人，那大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你们说接纳也好，平等看待也好，同时也需要我们残障者、残疾人更加勇敢地走出去，做更多的尝试，尝试着和你身边的普通人有更多的连接，让大家看到我们不管是视障者还是其他的残障者，其实是和大家有共同的诉求的普通人。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我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啊，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因为我的博士是社会学的学术型博士哈，从社会学的角度，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总结提炼出对于社会学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社会有借鉴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框架，当然，我也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吧，真的能够实现让残疾人更好的融入社会，享受社会生活。
1: 感谢张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以后欢迎您继续来我们节目做客。
2: 好，
0: 谢
2: 谢
0: 张
2: 博，也谢谢林霄，再见。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家长哈，都会有比较相同的一种焦虑，就是其实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自己啊，想变成一个更好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育儿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或者说书籍也好，而且我们也觉得自己学到了挺多的这个教育方法，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方法我们用到孩子身上好像总是没有那么的管用，或者是说这些方法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说挺好，但是用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的顺手。而且我们还会感觉到说，明明我们是为了孩子好啊，我们是在纠正他的这种坏习惯也好，或者说来纠正他的缺点也好，但我们会发现孩子反而会越来越叛逆，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自卑的情况，还有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沟通。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在不断的这个试错和调整过程当中来陪伴孩子长大。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共同的感受，其实就是对于知道学习或者说已经自我觉察到的家长，这部分我们要特别的提出表扬，是吧？
1: 是的，我们对着书养孩子也是在用心呀。
0: 所以家长陷入到了这样的这个算是误区吧，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想给大家提醒和分享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家长经常容易陷入到的是哪些心理误区。
1: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底层的逻辑，真正的养育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所说的误区不代表我们错了，而是我们在培

0: 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需要有试错的机会嘛啊，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觉得错了就没有办法去修正了。任何错误只要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比如说生命呀、健康呀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慢慢去修正的。那我先给大家说第一个误区，孩子错了就觉得是我错了，我没有教好孩子
1: 啊。我们家长经常是会这样
0: 啊，
1: 觉得说我的方法不对，我没有教好，你看，哎呀，自我反思的时候，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陷入到一种就挺难过的一个状态当中，
0: 是
1: 吧？
0: 你比如说孩子有各种小毛病，像拖拉呀、粗心呀，还有这个青春期的顶嘴呀，还有小学成绩很好，到了中学成绩下滑呀，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好了哈，然后第二反应就是是不是我错了，
1: 对，
0: 我教育的失败，尤其是善于学习的家长会经常陷入这个误区，那是我哪个环节出错了吗？于是就会拉扯，我以前管得多，是不是现在应该少管一些了呢？那到底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呢？那在这些犹豫和彷徨中就产生了内耗。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哈。当然这个真相哈，其实孩子的成长呢本身就是由犯错、由试错然后再去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孩子不会做题了，那他这段时间就是学的比较吃力，那他就有可能会做错，那做错下一步才会有订正，在订正的过程中才有掌握。我们都知道学习知识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我就学一遍就记住了，那么学第一遍的时候需要时间比较长，而有的孩子就是我学的特别快，然后忘的也很快，那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家孩子跟他家孩子不一样就是我的错了啊。那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不自律，你看别人家孩子都知道自己学，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愿意多写一点点作业，
1: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孩子到了初中甚至高中的时候家长就格外容易焦虑，因为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跟自己说啊没事儿，他还小是吧，等他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家长说这都挺大了，怎么好像对自己的学习也没那么上心呢
0: 啊，对，还会偷懒呀，然后我们这时候就会比较惶恐，我要不管他，万一以后这个关键期
1: 对对对
0: 没有管好，他会不会抱怨我哈？
1: 对对，
0: 影响了孩子一辈子。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惶恐去教育孩子。当然，我们说要有敬畏心，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去自责。这个时候出现问题，我们去解决问题。像刚才这个不自律，那我们就去改正。那一个是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我们改变过程中也会有纠错。那么还有呢，就是不会说话，不会社交。我们常常会说，有的孩子啊，他出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说话，我们特别想让他懂礼貌。我也见过哈，在饭桌上，这个家长就指使这个孩子来给这个阿姨倒水，然后
1: 孩子一脸不情愿。
0: 对呀，孩子本来在那玩的挺嗨的哈，拿手机玩挺嗨，然后就拉着个脸站起来哈。这时候我们家长和客人其实都很尴尬。
1: 对，是孩子本身他其实也特不愿意，但是他又他也碍于面子是吧？又去做了以后，其实也没有达到家长心中想要的。
0: 对，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过度的把孩子的表现和我们自身联系起来了。孩子这么用我们的话说不懂礼貌，是代表着我没有教育好？也不是呀，因为我们都理解，家里但凡有过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他不愿意和大人去交流，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拧巴，两代人嘛都有两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用过度的去自责，这是孩子这个阶段孩子的表现，我们大家懂了就好。那还有什么课外班坚持不了？
1: 家长说，你看我从小到大给他报什么班，我会发现他都是半途而废，都没有一个坚持到底的。
0: 那就理解到不适合他，或者是说，这个课外班有一些地方，那个可能还有待去跟孩子探索新的领域。那我们都知道孩子小时候可能会报很多个班嘛，各种的体育类的，然后舞蹈类的，然后演讲类的等等等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让孩子去发现我擅长哪里。我们都知道小时候试错的成本比较低，我们可能学了一年放弃了，那如果我们长大之后从来没有学过，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遗憾，用十年去弥补这个遗憾，那么我们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合适的方法。至于文化类的课外班他坚持不了，我们就需要去探讨一下，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是大班不合适，小班合不合适？小班不合适，我们是不是去考虑找一些同伴去互助式的学习等等的各种方式？这个本身没有对错，我们不要去责怪自己，是不是我没有 把这个孩子的韧性培养出来，不要过多的去自责。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误区哈。
1: OK， 这个误区说真的，我觉得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就是我们总是在心中对孩子，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这样，有一个要求的标准，是吧？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和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岔路口，然后出现了一些岔路口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容易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当中，就是我是不是没教好。所以其实通过刚才朱老师的分析，就是大家不要陷入到这种自己内耗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家长和每一个孩子都会遇到你遇到的相同的问题，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
0: 是的。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也是我们家长常常想要做好的，我一次性教了，我教了你就不能再走弯路了哈。
1: 我跟你说过了，你怎么又犯这个错误，是吧？
0: 对对对，都提前说了。你比如说，哎，这个字容易写错，你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作为老师也会这样，语文老师我会强调，哎，这个诗词中这几个字特别容易出错，大家看清楚啊，我给大家写大一点。我们到初中有时候也会这样，因为错字真的有时候会特别折磨人。但是你越强调，他其实也不会不跳那个坑，他还会强调，因为我们教很多年之后就会知道这个字，大家前几届你的师哥师姐都会犯嘛哈。我们这方面经验肯定比家长要多，然后我告他说啊，你别错了，那其实改错还是得错。
1: 这个就是家长会很头疼，说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说的时候他听的也很认真啊。但是怎么就是做出来这个事情结果就好像我没说过一样。
0: 哎，首先要知道遗忘是规律嘛，我们大人也会忘。还有呢，就是人的注意力集中总是那么一块或者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全天的所有的信息都去摄入的话，真的我们真同时都摄入，我们也会受不了，我们的内核也会炸掉的。所以我允许孩子有时候记得没有那么清楚嘛啊。还有就是提前告诉他那个选择的时候不许失误啊，那么在某些场合一定不要说错话。那么大到人生的抉择，我们到以后的时候高考呀，然后高考之后的一些路啊，都不允许他走弯路。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教育出两个极端的孩子。第一种孩子就是我们总是去否定说你做的不好，然后我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就会自卑，他害怕自己犯错，害怕失败，害怕被批评，不敢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就是在既定轨道中去走，他活的就是很紧。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就是你见到他以后你就会觉得孩子很好，很懂礼貌，也各方面礼仪也都很好，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太紧了。那紧的背后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看起来又不会去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爸妈说，哎呀，这个孩子呀，就是特别想好，然后自己又不去努力。当我听到后一句话的时候，我作为孩子去共情孩子的话，他会很难受。他在他看来，我努力了呀，我做了呀，我已经突破我自己的极限了。比如说你总是说我爱说错话，但是我都张开嘴说话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那个像我旁边那个同学那样和别人关系搞得很好。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很自卑，我是不是我不行，有事儿上升到人了。
1: 这种状态你刚才一说我就在想，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小朋友。通常我们会感觉到这样的爸妈其实是对孩子的要求很高的爸妈，而且我们会觉得是完美主义的爸妈，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做得很好，但其实这个孩子他也在努力的做好，只不过达不到爸妈的标准而已。
0: 就是有一类小朋友，你当他活得很紧，你就问他，聊一会儿你就问他，你能告诉我你三个优点吗？我觉得有超过70%的小孩会告诉我，我没有优点。
1: 就这一部分孩子
0: 啊。对呀，我说你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就是勉强说出来几个就是那种特别共性的词哈，就是他看不到自己身上好的地方。那同样的问题再问爸妈，就是你给我举出来孩子五个优点，这个爸妈要么就是泛泛的说啊，这孩子很善良，这孩子很努力，这孩子很认真，就是这样的词，你让他具体举事情他好像也举不出来，甚至是连五个优点都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总想着我们教一次孩子就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做老师更是这种感觉，哪里会有一次性教对，那复习有什么用的。
1: 也真的是这样，很多知识其实是在复习当中学的更牢固。我们爸妈也要知道，就是孩子也不是说我们跟他说一遍他就能够做到或者说做好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爸妈需要 自己调整自己的一个地方哈。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极端，就是比较自卑的孩子。那另一个极端，我猜他就是盲目自信的孩子，盲目的就是自我感动的孩子，
0: 觉得我很好，行，你说的这些都不对，
1: 对，
0: 那么我
1: 就不听你的，我觉得我说的都对的
0: 啊，会对着干啊。那高压之下，父母的高压之下，就会偷偷的犯错。刚开始的时候就做一些父母不允许做，悄悄的哈。等父母发现以后，可能会有冲突。那么冲突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走弯路的时候，就算你不让我这么做，我也要这么做。我暑假前接触到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挺乖的，他父母是做生意的，就经常很忙。然后我也见到过这个孩子跟着父母就很艰辛的这样奔波嘛，他们父母加班，孩子也跟着加班。那时候觉得孩子真的就是个天使啊，就是也不哭也不闹，然后自己可能还会带上妹妹，还会学会写点作业，看着妹妹，
1: 那挺好的呀，看
0: 着真的是。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到了初中初三这个阶段了，就极度的叛逆，就所有大人接受不了的事情他都做一遍啊，比如说晚上不回家呀，然后去见网友啊，就妈妈就很崩溃，说哎呀，我们这孩子以前挺好的呀，我们对他要求也挺到位的呀，怎么现在就这样子了。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在今天的名家名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描写醉的戏啊。最有名的戏应该是贵妃醉酒了，我们来听听梅兰芳大师的京剧贵妃醉酒当中的海岛冰轮初转腾一段。

那另外一出名剧呢，也叫做《太白醉写》，表现了李白醉酒之后写下蛮书，替唐玄宗解决了一个外交难题。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太白醉写》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关于最新的还有像醉打山门、醉县令、醉打蒋门神等等很多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评剧《刘伶醉酒》，请大家听的是张峻岭演唱的。

看一看那上一脸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脸黑，蛟龙两盏海底面，横批换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共同品味燕赵大地的人文音韵，领略河北戏曲人才的魅力风采。为大家准备的就是一段由侯巧凤演唱的河北梆子《双错遗恨》当中的经典的选段。

接下来呢，是一段京剧《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影。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支离破碎，苏格兰威尔士被爱尔兰领导人共商民族自决权利，各取所需，韩国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接近敲定，左右互搏，德国经济研究所称上半年德企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3，对美投资暴跌65%，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气石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菲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于周一在加迪夫会面，并就民族自觉和各地决定自身限制未来的权利发表联合立场。三人并非以政府官员身份，而是以所属政党领袖身份参与这一聚会。这不是一份能够直接解散英国的协议，但它仍可能成为英国宪政史上一个值得记住的节点。自权力下放制度建立以来，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第一次同时由支持脱离现行联合王国限制框架的首席部长领导，而且三条过去各走各路的政治运动开始主动协调。
1: 这则新闻啊，很容易让人心中一动啊，这英国这是遇到麻烦了啊。就先说这个新闻，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家这领导人们凑到一块儿共商民族自决权利。这三家凑到一块儿开会，那能有什么好事啊？我说对英国人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啊，对英格兰呢，这就像什么呀？你像手机屏幕也好啊，家里的瓷器也好啊，你说哎呦有裂缝哎，能凑合用；三道裂缝也能凑合用，三道裂缝连一块儿了，这不就碎了吗？这是英国现在遇到的麻烦呀。要说英国遇到的麻烦，宏观上讲啊，我想起什么呢？就我们中国一个老相声，传统相声，名字叫日遭三险。我不跟你讲相声啊，就说这个名字日遭三险，英国就有点这个意思。你说怎么英国日遭三险吗？是啊，三样啊。第一个，我先说两句特朗普。特朗普最近呢，你说是要敲打英国吧，这话说的也太狠了。一个是涉及到马岛，英国人讲那个福克兰群岛跟阿根廷不有争议吗？人现在特朗普站出来，不好说明确就支持阿根廷啊，站在英国队里边没这么说，但是呢这态度就是美国的态度比之前他有调整，所以阿根廷现在看到机会了，米莱就发表全国讲话，强调对马岛的主权。而且我还看到报道说特朗普是卖给阿根廷军火了。你说啊，应该是黑鹰直升机。黑鹰直升机啊，它还不是固定翼战斗机，这个对英国刺激有限啊，有限。我和你讲过吧，阿根廷现在理论上没有喷气式战斗机保卫自己国家领空啊。那特朗普这个态度对阿根廷就是一针强心剂，那对英国呢就当头一闷棍呗。这还不算完，特朗普还干了件事儿，就说这个北爱尔兰呢，他说这个北爱尔兰和爱尔兰这不是分裂着的吗？这个不好吧，统一吧，统一是件好事啊。他跟你讲这个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目前这个分裂的局面，因为你知道啊，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吧？英国呢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北爱和爱是分着的。特朗普人家说这不太好吧，这合并啊，统一啊。哎呦，这话一出口，你想大家

0: 各自什么感受啊？当然，有美国的媒体站出来说，我跟你们讲，特朗普之所以这么讲，他是冲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为什么呢？爱尔兰裔选民啊，他这个表态不是针对英国人的，是针对美国国内的爱尔兰裔的。
1: 哦，
0: 但是这话说出来了，英国人也受不了啊。我刚才讲日遭三险，特朗普给造了一险，这是一险。还有一险是什么呢？你知道英国有个极右翼的改革党，他的领袖叫法拉奇。法拉奇前两天不到24小时吸金7200万英镑，不竞选吗？人家现在民意支持度很高啊，这远超英国两大党，就是工党和保守党。这就说到英国也许要变天嘛，那极右也有可能上台嘛。而且在欧洲新一轮的极右的浪潮，德国的这个选择党现在不是爆大胜吗？法国勒庞他那个国民联盟不有人也推算过吗？未来法国大选的几种格局怎么算都是他赢。那现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这两个就算百年老店吧，遇到新的挑战者极右，这英国也可能变天啊。这是第二险。第三险才是刚才我们讲的三道裂缝，本来有裂缝有裂纹啊，凑合着用啊，它连在一块儿了，这叫散帘子嘛。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三家呀，就是苏格兰啊、威尔士啊、北爱尔兰呢，一个是各有诉求。说到底呢，苏格兰、威尔士人家要的是独立，独立建国呀，而北爱尔兰呢，争取的是和爱尔兰统一，大家各有诉求。而且呢，就现在大家争取的是什么呀？不是马上就分家另过，不是，就像苏联解体那个样子，还不是。他们现在争取的是同样的权利，就是像伦敦、像英国政府争取这个权利。咱走合法途径啊，该公投咱可以公投吧，咱合法的解体，我们争取的这个。而且三家一旦联动，一旦配合，这个英国政府带来的压力，就是给首相伯纳姆带来的压力就大了，太大，前所未有的大。所以回到中国话吧，这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一出事儿，这一堆事儿就都来了。这位英国的新首相面对这么一个局面，能不能叫挽狂澜于既倒啊，咱走着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看这个新闻啊，像这个苏格兰呢、威尔士啊、北爱尔兰呢，他们谋求自己也独立或者统一，这个诉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起来，英国这个国家，它现在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啊。这个所谓联合王国还能联合多久？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过，现在看来呢，也许离答案就不远了。而且，对英国人来讲，不是什么乐观的答案啊。那我想说，一个是英国这个衰落啊，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挺典型的标本。另外呢，所谓有因就有果呀，我还是坚信这个。只不过有的时候因果它不一定在一个轨道上，你可能看不到看不全，它不是没有啊。你想英国怎么做成日不落帝国的？就英伦三岛怎么整合的？你海外殖民地你对他们什么态度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而这个果，这个新闻就是果呀，就是果的一部分呢。其实最近呢，我有时候上网啊，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我注意到有些人把英国衰落的这个锅啊甩给谁？甩给丘吉尔了，很有意思。就是丘吉尔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英国就衰落，就倒霉倒在他身上了。那理由是什么呢？你非打二战，就你非跟就丘吉尔主战嘛，张伯伦不是主和嘛，绥靖啊，你丘吉尔主战跟德国干，干到最后元气大伤，战争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苏伊士运河危机，就第二次中东战争，英国拉着法国出兵抢人家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最后美苏本来是打冷战的啊，这个历史是非常有戏剧性的。冷战是丘吉尔跑到美国宣布美苏冷战了，开始了啊，是丘吉尔说的。结果到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时候，英国拉着法国去抢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他都宣布打冷战的美国苏联等于客观上联手了，人家是一个态度，就是英法滚出中东啊，你们作为老殖民者让出自己的位置，我们来烧鸡大窝脖，哈，就当时是这么个格局。所以有人啊，国内有历史爱好者算来算去说这锅得丘吉尔背啊，由此还有一轮争论啊，挺有意思。你说那你支持谁啊？嗨，从我这儿来讲，你爱背不背这事儿我不关心，但是英国的衰落倒是值得关心。说英国吧，英国历史咱别从头讲起了啊，咱从哪儿讲呢？一次大战结束，1918年，英国当时叫什么呢？叫冰火两重天。你要往好里说，那人家打赢了一战呀，如日中天呐，巅峰时刻呀，英国战胜国是明面上最大的赢家。你看德国在非洲、在太平洋的这个所有殖民地，人家英国是以这个国联

委任统治的名义就吞下去了。这个国联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搞的，但是美国没有加入，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它挡在门外，英法说了算，这国联呢，所以德国殖民地实际上英国人吞了。另外奥斯曼帝国解体了，就中东那儿啊，最富庶最核心的那片土地人家英国人要占下，这不也把自己吃成个胖子吗？所以到这一年呢，大英帝国的版图确实可以到人类历史上的巅峰，总面积超过3370万平方公里，今天中美俄领土加一块差不多这么大吧。但是我跟你讲什么叫冰火两重天呢，你看火这烈火烹油看着形势一片大好，那冰是什么，这个仗打下来英国损失非常大，他大概一天要烧200万英镑，就打了4年多嘛，你说200万英镑不多是吧，那个时候英镑和今天不一样啊，就那时候整个一战花的军费124.54亿英镑啊，这是同期英国国家财政收入的44%，小一半。那怎么办，只好卖呗，把手里边10%的海外资产优质资产卖了。另外呢开始借钱，找美国借钱，他原来就英国原来是头号债主啊，现在就卖呗，借呀，欠了美国46亿美元，这个钱还到什么时候啊，2015年。而且就英国国家很小，其实人很有限，小国打仗啊，一说损失人口那挺致命的，其实大国也一样，你说苏联打二战那青壮年损失多少啊，甚至有一个说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说苏联之所以解体，不就是戈尔巴乔夫最后搞的吗？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在战后的苏联的这个政坛崛起，就是因为没人了，真正优秀的人都死掉了，死在战场上了，有这个说法啊。英国当时就更惨，阵亡超过90.8万，什么失踪被俘受伤的那得200多万，加一块300万。当然他从殖民地把大量的人啊都抓到战场上去，有这个啊。但是啊，那精英得是你自己的呀，这点要说你还得竖大拇哥，就是英国那些贵族受精英教育啊，贵族子弟冲锋在前，阵亡率非常高，接近50%，是士兵死亡率的3倍吧。那你想战后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其实不用说一战结束，一战进行当中就有事儿，我就跟你讲爱尔兰1916年吧，这还打着一战呢啊，1916年的复活节，爱尔兰起义攻占都柏林海关大楼，这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当然被英国人很快镇压了。我这打着仗，你后边给我捣乱，全部摁住，但你摁不住啊。1919年这回战争结束了吧，我们接着搞，就是爱尔兰共和军啊，就通过游击战啊，全民战争，就跟英国人干起来。到最后1921年吧，英国政府说这么着吧，签了一个英爱条约，允许南爱尔兰搞个自由邦吧，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对南爱尔兰统治。这个爱尔兰分南北啊，这里面除了是英国统治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是宗教，就是你是信新教还是信天主教，信新教的跟英国人走，所以北边有些郡跟着英国人走，那南边信天主教的那就拜拜了你呢，就这个。另外1919年英国还签了一个拉维尔品地条约，是跟谁呢，阿富汗，承认阿富汗独立，不是他曾经一脚踩到这个所谓帝国坟场拔不出腿了吗，这又算拔出来了，阿富汗独立吧，我们不管你了。再是1923年，奥斯曼土耳其不是已经崩塌了吗，废墟之上，凯末尔打造了现代土耳其。总之刚才我们讲到1918-19年那时候似乎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最终在1931年12月11号有一个威斯敏斯特法案，这个法案说什么呢，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就是南爱尔兰自由邦啊，就这叫自治领，对英国来讲叫自治领，和英国本土完全平起平坐了，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外交权，甚至可以自己对外宣战，英国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这些自治领可以不认可，你等于宣布，等于啊宣布这些国家独立了。所以实际上到1931年英国这个所谓大英帝国啊，日不落帝国其实就已经落幕了。刚才我们讲那几块自治领的面积加起来2000万平方公里啊，所谓大英帝国不就3000多万吗，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没有什么大英帝国了，你可以叫英联邦，你听着名字你也知道很松散呗，搞个运动会赛个鸵鸟是吧，这可以。但是你想大英帝国一个帝国70%的版图地盘不听自己的了，当时1931年就这个状况了。所以看到这儿你大概也能理解为什么就二战之前英国那当然拉着法国啊，特别是张伯伦嘛，那首相一直要搞绥靖政策，不愿意跟德国人打仗。你看到这儿你也看明白了，一个呢一战损失惨重，

0: 再打我打不起了。第二个呢，我现在这所谓大英帝国都进化成英联邦了，说进化成英联邦不如说退化了，碎了，没能力打了。所以张伯伦本身呢，你可以理解他，他呢啊，他可以牺牲别人嘛，说到底我别参战，你不要把我拽下场，我还能维持，我一下场我就惨帘子了。这张伯伦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的。这有点像谁呢？法国，你知道那个贝当元帅，一战的英雄，法国二战跟纳粹打了6周不就投降了吗？那贝当站出来，不要打不要打啊，我们要保护法国的利益啊，我们不让英国人占便宜，我们哪怕和纳粹合作。这是贝当在他的这个认知里边，一战的时候英法是联手跟德国干，但法国是战场啊，英国是个岛孤悬海外，他没损失啊，他是派兵到欧洲大陆打仗，我法国损失大了，所以二战绝不能再这样了，他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最后又便宜英国人，那我法国就完蛋了，所以他宁可选择和纳粹合作。当然你可以说他没有认清大局啊，张伯伦也一样。那丘吉尔最后临危受命，1940年他上台，他上台总的来说，第一个呢，你得承认，就英国的民众也好，议会也好，是不想投降的。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想打，都想投降，那丘吉尔也翻不起浪来。但是翻回来，大家都不想投降，你要投降，那你下台。那时候你再看那个希特勒，希特勒确实释放了和平的信号，有一些承诺啊许诺，但同时他也在调兵遣将啊，海狮计划入侵英国呀。就是你当时如果是英国人，你是丘吉尔，你看到对岸的英吉利海峡那边的希特勒，这家伙把欧洲大陆折腾个底儿掉，然后呢一边嚷嚷着跟你要谈和，另一方面呢准备入侵，你信吗？你敢信他要跟你谈和吗？另外呢，当时这个轴心国这个体系已经有了，就是加上日本、意大利还有德国这三家，那英国的海外殖民体系是遭到这三家共同的威胁啊，那太平洋的，在亚洲，在非洲的殖民地，你是不是都得让给日本、意大利？另外还有什么呢？法国，法国的下场在这摆着呢。法国大概一分为二，有一个什么维希政权嘛，傀儡政权。法国最主要的那些战略要地都在德国人手里，英国是不是这个下场？那你也得考虑啊。所以最终他谈不了和。你想以丘吉尔这个个性啊，我们说他不是一根筋，不是死脑筋。我这么说吧。这个人是坚决反共的，但是到后来怎么着，跟苏联跟斯大林谈笑风生，德国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他知道孰轻孰重啊，但说到底英国得打仗，他打了。等到二战结束，又是冰火两重天，往好里说，人家二战是战胜国呀，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得有我的位置啊，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怎么也得有我呀。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那殖民体系整个崩塌了，你别说英国，法国也一样。丘吉尔最后的智慧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已经卸任首相了，跑到美国宣布美苏冷战开始了啊，我站美国这边，他是这么个人。因为这样一个格局对英国相对还是有利的。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伊士运河，黄金水道啊，是1869年就建成，那英国和法国一直把控着运河公司所有权，到1952年埃及革命，纳赛尔要收回这个运河主权，英法不干，1956年就是联合以色列军队想抢这个运河，但关键时刻美国和苏联异口同声，不许啊，我们不许，英法滚开，滚出中东。最后英国人灰溜溜的不得不撤走，因为经济在二战时候就被掏空了。这回苏联说我扔核弹啊，那边美国说我抛英镑吧，另外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英国的贷款吧，这肉体到精神双重打击。到这时候英国就真没咒念了，灰溜溜的就退出吧。当然丘吉尔还搞一个什么宏大的外交战略，什么三环战略，还是想和美国建立一个特殊关系。但是随着你国力的衰弱，很多事情你就眼高手低了。后来你看人家德国法国和解搞了欧共体，英国到最终还是要加入，现在是人家法国戴高乐不愿意让你加入，怕你给我搅和了，到戴高乐死英国才有机会加入欧共体，然后就进化成欧盟。就说到底你最终要承认你和其他欧洲大国啊没太大差别，你并不高人一等啊，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不让进，哈哈，就这个样子。关键我们讲在战后国际秩序这个联合国啊这个构架之中，不是有一个安理会五常吗？你英国毕竟是五常之一啊，你维持自己相当的国力，维持自己一个中立公允的角色，那你这个位置还是稳固的。这个格局就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并没有真正的崩塌呀。可是英国选择是什么呢？紧跟美国，亦步亦趋，一直是这个样子，一直到这两年，就特朗普上台，才有所改变。之前基本上完全是无条件的追随美国。那现在你再看， 特朗普一抹脸，等于也在向你发难，这就出现刚才我们讲的叫日遭三险。我们特别要说呢，这三道裂缝现在等于说是裂到一起了。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我说一句话啊，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英国就彻底的解体了，就英格兰你过英格兰的，剩下这几家分家另过倒也好，这图个稳定啊，这回不会再有事儿了，最糟不过如此，掉到谷底就过呗。真正难受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过程，就是还没有分家，分家前你要体会这个离心力，把你撕扯，反复撕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虎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福利，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面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到手只要149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韩国9月13日表示，与美国围绕对美投资计划的谈判已经接近收尾。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从美国返回后确认，两项最关键的数字已经确定，3500亿美元框架中战略投资部分的规模上限为2000亿美元，而韩国每年实际投入的美元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亿美元，这两个条件已经达成一致，不会再改变。换句话说，特朗普拿到了一个3500亿美元的巨大政治数字，但韩国给真正的现金流装上了一道闸门。3500亿美元本身首先要拆成两部分，1500亿美元用于韩美造船合作，包括韩国企业直接投资、担保、船舶融资等，并不等于韩国政府一次性拿出1500亿美元现金。另外2000亿美元才是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 AI 等领域的战略投资，而这2000亿美元又受到每年200亿美元的硬约束。 按照理论上限计算，即使韩国年年

0: 把额度用满，2000亿美元全部投入也至少需要10年。现实中很可能更慢，因为资金不是按日历自动汇给美国，而是根据具体项目的建设进度分批执行。这正是韩国在谈判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1: 看到这个新闻，主观的印象啊，一个是韩国对这3500亿真是下功夫了，费心思了，而美国那边呢，好像挺着急。这个估计还是和中期选举有关，在中期选举之前，我得拿出一个好看的成绩单。这3500亿这数可以的，韩国马上答应，你给我签个字啊，这事儿我就去宣扬了。但是韩国呢，留了好多小心思，其实有很多前提、很多附加的内容和条件啊。这实际上是反映出目前美韩关系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吧。当然说到这儿，我再进入一个买一赠一环节哈，把这个新闻先放在这儿。我跟你说另一则新闻是什么呢，就在9月7号，韩国的国会，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啊，他的党首叫金民熙，重复一下，现在的总统是李在明，对吧？李在明他属于叫共同民主党。说起来，李在明之前的总统是谁？尹锡悦。尹锡悦在之前呢，文在寅，文在寅和李在明都属于共同民主党，这么个关系是吧？那么现在共同民主党党首、党魁谁啊？是金民熙。他9月7号在国会有一个32分钟演讲，语惊四座吧。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单方面只看重美国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他公开的一个说法。他说现在美国压倒性的霸权正在减弱，而韩国的自主能力在提升。这是执政党，韩国执政党最新的这个判断啊。这就说到韩美最近这段时间的关系，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一个是搞了对等关税，然后对自己一众盟友，其实我们看就是贸易霸凌了嘛，掏钱，韩国掏的是少的，要求欧盟掏6000亿到美国投资嘛，日本是5500亿，轮到你韩国，李在明说我没钱啊，我这外储才4000亿，我跟你美国也没有什么货币互换，你让我掏了我怎么过呀，你少掏点3500亿，这是美国对韩国的要求。当然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现在基本上谈的差不多了，这是一个事儿啊，要钱。另外美国对韩国的要求还很多嘛，你看美国去跟伊朗打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让自己一众盟友去海峡给自己帮忙，首先找的是北约盟友，咱按说啊，北约盟友西方国家跟美国更亲是吧，没一个去的，就欧洲国家嘛，口口声声就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包括英国。那特朗普也要求韩国，要求李在明了派兵，李在明是委婉的拒绝。当然这事儿我们前不久关注了啊，人家特朗普说话吧，因为他好个面儿，所以话说的吧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特朗普给李在明打电话说什么呢，说我们其实用不着帮忙，哎，所以你要不派兵，那李在明就就盆下驴吧，那就不了吧，谢谢啊，不了啊。是啊，你都说你不需要，我干嘛派兵呢？所以特朗普估计这内心非常恼火，我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听不明白吗？对啊，我为什么要听明白啊，人生难得几回糊涂啊。所以特朗普就公开点名说我会记得这件事儿的啊。在这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又发帖说，这个韩国啊把拦截导弹卖给阿联酋就应该可以给乌克兰嘛。说到底就乌克兰向韩国求购武器，韩国又是婉拒。在之后就是美国和韩国那个联合军演，咱应该缩减的，那你自己搞自主国防嘛。而且特朗普呢又强调自己和金正恩关系不赖啊，说到底军演耗资很大，而且呢我美国负担大头，这哪行啊，韩国国防你要考虑自主嘛，自己出钱嘛，自己搞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全世界现在都有共同的感觉，就原来那个国际秩序在发生变化，就是美国为主打造的那个秩序美国也不打算再继续去维护它。以前美国很多承诺，比如对欧洲啊，包括对日韩呢、啊，有安全上的承诺，现在呢它变成了一个交易，就是大家讨价还价了。那韩国这边呢真叫就坡下驴，顺水推舟吧。你看李在明做这点事儿哈，一个是我韩国军队暂时的作战指挥权2028年前能不能回收，韩国军队两块吧，一块就是和平时期的这个指挥权，这个已经收回了，那暂时的指挥权还在美国人手里。我们曾经讲过美国人呢时松时紧，有时候想还有时候就不想还，韩国这边有时候想要有时候就不着急要，甚至不想要。但是现在李在明上台2028吧之前拿回来，而且在3月份没有美军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他说国防责任只能由韩国自己承担，

另外前不久他又讲韩国就是强国啊，不靠美国我们自己也行。那最终汇聚到这个金明熙这儿，作为执政党的党首在国会发言呢，不看美国啊，但是不是能真的不看美国，这个叫听其言观其行。目前我们看到的韩国对美国最近一系列的做法肯定是不满的呀，那通过金明熙的嘴把这种不满表达出来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况且他本人只是一个党魁，他又不是国家元首，如果他真的说的出了问题引起轩然大波，那该切割跟他切割就是了。所以他这个位置呢相对比较轻松，可以说一些猛话，但是他的话一说现场两派议员就吵起来了。一天之后，最大的在野党就是国民力量党，这个属于保守势力啊，比较右翼啊，就是亲美亲日那个啊，有一个官方回应，一直在骂执政党，那是肯定的，那是在野党嘛。但骂的是什么立法独走啊，什么动摇司法这类的东西，没有一个字碰这个美国不可靠啊，要自主国防，这个没说，没敢反驳。把这个背景，这则新闻放在这儿，翻回来我们再看那3500亿啊。当然我们说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因为美国和韩国一直在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儿，就是美韩之间那点事儿，主要是美国对韩国的态度吗？应该说都是在整个谈判进程之中发生的。就是说去年开始美国就压着韩国，来来，3500亿咱怎么个给法啊，咱算一算。而美韩之间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叫裂痕或者叫分歧吧，也就是在谈3500亿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刚才我们谈到了像这个联合军演，就八月份的时候原定是11天以之自由护盾，美方说5天吧，这就砍成5天。为什么？美国人觉得太贵，花钱太多，而且对朝鲜释放什么信号啊，没必要啊。然后就是派兵霍尔木海峡，韩国不干嘛。还有账单呢，特朗普多次公开否定已经生效的那个防卫费的分担特别协定，就是韩国每年呢我们这驻韩美军全部开支100亿美元，你都掏了吧。这韩国当然不干了，按照原来协定韩国掏的其实也就是1/10强，你让他都掏了哪受得了啊。就这些事儿都是在谈这3500亿的过程中一点点累积和发生。那你说双方立场应该相去甚远，那怎么谈出结果来了？我们分析，我们看就是特朗普着急了。就说到底11月份11月初中期选举就投票了，这没多久了，现在我需要一个大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你比如说俄乌停火也行，美国在某个领域啊，就我特朗普一出手有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结果也行，现在得不到啊，伊朗投降也可以啊，他不都没有吗？那韩国3500亿这事儿咱敲定，你说你给不给吧？韩国说我给，哎，这就行了，我要的是这个数，这样特朗普可以写报告了。那韩国呢，他也只能叫顺水推舟。你看一般说来啊，你说比如咱要是李在明，咱跟美国人谈，一般是谈什么呢？压一压，别3500了，3000行不行啊？2500亿可不可以啊？一般是往下砍。韩国没有，说3500就3500，但这3500怎么花，你得听我的。他这花是有讲究的，简而言之吧，这3500我分两块，有一块是2000，一块1500。这1500亿啊，咱们专门就造船业，我帮你美国搞造船业，你美国不是不行吗？我韩国全世界除了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人，韩国还是第一啊，造船业啊，我帮你啊，1500亿，这是一块，剩下2000亿，咱简单说就是分10年吧，1年200亿，就是我这一年这个额度啊，我韩国向你美国投资不超过200亿，最多200亿，多了我承担不了，这是一个。另外你说200亿一年就掏200吗？也不一定，你看项目啊，如果没有合适的项目，那就没得掏嘛。这是韩国有一些小心思小算盘，他不是简单的去压那3500的那个份额，不是，他是先答应了给啊，没问题，你放心啊，就给特朗普台阶，给特朗普写报告的这个数据有啊，你放心都给你啊，然后怎么个给法咱商量商量，徐图之缓图之啊，分得挺细。这个多少让人产生个什么联想啊，有一个成语叫朝三暮四，你知道吧？朝三暮四现在这个词儿怎么解释不论啊，最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喂了一帮猴子嘛，喂猴子跟猴子说，那咱商量一下啊，你们吃芋头，喂你们吃芋头啊，这食物嘛，我现在没钱了啊，咱少吃点行不行，早晨给你们吃仨，
晚上给你们吃四个，朝三暮四，行不行？猴子们不高兴，那不行，你给我们吃的少啊。那这么着吧，早晨给四个，晚上给三个，行不行？这行吧，这行吧。这猴子们挺高兴啊，就这么个事儿。你现在韩国也是这样子，特朗普要3500亿，给不给？啊，给给给，绝对给。那怎么给？刚才我们说分两块，哎，造船业单给，剩下2000亿，10年，一年最多200亿，是吧？咱挑好项目啊，这项目好咱投啊，是吧？那项目不好咱就等一等，咱找啊，是吧？那边说行吧，行吧。你说你别逗了，人家特朗普这么好糊弄，哎，你说对了。个人以为啊，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美韩之间的关系，你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操作，韩国也是受不了。但你说完全摆脱美国，就像这个金明熙所说，美国就衰落了，大家都靠自己了，靠他靠不住了，也不用信他了。你说可以这么说，但你会不会这么做，这我们还得观察。光说不练假把式，你看加拿大那卡尼，你敢动手，敢动手我还手，哎，这敬他是条汉子吗？那韩国你怎么做，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只是抱怨，只是说两句狠话，那叫吐槽，叫撒娇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人家特朗普现在急着中期选举要成果，我要这个数，你说有没有吧？人家现在有了，有了能交差了，那韩国还是配合的啊。那你说韩国这些小心思，这些算计，那你说特朗普看不见吗？不是看不见，是顾不上。而且特朗普你也知道，他一抹脸他可不认啊，所以现在说好的事儿，明天他要不同意，他改主意，就问你韩国怎么办，这也是问题啊。

0: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3，而对美国的投资则大幅下降。根据对德国央行数据的分析，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6亿欧元，约合436亿元人民币。这一投资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德国企业对华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大体相当。尽管德国政府不断炒作重新评估对华贸易政策，德国商界却持续加码中国市场。该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达到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具体来说，去年1月至11月，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攀升至70多亿欧元，比2024年和2023年同期水平的45亿欧元增长了55.5%。另一方面，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受贸易紧张局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关税措施的影响，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同比减少近2/3，降至约43亿欧元，与特朗普重返白宫前一年，也就是2024年相比，更是下降了近80%。
1: 那这个新闻要关注一下，就是德国，而且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他们的一个研究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涨了1/3，对美的投资在大幅的下降。那他们的数据应该是相对权威吧？你要知道目前的状况，不管是欧盟还是德国政府本身吧，一直在炒作要重新调整对华的贸易政策，甚至不惜一战，是吧？但是德国的商界给出来的答案是持续在加码中国市场。而且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约尔根马特斯说什么呢？说德国企业几乎别无选择。哎，这就有意思了。而且我们知道德国在欧盟里算是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吧，如果德国的企业不得不做这个选择，那欧洲呢，欧盟怎么办？说好10月份要到中国来谈，说是谈呢还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那意思就是我们来，欧盟的这个贸易代表啊，谢夫乔维奇到中国来，如果中国这边没有让步，没让我满意，那回去我要打贸易战。那么现在看到德国人这组数据，你会产生什么感觉？来不来的吧？你来不来？现在数据这样子，来了你也满意不了啊！你现在你就满意不了啊？问题是你怎么办呢？那我们围观一下，我们觉得德国本身也算是欧洲欧盟的一个标志性的角色，一个典型的标本。说欧盟也好，说德国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你要让我们看，第一个，好日子过惯了，过得太舒服了。咱不是说看人家发达国家

日子过得好，咱眼红，咱仇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说欧洲啊，他那个好日子是有前提的，就二战之后这个国际秩序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有马歇尔计划是援助欧洲的，而且美苏冷战，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再说人家欧洲主要的发达国家底子都很厚啊，都是殖民时代就起家呀，家底殷实，美国援助，另外呢不用把钱再投到国防上，多少有点意思一下就算了。德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德国二战战败了，东德进入这个苏东集团不说了，那西德呢进入北约西方阵营。我们不是说过吗，德国的发展整个欧洲还提心吊胆呢，不愿意让你发展军力，那就将计就计吧。所以你看德国本身它的军工产业其实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呢它可以自我阉割呀，可以自我约束啊，搞点什么武器装备我卖钱呀，自己国防军装备的不多，够用就行，这还省得一帮欧洲同僚担心，它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安全呢？安全美国，靠美国呀，美国掏钱呢。所以很多欧洲国家是这样过得很滋润的日子，而且这日子哈一滋润，它形成了惯性，形成了习惯，那就是这个样子呀。还是拿德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能源上有俄罗斯廉价的可持续的稳定的能源供给，人家自己制造业又很强，市场呢全球市场，尤其包括亚洲的新兴市场，点名比如中国，另外安全靠美国呀，所以他日子过得舒服是有道理的，这些前提在，这事儿就好办。问题在于谁能想到这个前提没有了，而且对于欧洲乃至德国这些前提是同时没有的，几个支柱是同时塌了的，这就有意思了。我个人的一点观察就是全球化嘛，全球化高歌猛进，很多小国利用自己的这个比较优势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上有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人家就是发达国家，人家就一招鲜啊。其实日韩不都是这样吗？但有前提啊，就跟刚才我们讲的美国之于欧洲是一样的，你像日韩这样的国家跟美国有安保指针，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本身又是大市场，甚至很多技术都是美国给的，美国把日韩放在全球这个供应链链条上一个合适的位置，它就成了发达国家了。那新加坡也一样，那么个小国，大概相当于上海的八分之一，差不多九分之一也行吧。就说这个版图面积啊，它是被马来西亚就踢出来的嘛，原来就一港口，冷战站对了队，被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人家也发展起来了。关键我们得说个但是啊，但是刚才我们说这些前提在，这个结果就在，这个因果链很清楚嘛，前提要没有了，你可不就麻烦了吗？中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长期以来它是被西方孤立的，什么制裁啊、禁运啊、家常便饭，就算和西方逐渐关系正常化，就算改革开放了，以前的那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它还在发挥作用啊，后来巴统解散了，还有什么瓦森纳协定等等吧，美国自己搞得更多，就对中国各种约束和限制，那你就靠自己嘛，靠自己肯定很艰苦，肯定要吃苦，肯定慢，但它有什么好处啊？那你一旦做到就是自己完全掌握呀，你就不怕别人卡脖子呀。和刚才我们讲的日韩也好，欧盟也好，那个局面正好相反，他们是什么呢？别人把条件都做好了，他临门一脚他成了，但是如果别人不给他条件，那个前提没有了，他不就掉下去了吗？他就会很被动。现在欧盟也好，德国也好，就是这个局面。中国呢吃了苦，但是我们敢说自己靠自己啊？你敢说吗？以前啊，就是全球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有一段时间全球化烈火烹油，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日子过得舒坦，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快马加鞭啊，那个时候谁想着会有今天呢？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发生了。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历史视角，你看一看古今中外，就是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进程，你会发现真正的那种啊全球化的，类似全球化的啊，全球哪怕是局部有稳定有和平，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好好搞搞经济啊，谋求个发展，这样的阶段很少见，大多数时候反而是什么呢？是争斗的，是混乱的，是抢存量的，是没有太多增量推动经济文明发展的，是这么个状况。所以现在你看到又是一片混乱的局面，你全球秩序都已经七零八落了，你说是因为特朗普吗？那你换个角度讲，它是什么呢？它是结果，它本身也是一部分原因啊，但它更多的是一个结果，就是全球的秩序到这个地步，美国的
实力到这个地步出来这么个人，你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翻回来还说德国啊，原来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它能够稳定能够发展那几个

天就已经成了第三世界了，那倒不至于，那太夸张了。而且他未必没有翻盘的机会啊，你不能百分百说他没有，但是总的来说他是在一个下行通道。那现在德国也好，欧洲也好，遇到直接的问题是什么？那明摆着的问题嘛。尤其像德国能源从俄罗斯拿不到了，至少明面上你不敢要了，不是说在全球你找不到能源，你得多花钱，它最后就要反映在这个产品的

0: 反映在这些问题上，你肯定缩水了。那大企业可能还能撑一段时间，小的说倒就倒了。如果不想倒，36计走为上啊。那我去中国去美国好不好啊？对吧？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还提供吗？如果还一如既往的提供，北约也不会乱成一团，欧洲国家也不会说要加强自己的防务。不是曾经念叨过8000亿吗？如果人家美国给，何至于如此？另外，乌克兰的钱你给不给？你得给啊！美国说了，欧盟6000亿到美国投资，这钱你也得掏啊！我不是说吗？你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你得掏大头呢，这你都得扛啊！另外，和中国的关系，这都已经不是不咸不淡的问题了，是比较糟。而且你说10月份谢夫乔布西到中国来，你说谈得拢谈不拢？谈不拢还打贸易战是吧？那你做好打贸易战的准备吧，你准备着付出成本吧。你注意到现在欧盟国家的态度，一方面呢还挺强硬干，但是一旦干了进入这个选项啊，中美不是没掰过手腕啊，就美国对中国怎么出招，中国怎么还手，大家都看见了。那你现在欧盟，你能像美国那样吗？你能比美国做的更多吗？你如果比美国做的更多，你下手更狠，中国怎么样？我们姑且说不知道，但如果你动手还不如美国狠，你就达到美国那个水平，中国会怎么样？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就是说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接招。所以你注意到现在一些欧盟国家是什么呢？喊得挺响，但真正你说怎么办？你发起贸易战没有问题，全世界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啊，你挑起战争没问题，所以你结束战争那可就难了，那就由不得你了，这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现在我们说呢，在谢夫乔布西访华之前吧，欧洲很多国家的鼓噪，包括德国，你看莫斯支持率都成什么样子了，还在那嘴硬啊，调整调整对华政策。那个第一，看你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第二，你关键不是算你怎么出招，是中国回手牌你怎么接，是这个问题。关键是德国的企业等不了，资本也等不了，你就告诉我现在成本多少，电价是多少，我能扛得住我扛，扛不住我走嘛。另外我们说欧盟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欧盟现在27国，它貌似是一个大经济体，冯德莱恩自己说的，我们要是一个国家我们排全球第二，他你不是一个国家呀。英国脱欧之后是27国嘛，很多经济政策彼此之间也不兼容，欧洲某国一家企业做着一款好产品，他马上就要考虑要去邻国的话，法律法规怎么办，语言文化怎么办，宗教怎么办，这不都是问题吗？他效率高不了。另外呢，欧洲这种选举政治，政客就几年的任期，别的也不用管了，他没法有长期策略，不支持长期策略。另外有事儿不扛，就不扛责任呐，他往外推，比如赖移民，是吧？工作岗位少了，失业率高了，赖移民呢？啊，产品没有竞争力，赖中国呀，对吧？这公式写的都挺好，他就是不解决问题啊。所以到最后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出现了，就是德国到中国的投资，你居然还敢增加，还增加了，而且分析师说什么呢？别无选择。这个不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中国媒体吹嘘自己，那资本在那摆着，他会选的，哪怕是德国资本、德国的商家，他去哪儿投资？全世界200来个经济体，他不是没得选，他选谁有他的道理。那欧盟也只能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政策措施提高这个投资成本，逼着欧洲乃至德国的企业资本别往中国去。你能做的是这个，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做的比中国好。什么时候把这理儿想清楚，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啊端正态度，真正考虑去解决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

0: 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916年9月15号坦克在一战中大显神威。当天英国军队和德国军队正在法国索姆河畔的战场上进行炮战，忽然从英军的阵地里出来一个像铁盒子似的庞然大物，横冲直撞向德军阵地卷来，而且一边冲着一边还咚咚咚地开着炮。德军连忙向他开炮，奇怪的是这东西竟然是刀枪不入，射上去的子弹又弹了回来，德军一下子乱了阵脚，打了败仗。另外要说说1676

0: 1936年9月15号格林尼治天文台建台。当时英国的航海事业发展很快，为了解决在海上测定经度的需要，英国当局决定在伦敦东南郊泰晤士河畔的皇家格林尼治花园中建立天文台。1835年以后，格林尼治天文台在天文学家埃里的领导下得到了扩充，并且更新了设备。他首创利用子午环测定格林尼治平太阳时，格林尼治天文台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测时手段比较先进的天文台。最后要说说1835年9月15号，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到达科隆群岛。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5号，1916年9月15号，坦克在一战中大显身手啊。1916年，当时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决战的阶段吧。你看1915年的时候，德军在东线有一系列的胜利啊，但是也没有达到彻底制服俄国的目的。1916年的德军又调整部署，把重点又放到西线去了。你说怎么一个东线一个西线，嗨，两线作战呗。其实任何国家哈，任何军队，哪怕你再强大，一般说来两线作战的没个好结果。德国就陷到这个局里去了哈，但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打俄国。俄国其实很落后，但块大呀，这战略纵深比较大呀，资源也丰富，人口也丰富，打不动，打不动，沙俄也不投降，这么着翻回来打英国、法国。如果英法被干倒、被击败的话呢，沙俄也就失去了盟友，失去了财政上也好、军事、军火各方面的支持，这样是不是能好一点？所以翻回来，德国又对着法国又动手。1916年9月15号，英国和德国的军队在法国那地儿是索姆河呀，在索姆河畔的战场进行激战。突然呢，从英军的阵地里边呢，出来一些东西，像铁盒子一样，非常大，庞然大物，横冲直撞，对着德军的阵地就冲过来了。速度其实也不是很快，但是你挡不住它，而且呢，一边冲着它车上吧，这怪物上面还有枪炮，所以德军呢就向他开炮打，但是打不动，刀枪不入。这回德国人傻眼了，乱了阵脚吧，结果打了败仗。这些玩意儿啊，怪东西啊，跟车似的，但是肯定跟汽车长相不一样啊。这是坦克，坦克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啊，能攻能防御，它能运动，它身上还装着枪炮，能够摧毁对方的堡垒啊、阵地啊，能攻击对方的士兵。这就等于为自己的步兵就开辟了道路，而且它有装甲，一般的子弹啊、炮弹它挡得住，皮糙肉厚，速度呢一小时能走上70公里吧，而且它是用一副履带，就像穿了一双又宽又大的鞋一样，所以呢增加和地面接触的面积吧。坦克虽然很重，但是在又松又软的地上依然可以行走，陷不下去，所以这个对德国人造成很大的打击，也是一种震撼嘛。后来他们才知道，哎呦，这是英国的秘密武器，叫坦克。在坦克出来之前呢，实际上一次大战陷入一个僵局，就是说谁防御谁占便宜。因为当时你看有机关枪、探照灯、有地雷，还有铁丝网，有这个堑壕，有壕沟啊，阵地啊，你人在那儿架起这个机关枪来，谁进攻我就扫谁就是了。所以进攻的一方损失很大。那怎么办呢？英国人最终这个坦克算是解决问题了。这就说到坦克的发明啊，这是个挺神奇的事情啊。有人说，说到底这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做斯文顿。话说一次大战爆发之后吧，欧洲打了一个硝烟弥漫啊，血肉横飞啊，而且刚才我们讲大家是陷入僵局，谁进攻谁倒霉吧。当时英国呢叫远征军，因为英国本身它是个岛国嘛，跑到欧洲大陆打仗叫远征军。那儿有一个叫斯文顿的人，他是个中校，是他提议说，要不咱们搞一个什么东西吧，一个进攻性的车辆吧，能够突破对方的铁丝网啊、战壕啊、机枪啊，这个防御系统，这就打开现在这个阵地战的僵局。这个斯文顿当时想的其实很简单，他说这有拖拉机啊，那时候没有坦克，但是有拖拉机啊，就是也是有履带的嘛，这上面装上火炮，有机枪，有装甲，就相当于这个拖拉机外边包一层钢板嘛，这不就好办了吗？它可以动啊，可以进攻啊。所以你看，其实英国也好，全球也好，一些中下级的军官，因为他实战啊，他想问题其实比较实际，所以这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哎，有这个想法马上报上去啊，创新呢、啊， 但是当时英国陆军大臣叫做吉吉纳，他对这个想法吧完全没有兴趣，胡闹，异想天开。但当时英国海军大臣是谁啊？丘吉尔，就是二战做的英国首相那个人啊。海军大臣，你吃饱了撑的管陆军的事儿，哎，人家就吃饱了撑的。这个丘吉尔一听这想法，哎，这挺好，哎，可以可以可以啊，你这是个很天才的想法，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的发明创造，能够改变这个战场态势，甚至能够改变战争的结局啊，挺好。所以他呢是在海军，你看啊，不是陆军，陆军没人管这事儿。海军呢，他在海军部说这么着，咱们搞一个陆地战舰委员会，他只能叫战舰嘛，陆地战舰委员会。等于说呢，斯温顿这个想法陆军不感兴趣，海军感兴趣，海军投钱开始做这个事情，这很可笑是吧？最终呢确实就搞出这么个玩意儿了，当然原始的很啊，就是把汽车制造，什么拖拉机啊，枪炮的工艺啊，冶金技术啊，把他们就混搭在一块儿，这真是个越界的事儿哈。在1915年9月，把样车做出来，当时外号叫小游民，这玩意儿18.3吨重，当时时速呢是55公里，加满油加一次啊，最大行程是500公里。丘吉尔呢，在这个项目的研发和制造上呢，确实下了血本，他甚至挪用了海军的钱、海军的经费啊，去搞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人真叫独具慧眼啊，其实他是为战争、为国家的胜利负责，他不只是为海军负责，这一点其实让我个人对丘吉尔还真是刮目相看，很厉害的一个人。当然因为这是海军搞的嘛，所以命名叫坦克。坦克什么意思？英文 TANK， 水柜、水箱，这是海军的玩意儿啊，和水有关系嘛，要不然你怎么交差啊。就这么着把坦克搞出来了。而坦克一杀上战场，确实就扭转了当时的局面嘛。德国人惨败啊，这个英国人给德国人造成巨大的恐慌啊。你想，没有丘吉尔的坚持，没有斯温顿的这个天才的想法，当然我们说坦克未必发明不了啊，但是可不一定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那你看今天我们中国，我们也在强调创新啊，我们要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我们就说中国人的特点，中国人聪明，中国人勤奋，吃得了苦啊，而且我们现在有巨大的需求，就创新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现在搞创新和当年不一样了。说到底，我理解创新的成本是越来越高，需要投入的。而作为创新者呀，就开脑洞的这位本人，他可不一定掏得出这么多钱来，他也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他也很难经历太多的失败。那这时候就需要有些什么呢？一些投资人，一些资本啊，资金啊，能够独具慧眼，甚至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一些官员呢，要有勇气负起责任，才能够真正把创新啊进行下来，进行到底。当然另一方面确实啊，这些独具慧眼的人，你还要能分辨真伪。创新我们需要，造假我们可不需要，但是你有本事分得清楚吗？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讲创新其实是一件应该说更艰难的事情了。但是翻回来说，正因为它艰难，谁能够创新，哪一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创新，他就赢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5号。1676年9月15号，格林尼治天文台建台。哎，这个格林尼治天文台在全球范围内还真是很有名的一个所在哈。今天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我们简单扯两句。格林尼治天文台，这就说到一个人啊，叫做埃里，乔治·彼得尔·埃里爵士，他是英格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本人呢，在1835年到1881年啊，做过皇家天文学家。他贡献当然很多了，比如说这个去观察行星的轨道啊，测量地球的这个平均密度啊，固体力学里边有那个二维问题，解题的方法他就研究过。而且呢，还包括他做这个皇家天文学家的时候呢，确立了格林威治与本初子午线上，就这个贡献也是他做的。这就说到当年是19世纪的上半叶吧，很多国家呢，以通过本国主要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这样一来呢，世界上同时存在好几条本初子午线，都说我们家，以我们家为准啊，都是这个意思吧。后来呢，航海包括大地测量啊，那你到底以谁为准，这不就不方便了吗？就乱了套了。1851年，你看1851年中国什么事啊，就是金田村起义啊，太平天国 1851年开始哈，那个时候这位埃里学士呢，在格林威治天文台设置叫中星仪，以此确定格林威治子午线，从北极开始呢，本出子午线，经过英国、法国、西班牙、阿尔及利亚，还有什么马里啊、布基纳法索呀、多哥呀、加纳，一共8个国家，然后呢一直到南极。那么当时呢，超过2/3的船只已经使用这条线作为参考的子午线。1884年10月13号，在华盛顿召开一个国际天文学家的这个代表会议吧，就决定说以经过英国伦敦东南格林尼治的经线作为本处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的起点和世界一个标准的时区的起点。一共当时有25个国家吧，41个代表参加这个会议。你说大家都同意吗？也不是，法国的代表吧就弃权了，不干了，其实不同意吧，但是没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吧。1911年之前，法国呢还是以自己的巴黎子午线作为经度的起点，哎，要这个面子。但是你得承认，当时英国的全球影响力比法国要大呀，你喜不喜欢是你自己的事情，大家认就行呗。这就说到这个格林尼治吧，这是英国伦敦的一个区，说它是一个区吧，其实是一个镇吧，小镇，它是在泰晤士河的南岸了。在伦敦主城区的东南方向得有10多公里那个地方，这儿呢有一个格林尼治公园，这个公园呢是伦敦最古老的皇家建筑之一了。公园里面有大片的草坪，有小山，那个天文台啊，格林尼治天文台呢是在这个小山上面，从公园的草坪上可以看到那个天文台。这就说到人类航海啊，航海你想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怎么定位，就是你这船走到哪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就想办法嘛。你看一些这个就文艺电影啊，说这个那不只是海盗，有的这个海员船长啊，独眼龙啊，拿那个一个黑色小眼罩遮住一只眼睛，你说这干嘛，干坏事了，决斗啊，伤了眼睛吗？未必。有些人是什么呢，因为船长的职责嘛，你得把控航向啊，就长期盯着太阳观察呀，最后伤了眼睛，有这样的啊。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这种眼罩它遮着一个眼，你说眼睛坏了吗？没有，他这样，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你说船，木头船，你用蜡烛啊，这小心吧。所以船舱里面是非常昏暗，甚至黑暗的。你在甲板上待时间长了，阳光照着哈，你一进的这个船舱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那怎么办呢？你遮着一只眼睛啊，等你到船舱黑的地方呢，把那眼罩拿开啊，你还能看见点东西，有这说法啊。这是那个时代的水手的这苦恼啊。但说到底呢，怎么在航海的时候能够确定自己的方向，怎么定位，靠天体是一个办法。白天呢只能观测太阳，我们说了很多人伤眼睛嘛，晚上呢观测北极星，看它的方位来断定自己的这个所处的位置啊，纬度啊，是这样子。航海家呢有一种很简单的仪器来测量天体的角度，那个东西叫雅各杆，可以量出偏角，然后呢利用那个偏角来算所在的纬度和航程，这叫纬度航行。公元前334年，当时亚历山大渡海南征的时候吧，后来有东征，有一个地理学家叫做尼尔库斯，他是随军吧，他在沿途搜集一些资料，就想绘制一份地图吧，那是世界地图了啊。他发现沿着这个亚历山大东征的那个路线吧，从西往东走，不管季节变化啊，日照长短啊，它很接近，很类似，几乎是相同的，相仿。所以他做出了一个贡献，就是在地球上他画了第一条纬线，测量纬线呢比较成功，但是呢确定经度非常困难，对吧？因为当时不像纬度起点就是赤道嘛，可以用地球的自转轴来决定经线，地球上任何经线都可以做本处子午线，对吧？所以这个比较麻烦，不好办。当然后来中国人的发明是指南针，在12世纪呢传到欧洲去吧，后来欧洲的航海家呢把它改造搞成指北这个方向，再进化就是罗盘了吧。人们在天气特别不好，你也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北极星，也不知道这个船首驶向何方，这个时候就用这个罗盘。但是其实人们也不知道这个指针怎么就指北哈，而且呢这个指北针它指的有时候不准确，因为你知道哪有磁场，另外这个指针指的是磁北极，也不是真正的北方，这里面有一个角度嘛，叫做磁偏角，大家也解释不了这现象。所以罗盘吧很多人不敢相信，到1674年吧， 当时是要展开对英国的军械署的测量工作，英国的一个贵族，一个爵士叫做乔纳摩里说，咱搞个天文台吧，向国王提了建议，当时国王是查理二世，一番的这个研讨吧，最后国王说那就搞一个吧，任命呢约翰弗兰斯蒂德，让他在伦敦的格林尼治来建造天文台。1675年8月10号，这位查理二世是下令安放奠基石，搞吧，这格林尼治天文台呢就正式开始建造。在建造天文台的同时呢，还创建了皇家天文学家这个职位。那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9月15号这天是这个天文台建成的日子吧，第一位做到皇家天文学家的就是那个约翰弗兰斯蒂德，这位也是一个很让人尊敬的人吧。他确实这叫几十年如一日啊，就是独自啊进行观测工作，最后完成了一份比较理想的星表啊，这星星的星啊，星表啊。做出星表之后呢，其实是有利于航海的，另外呢包括恒星的位置啊，以便正确的定出什么经度吧，可以让导航变得更精确，这是他做的努力。但遗憾的是他这个星表没有像原来设想的得到特别广泛的应用，因为坦率讲，人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有的人在研制这个星表，还有些人搞别的，比如说那个所谓天文钟，在他这个星表搞出来之前得有70年，精确的天文钟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你在仰望星空啊，比如通过观测月球的方式啊，看它的位置哈，来定这个经度啊，定时间，这个方法已经过时了。到了1835年呢，那个埃里，我们讲他被任命做第七任的皇家天文学家，就他来主持这个天文台的工作吧。这个时候这个台是世界上就测时时间的时候测时手段比较先进的天文台了，他搞了一个子午环啊。这位埃里呢坐这个位置坐了45年，一直到1881年他80岁才退休。他是使用各种精良的仪器来装备格林尼治天文台，所以这个台应该能够代表就英国天文学的很高的水平了。他这个天文台这个院子里边吧，有一条镶嵌在地上的笔直的金属线，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叫本初子午线。哎，很有仪式感哈。在子午线两边的地砖上呢，刻着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名称啊，经度。所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也好，游客也好，哎，对这个都很感兴趣。它这个子午线南端呢有一个阁楼吧，阁楼的窗户正对着子午线，窗户里面呢是著名的中星仪，也就是子午仪了。这是一种观测恒星移动的天体测量仪啊，所谓经度就是由中星仪来测量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啊，什么本初子午线啊，充满了当时人们对于科学的探索精神，包括为航海的人吧提供比较精确的指引啊，这算是真正的排忧解难了啊。同时也充斥着自然的气息，在格林尼治天文台呢，人们可以体会到观测浩瀚的宇宙星空啊带来的无限遐想啊，包括因此让自己的胸怀也变得更宽广吧。面对无尽星空，一切都只是尘埃啊，所有烦恼所有的苦闷其实都不值一提了。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第二次大战，大战以后呢，这个地方这不是小镇吗，格林尼治这儿呢人越来越多，人口剧增，还增加很多工厂吧，污染，空气污染很严重，特别是夜间呢灯火通明，因为有这些玩意儿呢对星空的观测就变得很不方便很不利，所以呢你要观测星空这个地方就不太适宜了。怎么办？1948年呢搬家，搬到英国东南沿海的苏塞克斯，那个是个郡啊，苏塞克斯郡有一个赫斯特蒙苏堡在那儿。但是呢虽然搬过去了，天文台还叫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这个你要注意，否则到英国你会走错地方的。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5号，1835年9月15号，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乘坐那条小猎犬号，是到达了科隆群岛。这条小猎犬号这名字挺好玩，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人家在做环球航行。你说达尔文是随这条军舰的一个博物学家，对吧？也对也不对。这个小猎犬号在我们这个汉语译音可能也译叫做贝格尔号，一条船啊，一条英国的巡洋舰。那达尔文呢是在1831年到1836年之间吧，在海上就这船上吧待了5年，就环球航行啊。 当时他为什么能上这条船，说起来非常可笑啊。这条船有一任舰长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呢？就是在海上航行啊，一个是确实非常艰苦，生活条件很差，人很容易闹病，另外就是精神上，你想很漫长的海上生活，作为一个船长和水手们也不能打成一片，他必须保持自己的这个权威啊，整天板着个脸，一个人很孤独。那你说能不能带着老婆孩子？那怎么可以啊，船上啊那不乱了套了，船上任何女人都不能带的。所以那个船长最后就自杀了，就是贝格尔号那个船长就自杀了。自杀之后换了个船长，这位船长来了一想，哎，这我也面对这个境遇是吧，一个船长整天跟手下水手板着个脸啊，不近人情啊，你想我日子怎么过？水手们在一块儿多多少少啊还有一个游戏打闹的机会，我一船长我跟谁啊？我要不找个伴儿吧，找个人吧，找一个能陪我聊天的人，那肯定是一个男人啊，懂得得多一点。这样呢达尔文是入选，也是别人推荐嘛，他是以这么一个陪聊的角色，门客是吧，就上的船。他并不是什么随船的博物学者啊，搞什么科考的科学家，还不是。他和这个船长呢倒很聊得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还是到处进行了科研啊，科考，收集各种各样的标本什么的吧。但是呢在海上航行这五年，达尔文身体其实也毁得差不多了。后来回到英国之后呢，他也没有着急写那本著名的《物种起源》，他有很漫长的时间，一个身体确实不行，养病，就每天挣扎着能工作一两个小时吧。剩下的时间呢，他就是养花养草啊，观察动植物啊，可能在完善自己的关于这物种起源的思想吧。一直到后来发生一个意外，这就说到另一个人，也是个英国人，叫华莱士，他比达尔文年轻十几岁吧，而且也没有什么家学，就是自己喜欢就搞研究。他研究的方向和达尔文很类似，而且他呢是跑到亚马逊的这个雨林里去搜集大量的资料，可能还积累了几万种标本吧。后来拖一条船说运回英国去，那个船失火了，把他东西全烧了，哎呀非常痛苦。那怎么办呢？从头再来。所以这个人也很让人钦佩啊，但是闹病了，就疟疾。他当时是在这个马来群岛，在那儿东南亚吧，病了。病的时候呢，一方面养病很痛苦，另一方面脑子没闲着，忽然就把自己这么久以来啊这大量的研究啊，大量的这个标本啊，大量的资料啊，他脑子里整合，哎，有一个关于生物进化的想法。他就三天时间吧，啪啪啪写了一个东西，写出来之后他居然就寄给达尔文了。哎，达尔文是前辈嘛，你帮我看一看，帮我推荐一下吧，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对吧？达尔文一看就傻眼了，和自己想的一样，甚至有些概念都用的同样的这个表述，同样的词汇。哎呀怎么办？达尔文毕竟是个学问家啊，学者有学者的道德，那不能说把人家摁住然后自己就发表，但是人家先提出来了，你说我怎么办？我这想了20年，我白忍呐。所以最后朋友出主意，这么着吧，一个是你跟人家华莱士说一声，你就说你也有这个想法，然后你也赶快写一个东西，然后你们两个的论文一块发表行不行？结果人家华莱士根本不跟他纠缠这些东西，说你老前辈，你有这个想法我和你想的一样，我觉得挺光荣，我没有意见啊，以后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就这么叫就行。那达尔文一看这事儿到这个地步，那写吧，抓紧时间写出了那本《物种起源》。写出来之后就轰动了整个英国呀。那达尔文毕竟是个搞学问的人啊，他提出这个东西很多人并不认同，那就各种各样的争论啊。我们又说到那个船长，就是贝格尔号那个船长，不是找达尔文陪他聊天吗？这聊了5年，这个船长是一个信仰很坚定的人吧，一看达尔文怎么着，你出了本书《物种起源》，你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啊，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你是个恶魔呀，你得罪上帝了。但这位船长又不是个科学家，你说跟人家辩论吧又不知道怎么说。最后呢就在达尔文的这个一个辩论会上嘛，他是就是举着圣经啊， this book 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最后5年之后吧，他又开枪自杀，他可能觉得自己对不住上帝是吧。这个船长是这么个下场。你看贝格尔号上一任船长是因为孤独吧，病痛吧，精神受到巨大的折磨吧，最后自杀。然后新船长呢带着达尔文上船，你陪我聊天啊，就给我解闷儿吧，省着我痛苦哈。结果没想到达尔文搞出了《物种起源》，而这本书达尔文的这个科研的成果最终又迫使这位船长对自己开了一枪。哎， 历史有头真是让人无言以对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 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呀，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肾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1: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

致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大

0: 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

0: 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

0: 时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7: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8: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0: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8: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8: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2: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8: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8: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

0: 州的重要途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2: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

0: 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发挥

0: 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1: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2026中国算力大会专家学者提思路献良策。
0: 资源对接助力文旅提质，联动直播运河圈粉全球。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场活动彰显河北文旅新风貌。
1: 我省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落地落细。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打通便民服务链条等7条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中央企业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3: 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

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要认真贯彻新时代

0: 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1: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
2: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业务总监岳希如：
3: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2: 天津津北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友：
4: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京津冀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2: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中国联通集团大数据首席科学家范季安：
5: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2: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一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集群产业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联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行业专家彭赛金：
6: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2: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宏科：
7: 算力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应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就是要引进新的网络通信技术，要在新技术下开发新应用。
2: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8: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2: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9: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面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体，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昨天，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为

0: 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融资等展开对接交流。
1: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
2: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城的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足，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 阿那亚控股集团总裁马银：
3: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1: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正定古城规划设计师陈旭娟：
4: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镇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1: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山东红叶试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艳霞：
5: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地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1: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生：
6: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1: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记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东方文博联盟产业发展理事会负责人梁勇：
7: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1: 承德唐家湾景区负责人王静：
8: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1: 易县燕都古城运营总监宋天宇：
9: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些合作。
10: 运河故事圈粉全球，沧州特产直播出圈。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中，来自19个国家国际主播团用沉浸式直播推介河北。
11: 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把直播间搬进景区实景、文化街区、城市地标。在沧海栖霞镇，来自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等19个国家的国际旅行达人组成国际主播团，借助 TikTok 等海外平台，面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播。
12: 我觉得，哎呀，这个功夫太厉害了，然后我们开了一场直播，然后大家都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让我们回来给他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
11: 国际旅行达人们边走边播，以场景化、体验式传播展示大运河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展区屏幕联动展示邢台、廊坊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直播实况。
13: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河北省，第二次来到沧州。我知道铁狮子的故事，我有机会四处走走。沧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河北是非常美丽的省份。
14: Here also one of the
13: 人们可以在大运河畔一览整座城市的景色，享受水边的时光。 这里还有精彩的表演，最著名的杂技来自沧州，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探索正宗杂技，欢迎你来到河北沧州。
11: 消费转化方面，本次活动还在线上开设河北文旅促销专区，整合运河沿线景区、酒店、精品线路资源，开展整月线上惠民促销。观众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同步登录平台预订河北旅游相关产品。在沧州优品会国内直播区，金丝小枣、玻璃器皿等本地特色文旅产业集群集中亮相。
15: 咱们把这些好品好物带到了咱们旅发大会的直播间，为了让咱们沧州优品能够走出本地，走向全国，面向全世界。
0: 近日，由我省出品和联合设置的《马来花开的声音》寻砖绿歌中国赛喊罢，我们的太空四部影片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9月27号到29号将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行。
10: 事前，第四届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山东举办，经过精彩角逐，我省四名讲解员荣获金奖，六名讲解员荣获优秀奖。
16: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以来，我省全面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家庭医生核心服务内容落地落细。同时，各地将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常态化排查整改服务薄弱环节，持续规范签约、随访、履约全流程服务标准。
10: 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同时获奖项目可享受多重配套扶持，将被择优纳入全国创客中国大赛企业组500强、创业组300强备选库，获取知识

0: 产权质押、信贷、股权投资等多元金融服务，享受场地扶持、孵化培育、成果转化等相关支持。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将于9月21号到3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采用一加 N 模式，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分会场。届时主会场将举办第七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博览会、河北新品发布会、 AI 加设计对接会、品牌出海对接会等活动。
0: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2: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 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3: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2: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4: 技术在雄安验证，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1: 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近日同步启动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本次巡航执法范围重点覆盖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河联运绿色航线、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及海上油田作业区等关键水域。针对上述高风险高频次作业区域，执法人员将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0: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综合出行服务平台记录行小程序在微信上线运行，平台整合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数据和服务资源，设置出行服务、记录好物等四大功能板块，涵盖路况查询、一键救援、 ETC 服务、高速天气服务区和充电桩查询等内容，并上线交通专属 AI 智能助手，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智慧的一站式出行服务。
1: 近日，由我省出品的三级纪录片《我和我的嘎子们》上线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本片以101岁抗战老兵、文学大家徐光耀的独家口述为载体，聚焦经典小兵张嘎的人物创作溯源，深度还原白洋淀一带的冀中抗战烽火岁月。
0: 近日，卓智领航前沿竞翻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在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公布新一届35位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35位女博士先锋队员名单，其中河北大学副校长刘杏玲、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赵立斌、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高国英及3名女博士分别入选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和女博士先锋队员。
1: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可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
0: 日前，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启幕，活动现场百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老式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月饼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同时，全天不同时段都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歌舞、民俗节目轮番登台。
1: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全面升温， 今年月饼的口味、品类与消费趋势又有

0: 了新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市场调查。
1: 我发现今年的月饼新口味特别多，然后甚至还发现了有药膳口味的月饼。
2: 就是虽然现在那个口味很多吧，但是我还是觉得，经典永远是经典。
3: 一边是花样频出的新奇口味吸引眼球，另一边传统味道依旧深得人心。记者走访永辉、北国、盒马等多家商超，看到商家顺应市场变化，不断更新月饼品类，丰富产品矩阵，朝着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方向布局。
4: 今年售卖的品项比去年增加了30%以上，主要突出了健康和新口味两个方向。健康方面有 DJI 豆沙陈皮、 DJI 牛心奶黄，这都是我们今年新主推的商品。金腿五仁、低糖茶叶双针这几款都合适控糖和注意健康的顾客。新口味方面，年轻人喜欢榴莲冰皮，卖得很好。烘焙区还有现烤的鲜肉豆沙、芋泥月饼，同时也有网红同款的大月饼，适合一家人分着吃。在销量上，我身边这款芋泥的大福饼啊，销量都比较好。
3: 走访中，记者发现今年五仁、莲蓉等传统月饼已不再牢牢占据货架 C 位，半壁江山被新式月饼抢占，甚至礼盒装也融入了多款创新口味。同时今年月饼定价更加亲民，现烤零售月饼单价多集中在3-5元，盒装月饼单价普遍在10-20元，高性价比的定价更贴合大众消费需求。
5: 今年呢，又推出了很多新的口味，像一些茶叶呀，包括肉类的，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这些口味上呢也有很多的变化。咱们北方人还是偏向于咱们这些普通的馅料，像什么五仁啊，这个蛋黄啊，就这些。消费者呢在选择上呢更倾向于选择我们这些礼盒包装。
3: 新旧口味并行的市场格局也折射出当下月饼消费的全新变化。而这一消费趋势的背后，专家表示有着清晰的市场数据和消费心理作为支撑。
6: 从消费市场来看，今年月饼市场呈现出消费升级趋势，打破了往年五仁、莲蓉等传统口味垄断市场的局面。有超过15家国内头部食品品牌进行创新升级，推出了低糖药食同源系列养生月饼。现在市面在售的月饼口味超过70种。京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注意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的产品。这类产品精准抓获了当代年轻人的养生焦虑和猎奇心理。
3: 养生创新给月饼市场注入新活力，但是新品热度高涨，并不代表传统口味被取代，整个行业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6: 从整个消费市场来看，传统五仁、莲蓉、豆沙以及各类中端礼盒月饼仍然是月饼市场的主流产品，占据绝大比例。预计2026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所以我们发现，目前月饼市场正在完成一场从拼价格到拼价值的转型，行业增长逻辑早已脱离低价内卷、包装内卷，消费需求也逐渐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健康体验与情绪价值。
7: 好，接下来我们去邯郸肥乡，认识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他叫郭洪亮。
8: 村民们说想找他们书记，办公室可见不着，得起月饼坊。
9: 刚烤了的月饼好吃。
8: 村民们又说他们书记不光吃月饼，更擅长画饼，
10: 花样都有，来就得参观。
8: 刚想说这个书记有点不务正业，可书记自己说他也是被毁了业。
11: 大家好，我是邯郸月饼郭书记，
12: 邯郸肥乡区的北高镇的旧店村的村书记，人称啊月饼书记。他呢天天蹲在月饼的加工坊还有直播间啊，用一部手机啊把百年的老手艺乡土月饼啊卖到了全国。走，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13: 刚烤出来的月饼。看这个烤的这个色泽，这个就是我们村的这个正宗的五仁月饼，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是我们村的一个月饼加工厂房。
8: 走进旧店村，最先撞进鼻子里的是一股清甜的饼香，老式手工糕点独有的那种烟火气，混合着一股热乎劲儿，一下子把人拉回来小时候。在这间不大的乡村工坊里，一边是代代相传的古法手艺，一边是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新旧两种方式撞在一起，让这份藏在乡土里的老味道有了全新的生机。
14: 我父亲今年就80了，我记事的时候我爷爷他就是做月饼，再往前我就不记得了。
12: 那会儿做的就是这样的五仁月饼。

0: 传统的老式广式月饼。
1: 跟杨小海聊完后，我才知道就点月饼不是啥网红点心，是从清代康熙年间传承至今的老手艺。一代代匠人守着古法手工作，用料实实在在，可偏偏守着这么好的手艺，过去多年月饼却始终走不出乡土，只靠周边邻里口碑慢、销路窄、规模小，百年老味一直默默无闻。
2: 我是1995年的，年龄比较大，接触这个就是以前啊，就是没事那个刷视频，没有拍过。后来呢，7月份的时候，开始宣传我们村的月饼的时候，第一次拍这个宣传月饼视频，
3: 月饼相关的。
2: 对，每天拍一条，一直发到现在，就是坚持。就是后来那个也是镇里就配了两个人，就是帮助策划怎么拍，就是每天。现在截止到一定发了有40多条作品了吧。
1: 郭洪亮上任后最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不想让村里的特色手艺被埋没，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当这个推销员，让旧店月饼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年过50的他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新媒体之路。
2: 这个里边不差一滴水，在这个心里边 不差要任何防腐品，都是这个本地这个黄豆、果子、米枣、胡枣干、黑芝麻，里边任何添加剂没有。
1: 没有专业团队包装，没有精致滤镜修饰，郭洪亮的直播间和短视频全是工坊里最真实的生产场景，最朴实的乡土讲解。身为村书记，他亲自直播，真诚推介，不夸大，不造势。正是这份难得的质朴和坦诚，慢慢打动了无数网友，让旧店老月饼渐渐在网上走红。
0: 以前咱们主要都是线下，以前咱也不懂线上。就今年的话，我们村书记这不直播带货以来，对我们影响就是相当大，就是附近的或者外地的，就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看到，就从网上下单，有的附近稍微远些的，以前不知道，现在就慕名而来了，就
3: 都
0: 对
3: 销路拓展开了。
0: 对对对，必须得比以前销量大很多。
1: 从线下到线上，一部手机真正打通的是乡村对接全国的通道，也盘活了沉寂多年的老手艺。
2: 今个一天制作了多少斤月饼啊？今个
0: 做了有4-5千斤。
2: 现在这个顶子这个多少一天够够买不够？
0: 不够，晚上还得交班嘞。现在都特别
2: 小不到这个摸上到这个中心资料，不是顶子是不是挺多嘞？
0: 对对，挺多。现在以后了都交到人手，整体不差点。
4: 300多单吧，
1: 300多单。
4: 销售额大概就是3000到4000。
1: 要说月饼卖火了，最得意的是谁？当然是村里的乡亲们。以前想挣钱得往外跑，现在守着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5: 这两天很忙。
3: 最晚的到晚上到什么时候的？
5: 晚上到8-9点。
3: 觉得累吗？
5: 不累，我们下班挣钱。
1: 而在月饼书记郭洪亮心里还有更远大的规划。
2: 我已经注册了我们一个旧店月饼的商标啊，然后又申请了一个微工厂的项目，现在刚开始动工建设，最少能带动300-400人就业。不是说就是8月15这一段做，就是全年做糕点，这个一年就是不停。
1: 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靠着真诚与朴实，老月饼迎来了新生机。郭洪亮做的事儿，乍一看是不务正业，细琢磨，恰恰是基层干部最该有的样子。月饼书记用一部手机，把百年老味道送出了村，也把乡村振兴的路子闯了出来。
6: 2026年全国海钓锦标赛日前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共有国内12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8个竞赛分区，充分依托秦皇岛市独特的海洋资源，助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赛事 IP。
7: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阳光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唐山站即将开赛。9月16号周六，唐山市大城山公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阳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唐山站进行报名。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八月金融数据出炉，新闻解读这释放出哪些信号？
8: 亚运会即将开幕，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十二次冲击。
6: 中国首发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8: 无视英国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提爱尔兰统一。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名古屋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呢，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呢，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
1: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4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当中硬生生地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了金牌数的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3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3个项目上一共斩获了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1/3。
0: 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2: 我们男子是在3级跳、铁饼、链球3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1: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3: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0: 张雨霏的坦诚呢，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的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
4: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自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自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自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3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1: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宇、张长红、江展新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是处境又各不相同。张长红、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兼项3姿，面临稳定性的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射击印度的射击运动员艾莎辛格刚破了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是在中韩印3国之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5: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啊。

0: 16金是洛杉矶州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需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
1: 体操赛场呢，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和邹静媛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呢则是桥本大辉、冈胜支柱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
0: 我们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形成新的格局。对中国队来说，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是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1: 好，接下来来看国际方面。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12号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0: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封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2: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的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但是呢，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它南部地区的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
1: 有分析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并不意味着其已经能够完全封锁曼德海峡，但确实每一冲突的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那么当前胡塞武装的军事实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其持续打击与局势控制能力呢？对此滕建群分析。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它采取这种游击式的打击。那么它一方面呢，可以利用非常简朴的打击手段，比方说扛起冲锋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呢，也拥有了导弹，拥有了无人机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作战手段。通过这种高低搭配的作战手段呢，跟沙特进行非对称的周旋。从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它的生命力呢，非常的顽强。它现在不单守住了之前的既得的一些区域的控制，同时呢它还在扩大，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控制了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的哈尼斯群岛，还有穆哈港，还有毗邻岛等重要的这样一些点位。那么这点位来看的话，进一步强化了胡塞武装跟沙特讨价还价，跟沙特进行军事能源以及政治的方面的博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除了高高在上进行轰炸之外呢，没有太多的手段呢来根除胡塞武装在这个地区存在。
0: 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是愿意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正承受着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夹击的压力，根本无心也无力顾及沙特和胡塞武装之

0: 之间的角力。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无心恋战，现在已经深陷跟伊朗的冲突当中。第二方面呢，特朗普他现在正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场大的考试，如果说失去众议院或者是国会，那么对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一场灾难。像沙特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军在这个地方部署呢，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在当下来看的话，美军的存在，美军的部署呢，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也被陷入到地宋当中。那么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信任度呢，得大幅度下降。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拒绝沙特提出来援助的要求呢，是不对而为之的一种选择，既有兵力兵器不足的表现。同样呢，也是美国内政或者是特朗普整个中东战略一个必然结果。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0: 昨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2: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同时，未来5年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进一步改善服务，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态报告监控等10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
2: 近日，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了解，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经清楚了解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另外，据库什纳说，会晤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想法，可在不久之后举行的三方会晤当中进行讨论。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